0: 嚟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0: 城市俏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2: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5啦，全新工作周。全新工作天又开始啦，今日星期二啊，早起翻工路上，原本以为雨上开始多咧，天色可能都会麻麻地，但系今朝早呢个时间天色都还好啊，部分地方咧其实都依然可能感觉到有阳光嘅热力添啊，天色都系光猛嘅，咁啊珍惜雨水来临之前一切天气稳定嘅状态啦，唔容易嘅，因为今个星期雨水真系多啊，咁但系都要提醒你唔好掉以轻心啦，关好门窗。随时做好迎接雨水的准备就对了。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都已经有 29.3 摄氏度，今天都是热的，因为这个温度比昨天同期又升回 2.2 摄氏度。气象部门显示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翻高路上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相伴，欢迎咁多位。欢迎你上到嚟听节目直播啦，使用我哋嘅官方互动收听软件佛山家花生板块。

唱歌嘅系五月天，用呢一首《星空》开启今日星期二嘅城市俏佳人。欢迎你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亦都可以打开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听直播、睇直播、分享早生活点滴。你好啊，我系方程啊。最近咧，我都系处于一个咧，口腔发炎嘅状态，我可以好明显咁感受到。口腔溃疡嘅部分会令到我咬字啦，同埋讲嘢啦，好唔顺畅。

欢迎各位同步上线。一直为我哋节目收录紧歌单嘅 V 组嘅 R 就话：恭喜你啊，可晴！五月天嘅呢一首《星空》成为节目歌单嘅第300首歌曲。早晨。感谢你持续为我哋记录，亦都感谢好多位朋友上到嚟打招呼，只系为讲咗一句早晨啊！失踪主角话一大早起身就开始催小朋友完成作业啦，心情不好了。Uncle Ben 笑话提早半个小时出发就系想唔塞车啫。而家交通路面状况还好吗？8:10啊，大家都喺呢个时间咧就出门啦吓，咁所以都系人多车多。希望你预更充足嘅时间，保持更好嘅心态。嚟啦，留意天气情况啦，睇下啲雨水几时会到先啊。寻日雨水其实到咗嘅，去咗边度？系高明，因为高明都挂咗好长一段时间嘅暴雨雷暴预警信号。是啊，咁今日啦，全市各区啦，雨水都会被陆续重行噶，所以大家唔好掉以轻心。沙气象台方面就表示话，今明两日受到偏东气流加强嘅影响，我省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雨过程。咁展望今个星期嘅中后期，佛山会有更明显嘅雨水到。咁而预计今日佛山各区系多云转中雨，局部时间有暴雨，晚上都有大雨，吹嘅系东北风，温度会介乎26-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90%。系啦，最近有好多朋友都会发现，明明系经历紧广东嘅夏天，但系点解就会有皮肤唔舒适，同埋有嗰种静电感呢？咁可能第一个呢就系我哋开空调嘅时间好长啦，因为成晚咁开，一日咁开。第二就系只要佢唔落雨，佢就分分钟会刮紧东北风啊，都会抽干水分嘅。嗱，今个星期跟住落嚟嘅日子咧，雨量都唔少噶。特别提醒需要在外奔波嘅朋友仔，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出门嘅话，带备雨具、对鞋袜，都系做好可以湿、可以踩水嘅准备啦。

希望节目嘅歌单系大家中意噶啦。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上到去 QQ 音乐嘅播放平台啦，搜我哋节目嘅名，你会见到有一位听众为我哋做嘅公开嘅节目汇总歌单，不断将我每一日嘅歌都可以放入去一个文件夹当中。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点个收藏啊，跟住可以将呢个歌单收录喺自己嘅歌单当中。你要出外啊，又或者你要做嘢嘅时候啊，想听返同节目嘅形态好接近嘅歌，节奏好接近嘅歌，喺呢一个嘅文件夹就可以揾到。哇，而家真係非常非常之方便啊。好，提醒咗你天气变化嘅状况之外呢，亦都要提醒下你啲小朋友真係要开始做功课㗎啦。因为下个星期就已经係放假嘅最后一个星期，要交功课啦，要点齐一项一项剔勾。我唔知道老师收作业会唔会都真係咁认真呢。以前我个女读小学嘅时候，老师收作业就真系好认真嘅，发现交嘅时候只要缺少一项冇打勾嘅话，都会即刻翻屋企要佢重新完成。马上已经有家长讲啦，觉得呢一个暑假作出最明智之举就系为个仔女咧买咗一支大路灯。诶，大家知唔知咩叫大路灯？即系以前我哋做功课嘅时候，书台肯定有支台灯喺度啦。咁就会確保我哋台书台嘅呢一塊嘅光度啊，有个单独嘅灯系照住嘅。咁但係而家嗰支台灯已经唔充足㗎啦，一定要有一支好高嘅架喺头壳顶嘅。灯珠好密集嘅嗰支大嘅灯叫做大路灯。啊，家长就话啦，贵就贵啲，但係陪咗我自己安心啦，家长就只能够为小朋友做到呢一步啦。希望我嘅孩子確保有好嘅视力。嗱想小朋友有好嘅视力呢，就有好多嘢要配合㗎。除咗係光线要比较充足之外，其实喺处于眼球发育嘅阶段，渐光比起灯光要重要得多得多。係呀，所以要保证每日要有2小时充足嘅渐光嘅照射，先至可以有好好嘅眼球嘅发育条件。咁但如果你就实在冇咁屋企里边嘅灯光呢，亦都要配得充足一啲。所以点解话大路灯而家贵都好，都有好多家长系觉得系必要嘅咁样。家长真系操心啦。嗱，关于视力嘅问题呢，的确系值得关注一下。我哋关注嘅系佢系唔系唔好戴眼镜会好啲呢？唔系呢个问题，系希望佢真系如果开始近视嘅话，唔好发展到高近视，即系深近视。点解？因为深度近视对于眼疾嘅风险其实系有非常非常之大嘅隐患喺度嘅。喺八月头就曾经有一个咁样嘅热搜，叫做讲近视600度系眼球风险嘅临界值。大家有冇留意呢一个热搜？点解600度嘅近视被 Q 出嚟讲？点解要讲呢个度数呢？因为去到600度，我哋嘅眼球嘅结构性分水岭就会出现。当度数达到呢一个数值嘅时候，我哋嘅眼轴就会被拉长至26毫米以上。咁嗱，我哋正常人嘅眼轴，即系唔近视嘅情况，唔近视唔远视嘅情况咧，佢大概就系22到24毫米嘅啫。呢个系一个好健康嘅眼球嘅眼轴嚟嘅。咁但系一旦近视嘅话，你嘅眼轴就会不断被拉长啦。咁嗰个视网膜咧，就好似一个气球咁样嘅。咁个眼球长大之后，个视网膜咪慢慢俾人撑大咯。咁一撑大咗，个膜咪会薄咯。一薄就会好危险啦，而且呢种胀大呢系返唔到去嘅，即系一个不可逆嘅改变嚟嘅。所以呢个时候就唔系关注度数嘅问题啦，因为只眼睛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单纯嘅近视情况，去进入到一个病理性阶段嘅问题，各种致盲性嘅眼疾嘅风险就会激增。例如话咩视网膜脱落风险啊，青光眼白内障可能会嚟得更早或者更重啊，又或者是黄斑病变会成为头号致盲嘅元凶啊等等。所以眼科医生都提醒我哋嘅，虽然而家近视激光手术好普及好先进，对于好多人嚟讲近视有乜所谓啫，我擲镜做个手术就得啦，係咪听上去都冇错，但係手术只是矫正了那个屈光的问题，它是不可以将眼轴缩

0: 返返去，即係話佢變咗形之後佢就一直係咁樣變形，亦都冇辦法去修復變薄咗嘅視網膜，所以一定要摒棄所謂做個手術就可以一勞永逸咁樣嘅誤區。做完激光手术之后，你对眼都依然系要保持喺一个定期检查嘅状态，唔好因为视力恢复咗而放松警惕，而守住眼底健康嘅底线同埋行动，仲有好多好多要做嘅地方同埋要提醒，例如话希望有需要嘅朋友啊，已经知道自己嘅视力差咗噶啦，近视噶啦，每年要确保一次正常嘅散瞳眼底嘅检查，系咪？学生仔都系噶，家长都系噶，嗱。又嚟啦，又系做呢一件事关键时刻啦，因为就系翻学啦，放假放咗咁耐，喺翻学之前了解一下眼睛嘅状况、度数嘅状况，系咪？唉，该换眼镜嘅换眼镜，该发现调整嘅就要发现调整啦。所以每年嘅开学前咧，都系视力检查嘅高峰嚟嘅。咁啊，今个星期可以嘅话，尽早完成啦，费事下个星期仲多人啦，各位。早上时间8:21，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9月心动旅程。
3: 9月20日，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叹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4: 新起点。
0: 好啦，继续返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有好多朋友嚟关心我嘅口腔溃疡状况啊。失踪主角就话，因为要督住个小朋友做功课嘅关系啦，所以心情唔系咁好，而家决定买杯拿铁奖励一下自己，调整一下心情，因为工作开始啦，要继续搬砖啊咁样。阿乐就话，暑期今年最明智嘅选择系送咗佢去托管，送咗佢出去唔代表唔需要费心啊，系时候都要检查一下，因为真系要开学啦。Crying就话：哇，大路灯800元一盏，系啊，真系唔平噶。亦都有朋友话，暑期布置作业嘅老师咧，系需要非常认真嘅，起码要收齐作业，好头好尾，好多时间布置咗又唔收，搞到小朋友都几打击佢嘅积极性。确实我都觉得系，即系老师你叫得人哋做，你就认真真点。如果唔系，班上面有啲同学好认真做晒，有好多同学咧谂住执执博唔多个，咁就对于认真嘅同学嚟讲，唔系好 fair 啦，系嘛？啊，有朋友话可晴啊，你最近都波点控，有好多款式。最近你见到我啲波点嘅衫咧，都唔系新嘅，都系好耐喺衣柜里边俾我炒翻出嚟用啊。咁包括今日呢条嘅连衣裙都系。有朋友话可晴啊，平时呢个钟数咧都系车上边听你广播揸车翻工噶。呢几日可以刷到你嘅视频，系啊，欢迎咁多位。而家除咗可以听之外，亦都可以睇嘅。关注可晴嘅视频号直播，咁你就可以揾到我，同埋睇到电台嘅直播过程啦。咁啊，除咗可以睇直播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佛山互动板块听直播做留言，同埋上视频都得噶。系啊，阿允伦就话啦：，嗨，可晴你好啊，仲未到7席，已经开始收到礼物啦，心情大好。喂，见到一只蓝宝石嘅戒指，让人羡慕。听日啊，听日就已经系7席啦。系啊，我都忍唔住，因为屋企人咧带咗小朋友出去玩，咁我都忍唔住开声同屋企人讲：如果可以嘅话，你帮我拣份首饰啊，一对耳钉又得，一条手链又得咁。咁寻日都真系做咗呢样嘢，所以我都好开心。佢哋今日就要翻嚟，我都好期待收获礼物。点啊？喂，听紧节目嘅你啊，系想收礼物嗰个咧，定系准备送礼物嗰个咧？听日7席，我哋嘅超家人严选。 如无意外会上我而家戴喺耳上边嘅呢一代。

钉，哇！呢对耳钉真系唔揾都唔知道，唔俾都唔知道，原来都已经十年。我发觉我身边有好多十年嘅嘢，我自己系不知不觉。呢一对贝珠嘅耳钉都系，唔系珍珠，系贝珠。你有冇听过咩系贝珠？如果冇嘅话，听日我讲故事俾你听，系咯。阿 Win 就话：可晴啊，口腔溃疡实战嘅经验有效，系冰糖冲鸡蛋。哇，这个是什么邪修的方法？多谢你嘅分享。稍后时间我哋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我点解会口腔溃疡嘅话，我都会好乐意分享经验俾大家。方程视频号嘅直播会继续嘅。如果

0: 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外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十五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0,000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面向15-5，新增30,000亿元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5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3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深化。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看，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高值化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住产业效能释放。围绕这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织物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咁如果话传统品类嘅价值深化系增长底盘，咁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嘅新三样固废就系面向未来嘅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咁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保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嘅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值得注意的

0: 系规划仲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在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类的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了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哋跟住嚟嘅时间嚟睇下各地涌现出边啲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喺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65%提升至95%，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年处理能力达1.2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和提纯纯度达到99%。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10000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对挖掘机、中载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健：
2: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汇职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汇职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能力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汇职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汇职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0: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亚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瓜壁的风电场，一排排六十几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雷：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0: 负责人张雷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4: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0: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六十几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5: 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0: 一块睇落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的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唔使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6: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0: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正是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窗口。把握住这一窗口，我们收获的将不单止是资源安全的底气，更是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与路径。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我们看到了循环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但绿色转型从来不单止是企业和工厂的事，它或者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地已经推出不少贴近市民的循环实践了。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 大大小小的纸箱、闲置的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地推到了一

0: 台磅秤隔离。咁呢个兑换市集咧有个简单实在嘅规矩，就系唔睇你拎嚟嘅嘢嘅新旧，只睇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咗秤，就可以按份量嚟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1: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0: 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在六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堆在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2: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0: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汇聚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旧物新所”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咁呢一间不足30平方米嘅小店咧，系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打造嘅循环商店。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嘅旧货市场唔同啦，呢度九成新嘅绘本泛住岁月光泽嘅旧唱片，堪泰可谷嘅闲置玩具同旧衣改造嘅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喺木质嘅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住物品来源、购物故事同埋寄售者嘅生活态度。商店运营负责人吴阳道出咗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嘅循环空间。吴阳介绍，90后、00后喺呢度嘅消费主力，但系目的各唔相同。有人将淘购物当成系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践行低碳生活嘅方式。咁仲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嘅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嚟讲，佢哋热衷嘅唔只系二手交易，更系循环生活嘅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情绪体验。走进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涌动，从三丝数码、潮玩手办到各类文创，超5000件二手商品琳琅满目，零售结账、评估回收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咁该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嚟咧，客流量同埋交易量系都保持稳健增长噶。门店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尤其系假期同埋周末，店入边咧都会系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咧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场景融合嘅绿色消费新体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站式选购二手商品。咁喺深圳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等再生材料制作噶。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嘅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咁睇到循环经济嘅成果，令环保理念可触可感。在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的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了一把由650个回收餐盒再生制成的躺平听鸟椅。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在栈道平台上边，仲设置了由1560个奶茶饮品杯再生制成的8块物种塔印板。嚟展示黑脸琵鹭、湖边招潮蟹等湿地生物，供孩子们动手踏印自然纪念品。以物换物市集、城市循环商店、再生塑料打造城市景观，令大家直观咁样嚟感受到废弃物重生嘅魅力。咁其中咧 ，PET 塑料系我哋日常接触最多、回收体量巨大嘅可回收物。 咁一隻塑料瓶完整嘅再生旅程背后，其实系藏住一套完整产业逻辑嘅。咁塑料制品系点样从我哋手中嘅废品摇身一变，成为可循环利用嘅物件嘅呢？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咗循环经济领域业内人士、好润环保市场总监段凌霜嚟，请佢同我哋一齐倾倾关于塑料循环利用嘅话题。段女士您好，
3: 您好，嘉欣。
0: 那我们平时用到这些塑料制品啊，循环利用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3: 塑料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叫 PET， 是我们塑料一到七号里面的这个一号，也是整个这个塑料制品里面出现这个数量最多用量最多，也是回收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塑料当中的老大了它的占比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这个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啊，或者是调料的这个塑料瓶装，基本都是用一号 PET 塑料瓶来制作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回收链路呢，它其实是很长的。首先就是在生活端，居民这个消费后就会把这个塑料瓶攒起来送到这个回收站、收集站，企业呢也会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经营场所当中收集到塑料瓶以后交给这个回收站。回收站呢是会首先进行这个塑料瓶的分类，这个分类呢包括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它是透明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绿色的，要进行这个颜色的分类，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这个塑料瓶呢会进行统一的这个瓶砖的压制，那压制之后运送到下一个工厂，就要去进行清洗切片，那同一个颜色的这个瓶子呢就会进行一同的这个破碎，破碎后呢它会经过高温的消毒、高温的清洗，然后这个工厂会经过，会把它的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标签以及它的瓶盖会进行一个区分，因为瓶盖其实跟瓶身不是一个材质，瓶盖是 PP 的那标签呢是 LDPE 的，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分，让 PP 和 LDPE 再交给另外一家工厂去处理，然后它只负责把 PET 的瓶身破碎清洗干净以后再送给下一家工厂。那下一家工厂呢主要是把这个塑料瓶用物理回收的方式把它重新的这个融化，再造成新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就会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会出现黑色的颗粒、透明的颗粒、白色的颗粒等等，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专门负责纺纱，它会把这个颗粒去做成不同的纱线，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去用这些这个塑料瓶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从造粒到纺纱这个环节，我们就要去根据我们想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来去看它要纺什么样的纱线是短纤还是长纤，也有可能不是去纺纱，而是把这个颗粒再塑造成为新的模具里面的这个形态，比如说做成笔筒啊，或者是收纳盒呀等等，我们这个有造型的这种塑料制品。那纺纱呢，就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件速干 T 恤，我就需要它去生产我标准克重的这个纱线和这个长纱的这个一些这个参数要求，然后有了纱线或者是有了这个造型以后，下一步我就会进入到这个面料厂去进行纺织。在纺织的环节，我又会根据我对比如说对这件衣服或者是对这件包的面料不同的要求去进行我这个面料的特殊的定制，比如说可以做成摇粒绒的面料，也可以做成像桑蚕丝雪纺一样的面料，也可以做成桃皮绒的面料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纺织的这个工厂就会帮我演化出来塑料瓶的多种形态，然后紧接着在下一家工厂就会去做加工制作，包括印花、包括染色、包括裁剪，或者是包括注塑等等用不同的工艺去把这个塑料瓶加工成这个新的产品。最终呢，这个产品出现以后，我们交给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给了企业。那如果这个消费者用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回收，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产品主要 是100%再生材料制作而成，它还可以被再一次的回收，甚至可以被回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等等，啊，无限次的回收和再利用。
0: 嗯，那听您刚刚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塑料制品如果能回收得当，而且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需要再去制作新的塑料制品了吗？
3: 对，我就无需再去开采石油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要，可以一直依赖这个废弃的塑料瓶反复的循环，它是可以不断

0: 使用。
1: 嗯，那这种回收模式其实跟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确实是循环经济这个整个议题当中的一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产生了废弃的塑料瓶啊、废弃的纸箱啊，或者是一些金属易拉罐呢、啊，我们可以把它积攒起来，然后统一的拿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去进行这个废品回收，或者是交给你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箱去进行分类的投放，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在这个初端这个生活端的这个垃圾分类啊。但是这个 PET 塑料全产业链的这个模式呢，它是从这个生活端回收之后还有很多的链路啊，包括你要去把这个不同的废弃物再运到不同的这个工厂去进行分类的处理。以塑料瓶为例，那你可能就要区分1到7号塑料不同的这个它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又要去到不同的工厂，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加工和回收它，最终使它能够再利用成为新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居民手中到这个垃圾分类的回收站，再到这个加工处理的工厂，再到后续的这个回收再造的工厂，以及再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工厂，它的全产业链都覆盖了，所以称为全产业链模式。
1: 嗯，循环经济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配合啊。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您作为业内人士，您会给大众哪一些接地气可落地的生活建议呢？
0: 好的，首先呢，针对这个公众或者是市民，我最想推荐的就是一个叫3R原则。3R原则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原则，那它包括3个英文字母 reduce, reuse 和 recycle。Reduce 呢，就是指的是源头减量。那作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非常多物质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减少垃圾的产生，包括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一个环保袋来代替超市的塑料袋的使用，包括我们外出想要去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自己的保温杯或者是随行杯来去接一杯咖啡啊，说不定还能减几块钱。然后在家庭的这个采购上面啊，尽可能的采购一些简约包装的这个产品来实现源头减量，比如说去买一些这个不带包装的蔬菜，没有清洗的这种不带那个这个塑料盒的蔬菜和水果啊，就会减少很多的包装。那第二个 R 呢， reuse 指的是物尽其用啊，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被一次性这个使用完就丢弃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很多一次性产品尽可能的多的使用很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水瓶你可以改造成花盆呐、以及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罐子啊，你可以当一个这个米罐或者是收纳罐、收纳盒，或者是很多的塑料袋你其实可以重复使用当垃圾袋等等然后你坏掉的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雨伞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维修就可以把它修好让它继续使用，它都是 reuse 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 recycle 呢，当这个产品实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物尽其用了，那你真正要丢弃它的时候，你一定要让选择一个负责任的丢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比如说交给回收业者，交给社区里面真正能够做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箱让它去回收回去，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零废弃的生活方式，就是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再分类回收。
1: 好的，谢谢段林双女士的分享。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7: 九二四号房。

0: 时间嚟到9:02，提醒你事故路段嘅报告。10角道广教路口往返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希望大家注意减速，避让慢行，亦都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因为现场都几塞车噶。另外见到海柏路嘅桂江立交雅浩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张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井，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碧桂路嘅西海大桥往三落路，以上路段都多车缓慢中啊。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示，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龙超过1公里。另外，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去南沙大桥的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的。好了，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鐲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属于岭南人的时令食养方。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咁夏天呢就再去到末伏阶段啦，有好多朋友都话㗎啦。虽然今年广东嘅夏天呢唔算话好热好热，但係始终嗰种暑湿暑热嘅状态呢都系大环境下。咁所以啲汤方呢就不断喺度变緊嘅。咁嚟到呢个时间呢，楚慧提供咗另外一条汤方俾我哋做生活嘅日常。呢条汤方嘅作用呢就系化湿啦同埋健脾嘅。哇，睇个名字就知道里边啲嘢不止人单啦。呢度嘅汤方叫做沉香白茶冬瓜茯苓汤。
1: 呢度汤呢将呢个沉香白茶呢作为呢个汤品嘅一个提香同埋提味嘅一个配料。
2: 真係白茶嚟嘅。
1: 係真係用白茶。
2: 陈放咗嘅白茶，即係老白茶啦，我哋叫做係咪。
1: 係。
2: 白茶本来佢就係一道茶嚟嘅，而家係用呢个茶底嚟做汤。
1: 是
2: 吗
1: 严格来讲这道汤呢是用白茶作为后下、
2: 哦、
1: 并非茶底。
2: 哦、不是久煮的。
1: 不需要久煮。煲好这道汤最后的十分钟才将这个白茶放下去。
2: 那
1: 当然要冚盖去焗一焗
2: 它。OK、啊。
1: 那为什么要将香气提醒我们看看这道汤的材料就知道了。
2: 是。
1: 冬瓜、茯苓、薏米。若果单看这几种素的食材呢，有好多朋友咧，可能会皱眉头啦，
2: 呱呱地，
1: 系啦，又冇荷叶喎，就正因为呢道汤冇荷叶，因而我哋就将白茶，
2: 白茶入去，
1: 系啦，将佢提香，佢嘅嗰个鲜味咧系嚟自于瘦肉同埋干贝啦，亦即系瑶柱
2: 吓。
1: 呢道汤其实饮起上嚟一啲都唔寡嘅，咁再有就系白茶落咗去之后咧，呢道汤咧真系好香。
2: 好嗱，呢道汤咧刚才讲到咧，老白茶系后下。咁到底点样煮法呢？
1: 煮法呢就係我哋首先要将茯苓同埋薏米呢提前用清水要浸个两个钟以上，就浸透咗先。咁而冬瓜呢就要带住皮去切成个口块啦。豬瘦肉呢焯水焯三分钟，冲晒嗰啲血水啊，将一啲浮油嘅飘零呢将佢冲走咗佢。陈皮呢略为洗一下，将所有呢啲食材就放入个煲里面白白。毫升嘅水，咁就如果用明火嘅话咧，煲开咗之后转小火煮五十分钟，可以将白茶放入去噶啦，冚盖下，继续用小火煮十分钟啦，之后就关火，再放五分钟之后咧，可以开盖去饮噶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习惯吓用高压煲去煲煮嘅时间唔需要太耐吓，落嘅水都唔需要太多啊，因为水分损失少啊，咁放嘅水量系放一半就得啦，亦即系话两个人饮嘅话咧，放400毫升嘅水去煲呢啖。汤就 OK 噶啦，
2: 好，咁啊呢一道汤咧就做起身又非常之简单啦。对于中意饮白茶嘅朋友嚟讲咧，应该都会几新鲜。即系除咗系茶品之外，今次系变咗汤茶品。咁啊呢道汤方点解话会适合呢个时候饮用呢？
1: 因为而家咧就系末伏天啦吓，即系暑气咧，即系收起身啦，咁啊燥气咧就会嚟噶啦。咁但系实质上喺呢段期间咧，尤其我哋南方人咧，最容易咧就系身体里边嗰啲湿湿立立嘅嗰啲东西咧就是去唔尽嘅，即系因为脾运力嘅问题咧，又湿又热嘅天搞咗咁耐咧，食欲又未系点上去嘅，冇啲鲜味去吊起一叉，就分分钟咧胃口啊打唔开啊，除咗系食唔够量，营养嘅吸收咧亦都唔充分嘅，咁因此胃口打开系好重要吓，咁所以呢一道汤咧，帮助我哋去醒脾啊、健脾啊、化湿之外咧，仲可以帮我哋提升下脾运动力嘅。
2: 好，咁啊呢一道汤咧，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煮匙奶啦。咁啊，但系而家饮汤都系嘅，尤其我身边有啲开始觉得自己高尿酸啊，又或者真系有痛风人群嘅朋友，佢饮汤真系好谨慎。我系唔饮怒火汤，唔食高飘力嘅嘢嘅。咁令到佢身边嘅朋友其实而家都惊，即系有时候陪佢食饭啊，或者屋企人都系啦，尽量去拣嗰啲所谓嘅低飘零嘅食物。

0: 其实呢道汤因为佢又有猪瘦肉啦、瑶柱啦，适唔适合高尿酸嘅人群食用咧？咁
1: 其实呢道汤品咧，除咗系痛风发作紧嘅朋友系避一避之外咧，基本上男女老幼吓都啱嘅。咁啊，孕期嘅朋友咧，将嗰个薏米去咗佢就得噶啦，可以照饮。
0: 系
1: 虽然话瑶柱系高嘌呤食物，猪瘦肉系较高嘌呤食物。
0: 吓
1: 咁究竟系高尿酸嘅人群食唔食到猪瘦肉同埋瑶柱咧？如果按照国家权威嘅食养指南咧，你只要唔系痛风嘅发作期，你系可以适量去食用嘅，
0: 即系唔需要戒晒，
1: 唔需要，
0: 只系食所谓咩低嘌呤啊，同埋冇嘌呤嘅食物，应该
1: 冇呢个讲法，
0: 冇呢个讲法，因为肉类其实系咪都系高嘌呤嘅系列嚟噶？
1: 唔绝对
0: 哦，
1: 大多数嘅肉类嘅嘌呤值都高又或者系较高，咁但系有某啲肉类吓，海鲜可能喺大多数人印象里面都系话会系嗰啲高尿酸人群要忌，但系质上有某啲海河鲜咧，佢嗰个嘌呤值咧仅仅系较高嘅啫，即系第二档啦，尾二个档啦。咁你相比于黄豆啦，黄豆系280几好唔好？咁所以系真系唔同嘅一个级别嚟嘅。如果讲一二三四计咧，即系四系最高嘅话咧，多宝鱼咧都系第二嘅啫。菌类啦，即系嗰啲菇类啊、冬菇啊吓，咩羊肚菌啊，好多人就话惊佢高嘌呤嘛。但实际上你浸开先煮啦，你咪干啃噶嘛。咁你水化咗，嘌呤值唔高嘅，介乎于二三档之间啦。即系要翻翻转头讲清楚，就系话国家嘅食养指南里边。并冇高尿酸人群戒
0: 干净晒，
1: 系啦，系可以适量食用喺痛风嘅非发作期。
0: 系，所以我哋今期借住讲呢条汤方，又想同大家讲讲嘌呤到底系乜嘢咧？如果你真系想话，我净系搵啲低嘌呤嘅食物，哇，惨啊！好少啊，其实
1: 量计就唔少，种类啦唔多，
0: 系品种唔多。咁但系如果你只系真系拣嗰啲咧，咁你就真系好斋，亦都俾一个即系稍微正确啲嘅观念俾大家，就好似刚才我哋讲到嘅呢一条沉香白茶冬瓜茯苓汤，虽然佢有猪瘦肉、干瑶柱，但系如果你唔系痛风发作期，其实呢条方就
1: 正常饮用，
0: 正常饮用就 OK 噶啦，就唔好话。真系嘅，而家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见到牛肉 ，no 唔得；见到海鲜唔得。其实嘌呤喺食物里边有，喺我哋身体里边有，唔系因为你食咗外源性嘅嘌呤，尿酸情况系我哋身体代谢出咗问题。即系呢个先至系核心啊嘛，系嘛？
1: 高于某个值嘅呢种尿酸状态咧，一定程度上嚟讲系某种损害。
0: 系，
1: 但系喺正常嘅状态，尿酸系可以抗氧化嘅。
0: 是啊，而且它是正常存在的嘛，是不
1: 是？对啊，即是血液里面都是有这种
0: 共存
1: 尿酸在这里，而且 是每天正常地通过尿液或者是粪便去排走的。
0: 是。
1: 那当然啦，那种种原因出了这个代谢问题，即使它未必去到痛风，但是即是体检的时候会告诉你，哇，即是血尿酸有点高，那
0: 么
1: 要注意，那么其实是注意些什么呢？原话并不是完全注意食物嘌呤，而是要注意生活状态。
0: 即系你唔好先问话有啲咩唔食得先，其实系要问翻你有冇压力过高，你有冇瞓唔到觉，你有冇唔做运动，
1: 系
0: 你有冇唔饮水唔去厕所，
1: 有冇唔规律嘅饮食，有冇熬夜，
0: 系啦，所以生活习惯先就可能真系你要去对所谓嘅嘌呤啊、尿酸嘅问题要去解决嘅一个最终嘅方案，而唔系话我戒晒所有高嘌呤嘅食物，呢个讲法唔准确。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ay.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3: 吓？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0: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0: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新起点。
7: 时令健康周期，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讲咧入到呢一个时间嘅一条好适合身体调理嘅汤方啦，因为佢有化湿同埋健脾嘅作用，就系沉香白茶冬瓜茯苓汤啊。咁呢条方咧就其实都系好适合大众人群嘅。咁但系因为有痛风啊或者系尿酸偏高嘅人士都会惊啊，呢条汤方里边都系有肉啦，同埋有干瑶柱啦咁样。我都系唔鍾意咁亦都因为大家有咁样嘅疑虑，所以我哋亦都通过呢一条嘅汤方同大家拆解一下，其实咩系你担心嘅飘零呢，咁样唔想尿酸高嘅朋友系咪只可以揀冇飘零或低飘零嘅食物呢？
1: 飘零系乜嘢呢？佢存在于食物里面嘅边一个位置啦。飘零呢就系存在于細胞里面嘅核酸。核酸里面的 RNA 或者 DNA 听过了，
0: 是
1: 那这两种物质呢就是嘌呤的构成之一，也就是说嘌呤是组成了细胞核酸里面的这个 RNA 和 DNA 这个细胞核酸的正常

0: 嘅代谢物就系含有嘌呤啦，佢可以重新合成为核酸，亦都可以继续代谢为尿酸，系两个去向嘅。
1: 系，
0: 即系等于讲话，我哋冇办法避嘅，每日都会产生80%嘅嘌呤。
1: 系，
0: 咁而每日食入去嘅食物里边，佢喺我哋身体里边嘅代谢咧，产生20%嘅嘌呤，就组成咗我哋人体里边嘅嘌呤啦。咁一个正常嘅代谢循环系每日都周而复始。咁当代谢尿酸嘅能力出咗问题，咁我哋嘅无论粪便又好尿液好排走嘅尿酸唔正常啊，就流响血液里边嘅尿酸值就偏高啦。佢实质上系一种盐嚟嘅，
1: 啊，
0: 即系可以
1: 系个晶体嚟噶，
0: 系啦，慢慢咁样释出喺血里边啊，慢慢沉积，就沉积到关节啦。佢唔系话一下子沉积到关节嘅。而是濃到某種程度，跟住流到去關節，我先開始會痛，
1: 佢就吉你啦。
0: 咁但係當吉啦吉下嘅時候咧，因為佢釋出咗嘛，咁血液裏邊嘅嗰啲尿酸即係已經稀釋咗啦，濃度又低咗啦，咁又痛完啦，就唔痛啦噃。咁當唔治療嘅情形之下咧，呢種尿酸炎嘅呢種狀態咧，周而復始，發作、緩解。又跟住嗰陣又再發作，
1: 又再緩解，
0: 係啦。咁所以喺呢段期間咧，就驚啦。
1: 我唔希望
0: 如果食錯咗少少，即係話嘌呤高嘅食物入去嘅話咧，咁呢啲食物嘅嘌呤咧就會加重咗我哋身體代謝嘅負擔啦。
1: 係
0: 嚇，咁就表現出嚟咧，就係話當我食咗豬肝又或者係豬肉之後，我就開始痛啦，因而我就賴咗佢，令到我開始痛風。
1: 係，
0: 即
1: 係
0: 唔可以咁線性噶嘛。事實上係身體裏邊嘅呢一個代謝嘅功能出現咗問題，亦即係話同餐一齊食呢嚿豬肉同豬肝嘅人士，點解人哋唔痛咧？
1: 佢高嘌呤咧，唔係佢嘅錯。是入咗你个身体，你代谢唔到佢，系我哋身体嘅呢一套系统出现咗异常，
0: 系啦，所以最终系呢个原因导致到我哋身体冇办法去代谢呢个食物入咗我哋身体之后产生嘅嘌呤，
1: 系
0: 啊，咁因而我哋就将重点放咗响防控呢个食物方面，但实质上我哋要留意到我哋嘅身体嘅细胞其实每日都响度代谢紧嘅，
1: 系
0: 佢哋所产生嘅尿酸值咧系占到我哋身体嘅尿酸嘅80%嘅。嘅嗰嚿仲大，
1: 系
0: 咁，所以其实最终系身体嘅代谢功能已经出现咗异常，咁所以喺呢种情形之下咧，我哋嘅最靠谱嘅方法咧就第一时间加睇医生啦，
1: 系
0: 需要食药就食药啦，再有咧就按照翻国家呢个食养指南咧，我哋第一时间要注意嘅系生活习惯，
1: 系啦，冇错啦，你担心嗰啲所谓嘅高嘌呤啊或者系较高嘌呤啊，你就好容易会营养唔均衡。咁你又会产生其他嘅问题。
0: 咁所以按照国家嘅相关嘅指南呢，係提示啊，已经係处于嗰种即係要避嘌呤嘅嗰啲朋友呢，第一时间就要调整好自己嘅生活习惯。就要养成规律啦，适量嘅运动啦，咁如果身体超重嘅就即刻去减肥，即係实施个减体重。因为减体重呢其实係对于身体嘅呢一个代谢功能嘅恢复呢非常之好嘅方向嚟嘅。其实相对于嘌呤嚟讲呢，食物里面嘅果糖啊，又或者係糖分过高啊，又或者係酒精啊，都令到我哋身体嘅代谢功能出现问题，从而会引起尿酸嘅代谢出现问题。咁所以我哋与其去怪嘌呤嘅话咧，我哋不如去审视一下，系咪饮多咗啲糖分啦、啊，又或者系
1: 事不宜迟去饮乜酒啊？戒咗嗰两嚿肉，但系你饮咗一杯奶茶咁样，唉、哎，嗰杯奶茶最终系应该你要避嘅嗰样嘢，系嘛？
0: 系啦，咁啊，讲准确啲咧，就系加咗糖嘅奶茶啊。你如果系纯奶同纯茶咧，问题都唔大嘅。啊，咁其实饮酒呢方面咧，对于身体呢个代谢负担系好重嘅。
1: 系
0: 啊，咁如果代谢以上嘅朋友咧就注意喺呢个酒精摄入方面咧，重点关注啦。咁啊，再有一样就系生冷嘢，无论系温度低啦，又或者系物性偏寒凉嘅东西咧，即系算系生冷嘅嗰个范畴嘅。
1: 系咁啊，除咗以上所有嘅内容之外咧，唔该饮多啲水啊，饮多啲水啊，其实饮多啲水系咪真系有帮助嘅咧？
0: 冇错啦，喺国家嘅呢一个相关嘅食养指南里边咧，饮水而且系高于健康人嘅呢一个饮水量吓，我哋健康人士系1000到1700啊嘛，
1: 系啊，
0: 咁若果系尿酸高嘅人士咧，去到2000以上嘅，甚至乎3000嘅，因为饮多啲水先至会稀释个尿酸盐嘅嗰个浓度，系啦，咁所以咧，饮多啲水，去多啲厕所，好。 好咁样帮助，即系缓解呢一个唔舒服嘅症状啦。咁、再入

0: 有咧，真系运动啦，促进我哋身体嘅呢个气机嘅运行嘅，
1: 系
0: 咁就会即系慢慢慢慢咁样回复翻吓我哋健康嘅嗰种状态啦。
1: 嗯，
0: 吓咁呢个咧先至系调理呢个所谓嘅高尿酸嘅一个比较靠谱嘅做法，
1: 终极方案简直系、
0: 嗯，
1: 即系如果你一路就系避乜嘢都唔食，但系你系都唔喐嘅话咧，呢件事真系好难搞。
0: 食多少药都其实作用唔系好大咯，
1: 系
0: 啊，咁反而咧就会造成。自身更加之營養不良、
1: 嗯、
0: 因為我哋睇翻高嘌呤食物或者係較高嘌呤食物咧，都係優質蛋白啦、鐵啦、鈉啦、碘啦、硒啦，同埋維 A 啊、維 D 啊、維 B 啊呢啲必須營養素嘅載體嚟嘅。如果你都好少食嘅，咁我哋嘅身體咧唔使問啦，一定係缺噶啦。
1: 係，我哋今日咧喺推文內容當中咧，其實係專門做咗一個常見食物按嘌呤含量分類咁樣嘅表格俾大家嘅，咁你就真係可以睇到咩係高嘌呤食物，咩然后较高嘌呤食物，咩系较低嘌呤嘅食物，啊，同埋低嘌呤嘅食物，佢系分咗四种唔同嘅类别嘅。诶，经常我哋食肉类咧，其实都喺第一个表格里边，其实就已
0: 经第二啦，
1: 系啊，都见到噶啦。所以如果你话啊，我戒晒佢咁。第一个人生冇乜乐趣啦，唔系话你唔食你就冇事啊，而家系，呢、這个先系关键。
0: 唔食都一样有问题，
1: 食都一样有问题啊，系我哋自身嗰个循环出咗问题，所以最核心嘅调整方案就系第一个要听医嘱啦，第一个医生会俾解决方案俾你，第二个就系你要马上调整自己嘅。生活作息的习惯才能可以最终解决到这个问题。
0: 再有就是每一餐都寡淡无味咯，因为肉类的两种嘌呤，一种叫做刺黄嘌呤，另一种叫做鸟嘌呤。这两种东西呢是构成情味核苷酸的关键原料。
1: 情味核苷酸是什么？
0: 看下那种鸡精类。
1: 这么重要，即是鲜味来源来的。
0: 是鲜味的来源，是也都被称为鲜味的核苷酸东西。
1: 好鲜的它。
0: 对了，实际上这两种核苷酸的那个鲜味呢是普通味精的40到110倍。因而佢哋被称为即系极鲜嘅物质吓，咁所以如果系避晒高嘌呤食物嘅生活里边咧，呢啲鲜味咧就即系冇咩好好嘅乐趣咯，
1: 寡淡。原来系咁样啊！有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下我哋今期图文内容方面嘅拆解，会有一个更加详细嘅展现啦。关注城市小佳人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都唔少，都系一啲比较大嘅主干道啊。海北路嘅雅澳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翻张茶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岭南大道印象城往翻同济路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现时都几多车下的。现时行在路面上面的车就真是多，所以希望咁多位在出门的时间方面就预松少少。因为只要行慢啲啲，个灯等多几转，你都会发觉呢个时间都失预算的。希望大家在路上的心态更加放松少少，所以预松啲时间都仲是比较保障的做法。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返广州方向，持续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的车龙持续超过1公里。南二

0: 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就持续多车的。希望途径以上多车缓慢路段的朋友仔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驾驶。配合升级改造的需要，南海丹造的生态路桂丹路口至到白水塘路段会有全封闭实施管制，途径车辆可以绕行阳光路、桂丹路，工期要去到九月中。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啊，到现时为止咧，天色都还好啊，但系雨水紧跟其后，马上就要到啦。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出门嘅时候关好门窗，留意天气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过咗30度啦，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1.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悬挂生效中。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转中雨，局部暴雨，吹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雨水在今个星期咧会成为常客嘅，而且可能会每日都多啊！希望大家就要做好防雨嘅准备。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这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来啦来啦，9:36继续是直播进行时的城市俏佳人。今日星期二会有时令健康周记，我哋讲到底咩系飘零啊咁样，因为而家有好多朋友痛风，我身边有好多男士都出现咗呢一种嘅状况啊。咁数据亦都话俾我哋知，虽然可能有好多尿酸嘅数据都到咗临界点，但系佢都未必会有痛风嘅呢个表现，即系未必有痛嘅呢个表现，但我哋都应该要去注意啦。但所谓嘅注意唔系话我呢样唔食，嗰样唔食，呢样唔可以，嗰样唔可以，最终你要调整呢件事，系要翻去到我哋嘅生活习惯。系啊，有冇成日都坐住唔运动啊？

有冇工作压力真係好大呀、啊、有冇冇办法舒缓嘅压力令到你嘅内脏令到你嘅身体调节系统都出咗问题呀、啊、下一步先至关注到底每日可以食啲乜嘢唔好食啲乜嘢呢咁所以希望咁多位都知道自己需要调整嘅时候就唔好坐以待毙同埋视而不见。就好似可晴最近嘅状态今日可晴个嘴肿咗如果我唔系开咪讲嘢呢我个嘴嘅幅度系唔会咁大因为我旁边呢两个位置呢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溃疡位虽然佢唔痛因为我用咗好易康牙膏刷牙之后我发觉佢真系可以成为口腔嘅一个黏膜佢仲可以帮你包裹住呢一个口腔溃疡嘅创面。以前呢一种即系创面去到咁大因为痛到嗷嗷声啦嘶嘶疏疏啦系咪唔讲得嘢啦但我今日还好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同嗰支牙膏有关呢咁样所以都多谢佢即系帮助咗我哋因为我哋喺一线系冇可能唔开口做嘢㗎嘛系咪先咁所以可以唔痛但系佢又要持续生长因为佢都仲有个发展嘅进程㗎你要等佢好咁你要经历呢个过程先至得咁我哋都会明白。系啦，咁你明知道自己食得太多姜又熬夜，系咪？咁你想改变呢一种嘅最佳嘅状态，就系、是、早啲瞓、健康饮食、唔好超量、适度饮食，咁就好重要。只要你调整过嚟，你就会发觉哦，有好多嘢都迎刃而解啦，而唔系话哎呀，我上火先至去求助中医，系咪？哇，我上火要去灭火咁样，又或者我脾胃差，咁我就要饮中药调理。其实你就算唔揾中医去调理你停晒所有嗰啲咩生冷嘢啊熬夜嘅坏习惯啊其实慢慢都会好过嚟啊身体就係咁智能啊希望都同大家共勉亦都多谢大家嘅关心因为今日可晴口腔溃疡都受到咗好多大家自己心得方法嘅分享。例如话蝴蝶师兄呢位朋友就话啦可晴同你分享口腔溃疡嘅宝物我是随身携带而家我喺条脷度都长咗个泡泡痛到都系唔想讲嘢啊咁样。咁佢有乜嘢呢嗱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佢有个图片我置顶咗喺城市留言版里面嘅。佢嘅随身携带嘅好物叫做碘金油。我系一个口腔溃疡都几资深嘅患者嚟㗎。我未见过呢样嘢。呢、這个产品上边写住口腔黏膜溃疡牙银火火。冠州火火都可以是可以直接用个棉签撩入去嗰个位嗰度即係点入去口腔或者嗰条脷嗰度。学到啦。跟住佢呢个产品旁边仲有一支葡萄糖酸身。我心諗佢顺便拍㗎咋嘛。但原来唔系嘅。因为下一位用户叫做薄黑糖珍珠奶茶佢又留言啦。可晴啊口腔溃疡呢可以去买葡萄糖酸身钙口服液喺嘴嗰度含住佢攞三支每一次都含到你含唔到啦你就掠咗佢之后发觉含两三日好得好快嘅。咦所以我反推返上一条留言刚才嗰位朋友嘅截图嗰两样嘢原来都系宝物嚟㗎喎。哎大开眼界多谢各位。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泰国有支药膏可以搽喺口腔里边嘅好快止痛同埋都好见效。啊跟住我哋嘅路况小篇都入咗嚟打 call 话啊系啊呢支药膏都系我平时嘅必备。大家关于口腔溃疡嘅呢件事真系都即系諗尽方法。亦都有朋友话如果你牙痛上火或者口腔溃疡嘅话呢飲豬脚汤呢都系一流㗎喎咁样。啊多谢大家嘅经验交流分享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就都係呀、啊留意一下啦係呀唔讲话一定係啱嘅因为大家每个人嘅使用心得都唔一样但係確实就有朋友试过亲测有效咁样。啪啪龙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话点金油爽啊你要顶得住先至得㗎。亦都有朋友推荐我去一啲凉茶铺啊俾阿姨点一点你就好快好㗎啦咁样。嗱作为一个口腔溃疡嘅资深玩家又点可以未试过呢一种点一点嘅爽法呢而且我话俾你知我系唔需要出去点㗎因为我屋企就有。你懂吗就是生活日常。不过我已经好耐好耐冇口腔溃疡啦。今次的这个表现纯属是因为我过火地吃了应节的紫姜太多太多。
每年喺呢个时候都忍唔住喉。妈咪亲手腌，我又只有夜晚黑先至食，所以火就真系特别容易上。

黄俊邦呢位朋友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可晴啊，今日我生日啦，你可唔可以祝福我？当然可以，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有朋友话我都好想睇下嗰个神图同埋宝藏好物啦，点样可以睇到啊？介绍佛山家嘅一个新嘅功能入口俾大家，可能你唔知咧。平时大家听节目同埋做互动，肯定喺佛山家揾到嗰粒花生，就入到嚟我哋嘅专版，选择924，咁呢个时间你就可以听到盛世俏佳人嘅直播啦。但其实我哋每一个节目嘅精彩留言咧，都汇聚咗喺一个地方嘅，叫盛世留言版。城市精选当中，这个入口呢，在你一入到去佛山家的首页界面中间的那个位置，靠上边的中间的那个位置，你会见到城市留言板。一点入去你就会发觉，哇，郭 Sir 节目的留言朋友你又看到，可晴节目的留言朋友你又看到，全部都是我们精选入去的。所以你想看的那些宝物呢，全部都在那个精选区那里，你打开看看就可以了。

今日嘅歌嘅感觉同你哋嘅留言一样，都咁温暖，汇聚大家嘅生活智慧，又好窝心咁样做咗一个好市场嘅推荐。有朋友话我情啊，介绍你啊，口腔溃疡散好有效噶。你都有朋友话口炎清啱你啊，我都试过，我都试过，我都话啦，我系一个资深嘅朋友仔嚟嘅。手机尾数4509呢位朋友话啦，可情啊，听讲你屋企都有、啊，喂，呢样嘢真系万事万灵，点一点，扎一扎，五秒钟即刻可以食到嘢，我家也必备。想开下眼界嘅朋友仔，又登入呢一个城市留言版，你就可以睇到。手机尾数2429呢位朋友话，口腔溃疡早上空腹饮两啖糯米酒，两日见效，火爆真的。咪真噶，你哋嗰啲分享分裂。今日有好多系未改名就已经入嚟留言嘅朋友，肯定系因为对于呢一个主题都真系非常非常之感兴趣，同埋真系有好多实践嘅经历啊！多谢大家嘅留言。有朋友话食维生素 B 二啦，可清咁样，嗯哼。是的，我都话我已经好耐好耐冇试过咁劲。

0: 抽嘅口腔溃疡啦，因为我点解话我自己系一个好资深嘅口腔溃疡嘅朋友仔咧？系因为我好多年前，都唔系好多啫，三四年前啦，我个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经常口腔溃疡嘅状况。即系讲开呢件事，同埋我今日嘅状态，又顺便讲多两句，就系我一个月可以连续两次口腔溃疡。咁你知道每一次其实佢嗰个康复期都好长噶啦，你冇翻一个星期。即系以我嘅新陈代谢率，冇翻一个星期，佢肯定搞唔掂嘅。所以其实所谓嘅两次就系一次接一次，就覆盖晒大半个月。我系咁样，所以好困惑。同埋我当时都系一个咧，成日都感冒，同埋食少少辣椒嘅嘢就好容易会上火，跟住喉咙痛，跟住发烧、感冒咁样嘅体质，我都好懊恼，我屋企人都好懊恼。所以成日提醒我，你要注意飲食啊，你要注意饮多啲水啊咁样。但系发觉其实你再注意都好。都冇办法有一个好好嘅调整过程。咁点办呢？当时我做咗一个采访，系养生堂嘅采访，我哋国内最即係好大嘅一个品牌。咁佢嘅品牌其实就係同农夫山泉同一个集团㗎啦。咁当时我係做维生素 C 嘅采访。当时佢哋就话我哋做维生素 C 系好认真做，点解我哋系重音，我哋系做用针叶樱桃做嘅维生素 C。啊，我一听我就知道佢真系好认真啦。因为我第一次知道维生素 C 嘅天然获取全球计，唔系我哋全国添啊，全球天然维生素 C 获取就系针叶樱桃，所以我一听佢哋做维生素 C， 做针叶樱桃，我哋就知道佢系好认真去做。咁我就顺住呢个采访，我就问啊，听讲咧维生素 B 好似好重要嘅，口腔溃疡维生素 B 好有作用嘅，你哋觉得咧咁？即系问佢哋做呢一样嘢嘅人，你哋系点样认为？咁当时营养师又喺度，品牌方又喺度，佢就话啊，因为我哋今次咧主要介绍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想问维生素 B， 我私下同你分享。咁我又将佢做私下分享，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就教我，佢话如果你嘅身体抵抗能力会比较差，同埋成日都感冒啊、发烧啊、口腔溃疡嘅话咧，我建议你连续喺半年嘅时间都用 B 同埋 C 啊，你唔好谂住话两个星期之后佢就有效。但我希望你可以坚持半年之后，你自己去收获一个身体平衡之后的最佳状态。佢大概就是这样同我讲咗个咁样嘅过程，同埋佢身边有同事同朋友完成咗呢个过程嘅情况，我又觉得都好有道理。因为维生素 B 其实系帮助我哋促进新陈代谢啦，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佢系成神经传导递质嘅一个好重要嘅营养素，因为我哋成日都要使用听觉去做嘢，我哋讲嘢，跟住我哋会戴耳机，跟住我哋要剪录音，咁我哋会长时间去调动我哋嘅听觉，所以我哋嘅维生素 B 嘅消耗咧，肯定系入不敷出噶啦，咁所以先至会令到我出现咗一个营养素失衡咁样嘅情况，我就用咗佢嘅呢一套方法，我就真系试过喺三年前完整咁样去用半年。去完成咗呢一件事，我话俾大家知，你嘅口腔溃疡率会直线下降。即系头先咪讲话，一个月我有两次嘅，我完成咗呢个过程之后，基本我可能一年大概就会有两三次嘅啫，真系直线下降。咁所以，用咁样嘅方法去倒推就系话，唔系你口腔溃疡先至用维 B 去补翻佢，去促进佢嘅黏膜修复。其实唔系咁样。如果你真系想逆转呢一种嘅状况，第一调整你嘅生活作息，即系唔好好似我咁大量食上火嘅嘢啊，又或者夜瞓啊咁样。你调整你嘅作息之后，去配齐你嘅一啲营养素嘅补给，等佢处一个稳定嘅状态，你就会发觉以前有好多粒粒乱嘅，好论尽嘅嘢。都会迎刃而解，系咁样去解决。所以我哋今日讲嘅所有嘅方案，都系一种应急嘅应对方案嚟嘅。但如果你想彻底咁样去冲破呢一个障碍，同埋解决呢一种状态嘅话，佢需要长时间去做修复。咁我亦都系经历过呢一个过程，同大家讲，确实， 亲测有效，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都仲系需要花少少时间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看看有冇咁样嘅需要，同埋揾到啱自己解决呢一个问题嘅方法咯。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来来来，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依然收到有好多朋友就呢个问题留言。有朋友话啦，到底点样补维 B 呢？我仔仔都经常有口腔溃疡噶。嗱，如果真系缺维 B 嘅朋友，除咗系口腔溃疡佢系一个表现之外咧，咁你留意一下佢嘅饮食系咪好少食粗粮咧？维 B 对于现代人嚟讲系因为精食过度而产生嘅一种状况嚟㗎。所以如果佢又少食蔬菜又少食粗粮又多精食嘅话，咁呢个缺嘅情况就真系会比较明显。但係系咪真系缺呢？可能你要去营养科问下医生，咁样会更加确切一啲。三水小俊就话啦，口腔溃疡买番茄少少猪肝煲蛋汤饮，饮两日包你好得快。好多包你好得快嘅方法。阿尔凯达就话，我呢个名好驚啊。口腔溃疡查一查复身液。查一查康复身液。一日查几次好得快。Nice 就话啦，喂可晴啊，贴呢样嘢啊，每日补充多位，尤其系 B 族咁就得㗎啦，咁啊贴嗰样嘢系哦，哇梗係有啦，呢个口腔贴用过好多年啦。大家一起 Hi， 呢位朋友话特登上嚟打个卡，笑口常开啊可晴，今日虽然你个嘴巴痛，但希望你笑口常开都可以好运连连。好多谢你。渣灵智的无奈就话嚟啦可晴，介绍你高度白酒消毒殺菌又开心。唔开心。多谢各位咁热情咁参与讨论啊。

喺歌库当中揾到呢一个好耐好耐都冇听过嘅版本。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呢一张嘅收录 CD 应该系发行自2012年啊，当时会有三位嘅女歌手发咗呢一张嘅唱片，重新翻唱咗呢一首《说你爱我》。

飞扬留言话口腔溃疡唔算系咩大事，不过痛起身就真系好折磨人。以前老一辈话讲我哋嘅省汤啊，即系粟米排骨红萝卜可以搞得掂。溃疡都只不过系一个过程嚟嘅啫，佢一个创面，只要佢消咗嗰个火火，慢慢佢就会好得翻。至于讲唔上。但是调理或者是缓解都仲是可以的。夏天的三件套你又会是什么呢？有朋友说是空调西瓜绿豆沙，也都有朋友说是空调音乐冰咖啡。

听日星期三是七夕，虽然两个人黏在一起呢，在夏天是热辣辣的，哇，但是这份的爱意呢又会令到你的内心很甜蜜同埋好充足。好啦，听日我哋会有七夕专题，浮浮沉沉，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星期二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听日再见。一颗心

0: 在萦绕。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6: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7: 啊，
6: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6: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7: Oh no！
6: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6: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10点钟过后啦，睇睇路况。首先系留意到缓慢嘅路段啦，见到五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逼迫嘅，咁啊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牛斗啦，佛山大道公安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所有熟面噶，咁啊而桂华路嘅南口大道路口双方向咧都系你眼望我眼啦，南国西路潘村路口往杏坛方向依家系有缓慢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背湖通往广州方向啊，受到北环广青嘅高速路段嘅车流量大嘅影响咧，都有成公里嘅车龙发住喺度啦。另外，嚟自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顺德东湖通至到张松湖通往南沙大桥嘅方向车多啰嗦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啦，顺德容桂红旗路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嘅匝道咧系有全封闭嘅施工，咁啊期间咧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啊。原计划系经由呢个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要兜呢一个龙隧路，同埋经呢个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啦。咁啊工期去到明年一月底，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在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3: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3: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线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一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嗱，啱啱咧听到一只经典嘅作品啦，啊，闭目入神啦。哇，其实有时候咧，我哋发现喺过往嘅自己听歌嘅呢一啲嘅几十年嘅时间里边啦，吓，即系有好多宝藏歌曲吓。你唔系话唔喜欢佢哋吓，只系喺某一个时期咧，你可能听紧一啲新嘅歌啦，或者听紧一啲经典到非常之出名嘅歌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嘅宝藏歌喺你自己嘅歌单里边咧。是一种好特别嘅邂逅嚟，突然之间某一日你喺某一个节目里面听到啦，或者某一啲嘅 CD 铺听到，或者系突然之间系统推俾你啊，车机推俾你嘅时候，你就哇系，你会想同呢只歌讲一声好耐冇见啊，哇我都系原来一听翻咧，仲系觉得咁喜欢你啊。咁所以有啲嘢咧就系咁啊，你同某一啲嘅人或者某一啲嘅物或者某一啲嘅事咧，唔系话已经疏淡咗或者系感情已经冇咗啊，而只不过系咧你需要一个激发点去重新激活翻你哋呢一种嘅感觉啫，系咪？咁啊，讲紧系啲咩咧？讲紧就系咧，今日已经系正式开始进行呢个招募啦吓，招募咩咧？或者叫讲咧系抛砖引玉啊，俾大家吓，就系话喺9月19号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个音乐会上边，会唔会有啲朋友想喺现场为佢嘅爱人啊、亲人啊，制造一啲嘅惊喜，表达一啲嘅情感啦、啊、感恩啦、啊、爱啦、啊、吓，或者系求爱啦、啊、求婚啦、啊、等等吓、啊，会唔会想做一啲咁特别嘅仪式感咧？咁样啊，咁啊，大家咧可以系通过我啦吓，我哋背后咧暗中咧策划同埋联系啦，咁样样啊，咁然后咧就喺演出嘅当晚咧，等你嘅嗰位嘅表白嘅对象喺观众席当中咧，感受一下前所未有嘅震撼。等你话我唔浪漫啊嗱，咁样系嘛？咁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几特别嘅惊喜，同埋呢啲咧你平时冇做都唔紧要噶，你做一次咧可以冧一两年噶吓，个保质期都几长噶。咁究竟具体系点样冧法咧？咁样咁啊，听听今日新鲜出炉嘅呢条声带啦！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透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1: 今晚会有点样嘅现场嘅故事会发生呢？我自己就好期待啦。咁啊，记得咧就系用任何你可以揾得到我嘅方式联系我啦，都可以暗中制造惊喜啊！

0: 2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4: 好啦，欢迎咁多位听众咧，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啊，咁亦都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啦。咁啊，今日咧为所有嘅家庭咧会带嚟一个超大力度、史无前例嘅惠民净水专场嘅活动吓。八月重磅福利来袭啦，咁啊冇套路、冇门槛，真正咧能等到老百姓咧可以使最少嘅钱啦，用上高品质嘅干净好水啊。咁好多家庭饮水用水咧都有顾虑啦，有自来水有杂质啦、鱼露啦、重金属啦，咁啊煲开嘅水咧仲会有水垢啦吓，咁啊唔单止口感差啦，长期饮用或者刷牙洗面咧，亦都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噶。咁今日咧就唔使纠结，唔使高价，我哋直接将高端净水设备咧免费送到屋企啦。咁亦都揾到咧嚟自109阴凡心系列净水嘅负责人咧，玲玲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嘅。你好，玲玲。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厂家代表玲玲啊，又见面啦。冇错啦，今日带俾大家个福利咧，就系我哋呢一场八月份嘅专属火。

0: 活动啦。咁啊，先为所有嘅朋友咧画个重点先吓，讲清楚我哋嘅核心惠民政策，大家认真听，全程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整机上门安装啦，调试到位吓，亦都唔使大家咧使一分钱嘅安装费，唔使出任何嘅人工费嘅。15日嘅试用期间，全家嘅直饮水同埋生活用水全部升级，日日都可以饮到超市嘅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吓，口感清甜，亦都系干净无菌嘅。
1: 我哋呢一款整水设备咧，可以等大家告别呢个水喉水嘅浑浊啦，同埋告别呢个鱼露嘅异味啦，再告别埋呢个水质嘅一个水垢啦，全方位可以守护大家噶啊，老人家啊、细路仔啊、孕妇嘅一啲用水健康。
0: 系啦，冇错啊，咁啊最关键咧系全程零风险啊，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嘅话再付款，每个月咧仅仅系需要198蚊嘅啫，连续支付12个月咧就可以噶啦，亦都冇任何嘅首付压力啦，冇高额嘅存款啦，人人咧都可以轻松负担啊，咁啊如果试用之后觉得唔满意啦，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屋企人唔需要啦，亦都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唔会收取任何嘅拆机费啊、折旧费啊，同埋呢个服务费啊等等吓，真正令到大家咧可以放心体验、安心选择啊。
1: 嗯，大家咧一定都会系关注呢个产品品质嘅，呢个咧就可以等大家放一万个心咧。我哋咧唔系一啲杂牌嘅劣质净水设备啦，我哋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嘅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国际 MSF 嘅权威认证啦，同埋水龙头全程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啊。咁好多低价一啲净水器嘅材质啦，系劣质嘅，过滤咧又系唔达标嘅，可能仲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添，危害屋企人嘅健康。但我哋呢一款设备咧，109牌音凡森系列净水器咧，系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啦，这个过滤精度啦、净水效果啦，同埋材质安全性啦，都系达到国际高标准嘅。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合法合规啦，全系水龙头啦，涉水零部件、零伤风 A 啦、零有害物质啦，系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啊，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直饮都可以完全放心。
0: 嗯，系啦，冇错啊，而资质齐全、品质过硬政策兜底啦，今日嘅福利咧更加系直接拉满啊！今次呢个八月火爆嘅专属活动咧，重磅推出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咁啊落单订购咧，直接十大豪礼免费带翻屋企啦，件件实用，件件高端啊！咁啊为大家逐一盘点下我哋所有嘅赠品啦，福利系真实，全部免费送嘅。第一件咧系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啊，适配呢个净水嘅主机，即热即饮，多档控温，饮水唔使煲，亦都唔使等啦。咁啊第二件咧就免费赠送品牌空气循环扇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咧同埋呢个避暑都系必备嘅。第三件咧就系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啦，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家用刚需嘅好物啊吓。咁啊第四件咧就免费赠送品牌空调被一床啦，咁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嘅。第五亦都系免费赠送呢一个高端定制嘅情侣两用遮，密封微压锁先悭时入味啊。咁啊第六件免费赠送过滤花洒整套吓，咁啊过滤呢个冲凉水质咧，呵护呢个肌肤嘅发丝吓，咁啊同埋咧第重点加码咧就系花洒额外再赠多三套嘅专用嘅过滤滤芯吓，咁啊长期免费更换使用嘅，咁啊呢一啲咧真系都会送俾大家噶啦。
1: 是的，嗱呢啲仲未完啦，今日嘅活动专属限时加码福利啦，前20名打下电话抢占名额嘅听众朋友咧，直接加送多3年来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啊！咁大家都知道啦，用开净水器嘅话，这个滤芯啦先系核心嘅耗材嚟嘅，咁单独更换嘅话成本系真系比较高啦。但今日前20名嘅呢个幸运用户咧，可以直接悭去呢3年来嘅滤芯开销啊！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直至悭翻几千蚊啦！啊，性价比直至系同大家拉满晒嘅，唔试真系白唔试。
0: 嗯，冇错啦，咁啊福利诚意满满啊，咁亦都系史无前例。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十大豪礼福利嘅朋友啦，咁啊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嘅订购热线啦，再播一次啦，400-828-6721名额极度有限嘅，咁啊前20名专属福利咧抢完立即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呢个3年免费滤芯嘅福利噶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啦。
1: 嗯，我都再次同大家完整清晰咁盘点一次今次八月份嘅火爆活动嘅所有政策啦，同埋福利啦，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啦，亦都唔会错过任何优惠。首先第一个核心嘅试用政策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到家试用15日嘅，全程系零费用、零套路啦。15日一个体验期内啦，全家饮水啦、冲凉啦、

0: 呢啲水咧全面净化晒嘅，真系可以媲美到我哋高端嘅呢个瓶装直饮水啊！呢个系我哋嘅出嚟嘅一个水质嘅，咁全方位可以升级居家嘅一个用水嘅品质。
1: 系啦，咁啊试用结束之后咧就系双向选择啦，满意嘅话咧可以分期付款啊，咁啊每个月咧仅仅系俾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啦就 O K 嘅啦，冇压力、冇利息、冇隐形消费。试用唔满意嘅话，效果唔认可嘅话咧，无条件全额退机嘅，亦都唔会收取任何嘅费用，真正系零风险购机啦。咁啊同时产品嘅品质咧都系全程保障嘅，整机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啦、国际 NSF 嘅权威嘅净水认证啦，过滤效果系经过全球严苛嘅第三方嘅检测嘅，可以有效过滤啦水入边嘅重金属啦、鱼露啦、细菌啦、杂质啦等等啊，净水标准咧系接轨国际嘅吓，咁啊全系嘅水龙头啦，同埋涉水部件咧系通过呢个无双分 A 嘅认证，冇英级嘅安全材质，从源头杜绝二次污染啊，咁啊全家用水咧更加安心啦。
0: 今次嘅活动咧，专属咧仲有一个买一送十嘅豪华大礼包添。落单之后咧，全部都系随机一直同大家送上门嘅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品牌空调被啦，加埋呢个定制雨遮啦，同埋过滤花洒套装啦。并且咧，我哋嘅花洒咧仲额外送多3套专用嘅过滤滤芯俾大家嘅。除此之外咧，前20名打入电话订购嘅朋友咧，独家加赠3年来免费换芯更换服务啊！所有嘅礼品啦，全部都系现货直发，无需等待，名额咧就真系先到先得，抢言即止噶啦，冇几多噶啦。
1: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所有福利、所有政策咧，系仅本次8月嘅专场活动享有嘅啫。活动结束之后咧，即刻恢复原价噶啦，赠品亦都全部取消吓，免费试用嘅政策同步终止。所以为屋企人咧升级呢个健康嘅净水生活啦，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咧，快啲拨打专属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啦。
0: 咁为咗等每一位听众朋友啦，都可以清晰咁知道今次嘅惠民福利啦，我最后再完整咁同大家复盘一次全部嘅活动政策啦，同埋呢个品质保障啦，加埋呢个专属赠品嘅，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八月份咧送俾大家嘅活动啦，有呢个高端净水设备啦，主要嘅呢个核心优势啦，就可以等大家系零风险试用啦、低门槛拥有啦，同埋豪华礼品免费送，仲可以享受呢个高品质净水先。第一个咧就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嘅一个免费居家试用啊，真实可以体验呢个净水效果嘅，饮干净嘅直饮水，用过滤嘅生活水，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第二咧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超低月供啊，普通家庭都毫无压力。第三个咧就系售后无忧，只要你试用有任何唔满意，都可以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全程系冇任何扣费，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啊，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合安全啦，同呢个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啦，保障过滤精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嘅，全系净水水龙头啦，涉水配件系零双分 A， 无毒无害嘅，冇英式用，每一滴水都会更加安全同埋健康。
1: 福利方面咧依然系超值嘅买一送十嘅重磅礼遇啦，咁落单即送呢个智能管线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亲肤品牌空调被、晴雨遮、全套过滤花洒，额外附赠3套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啊！咁压轴重磅福利啦，就系本次活动前20名进线抢占名额嘅听众咧，直接赠送3年免费滤芯嘅更换服务啊！3年核心耗材免费换，免费售后维护，为大家悭低一大笔嘅养护成本啊！福利嘅力度咧，更加系空前绝后啊！
0: 系嘅，嗱，我再次咧同大家强调一下啦，今次活动嘅呢个专属福利啦，系限时开启嘅，名额非常稀缺啊，同埋我哋嘅礼品库存咧都系有限嘅，前20名嘅滤芯特权名额啦，更加系秒抢嘅状态啊，剩翻个位数嘅名额啦。咁活动一旦结束嘅话咧，我哋就免费试用啊，分期政策啊，10大豪礼啊，加3年来换芯福利啦，都会同步取消，再都冇咁抵咁划算嘅一个净水惠民活动啦。
1: 冇错啦，健康用水唔可以等啊，屋企人嘅饮水健康，日常嘅洗手嘅用水安全啦吓，关乎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嘅。咁啊，与其咧常年洗钱买呢个瓶装水啦，忍受呢个劣质嘅自来水啦，不如趁本次超级惠民嘅活动，零风险试用，低价入手高端净水嘅设备，等到全家咧都可以畅享一整年嘅健康好水啦。咁嗱，想锁定最后名额嘅话咧，抢占全部嘅豪华礼品，攞低3年免费滤芯专属福利嘅朋友咧，即刻马上啦打呢个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 400-828-6721，热线是持续开通当中的，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登记名额，预约免费上门安装试用。
0: 是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啦，因为我们的活动呢政策呢所有都是真实有效的，三证齐全，品质有保障，免费试用无风险，分期还可以还款无压力，先十大豪礼免费送专属特权限时赏，千祈咪就犹豫啦，亦都唔好观望啦，错过咗今次之后呢，同等力度嘅一个净水惠民活动呢可能再都冇啦，捉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抢住专属嘅名额俾全家人送上全年嘅一个健康好水啦。
1: 嗯，系啦，时间过得好快吓，我哋今次嘅净水专属福利名额咧已经所剩无几啦。咁前20名嘅3年免费换滤芯嘅专属特权啦，剩余名额寥寥无几噶啦吓。仲未拨打热线嘅朋友，快啲揸紧最后机会啦！15日嘅免费试用，月付198元嘅超低门槛，冇条件嘅退机保障吓，咁啊十大豪华礼品，咁啊同埋三证硬核嘅品质保障，所有嘅福利全部叠加，都系仅限本次8月份嘅火爆专场活动啦。
0: 是的，没有任何套路啦，只为了普惠千家万户啊，让家家户户都可以用上这个国际的品质干净好水，饮瓶装级别的净入直饮水，同埋用过滤级别的生活水，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全家人的一个用水健康。最后再次放送一下专属的订购热线，就是400-828-6721 400-828-6721，抢到名额就是赚到啊，福利不等人，好礼更更加唔等人，健康亦都唔等人，捉紧时间抢占最后个福利啦！
1: 嗯，冇错啦，咁啊，亦都系今日咧，俾到一个咁好嘅大家改善自己嘅用水健康嘅机会啦，系咪？进入到用水嘅一个新嘅时代吓，为自己亦都系为屋企人咧带嚟呢个健康用水嘅体验啦！大家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反正呢就冇咩后悔嘅成本嘅，大家不妨要试一试下，有15日嘅无理由，试过之后如果觉得唔满意啊、唔合适啊、唔好用啊，咁样都可以退㗎。好啦，今日亦都唔该晒玲玲嘅分享，拜拜。
2: 早上10: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十点半钟过后一齐睇睇路况。回马路段留意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啰嗦紧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慢镜啦，龙尾去到下柏路段。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步紧慢。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咧，受到呢个北环广清嘅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咧，车龙咧已经有一公里咁长啦。咁另外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段吓，喺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嘅方向咧，都系见到排紧队嘅。我提醒大家啦，广台高速下安收费站入口位置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咁呢个超宽车辆咧可以绕行潮金中路、沈海高速嘅单造收费站，或者系选择广台高速西潮收费站。工期咧预计到8月27号嘅，敬请咁多位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高山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好，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今日咧亦都系一个正式开始咧，要同大家做一个招募啦。希望喺9月19号嘅《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一个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当中咧，会有啲朋友可以借呢个机会啊，喺1000人面前咧，向佢嘅亲人啦，或者系爱人啦，去吐露一啲心声咁样啊。咁啊，越战越勇咧就话揾啲初次拍拖、热恋期嗰啲系最好啦。系咯，有冇咧？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就啊，会唔会依家仲听紧广播节目啊，或者会嚟撑萧坚嘅咧？基本上都系啲年纪又翻咁上下啦，系咪？比较成熟嘅朋友啦，吓、啊。咁所以咁嘅情况底下咧，唉、哎，老夫老妻唔搞呢啲啦，咁样。又或者会唔会有啲朋友咧，就系、是、枯木逢春啊？啱啱好即系依家正值系。单身、啊、或者正值啱啱好开始一段新嘅关系，或者期待会有一段新嘅关系、啊、尤其嗰啲系咩呢、真系拍拖嚟到一个阶段，或者叫喺拍拖之前差唔多，大家就系争临门一脚嘅嗰种感觉嘅，会唔会有呢？咁都 OK 嘅、啊啊，又或者啲老夫老妻。你仲系一个浪漫嘅人，可以为自己嘅另一半制造一个惊喜啊！唔一定系老公对老婆啊，系嘛？老婆对老公都得噶嘛，系咪先？当然可以对父母表达下感恩，因为喺呢个场合当中咧，其实就唔一定系话啊，我一定系爱情啊，或者点样样。我觉得亲情都可以好动人噶，即系大家可以试想想喺呢个环境当中，可能一路以嚟或者同父母嘅关系，因为你曾经年少嘅叛逆。可能曾经一度关系有少少紧张啊，但系依家随住你自己都为人父母啊，或者你系慢慢出嚟社会打拼，成熟咗、谂通咗、成长咗之后，你有一啲嘅说话一路都冇对自己爸爸妈妈讲吓，但系你系想进行呢个表达嘅，系咪？咁不如就喺今次呢个千人嘅音乐会嘅现场。去向佢哋去表达啦，系嘛？咁啊，大屏幕亦都系属于你哋噶啦，系咪？喺个大屏幕里边，可能有你儿时成长嘅轨迹啊，吓、啊、一啲可能真系爸爸妈妈一路以嚟陪伴住你长大、照顾住你长大嘅一啲印记啊，咁样系嘛？我觉得都系可以好感人啊，好似喺婚礼上边咁样样咧，去到一啲感恩嘅环节啦，吓、啊、都会见到。无论是台上的新人定是台下的主婚人、啊、都会留下感动的热泪、啊嗯、我觉得很多、感动的时刻，虽然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有点不好意思、啊、但间不中呢有一些爱意都是需要表达的，永远都收收埋埋，以后你会很后悔、啊、为什么我那时没有好好地告诉他，其实我真的很爱他的呢，这样、啊、在这些场合表达一次呢，回到家里可以继续不讲了， OK，因为佢已经珍藏咗喺心入边噶啦，好唔好啊？阿陆贤话可以叫嗰个男嘅带白月光去啦，然后现场同现任分手啊！你即系想我呢场 show 变成一个大型嘅一个即系咩啊？调解节目嘅现场啊嘛，要乜你嘅人咁残忍嘅啫吓？真系谂埋晒啲咁嘅嘢，我觉得分手咧就唔好啦，系咪啊？但当然大家肯定好想睇啦，现场咁八卦嗰啲嘢系嘛，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希望喺呢个音乐会里面表达爱啦，系咪？制造一啲嘅惊喜啦，老夫老妻可以浪漫一把系嘛？临门一脚嘅一啲小情侣或者系暧昧嘅对象吓，可以最后求得一个正确嘅答案系咪？咁啊，跟住一啲可能真系好多年冇同父母表达过感恩嘅一啲啊发骨龙啊，又可以趁机咧做一个咁嘅表达，或者真系有一份嘅好值得你去珍重嘅一个友谊吓，你都可以喺现场去表达一下，冇问题嘅吓。我记得当年咧，曾经我哋嘅一个叫做度身订 K 啦，有嗰个咁嘅环节咧，就系咁啊，大家将佢哋嘅故事写信寄过嚟吓，然之后咧指定一首歌，咁我咧就会帮大家改编呢个歌词啊。嗰阵时男装情圣都系咁样出嚟啊吓，即系将佢爱情故事写过嚟啊，指定一首歌，咁然后咧就我去改编歌词唱佢哋嘅故事啦咁。咁我觉得今次咧，如果个 case 真系打动到我嘅话咧。都不妨将我哋既有嘅歌单里面嘅歌词呢可以做少少嘅改编喎、啊、都可以吓、啊、为你哋度身订造三几句呢，我觉得冇乜问题吓、啊、关键真係 期待緊真正會有合適嘅個案啦，喺我哋今次嘅呢一個音樂會嘅現場啊，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感動啊！我覺得唔單止係當事人嘅嚇，現場所有嘅朋友見到此情此景咧，我相信都會有好多嘅觸動同埋感動嘅嚇，所以期待住你哋嘅報名啦嚇。都係嗰句，任何可以聯繫到我嘅方式咧，都可以揾我嘅嚇，包括係蕭華堅橫槓全城喜悦嘅抖音啦、視頻號嘅私信啦，或者甚至你話去蕭華堅嘅微博嘅私信啦。啊，通過加我微信啦 ，XJ924JH 啦，蕭堅924嘉慧嘅首字母嚇，咁、大家咧都可以揾得到我，或者揾張嘉慧都得嚇。咁啊，總之你話，我要報名啊，我想製造驚喜啊，咁樣樣，咁我哋咧就會即刻開始幫你保密，同埋開始咧就係、約你出嚟見面啦，策劃啦。度下究竟要拍啲乜喺个大屏幕嗰度出现啦，攞啲点样嘅素材啦，务求将呢个仪式感同埋惊喜咧制造到最到位为止。咁当然啦，肯定喺我哋25首嘅横跨咗50年嘅港乐男歌手嘅经典金曲里边拣一首咧，作为你嗰一个制造惊喜嘅 BGM 啦。啊，琴日咧，其实我哋已经去粤剧院嗰度咧，就喺个大剧场做咗一个直播啦。就将可能会到时大家制造惊喜嘅一条动线啦，系嘛，嗰、那个场景啦。都俾大家模拟咗一次嘅，咁条片咧应该听日就会出街噶啦吓，咁啊到期大家留意就 OK 啦吓。期待住啦，有啲嘢既然啦，萧坚提供咗一个咁好嘅助攻嘅机会吓，俾你哋可以冧翻一次，大家又何尝一试啦，系咪？
1: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1: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有歌更有爱。
0: 呢首都系当晚歌单之一吓，爱得太迟。希望大家唔会爱得太迟啦，同埋都希望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9月19号我哋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见。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试上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

0: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系一杯陈豆浆。
1: 喂，今日翻嚟节目啦，啱啱咧呢位旧意思发来起步咧，就话萧敬到时候呢首《爱得太迟》嘅二人对唱版，可唔可以叫为张家慧一齐上台唱啊？渣渣唱男，我唱女啊，咁样。嗱、啊，呢、這个咧你哋自己问佢啦吓。咁、啊、我自己就觉得咧，唱歌有时候咧就唔系话一定要拣自己唱唔唱到嘅，系嘛？最紧要咧就系啱唔啱 feel 啦，啱唔啱感觉啦，咁样都系好重要啊。所以咧，究竟喺9月19号晚，张家慧会唔会真系会唱歌开金口咧？咁样，我依家买一个小小嘅关子先啦吓。如果真系有，大家会唔会愿意？我就系成晚就系冲住睇下张家慧嘅咋吓，我等咗成晚就系等佢唱歌嘅咋。萧华坚行开啲啦，咁样嘅朋友咧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去买飞支持嘅吓。$120同埋$150吓，每日都系要同大家讲讲吓封剑游人嘅一个共同嘅回忆吓，1000人一齐全场大合唱嘅呢种感动吓，你值得拥有嘅。当然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现场啦吓报名啊嚟接受啊或者制造一下惊喜啦，好嘛？睇翻其他朋友先吓，咁啊敏啊陆言话敏总同龙少差唔多啊，佢话点解要上大屏嘅背景音乐系紧急联络人嘅咁样？冇咁就系表达一种爱意咯，系咪啊？话唔定就系话有啲系想 cool 煲噶嘛，系咪啊？有冇真系可能有一对情侣吓、啊、分咗手一段时间，最后最近联系翻？然后大家又未能够去翻到去当年嘅嗰一种嘅关系，但系其中一方好想咁样啊，咁都可以喺我哋今次嘅 case 里边咧就试下，系嘛？问一首合适嘅歌咧，同佢讲，曾经有一段真挚嘅爱情摆喺我面前，我冇珍惜。如果俾多次机会嘅话，我想1000人面前对你再讲多一次，我哋可唔可以重新开始啊？哇，系咪啊？谂下都几令人期待啊！吓、啊。越战越勇啦，就系揾敏总渣渣组队开翻音乐会，肯定买票。咁啊，要问埋敏总啦，系嘛？佢哋两个组翻一个twins 组合咁样系嘛 ？OK， 好啦，嗱，咁啊，亦都期待大家啦吓、啊，会系过嚟支持之余啦，亦都同大家预告下嚟紧我哋嘅一啲安排啦吓。喺、啊、下个礼拜咧，就会喺我哋嘅节目时段里面啦，从10点一路去到12点啦，都会有萧坚嘅一个点歌练歌时间啦。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就话，诶、哎，今次你嘅呢个讲个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啦，有25首嘅歌咁样，虽然咧都好经典啦，但系25首我哋唔够喉啊，仲有好多嘅歌手嘅歌咧，我哋系想听，但系冇咁，唔紧要啊。除咗呢25首之外，其他大家有啲咩港乐男神嘅歌想听嘅话咧，可以预先话俾我听吓，咁我咧就会当系我自己节目嘅在线练歌啦，系咪？咁啊，从10点去到12点，下个礼拜开始咧，同大家一路倾偈吓，一路就会准备定一啲嘅伴奏咧，唱俾你哋听嘅吓，即系提前咧煲一煲呢个状态啦，等大家又可以咧啲嚟现场我听唔到请唔到嘅一啲歌啦。可以通过广播节目可以听到，又或者听完之后觉得，诶、欸，啊呢条友唱歌都还 OK 喎、啊，真系去买飞啊$100啫，反正系嘛，一夜 K 歌$120咁样，系嘛，我哋去现场睇睇佢现场嘅表现如何先咁样样吓。咁、啊、当然啦，嗰啲已经睇过我现场表演嘅朋友咧，都欢迎大家多多咧喺各个唔同嘅群组去分享啦。好、啊、多时候真系，希望可以多啲嘅 friend。嚟到一齐将呢啲我哋仲可以喺依家大家揾到共同回忆嘅呢啲机会咧，好好地去一齐去玩一晚吓，即系一个玩嘅一晚嚟嘅，癫翻一晚吓，大家听翻呢一啲歌吓，带埋自己嘅父辈啊、小朋友啊，啊听下呢啲多数以粤语歌为主嘅港乐嘅男神嘅金曲啊咁样。同埋又好难得吓，继续系我哋本土艺人嘅一个制作啦，系咪？咁平时大家去睇一个演唱会也好，或者音乐节也好啦，我相信票价都唔平啦，系嘛？咁同埋可能真系嗰一种同声同气，我哋啲陀地 feel 嘅感觉咧，真系只有大家平时听紧节目，同埋我哋吓、啊、互相之间可以缔造到呢一种嘅连结吓、啊，我自己觉得系好正嘅呢样嘢吓，可能真系喺我嘅人生里边。 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种的感情，一份的情谊。所以呢今次期待住大家都会过到嚟继续去支持。如果真係每一次大家都好支持啦，咁呢个系列呢又可以继续做落去啦。即係大家都知啦，嚟緊可能会有港乐女神啦，係咪，咁同埋明年呢会唔会有纪念哥哥啦，或者係会有我哋嘅乐队组合啦，港乐嘅乐队组合篇啦，咁样都可能会有㗎。咁睇睇会唔会最后会令到大家养成咗一种習慣，就係呢个港乐系列呢我哋一定要去撑场喎。咁样相信真係喺无形当中亦都可能会将你哋曾经喜欢嘅音乐啦同你哋嘅下一代啦能够完成呢个连结嘅。有好多时候你喜欢一首歌未必真係通过听 MP3 啊或者听节目播俾你听啊，可能真係你就睇过嗰一隻歌嘅嗰个歌手某一次嘅 live 现场嘅演唱之后，你就觉得哇呢个歌好正喎，我要翻翻转头去揾翻呢个歌嘅声嘅音频嚟听，咁样会系咁样啊。所以现场嘅表演 live 嘅 band， 我哋今次依然都系有马俊杰老师为首嘅现场乐队啦，将咁多首经典嘅流行歌咧，现场去为大家演绎吓。咁啊，我相信对一啲可能你屋企会有喜爱音乐嘅小朋友啊，或者是你想去分途一下佢同你嘅一个共同嘅歌单嘅朋友呢都好适合。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可以买飞支持啦。咁当然啦，要支持嘅话呢亦都唔止话我哋嘅音乐会嘅，亦都会有我哋嘅一个好物呢以同大家去推介嘅。咁讲到呢日常鍾意飲茶飲啡嘅朋友呢，时间耐咗牙齿容易变黄，同时时不时呢会遇到一口气尴尬嘅问题。咁如果想要做好呢个口腔护理，揀啱牙膏呢是非常之重要啊。今日就同大家推介一个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啦。分工护理，一支是提亮，一支是清新，满足全家的口腔需求。咁呢一套嘅参半牙膏呢是分为呢个科研白牙膏啦同埋呢个正洁正清新牙膏两款嘅。每一支呢足足180克嘅大容量啦，性价比十足啊。咁两支呢搭配住使用嘅话呢效果係更好啊。首先讲讲呢个科研白牙膏啦。内含三大嘅洁白因子，搭配呢个水合硅石啦、金刚粉油和研磨嘅成分啦，可以减少呢个外源性嘅色素附着啊，循序渐进呢令到你可以擦出呢个透亮嘅牙齿啦。而且啲泡沫呢就係绵密细腻啊，可以深入到去你嘅牙罅啦，咁带走啲隐藏污渍啊，温和唔会伤你牙釉质嘅。咁另外一支嘅正清新牙膏啦，采用呢个五重嘅复合配方啦，特别系添加咗呢口腔嘅益生菌啦，搭配0.1%嘅科学嘅含氟量啦，系可以减少口腔嘅有害菌嘅滋生吓，稳固呢个牙釉质，呵护呢个齿龈啦嘅健康嘅吓，亦都改善咧晨起嗰啲口气啊，重口味食物即系个异味啊咁样。咁两支牙膏都系采取呢个瑞士调香工艺吓，亦都科研白牙膏咧系高山茉莉香，咁啊呢个正清新牙膏咧玫瑰清香，咁啊亦都唔会有嗰啲好攻嘅薄荷味啦，咁好香气自然，非常之清新嘅吓。咁好多朋友咧都系一支牙膏用到底吓，未必可以兼顾提亮同埋护牙嘅。咁今次咧就系一次过解决大家两大嘅需求啦。咁日常嘅上班族啊、年轻人啊都好适合噶吓。咁限时福利29.9啊，咁直接到手三支，59.9咧可以带走六支啦，平均一支$10都唔使啊。屋企囤货，成家人一齐分享咧都非常之抵嘅吓。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咧，选购呢个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啊，坚持每日认真。刷牙笑起身咧就更加清新咧，你嘅笑容系咪先？系咪先？系咪先？好啦，今日咧我哋嘅直播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听翻一首歌啦。呢首歌吓，都系嗰句，我哋嘅宗旨，搞音乐会唔系为咗斋祝大家过嚟听歌，而系一个字玩啊！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1: 九二四路放。
12: 时间嚟到十一点零二分，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去丹灶嘅方向咪摩，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啰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返去大沥嘅方向咯，唔多好走嘅。落龙路落龙大桥往返去龙岗嘅方向需要你唞一唞。二四零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

0: 方向啦，亦都系唔多靓仔。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返南沙大桥嘅方向啦，同样都系布慢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航道升级，南海西桥大桥旧桥以及系两岸嘅引道已经系实施封闭。咁期间啦，过江嘅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嘅新桥。咁而大型货车啦，请兜一兜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咁另外啦，新西桥大桥系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同埋非机动车过江嘅。呢度嘅工期啦，预计会去到2030年。大家互相指照啦。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3: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4: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2: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3: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有歌更有爱。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都可以啦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咁有啲朋友已经习惯咗咧，就系每一日都要有啲瓜食下嘅，咁今日咧我谂应该都冇噶啦，系啦，就算有咧，可能都系诶听日再食啦，好唔好啊？因为琴日咧，即系之前嗰一位即系我有个朋友系列嗰位 friend 啊吓，佢就话：哎呀，我个 friend 咧又约咗我琴晚去呢一个某一间士多店嗰度咧，就系饮翻两杯咁样，即系又是尽诉心中嘅一啲心事啦。咁大家都好期待今日会唔会有瓜咧？咁可能等佢组织下啦，听日啦，系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倾咩咧？因为即系暑假就嚟结束呢一个紧迫感咧，我觉得系越嚟越近嘅。咁我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喺呢一个假期啦，见到嘅一啲都几得意嘅，都几啱小朋友嘅一啲安排啊吓。咁其实呢就大部分已经系即叫做完成咗㗎啦。咁但係呢都可以俾大家啦，即係之后可能会有呢一个秋假啦，可能会有呢一个寒假啦，或者一啲嘅小假期嘅时候啦，都可以啦作为一个参考嘅。因为我发现喂今个嘅暑假呢好多嘅地方即係好多嘅博物馆啦都会有搞一啲呢叫做夜宿博物馆咁样嘅活动嘅。即係你包括成都啦、北京啦、浙江啦，甚至乎我哋佛山本土啦，亦都有一啲嘅博物馆呢，即係针对返亲子家庭又好啦，或者係已经有一定嘅独立能力嘅小朋友啦，都有开展一啲嘅即係博物馆夜宿嘅活动喎。而且我觉得喂都真係几得意㗎喎。咁先做个总结啦，就係、是、喂无论边个地方都好呢，基本上佢哋夜宿博物馆嘅嗰一个主题呢都系同恐龙相关嘅。唔知点解呀，可能即係大家对于呢一个史前生物啊会相当之感兴趣啦。咁我唔知女仔会唔会都系咁啦，反正呢即係我们家子涵啊，就真係对于恐龙係非常非常之感兴趣嘅。咁之前呢会喺广州嘅某一个商场啦，佢专门就係做咗一啲嘅恐龙主题啦，有带佢睇啦，嘩真係非常之开心嘅。即係成个嘅商场户外区呢都係布满晒唔同嘅恐龙啦，即係我都认唔晒嘅。咁但係呢即係小朋友佢就会认得好清楚，呢只係翼龙，嗰只係迅猛龙咩嗰啲咁样。系啦，跟住仲要同每一只恐龙都合照啦，咁而且咧，即系都做得好有诚意喎。嗰个商场，佢就唔单止系话哦，佢系静态俾你影相嘅，我纯粹就系科普类型。

俾你分清楚唔同嘅恐龙叫咩名咁样，唔系噶。佢系只恐龙咧，即系唔同嘅地方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互动啦。即系突然之间你企埋去影相，佢会哇咁样。即系就好啱而家大家咧，即系影相打卡之余咧，都要即系有一啲嘅 live 图可以出得到啦。咁都真系几好玩啊吓。咁同埋咧关于恐龙嘅主题咧，你会发现哇，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做嘅咁。咁回归到即系讲翻呢一个嘅耶稣博物馆啦，先睇睇北京嗰边啊吓，喂，会有呢一个啦国家自然博物馆，佢哋咧就系嗰个主题系乜嘢咧？就系与亿年龙骨共眠，就系呢个博物馆之夜啊吓。咁佢就系就带住小朋友啦。从呢一个脊椎动物嘅崛起啦、繁荣啦，再到一系列嘅嗰个演化嘅过程啦，都会系可以带住小朋友啦，通过一个夜晚嘅时间，实地地去了解嘅。咁佢咧就系主打咧就系话专属包场咧夜探霸王龙，哇哦，系咪好惊险刺激嘅感觉咧？就系、是、到夜晚嘅时候咧，博物馆就会熄晒嗰一啲嘅主灯，即系话唔系好似日头咁样光橙橙啦，而系咧留翻一啲嘅氛围灯，可能系喺嗰个恐龙嘅化石又好啦，或者系嗰一啲嘅骨架下边咧打一盏灯上去，跟住就营造一种哇，真系好似好神秘啊！又即系令到你好想去睇，又有啲惊啊嗰种感觉。咁跟住咧，佢会策划咗啲咩咧？就系话，青少年可以化身成为呢个勇敢嘅史前恐龙猎手，就去探望一下咧，即系佢哋馆里面咧嗰啲好出名嘅恐龙咁样，系啦，咁就即系一个非常之得意嘅体验啊！每个小朋友咧，可能攞住个甜筒啦，喺个博物馆里面咧就寻宝式啦，或者系完成一啲嘅任务啦，闯关式咁样啦，就去行匀成个嘅博物馆。咁然之后咧，佢除咗话可以俾你完成一啲嘅任务啦，去到唔同嘅恐龙嗰度去做一啲嘅任务之外咧，佢仲搞咗一个叫做暗夜律动派对。咁就系咧，嗰一只巨型嘅霸王龙咧，就会化身成为咧好震撼嘅一个天然背景啦。跟住咧就会播一啲啦恐龙主题嘅旋律音乐，系啦。跟住就会你会觉得哇，真系嗰、那个氛围感拉满啊咁。即系就唔同于话你日头去博物馆嗰度睇，纯粹就系听住一啲嘅老师啊或者讲解员啊去话俾你知哦，呢只恐龙系咁嘅。佢反而系通过一种咧沉浸式嘅方式咧，等小朋友咧就将呢啲嘢咧更加入脑一啲。咁然之后咧睇完之后咧，佢仲有一啲咧就系化石修复嘅体验啦。跟住咧又可以整一啲嘅海螺音响啦。咁即系佢系会有好多嘅一啲手工课程嘅。好啦，咁啊完成完一系列嘅呢一啲设计啊活动之后咧。佢瞓觉点样呢？即係你要喺呢个博物馆嗰度过一晚㗎嘛。咁佢就係喺恐龙骨架之间去搭嗰啲嘅帐篷。咁佢就会配咩呢？配呢一个充气垫啦，一次性嘅嗰一啲嘅床上用品啦，有毡啦，跟住呢有眼罩啦、耳塞啦咁样。係啦，跟住就喺嗰度瞓一晚㗎啦。点解需要呢一个耳塞呢？据说咧，其实有一啲喺博物馆夜宿过嘅朋友咧，反馈翻嚟咧就话，其实嗰一晚你都唔会瞓得好好嘅，因为咧你知道帐篷咧就唔隔音噶嘛，隔篱嗰啲咧即系打鼻鼾嘅声啊，系一定会嘈得到你嘅咁，所以耳塞系好重要啊。咁跟住咧，佢呢一个国家自然博物馆嘅呢个夜宿活动咧，佢最后仲会派发一啲专属嘅研学证书啦，传到嘅活动嘅物料啦，咁全程亦都有专业嘅老师去带住啦，咁基本上帐篷啊嗰啲都系配齐晒噶啦。咁大概1000多元啦，跟住如果你话一个小朋友去嘅，咁就系800多-900元啦，咁。系啦，不过呢个活动已经结束咗啊，纯粹就系即系同大家讲，哦，而家有好多呢啲咁得意嘅，可以走进科学系啦，咁样嘅一啲活动啦，大家可以喺闲暇时候啦，去留意一下唔同嘅博物馆，会唔会都有相应嘅一啲小朋友感兴趣嘅主题咧？同埋，哇，我哋平时出去玩、出去过夜，唔系屋企瞓咧，都系瞓酒店嘅，咁今次唔一样啦，瞓博物馆。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2: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3: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1: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2: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小自由话喂。耶稣博物馆咁过瘾系嘛？咁但系嗰啲咩骨架啊、标本啊，佢半夜唔喐嘅话，我唔俾钱噶、哦，咁样即系主打要惊险刺激啊！

嘛？你以为真系入嗰啲鬼屋嗰度玩咩？就话喂，佢唔喐嘅话咧，真系对唔住诶呢一个博物馆奇妙嘢咁。我谂其实都真系借鉴翻嗰一出电影啦，系啦，即系嗰一系列嘅电影啦，就系去到半夜，哇！博物馆入边嗰一啲嘅展品啦，就会突然之间重新有翻生命啊，跟住就系开启一个好得意嘅世界，里面自己玩到天花龙凤啊咁样。我觉得小朋友真系会好中意嘅。咁啊，唔单止系呢一个国家自然博物馆啦。在成都方面呢，成都的自然博物馆亦都有策划呢一个主题嘅嗰一个夜宿博物馆嘅活动㗎喎。咁而且呢，佢就唔係单一地话哦，我就係围绕住恐龙嚟到做嘅。咁佢就係根据返佢自己嘅博物馆里面有嘅一啲嘢啦，同埋有嘅一啲主题展览啦，去策划返成场嘅活动嘅。咁首先呢，就係有一个叫做咩呀，大地矿脉秘境啊，就係全英文嘅一个探秘之旅。係啦，呢个有啲门槛啦，就係小朋友要有返啲英文基础啦，你听得明即係个老师讲乜嘢啦，同埋你能够对答啦咁。咁而且呢，佢係点呢，就係喺全英文嘅环境里面啦，同药剂师，呢个药剂师呢都系英文沟通㗎，就一起完成一个叫做火山喷发嘅实验。哇，呢、這个好似有啲精彩呀、啊。咁跟住呢，仲会有一啲嘅VR 电影啦，可以睇得到呢，就係月球上边嘅一啲景象啦。咁佢呢度呢建议嘅适配年龄呢，就係九岁以上就 OK 啦。我就打个问号啦，九岁可能对于英文嘅掌握都係一啲好基础嘅嘢喎。唔知能唔能够即係全英文地去交流啦。咁当然佢亦都保留咗呢，就係一啲恐龙嘅元素啦。系啊，就亦都系 4D 电影啦，就通过咧，即系啲座椅识得喐啊，跟住咧有风吹埋嚟啊，有一啲喷气嘅特效啊，就等小朋友咧可以身临其境咁样啦，感受到一个虚拟嘅世界。咁其实咧亦都系一个预习嘅过程啊，吓，因为咧跟住落嚟咧，就有任务啦，就系、是、去做一啲咧守护恐龙嘅信物。系啦，自己亲手去整嘅咁。咁然之后呢，即係做完晒呢一系列嘢，就係喺呢一个恐龙骨架下边呢，就搭帐篷睡觉啦咁。咁佢嘅建议年龄呢都係6到12岁呀。咁然之后呢，佢仲会有另外嘅一啲活动啦，就係、是、比如话安排咗一啲嘅小丑魔法表演啦，然后呢又可以亲手去整一啲嘅丛林护身符啦，係呀，即係嗰啲丛林探险啊嗰啲咁样，即係有好几个主题嘅。咁然之后呢，我见佢呢度呢费用方面呢亦都係800多元啦咁样。係呀，其实基本上呢见到唔同地方嘅呢一种主题嘅博物馆呢，基本上都係800到1200、1300左紧咁样嘅费用啊。咁但係睇返啦，好似基本上呢都已经喺八月初嘅时候呢就完成晒所有嘅活动啦。嚟緊好似周末都会有嘅，咁但係唔知个名额系咪已经 book 满啦。其实都唔急在呢一个暑假嘅。即係之后如果仲有假期嘅话呢，阿爸阿妈真係可以去搜索一下啦。唔同城市唔同嘅博物馆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好特别嘅策划呢，即係都可以亲身地体验一下博物馆奇妙嘢系点样嘅。

0: 时间嚟到11: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飞唔喐，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个方向咯，都系比较扭搞嘅。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返南沙大桥嘅方向咯，同样都系放紧慢镜。咁另外提一提你咯，配合施工，顺德大良良幸路展业路口至到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请兜一兜横江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明年嘅1月中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1.6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4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悬挂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东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90%。预计嚟紧呢三日啦，佛山雷雨频繁，提醒翻你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同埋咧，前期降雨比较多，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嘅，所以都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翻嚟继续系家家有礼，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啊，亦都可以啦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嘅。咁啊，今日同你讲紧咧，就话而家有好多嘅博物馆啦，都会有一啲嘅夜宿主题啊吓。咁但系咧，即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啦，系基本上咧，所有开呢一啲咧有夜宿主题嘅博物馆咧，都系同恐龙相关嘅咁。咁啊，其实你都发现嘅，而家嗰一啲嘅卡通片咧，或者系讲动画电影啦，好多都系同呢一个恐龙有关嘅。比如咧，之前咧就都系黄敏佳子涵啊，去睇咗呢一个咧，汪汪队嘅大电影啦。咁佢亦都系探秘呢一个恐龙世界啦，咁样。系啊，即系唔知点解嘅就好鍾意囉。咁跟住呢睇下先啊，见到啊小智又话其实之前呢我都见到有一个博物馆呢，仲要系恐龙博物馆嚟嘅。入边仲放咗数码暴龙兽啦，奶龙啦咁样。真系一视同仁啊，只要个名字有个龙字都摆埋入去啊咁。系啦，咁此处应该有龙径啦。龙伟杰啦，嗰一啲啦，系嘛？咁然之后咧，头先讲到咧，就系、是、北京方面会有啦，成都会有啦，浙江嘅自然博物院亦都有呢一个博物馆嘅夜宿计划噶、哦。会有一个恐龙见面会啦，咁样咁跟住咧，亦都系有一啲嘅 4D 电影啦，跟住仲有一个夜探恐龙馆啊，呢、这个有啲刺激啊。佢就话咧，呢一个夜探嘅活动咧，佢系会有安排一啲嘅神秘 NPC， 就收埋喺咧恐龙馆各个角落头嘅。咁然之后咧，小朋友系要揾到呢啲 NPC 啦，就去解锁支线任务，跟住咧就解开嗰个密码嘅谜题。就唔单止系睇啊，或者系摸啊咁样啦，就真系会有一啲嘅任务，探险咁样啦，剧本游咁样啦。咁然之后，到最后夜晚都系会瞓喺呢一啲嘅恐龙骨架附近。即系呢两日咧都有刷到有一条嘅视频咧，就话有一啲嘅游客啦，去到正街啦，佢咪有一啲嘅科学嘅展品会有同恐龙相关嘅，就话摸到一嚿咧就系恐龙嘅粪便嘅化石，摸完之后先至睇文字，发现哎呀，我摸了些什么。即系呢一个，我觉得即系对于恐龙嘅嗰个好奇咧，就唔局限于小朋友嘅，可能好多嘅大人咧都会觉得感兴趣去睇一睇嘅咁。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浙江自然博物馆啦，呢一个亦都系有。

相应嘅一啲策划啦。咁而其实喺我哋佛山顺德原嚟都有个波，而且咧佢仲系一个公益嘅活动嚟嘅，系啦。咁啊，佢系贯穿两日嘅时间添。咁佢有咩玩呢？同样都系会有一个夜宿嘅活动啦。咁跟住呢佢系会有观星啦，系啦，去到广场嗰度睇星星啦。跟住呢又有博物馆嘅剧本游啦，咁样就话喺图书馆啊博物馆啊里面呢会有啲定向嘅活动啦，就系喺一啲书里面啦同埋香云沙之间呢去揾到答案嘅。咁系啦，同时呢都有安排呢，就系话去睇呢一个香云沙嘅主题展啦，又可以去制作鱼灯啦，制作一啲嘅文创纪念品啦，咁样。咁而夜晚咧，同样都系喺博物馆里面会搭帐篷瞓觉啦。咁然之后第二日佢都系有安排相应嘅活动嘅，比如一啲龙舟嘅观赏啊，或者系制作呢一个鱼灯啊，咁样。其实都几丰富嘅吓，所以其实对于暑期嘅一啲安排呢，大家可以多啲去搜索一下啦，唔一定係平时带去商场啊，去夹下公仔啦，弹下波子啦，嗰啲咁样。去有风的地方话放埋龙少到博物馆啊嘛。跟住就但我又觉得呢，即係小朋友对于一个陌生嘅环境啦，再加上啦，即係见到一啲佢鍾意嘅嘢啦，佢可能真係唔会瞓觉啊，嗰晚真係兴奋到成晚就拉住你喺度讲古仔啊咁。见到有朋友就话喂半夜醒咗一抬头发现恐龙喺头顶，即刻成个人醒晒啦咁样。都分得清嘅。应该或者可能系话。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更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
3: 好啦，继续翻嚟，家家有礼啊，系啦，咁啊，9月19日嘅呢一个音乐会啦，又开始咗一个新嘅策划啦，就系、是、咧，我要上大屏啊，呢、這个活动就系、是、咧，如果你有一啲嘅情感啊，吓、啊，即系比如话可能系关于另一半噶啦，可能系关于亲情噶啦，可能系爸爸妈妈啦，可能系自己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咧可能系友情啦、闺蜜之间啦、兄弟之间啦，或者系甚至乎系老师咁样啊，师生咁样。假如你都有一啲平时可能积压咗好耐啦，好想讲出口但唔好意思讲出口嘅一啲嘅事情或者系情感嘅话咧，都可以啦去搵一搵下萧华坚啦，系啦，去到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呢一个抖音号或者视频号啦，去私信佢话俾佢知，我有兴趣喎，系啦，咁就可以咧从呢一个音乐会当中啦。25首歌当中啦，揀一首你觉得好啱你呢个故事嘅嗰一首，然之后呢我哋就会帮你策划啦，係呀，帮你可能係拍视频啦，跟住到时呢就全场成千人都睇得到喎，即係其实呢我哋係比较期待会见到啲咩呢，即係嗰啲表白啊、求婚啊嗰一啲啦，吓係啦，即係我觉得如果有一啲就係、是、结婚嘅时候即系迷懵懵都结咗十几廿年啦，但系咧当初冇求婚嘅，可以补翻呢个惊喜嘅。咁又或者哇，有一啲嘅真系小年轻嚟睇，然之后咁啱就系呢一个暧昧期啊，大家都你诈加衣我诈加衣咁嗰啲咧，就争一步啦，就争表白嗰一步嘅，咁都可以咧借住呢个机会啦嚟到表达你嘅爱意嘅。咁如果你话喂我都想嚟吃瓜喎、咁就可以上到去啦，花生微飘儿嘅微信公众号啦，去买飞啦，咁就门飞方面呢就係82同埋85非常之抵睇呀。咁当然啦，音乐会呢都会揀选咗啦，25首都系经典嘅同埋流行嘅港乐嘅。咁基本上大家都听过㗎啦，而且呢应该都系可以呢全场跟住大合唱嘅。咁就係囉，感兴趣嘅朋友呢可以去撲飛啦。然后呢我见到希阳呢就话我想问一下呢，即係嗰个佛山家上边呢即婚礼品兑换係几时上架㗎咁样。因为打卡点入去睇咗下有两款上身，但是咖啡随行般早就已经是被人秒光了啦。这个我都不确定啊，因为它应该是不定时上架的。那你就要时不时呢上去刷一刷啦，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些文创产品啦，然后呢就拼手速啦。如果唔係真係会错过啊。咁但係呢你话喂你哋嘅嗰个明信片签名嘅明信片几时会上呢，嗰、那个呢就一定唔会突然之间上嘅。嗰、那个呢即係到时有消息一定会同大家讲一声，係啦。即係可能宣传声带啦，可能係节目当中啦会铺开宣传话俾你知几时会上几时有得对。呢、這个可以放120个心啊。咁其他嘅文创礼品呢就真係睇你哋嘅缘分啦。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OK，
3: 潮山最岭南，
4: 潮山最岭南，禅武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是南拳南师祖地，但是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 61.9 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和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不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舞风烈烈，慈悲教化同埋合二风骨喺呢度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并非虚言，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系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不是争强斗狠，只是守乡护邻，行善安民。这份武德正是观音慈悲济世的民间写照。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陆州王氏。王飞鸿的父亲王其英位列广东十府，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各位，所谓广东十府，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王隐林、王情可、苏克甫、王其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那我哋讲返王其英先。当年呢，佢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於是就想帮个仔改返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王其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他走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飞起，盘旋在峰顶飞了好长一段时间。王其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 于是就帮自己的孩儿定名石墙，字飞鸿，取鸿鹄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呢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魂传鸿鹄仙管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黄飞鸿自幼就跟住佢伯爷喺潮山习武。有一日佢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喺度欺凌一个乞讨嘅盲妹，抢走咗佢嘅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係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黄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死靓仔，你咁多事干吓嘛，系咪想死啊？黄飞鸿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呢狼狈求饶，乖乖地还钱。黄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就即刻讲，系。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黄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是难得。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运，黄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的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学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了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将沉稳的洪拳身法融入武狮当中，一改旧阵时狮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的飞鸿狮艺。各位，刚才所提到的林福成就是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的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话是冠绝岭南的。嗱，言归正传，最难得的是黄飞鸿师徒深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的大义。嗱，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是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的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宜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潮文脉武脉，从来呢都是相辅相成，古刹中声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是慈悲最刚正的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二济世，是这一片土地千年不变的风骨。如今西潮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5: 潮山
6: 最岭南，
5: 潮山最岭南。
7: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6: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中午十二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9: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九二四路放。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向，所以大家收收油。咁啊，除此之外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话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睇一睇你啊，顺德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到广珠公路一段有分阶段违闭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翻现场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行仁昌路、美和路。仲有就是林上北路工期去到九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继续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老坊、菠萝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10: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11: Oh no！
9: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0: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时间嚟到咗八月十八号星期二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系小圆圆啊，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翻我哋嘅有趣猫小程序或者佛山加 A P P 上面有个花生板块，可以等大家实时收听节目啦。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喺上面查老方、煲老方，以及系收听翻节目嘅重播嘅。咁啊，仲可以就系搜索翻抖音号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源字是圆碌碌的圆，搜索这五个字都可以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也在开启当中，落播之后如果想通过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一起聊天的话，都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了。大家如果想在星期二的节目当中播出自己的唱歌片段的话，欢迎通过有趣摩微信小程序，上面会有一个叫做开放咪的话题专区，这个话题专区上面会有不同的网友、粉丝朋友上来的一些唱歌投稿。来到星期二的话，当老师在这里都会帮大家去现场点评一些唱歌投稿，上传的唱歌视频露不露面都 OK， 你可以在全民 K 歌啊或者是唱吧等等的软件找到伴奏来唱，唱完之后下载的视频下来上传到去开放咪话题专区就 OK 了。好了，今天来到星期二继续会有我们、雷打不动的这个铁打罗啊，罗老师，
5: 咩铁打罗啊？
4: 铁打罗，
5: 发生咩事？
4: 你又多个名啊？
5: 系，
4: 你做咩企喺度嘅？
5: 唔系啊，我谂住咧影个封面先啊嘛，你唔记得我哋要开 live 咩？
4: 我哋嘅视频直播仲未影封面系嘛？
5: 系咯系咯，
4: 唔紧要嘅，我哋都可以播翻首歌啦，等大家啦，即系可以继续去点歌。点歌之余咧，仲可以咧继续系喺我哋嘅开放咪话题专区上边去投稿互动。听紧嘅呢首系上次嚟嘅一位嘉宾，叫做邝子维啊，
5: 原创作品啊，
4: 佢嘅一首原创歌《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咁啊，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街 P P 有趣摩小程序啊，唱歌或者系点歌投稿。

0: 听一首系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好，咁首先咧嚟分享一下啦，我哋吓喺唱歌贴嘅当中，大家分享到一啲作品啊，自己唱一啲歌啊。之前咧都有分享过几首，我有几位朋友仔咧，佢系重复咁样投稿啊，即系可以见得出系非常之热爱唱歌，所以咧都要邀请阿罗老师嚟点评一下嘅。呢一位没有话啊，佢分享一首咧就系黎老板嘅《不思议的梦》啊，歌词呢首歌系出自1996年嘅专辑嘅，咁啊，
1: 1996年嘅专辑，
0: 佢录制呢个版本咧系2025年啊，即系旧年嘅时候咧，佢系录落嚟之后发上嚟啊，到咗今年先发上嚟。我哋听听阿没有话分享嘅呢一首吓，睇下佢自己唱嘅呢个版本系点样嘅先，《不思议的梦》啊。

0: 春天滑滑春天走，好好冲散一腔伤心的往昔。
1: 时间关系啦，听住一段先啊。不思议的梦啊，呢首歌其实我之前未听过，但系听起身啲风格比较迷幻少少啊。
2: 我其实只听过一首歌叫做《不装饰的梦》
1: 啊，唔系我都有听过，但呢首系另一首嘅，都系好似都系黎明嘅。
2: 系，跟住咧，其实佢拣即系按翻实际嚟讲咧，佢有拣翻佢啱佢合适。音域的歌曲来唱的。
1: 老实说呢，这首歌其实我听来听去呢，我不确定哪一个位置是副歌。
2: 是。
1: 即是整首歌还没
2: 到。应该还没到。
1: 哦，这样。
2: 是。应该还没到。因为一直在重复主歌的部分。未入到副歌，主歌应该重复了两次，然后再入主歌。因为以前的歌呢不像现在，即是可能一个主一个副，一个主一个副这样入啦。啊，系啦，咁即系有可能佢都会客串下或者反转下嘅一啲状态嚟唱嘅，咁另外咧都要讲翻下先。其实我觉得佢几中意唱歌下噶，因为我中间会突然之间听到佢有首 One Two Three， 我唔知道你有冇留心听到。
1: 佢系咪本身首歌就有呢、這、一个？呢、首歌我未听过。
2: 佢应该喺度数紧 beat， 佢应该喺度数紧节拍。我哋 One Two Three。
1: 我怀疑咧呢一首歌佢系有画面嘅，佢冇分析，即系佢冇分享出嚟。但系咧，我怀疑佢系一路喺度跳住咁样唱嘅。
2: 我都会有少少咁嘅画面感。
1: One Two Three 咁样喺度摇住个手咁样，
2: 即系我觉得。唔系歌曲，唔系歌曲嘅画面感啊！系
1: 当事人出嚟讲话，因为未到副歌位。
2: 系啊，我都话未到副歌位。
1: 佢就系会前面主歌一路喺度重复。
2: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应该重复两次嘅主歌嘅位置先到副歌嘛，正常嚟讲。
1: 嗱，呢首系《不思议的梦》啊，
2: 你系咪先问下当事人先，咪一边跳舞一边唱？
1: 系咯，没有话你当时系咪表演紧嘅？即系喺嗰个，比如话一个公开嘅场合当中啦，
2: 或者
1: 比赛啦，或者系喺一啲朋友聚会啦，喺度表演紧咁样，跟住录落嚟嘅一首歌，因为听起身咧比较空旷，似系嗰种聚会当中。嗰种场合，然之后咧喺度边跳边唱，比较松弛。
2: 系，同埋另外补充一个小嘅建议俾你啦。其实我通常会教学生有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我哋都知道其实钢琴咧嘅音色啊，如果音越低，佢嘅音色出嚟嘅显现会越重，系咪？当我哋嘅音色越高嘅情况下，佢出嚟嘅亮度一定系轻嘅。同埋薄嘅，係咪？咁然之後我。

0: 如果你好多人喺度表演，佢反而可能会紧张啲，会佢未必俾我哋听到咁轻松嘅一个状态。
1: 唔一定嘅，即系你好似广东红红嗰啲啊，其实嗰啲佢跳上舞台，佢已经开始冇紧噶啦。
0: 佢嘅生活都系舞台，我觉得
1: 系咯，
0: 佢经常都系咁样嘅。不过好耐都冇见到佢出现，佢系偶尔出现一下嘅啫，
1: 偶尔刷到佢嘅视频，
0: 偶尔会出现一下。好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啦，投稿过嚟我哋开放咪话题专区，等到我哋星期二嘅时候咧，都会继续同大家现场点评嘅。稍后翻嚟会有嘉宾上线。
2: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枣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8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是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继续去点歌互动。今日直播室当中，除咗会有罗斯啦、圆圆啦，仲有咧另外一位嘅嘉宾上线嘅，介绍下自己先，打个招呼先啦。
1: 各位大家好，我系李峰。
0: 系。点称呼啊？枫
1: 枫系枫树嘅枫，
0: 叫阿枫少啊嘛，都系人哋会唔会有啲咁嘅花名称呼你？
1: 老枫就 OK 啦。
0: 吓，老枫啊，系咪咁样叫噶？
2: 老春枫，
0: 阿枫啦吓，阿枫少咧，今日过嚟我哋嘅直播间啦，会唔会系第一次过嚟电台？
1: 第一次过嚟，
0: 第一次过嚟，可能你个麦要对翻少少，
1: 系好嘅，
0: 系啦，好。第一次过嚟我哋电台系咪？之前有冇参加过一啲比赛或者表演啊咁样？
1: 有嘅，依家都喺一间细嘅酒吧驻唱。
0: 哦，即系而家系做呢一份职业。
1: 唔系正主业咧，唔系。
0: 哦，即系有翻自己日常嘅，要做打工人嘅时刻啦，然之后咧晚上再兼职，即系可能系一个兴趣咁样。
1: 系啊，晚上就系娱乐时刻。
0: 今日咧叫阿枫少上嚟咧，都系想话现场啦，分享翻唱歌俾大家听嘅。大家如果有咩想听嘅歌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各个板块啦，可以发送上嚟嘅，包括佛山家 A P P 上面咧会有一个花生板块啦，仲有就系我哋有趣魔小程序。上面都有俾我开放咪啊，游乐园啊，都可以继续去投稿啦，同埋留言嘅。
2: 系啦，我哋有趣魔当中咧，最近亦都会新上线咗一啲活动，唔知大家有冇点击留意呢？包括听日19号晚上咧，我哋即将会喺黄。

0: 古井星街嘅一个片区当中啦，我哋会举行我哋当天七夕嘅一个活动啦。咁、现场咧，我哋亦会有一个非常 special 嘅配对过程啊。咁包括我哋会有打铁画，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啊？
1: 打铁花定系咩？
0: 画唔系花，
1: 我以为系
0: 唔系烟花，
1: 打铁画，打铁花添。
0: 系啦，即系用一块好薄嘅铁，跟住咧去用锤嗰幅画出嚟啊，即系类似于咁嘅意思啦吓。咁我哋会有一个打铁画嘅 DIY 嘅手作啦。咁另外现场仲会有一个系锁匙扣啊，真皮嘅锁匙扣 DIY 嘅，有两个环节嘅。咁现场咧，我哋仲会有一人一歌嘅演唱互动嘅，系啦。咁另外嘅话咧，我哋本周六晚上亦都会有一场音乐嘅 basking， 系关于所有恋情啊，定恋爱嘅歌曲啊，系啊，即系类似于咁样啦。我哋会有男女嘅对唱，喺星期六晚上亦都系星街嘅位置度开始演出嘅。咁你亦都欢迎。仲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点，我哋星期六晚上咧仲邀请咗一个性格分析师，现场帮你匹配每一位嘉宾佢嘅一啲性格特点，然之后去相应符合一啲，
1: 即系做一个交友活动系嘛？
0: 系啦，做一个交友活动啦，咁就可以根据你嘅性格去匹配同你相对应啊，或者比较相衬嘅对方去玩嘅一件事情啦。系啦。咁然之后接下落嚟呢，我哋亦都仲会有宠物活动㗎喎。唔知大家上个星期六参加嘅宠物活动有几多人过嚟呢现场。包括我哋睇下直播间嘅有冇小伙伴过嚟过我哋嘅宠物活动。
1: 即係我哋之前做一个宠物活动。
0: 係啦，上周六嘅宠物活动係、我哋有50-60几组嘅宠物主过嚟参加咗，
1: 咁有更多嘅活动详情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去了解翻啦。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咧，会有唔同嘅一啲交友活动啦，即系你系咪单身嘅都可以留意翻嘅。
0: 系啦，亦都会可以喺
1: 全民可以参与。
0: 系啦，亦都可以喺有趣会当中注册翻你哋嘅账户啦，然之后可以登记翻你哋嘅个人信息，然之后排行上我个单身榜系嘛。
1: 哇，仲有个单身榜
0: 系啊。我哋因为咧喺黄埔井星街嗰度咧，特登做咗个相亲角俾大家，系啦，可以现场随时填写你哋嘅个人信息资料，然之后挂上榜，即系好似去到深圳嗰个咩公园嗰度，即系嗰啲佢哋啲爹哋妈咪咧，系啦系啦系啦系，即系类似于咁样样啦。
1: 系啊，咁啊，欢迎继续参与啦。好啦，今日邀请咧风少上嚟啦，
0: 系
1: 开声唱一唱歌仔啊，准备一首咩歌啊？
2: 今日准备咗一首达尔文，俾阿罗老师同埋阿圆圆点评一下。
1: 哇！嚟，我哋听听现场演绎版本先啦，听听风少嘅演绎啊，一首叫做达尔文嘅歌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查销。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7到33度，吹2到3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未来3日佛山市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嘅。前期降雨比较多，土壤含水量比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3: 公主，且慢啊，公主。
2: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

0: 点啦？
1: 吓！
0: 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或者佛山街 P P 花生板块留言点歌互动。新年就话琴日唱嘅《半首烟霞》，
6: 半首烟霞，
5: 我琴日现场演绎咗啦《烟霞》，但系咧因为咧好讲状态嘅呢啲歌都系啊，仲有巴巴巴咧就话啦，喂老细不装饰你的梦系蔡国权噶、哦。唔係，即係舉個例子
6: 啫。舉個例子啫，個名似啊嘛，唔係話嗰首歌。
5: 因為頭先沒有話係貢獻咗一首叫做《不思議的夢》
6: 啊，
5: 黎老闆嘅一首歌。咁佢咧其實係想話螺絲點評埋後半段嘅，但係咧我哋因為嗰個時間關係啦，一陣間喺45分廣告嘅時候再同你點埋後半段啦。啊，跟住咧我再叫阿螺絲點評埋佢嚇。好為人生就話啦，繼續打卡你們，我們最人性。你好似经常都系点呢几首歌啊？铁杆球迷话：如果可以拥有一位啊朱姐又识唱歌的女朋友几好。
6: 系啊，都几好。
5: 你想
6: 唔想
5: 认识一下 Sylvie 啊？即系我哋头先你是我日常哼起的歌嗰位咧，就系邝紫伟嘅啊 Sylvie 嘅一首原创歌，大家都可以继续去支持下佢嘅一个专辑啊 ，To Sylvie 啊，十首佢自己从14岁开始写嘅一个原创啊。好咁啊！仲有咧，就系多谢晒大家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啊，继续嘅关注同埋陪伴。今日咧嚟到我哋直播间咧，除咗会有圆圆啦，同埋罗老师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位唱歌嘅嘉宾吓，一位叫做风少啊，嚟到我哋直播间打个招呼先啦。
7: 好，大家好。
5: 头先咧就现场演绎咗一版嘅呢个达尔文啦。啊，你平时系唱粤语歌多定普通话歌多？
7: 普通话歌多。
5: 普通话歌多啲系嘛？有冇话即系边一位嘅歌手系特别多唱啊？
7: 可能唱得比较多嘅系啊，薛之谦啦，林宥嘉。
5: 哦，即系薛之谦佢哋系比较多。喂，你有冇去睇过薛之谦啲演唱会？好抽象哦，佢都系
7: 睇过，但系冇我哋嘅单依纯小妹妹抽象咯。
5: 哦，唔系嗱，咁其实咧日常咧都系需要即系落一班之后啦，再做 part time 啦，然之后先至会唱歌。咁你日常工作咧会唔会系做紧乜嘢啊？
7: 其实我之前是互联网公司的、
5: 哦、
7: 但是
5: 呢
7: 现在是去到了、自己创业的阶段。
5: 即是互联网公司会不会成日都加班啊，想问了。
7: 经常会。
5: 内部透露一下这样。是哪些互联网公司、
6: 请问哪个公司不加班
5: 都加班。只不过我印象当中呢，如果是互联网公司的话相对来讲就会。
6: 加班严重一点。
5: 更多一点。因为我了解过。
6: Okay. 假期都会更多一点。
7: 其实冇咩假期嘅，因为我哋之前系做本地生活嘅，即系做服务行业嘅话咧，每一间公司去到咗都系要加班嘅、
5: 哦。本地生活，某某同城啊，
7: 某某同城啊，某某开水嘅咩团啊，
5: 你都有去参加过，你都有
7: 呢啲公司
5: 了解过，
7: 系一段时间系。哦
5: 哇，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有好多社会实践啊，先、可以即系而家系佢系做创业啊嘛，
6: 系
5: 真系需要好多经验啊。而家
6: 即系唔似我咁系嘛？
5: 你好似系样样都试下咁样，俾我感觉就系、是、吓，凡凡都做咁样，所以咧就一日咧要分几廿个，即系叫做
6: 几廿个钟头，
5: 几廿个钟头去用咁样嘅，一日24小时系当48小时用。你会见到咧，你日常见到罗老师咧都系攞住个手机，一日都喺度复信息嘅。
6: 啊、你知道我每日朝早起身咧，就超8条消息喺度轰炸紧我。
5: 哇，真系太夸张啦！系啦，咁今日咧，等我哋风少啦嚟到我哋嘅现场啦，都系继续唱一唱歌俾大家听啦。今日除咗达尔文呢首咧，仲有准备到一首咩歌？喂，我见到你发嗰个歌单咧，有一首我都好中意嘅， 叫做水星记。
7: 哦、水星记、
5: 啊、水星记、啊、有鍾意听歌嘅朋友仔啦、嗯、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啊或者佛山家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又或者係有趣魔小程序去继续点歌点唱都 OK 下。点唱呢就由我哋嘅风少啦为大家去唱出。继续唱出又有呢一首水星记。

0: 直播间度睇到我哋视频直播嘅朋友仔啦，可能可以见到啊，一个喺度踎住喺度伴唱嘅罗老师。喂，你咁样屈住喺度咧，我觉得个气息系顶唔上去嗰种感觉。
1: 我话好诶，我通常都系坐住唱歌多嘅，
0: 系嘛？
1: 通常坐住多过企住。
0: 阿 J M 就话啦、嗯，哇，坐住唱气息还不错、啊，跟住佢话达尔文超喜欢。喂，可能系系、哦、你粉丝啊？你有粉丝啊，即系头先咧，你咪唱一首达尔文，然之后跟住咧唱一首水星嘅。我觉得可能系水星嘅阿郭顶啊，嗰种声线同你系有少少音色上嘅相似，系咪啊？
2: 点解今日拣咗呢三首歌系第一首？其实系有原因嘅，因为达尔文咧系对过去一段感情嘅结束嘅怀念啦。因为佢中间讲过一句系学会忠诚，学会牺牲。
0: 学会认真，学会忠诚，
2: 适者才能生存、嗯。我觉得感情也是要这样子的。
0: 嗯，我睇嚟你系应该系经历过一段咩失恋经历咧，之后先系唱呢首歌系嘛？
2: 还好咯，
0: 还好，唔紧要嘅，即系有你。咁你而家系咪啊？即系试问下，系咪单身啊？
2: 哦，单身，
0: 单身、哦，大家可以即系如果系直播间有想识嘅朋友仔，可以了解一下。我哋一位好识唱歌，风笑啊！好，咁睇返留言版先，点歌朋友心跳话嘉宾都係鍾意一啲感觉係天马行空嘅一啲歌喎，即係相对嚟讲可能理想化啲嘅。但我觉得达尔文还好吧，达尔文係一个进化论嘅嗰种过程。水星记啦，水星记就係一个我觉得你鍾意可能都係一啲失恋主题嘅歌。
2: 其
0: 实两首都係。
2: 等等，即系表演环节咪仲有一首歌咩？ 其实我想转一转嘅。
0: 你想转一个 channel 系嘛？
2: 系啊。
0: 见到咧心跳话咧，听起身有啲似张卫健啊，张卫健。跟住仲有佢话想点一首《爱后余生》啊，同埋咧就系、是《潜龙勿用》。点嘅都系霆锋嘅歌嚟嘅，点解话似张卫健嘅？啊，霆锋，你有冇听霆锋嘅歌噶？
2: 好少，即系之前系听过《花园》。
0: 花园啊，哇！我反而系未听过，
2: 好好耐之前嘅歌。
0: 佢比较出名嗰几首有冇听过？咩玉蝴蝶啊？
2: 你说我是蝴蝶，
0: 系啊系啊，
2: 听过，识唔识唱咧？
0: 哦，都即系识唱几句咁样啦。
2: 系
0: 啊，仲有爱后余生啊，游乐场啊，活着 Fever 啊呢啲。
2: 系啊。
0: 都好多朋友
2: 都
0: 系中意
2: 两句，
0: 系啊，冇办法啦。我哋嘉宾唔系好识唱呢首啦，只能够播俾你听啦。转紧出嚟会有霆锋原唱嘅《爱后余生》。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9月20号番茄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一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4: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有个朋友咧喺我哋直播间问到话手机点样收听 FM 嘅，咁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 APP， 系啊，佛山加 APP 上面咧会有一个花生板块，可以等大家实时收听节目。除此之外咧，上面仲有一啲节目重温嘅，大家都可以通过上面咧会回听节目都 OK 嘅吓。咁啊，仲可以参与到我哋日常嘅节目当中嘅一啲留言互动，点歌点唱啦。比如今日咧会有演唱嘉宾喺度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点唱俾佢唱。但系咧，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啊，只能够系满足翻一位嘅一首歌嘅。
1: 哇！呢个少少时间，我已经将个耳机整翻好咗。
0: 咁犀利？
1: 系
0: 神之手啊！你都系
1: 突然之间响翻啦佢。
0: 系啊，系啦，咁啊，跟住咧。跟住嚟咧，呢一首歌咧，风少亦都系根据翻大家点歌啦吓，重新再点嘅一首歌。J M 点出嚟话要听薛之谦嘅歌，因为头先风少讲过啦，想平时唱薛之谦比较多少少，系啦。跟住嚟嘅呢一首咧就系即兴点歌啦。J M 点出嚟薛之谦嘅歌，但系你讲嘅嗰首咧，佢可能唔系好熟啊。离开你嗰、那个北京的生活嗰、那个，佢可能唔系好熟。咁啊，点另外一首薛之谦嘅歌啦。就呢首啦，其实啦，不如就唱呢首，我都几中意吓，听听啊，风少现场演绎嘅版本啦，交俾你。
2: 好。

0: 下好应景，
1: 系咪啊？我觉得你好啱唱呢啲歌啊。
0: 唔系，因为呢首歌好啱我依家失恋嘅状态。
1: 哦，又暴露咗吓。
0: 系。
1: 嗱，反正单身嘅朋友仔可以了解一下我哋风少啊，感性声线嘅一位朋友。幸运珠话好感性啊，薛之谦嘅歌冇翻几段感情失恋，好难唱出呢种感觉。送俾你哋嘅现场演绎版。

0: 副歌有啲听唔到声音。
1: 去到呢一首歌咧，即系去后边咧，我觉得感情系非常充沛嘅。但系咧，我发现咧，即系如果假设系呢一种失恋主题嘅歌咧，系冇办法投入。即系你真系失恋嘅嗰下咧，你唱呢首歌，你系好容易失控，因为佢嘅故事感非常强。当你真系失恋嘅状态，你去唱呢啲感情嘅歌咧，系好容易失控嘅，真系嘅。
2: 你啊，
1: 唔系我嘅问题，系我听过，即系有啲朋友咧，佢系真系。你好，你
2: 感性到失聲係嘛？
1: 好傷心，哇！跟住佢唱啲歌咧，係控制唔到自己嘅音調嘅。跟住你會發現，原來我哋唱啲傷心嘅歌係唔可以投入200%嘅感情去唱，而係通過我哋嘅聲線，通過我哋可能某啲嘅技巧去表達出呢種感情。
2: 其實作為監製嚟講啦，嚇，張偉即係作為監製角色嚟講咧，其實如果歌手要錄苦情歌咧，你喺錄音棚度裏面咧，一定係唔可以太多投入，即係你嘅情緒喺裏面嘅。
1: 係，
2: 因為其實佢嘅作品咧係僅限於佢嘅歌詞表述嘅東西，而並非係歌手本人嘅故事狀態而去代出嚟嘅。咁呢個係兩回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大部分愛好者咧都係中意話用自己嘅一啲情感啦，投入去啦，去唱呢個其實冇問題嘅。但係企喺我哋叫做話監製角度嚟講咧，一定係回歸翻於歌詞所表達嘅意思而去唱嘅。所以咧，你話啱啱唱到失控嗰啲，應該係喺屋企或者喺 KTV 嘅時候。
1: 佢哋係真係失戀啊，係啊，嗰種就好容易失控嘅。所以咧，我哋唱歌嘅時候咧，都係因應翻個人嘅情緒嚇、如果你係處於一種咧，即係叫做自己情感冇辦法控制嘅狀態咧，去唱歌，你會發現咧有好多時候。唱唔得，
2: 有个抒发口咯，我哋叫做
1: 系啦，只能够系自己去表达，自己去宣泄咯，系一种宣泄嘅情绪。但系如果你话唱俾人哋听咧，可能真系
2: 我好痛啊！
1: 对面嗰个可能感受唔到，但系净系觉得你失控，
2: 系
1: 啊，就系咁样噶啦。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先到呢度吓，多谢晒大家，多谢晒。咁啊，最后就系陪伴喺我哋直播间啦，同埋咪前所有嘅朋友仔，多谢晒你哋。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3: 中午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各位，1:04星期二的这个时间会有今日南海和陆锦全。天气方面呢，都不知道怎么说，又热啦，但好像有些雨水这样。总之感觉你就没有前排那么热。现在室外温度呢就都32度左右的啦，部分区呢是落紧微微细雨的，高温黄色预警五区继续生效紧。预计晏昼到傍晚是多云间阴天，时晴时雨咁样，有啲雷阵雨嘅，两至三级东北风，气温最高33度，相对湿度60%至90%。听日雨势又大翻啦，听日大到暴雨，专为有雷阵雨。温度方面咧，同今日差唔多。星期四太阳又出翻嚟，星期五又落雨，所以咧接落嚟咧，差唔多系成个星期啊。初期就晴雨相间啦，星期五开始咧，甚至乎系星期六日呢两个休息日咧，个雨势就会系相对大啲啦。咁啊，星期六咧中到大雨，星期日咧就系继续有大雨局部暴雨。咁啊，过埋星期四到啦，就会真正地凉翻啲啦吓。去到周末咧，最高温度下滑到29度咗紧。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南海日记，关注南海同三水嘅产业合作区嘅项目咧，系招商签约啊。南三产业合作区咧就喺佛北战新产业园嘅核心腹地，三水乐平大同湖嘅片区，咁占地嘅总嘅面积大概150亩，总嘅投资额系7.3亿。呢个园区将会起独栋总部厂房、标准化生产载体同埋高品质嘅配套宿舍，锚定高端装备制造同埋医疗器。系两大赛道，构建集研发、中试、生产、商务配套于一体嘅产学研科创生态闭环。今日8月18日啦，咁啊，原来佛山官窑铁路物流枢纽迎嚟开通运营3周年啊！过去3年嚟，枢纽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88万吨，商品小汽车转运超过17万部啊！咁铁路到发总量突破90000车，每日平均到发车数咧。年复合增长率是达到122%。讲返官窑铁路物流枢纽是主动对接佛山和大湾区泛家居、建材、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累计服务企业客户超过100家。推动综合物流成本下降20%多，运输时候稳定性提升10%。这个枢纽就在南海狮山广珠铁路核心节点，占地超过531亩，配套6条的满篇货运专线，下一步将会持续深化陆地协同，拓展多式联运场景，探索智慧长站的建设，精准赋能区域产业发展。跟住咧，关注广东省住建厅啊，发布咗住建领域创新型产品同埋技术目录啊，入边咧有50项嘅前沿技术，推动行业科技创新同埋技术成果转化。其中由蒙娜丽莎集团自主研发嘅结构、功能、装饰一体化陶瓷岩板制造技术咧，凭借住卓越嘅综合性能同广泛嘅工程应用价值，系入选。蒙娜丽莎集团每年佢哋会将唔低过营业收入3%嘅资金系投入到研发当中，依托高能级嘅研发平台推动科研嘅创新同埋成果转化，并且同中科院、清华大学等顶尖嘅科研院所建立咗深度嘅产学研合作关系。佛山市喺下半年嘅地质灾害应急演练这个活动呢，昨天就在南海中学举行。今次演练采用桌面推演加校园演

0: 现场实战撤离相结合的方式，高一年级大概1400位军训新生全程参与实战撤离。下一阶段相关部门仲会持续完善监测的预警，顺其的巡查值守群众转移避险全链条的工作举措，紧盯林山校园等重点防御区，保障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省运会各项赛事咧就系继续进行紧啊！咁嚟自南海广东耀龙智能科技承接茂名奥体中心、高州奥体中心同埋电白体育馆等多个核心场馆嘅智能化同埋赛事系统嘅建设任务，覆盖咗升旗系统啦、计时计分系统、标准时钟系统等等，咁为赛事嘅顺利进行提供咗坚实嘅技术保障。介绍下耀龙智能，原来他们是冬奥、亚运、亚冬会、世运、全运会等比赛场馆的智能化和赛事系统供应商，深度参与众多国家级、世界级的重大体育赛事建设。南海昨天举行了无人机驾驶员职业技能竞赛，56位来自企业、高职院校和中学的选手同台竞技，最终20几位选手获得无人机驾驶员高级工、巡检方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现时南海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低空经济产学研人才培育体系，累计培育超过10万位飞手，为行业输送大量的实战型技术人才。跟住去到女水，关注当地近期开展爱国卫生直联行动吧。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去到村同社区参与行动，直联团队、村社区的干部同埋志愿者深入到林广片区参与积水清理、全域消杀、卫生整治，为深化广佛公共卫生联防联控机制贡献女水的力量。南海鱼林笔会成立40周年的庆典在南海九江吴家大院举办，省市区镇各级的文学界代表、笔会会员和社会各界嘉宾共聚鱼林故里，回望翻过去40年的笔墨精情，共商本土文学发展的新路径。哇，大家即用笔写字都已经可能的机会不多了，还要可以保持到真系啊！经常写嘢，甚至乎咧有笔友嘅话，更加难得啊！好，下面咧关注咧寻觅新燕南探索之旅啊，将喺今个星期六喺九江燕南村开启，实地漫游探究村史。九江镇嘅燕桥古村始建于明代正统14年，亦即系1449年。清朝的乾隆年间，因为村口木桥的终年呢都有些雾气萦绕而得名呢叫做燕桥啊。现在仍然是完整保存着岭南水乡一河两街的经典格局。跟住去到西樵山，关注当地的古洞探秘、岩洞咖啡、书院研学等项目近期呢非常之火爆。面对暑期大客流，西樵山景区在服务保障上边做足功课，景区22座旅游厕所全部都配备无障碍设施，报道沿途还设置了将近500个环保垃圾桶，环卫班组全员在岗。另外山上的森巴勇士树上挑战赛总决赛是听日举行，两组晋级选手将会凭借着超凡的实力和坚韧的意志决战西樵山之巅，到时将会通过南海发布视频号等渠道对总决赛作出直播。跟着再介绍一下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杯青少年棒球系列赛总决赛近期在南海桂城天佑棒球运动中心举办。全国37场分站赛当中晋级的62支队将近800位青少年棒球精英的同场竞技。五日赛事急埋吸引超过240万人次在线看比赛。这个观看量创下历年的新高。
1: 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南海区交通局正在招募40位公交义务监督员，需要对在南海区内公交车的运营秩序、服务态度、行车安全、车辆整洁等方面作出无上的协助和全方位的监督，有效期内就可以免费乘搭南海区内有线路编码公交车。有些要求的18至50岁有意向的朋友 23号之前提交资料。

0: 报名啊，详询0757-8629-1275。交通方面，狮山有两座桥，今个星期五晚需要封闭，其中罗慕路慕庄桥封闭时段是21号晚9点到22号凌晨1点。至于这个远道罗朗线寨边新桥封闭时段是21号晚11点至到22号朝早6点。佛山西甲半决赛听日会在云秀山体育场开播，有情侣专属的套票啊，$8就可以啦，两个人呢一起睇波睇比赛。咁另外仲有188嘅限量300套嘅 VIP 套票啦，可以享受全场次嘅呢个 VIP 专席啊，优先入场同埋专属嘅礼包权益。係喎，听日系七夕啊，所以呢就会有情侣嘅套票啊。咁冚唪唥嘅佛山西甲半决赛嘅门票嘅票根，咁大家如果有嘅话咧，可以喺三水超过1300家餐饮、住宿、景区等合作商户咧，享受专属嘅折扣。咁下面讲埋呢个着数嘢先吓，新一批嘅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啊，今日开抢啦，新增支付宝平台可以领取，咁连埋云闪付咧，可以两个平台咧各领一份噃，至高满1000减到200嘅，咁但系咧要求咧手机定位喺广州先正可以领取到。好啦，嚟到1:15，今日南海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1:00再见再倾过啦，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924提提你，
0: 夏天长时间叹冷气不利于健康，因为如果空调常年唔使，就会有好多病菌。一般开空调2-3小时就应该开窗通风1.5小时。另外，空调干燥嘅风亦都容易令到身体缺水，长期直吹冷风，仲可能令到膊头、颈、膝头呢啲部位疼痛嘅。
1: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4: 埋堆炭火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对湿度67%吓，咁啊最近咧除咗话天气好热之外啦，其实即系湿湿立立，有啲潮湿咁样嘅感觉嘅。咁啊预计未来三日咧，佛山嗰个雷雨天气都会较为之频繁啦。咁啊各位都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前期嘅降雨比较多吓，咁啊土壤嘅含水量亦都较高，大家都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另外目前来讲全市五区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都是正在生效当中的。今日直播室我就并不孤单的，因为今日都请了一位嘉宾上线。与此同时，我们今日的节目互动话题亦都摆了在置顶的位置了。冇错，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个互动话题咧，会讲下开店。嗱，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曾经一度有过呢个谂法，或者身边嘅朋友会唔会都系即系做过呢样嘢，就系开咖啡店吓。咁啊，以往大家就会觉得，喂，假如我真系唔做打工牛马啦，我要出嚟搵样嘢小生意自己去做嘅话，自己去打理嘅话，可能开一间咖啡店啊、茶饮店啊，会系一个大家都会觉得门槛比较低啦，吓，同埋起步嗰个创业嘅资金比较少嘅一个形式嚟嘅。咁啊，于是乎咧，我哋喺佛山嘅大街小巷吓，都会见到其实好多嘅独立咖啡店咧，就开完一波又一波。咁到底咖啡店系咪真系咁好做呢？同埋听紧节目嘅你哋吓，认为开一间咖啡店，喂，你哋心目中啊，如果真系要开一间咁嘅独立咖啡店啦，系启动资金，你心目中系俾到几多？吓，即系10万、20万、50万、60万啊！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讲低你心目中嘅嗰一个数字吓，即系你觉得如果开一间咖啡店，或者我就做一间柠檬茶店吓、茶饮店，你觉得系要抌几多钱落去嘅？心目中嘅嗰个数字可以马上上嚟我哋评论区嗰度留言。咁与此同时咧，最近喺8月底嘅时候，我哋佛山呢边咧，亦都会有一个咖啡嘅拉花挑战赛啦，就系同我哋有趣会呢边去共创嘅，就系叫做有为擂台单做主理人拉花挑战赛吓，会喺8月底啊，8月28号喺丹灶镇罗航艺术墟嘅牧民越野集嗰度咧，就正式拉开帷幕。咁如果你自己吓都系咖啡师嚟嘅，或者你身边有朋友，你觉得哇，佢拉花其实真係 ok 㗎喎，几唔错㗎喎，马上叫佢哋过嚟报名。嗱，因为我哋赛事呢只係会开放16个参赛名额嘅啫。咁通过对决 PK 呢就可以赢取一站式嘅奖金啦、荣誉啦，同埋开店嘅机遇。嗱，我哋成个赛事呢其实佢都系几轻松嘅。赛事呢就设置16进4嘅淘汰赛啦，同埋4强嘅排位对决。每轮咧有两位选手咧上台去进行同步竞技嘅，咁我哋就会喺现场咧完成咖啡嘅萃取啦、打奶啦、拉花啦，同埋工位清理咧全部嘅操作，去现场咧直接去检验一下咖啡师嘅实操能力。咁我哋嘅赛事咧，亦都系由啡农咖啡学院团队啦去组建专业嘅评审团。咁啊，从各位嘅拉花视觉表现啦、土壤嘅难度啦、完成度啦、整体创意啦，几个维度去进行综合打分嘅。咁啊，成个评判嘅标准咧都系公开规范嘅。咁哇，仲呢个重点嚟啦吓。我哋今次嘅赛事咧系设置咗分级嘅现金奖励，冠军得主将会获得1380蚊嘅现金奖吓，亚军都会有980蚊吓，季军咧都有成600-700蚊吓，第四名都系会有现金奖嘅。咁啊，到场嘅所有选手咧都可以获得专属嘅纪念礼啦，同埋参赛证书嘅。冇错，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马上登录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喺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嘅置顶位置，睇到我哋嘅报名海报嘅二维码啊，扫码入去就可以报名参赛噶啦。咁到时咧28号嗰日咧，我都会去到丹灶嘅罗航墟啊，我都会喺现场咧为大家加油打气嘅。咁啊，感兴趣嘅朋友或者身边有朋友系哇，即係做咖啡師，拉花都好唔錯嘅，就馬上幫佢報名啦。

0: 冇错，咁啱先都提前剧透过啦。咁啊，今日节目咧系有嘉宾上线嘅。今日嘅嘉宾咧都系一位非常之重磅嘅行业嘉宾，因为我哋可能本地啦系有好多开店嘅朋友啊，如果真系要揾一位专业嘅导师去帮佢哋进行培训嘅话啊，应该都会揾到呢位老师啦。佢系嚟自顺地咖啡学院嘅袁飞老师。你好，袁老师。
1: 嗯，大家好。
0: 好了，对了，袁老师可以对那个麦克风近一点啊。
1: 好好。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聊到这个开咖啡店的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麦后其实也有交流，我们麦后都有交流的，就是以袁老师的这个角色呢，因为他是经常是要帮一些即是有心去开店啦，又或者甚至乎是做紧咖啡店的群体呢去进行培训的。咁跟住我当时就好好奇啦，我说乜真系会有人开咗店之后先培训嘅吗？即系难道有啲朋友就系明明我都唔系好识饮咖啡嘅，本身系一个咖啡小白，都够胆死去开咖啡店，真系会有呢种情况吗？
1: 对，还蛮多的，因为很多时候我的学员就会过来就急说，哎，我做了咖啡店，但是现在呢，好多客人说投诉说我的咖啡不好喝，
0: 嗯，
1: 然后要赶快你帮我救一下，说你怎么教我做一杯好喝的拿铁，或者是要做一个拿铁有好看的拉花，
0: 嗯，
1: 然后过来就急匆匆的找我说，不要着急，就是你要认真学的话还是可以的，两三天、三四天，你给我这个时间，我还是可以帮你教好的。
0: 嗯，就感觉是那种。就是读书的时候小测验的时候没搞好，然后马上去补习啊，就是再去考试。
1: 大家还是以为说，哎，这个咖啡店只要一开，然后咖啡机自己就会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0: 嗯，
1: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你还是得亲自的把整个咖啡的制作系统学一遍，梳理一遍，然后你也自己学会咖啡的感官，知道什么是好的咖啡，什么是没那么好的咖啡，这样子你才能做一杯，哎，就是你觉得好，同时你的客人也觉得好的咖啡，大家自然好的咖啡做多了，那你的客人就会做你的回头客。
0: 嗯，是啦，咁啊，啱先都讲到啦，其实有唔少朋友呢，即如果真係打算哦攞少少钱出嚟自己开一间店呢，好多人都会觉得开咖啡店係应该係一个，即首先佢係一个比较小资嘅氛围啦、环境啦，其次大家係会觉得抌出去嘅钱可能会相对少啲，咁所以其实有唔少啡友佢哋嘅创业梦想呢，都係从打造一间社区店或者係网红嘅小店开始嘅。咁但係其实大家心里面可能只是有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啦，确确切切我开一间即是叫社区店啦，即是好像同济啊、瑞虹啊这些细细间的店仔，我开店到底是要预备几多的即是启动资金，其实先为之是 OK 差不多做得到呢？
1: 至少我的建议是15到20万
0: 啊，这么直接啊，就直接就有这个数字了。
1: 就是我刚才是基于你说想开一间社区的小小的咖啡店，
0: 嗯，
1: 那就肯定不会很大，可能大概就是10到20方这样子的小店，可能就是几个座位就这样子。
0: 哦，
1: 然后比如说现在想做一些比较网红的咖啡店，那就要翻可能好几番了，比如说可能就是50到100起跳了。
0: 嗯，是啊，即是我心目中所想的那种起步的店面，可能就是真的我们禅城区这边同济片区啊、瑞虹片区啊，即有些是真的很骨子的社区小店，甚至乎是车房店，就它的店面是一个车房改造的。
1: 其实那种店反而是在现在当下的咖啡整个行业里面相对还好一点生存，反倒是如果你要做大一点，或者是做类似于网红咖啡店那种呢，其实很可能会更难去做下去。对，因为首先你的成本投入就要高很多，
0: 嗯，
1: 然后现在整体的竞争的氛围要比前几年要大很多，
0: 嗯，
1: 因为整个连锁咖啡店它对整个的独立咖啡店和精品咖啡店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无论从价格上面还是咖啡的品类以及品质上面都有非常大的挑战。
0: 对，是啦，咁嗱，啱先袁老师就讲咗啦，即係佢心目中最起基础嘅起步资金呢都要15到20万去开一间店嘅。具体点样去厘清即係呢15到20万，即係我计到佢20万啦，点样用先，就是这20万怎么花。
1: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至少要有10万左右要给到比如说你基础的装修设计，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大的咖啡店必须要采购的设备，比如说咖啡机，意式咖啡机，无论是单头还是双头的咖啡机都要有一台，是吧？然后还有咖啡机对应的磨豆机，还有包括制冰机，等等。那这些基础的大几样的这个咖啡设备再加上设计和装修，其实10万打头已经有点勉强了。
0: 就完成这两项已经所剩无几了吗？
1: 对，就至少是一半以上了。
0: 哦，
1: 对，然后
0: 但是现在有一些人这样说，我去淘二手的，就是会那个价格也会便宜一大截。
1: 是二手的，因为现在也是这几年不停的有新店在开，然后新店倒闭很快，所以二手的呢其实它也是流转很快，所以它价格也是下来了蛮多。但是重点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小白准备开一个新店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二手设备的这个市场都水非常深，所以你看到一个看起来蛮新的一个机器，但是里面的那个部件它到底是用了一年两年还是用了五六年，其实你是不知道的。然后一般二手设备的质保呢，行业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月，然后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它其实就没有后续的跟进了。所以这样子比如说你过了两三个月坏了，那你的维修成本你得考虑进来。也许比如说最简单，你维修个各种各样的部件可能就小几千大几千，也许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咖啡机坏了，那你今天是不是做不了生意了？今天比如说你一天如果你正常做生意是可以赚个几百的，那你的这个货有成本就是几百块钱，除了你要维修你还得少赚几百，那你修个三天就少赚一千，这个得考虑。
0: 是啦，咁又真係即係要综合去睇返有啲隐性嘅成本嘅问题啦。係啦，咁今日我哋节目呢就请咗阿袁飞袁老师呢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即係话真真正正落地或者我哋身边嘅咁多嘅做咖啡嘅老细，佢哋落地到底係使咗几多钱去做呢，嗰条数係要点样计呢，同埋喺大家心目中你哋觉得开咖啡店你心目中係打算使几多钱就可以做得到嘅。咁好似有啲朋友仔呢就相对比较悲观，佢就话开咖啡店啊，咁系咪即系相当于将啲钱倒入咸水海啊？哎呀，都系努力做牛马啦咁样吓。咁到底开咖啡店系咪即系相当于倒啲钱入咸水海呢？我哋稍后广告翻嚟再问问袁老师。
2: 下午1:30。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3: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5: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6: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7: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3: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8: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3: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3: 非常夏日，
4: 消暑一下，
3: 你讲我听。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点来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11: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12: 系啦，咁喺我哋评论区咧，见到 V 组阿咧，佢就话探员同嘉宾老师中午好啊。佢话如果系我嘅个人情况咧，顶笼100,000嘅预算咧，都已经好唔错啦。咁但系佢就认为咧，即系心目当中就会觉得，但凡要做大啦，即系应该系要30-50,000嘅。如果冇呢个数咧，都唔使考虑啦。啊，袁老师怎么看他的这个看法？他说如果自己的情况的话。他最多最多就拿100,000出来。
13: 我的结论是可以再存一下，不着急。
12: 建议不要做了啊，
13: 也不代表不要做，
12: 就
13: 再存多一点。因为刚才说的是前半部分，就比如说你一些初始的投入设计啊、设备啊，可能就100,000左右。但比如说你开始的那3个月到半年之间，其实挺不稳定的。假设最坏的情况，你真的是一分钱不赚，那你3到6个月你自己的生活费你要有准备出来，是不是？
12: 哦，
13: 那你比如说一个月5000左右的生活费的话，那你半年就是30,000。
12: 嗯，
13: 同时你即使是你一分钱的收入，这个咖啡店都没有带来，但是你的咖啡店本身每个月固定的开支，至少你要给咖啡师，可能至少一个咖啡师的话，小几千的工资，
12: 嗯，
13: 还有你的房租，可能大几千，加起来就10,000左右。
12: 嗯，
13: 那3到6个月，这就是可能3到6万。这个6万，再加上你自己的生活费，可能也就是100,000左右的一个备用金要放在那儿。嗯，如果你没有的话，那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不是你马上就得关了？还是说你再撑的话，你又没有钱，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尴尬。
12: 哇，好实际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同埋呢样嘢就唔单止话开咖啡店，其实我觉得好多
13: 所有创业都
12: 系。系啦，创业者其实系共通嘅，即系我哋唔好净系话睇到前期嗰个咩装修啊、设备啊或者人工嘅成本，我哋要即系提前谂以后啊，因为新店开张佢系唔一定系会马上就有利润嘅，我哋要即系提前谂定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即是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到底还要使多少钱，
13: 是
12: 的，即是要预留这部分的资金。啊，所以 V 了的 R 呢就是要再努力一点存下钱先。讲了要使这么多钱，于是乎都有些网友会比较即消极一点，好像波波糖他就觉得喂，现在呢都是确实是的，即是我们，市面上那么多咖啡店呢，即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即好像很少话做的时间很长的。那他就说是不是即是喂，即是抌钱入咸水海，即是没得做，他觉得是。
13: 我分享一个，就是刚刚找到的一个数据。
12: 嗯，
13: 就是最近这一年全国新开了5.3万家左右的咖啡店。
12: 嗯，
13: 你猜其实净增加才1065家，所以同一时间关了的咖啡店有5.2万多家。
12: 嗯，
13: 所以呢你想听好的一半，就是你开咖啡店你有一半的机会可以
12: 成功
13: 或者是生存下来。
12: 嗯，
13: 但是如果你想看坏的那一面，就是你只要开了你有50%的机会就是你会倒闭，然后你会做不下去。
12: 嗯，那其实你自己都是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啦，那你会不会都会心目中去总结一下，其实这一部分即相对比较企得住的，或者你觉得都算是成功了的，他们会有些什么共通点在里面呢？共通点
13: 我觉得两种类型。嗯，一种呢就是做社区店的类型，我看到相对比较成功能持续生存下来的，他们一定是很能控制他的成本。
12: 嗯，
13: 就是他一开始他不会铺张的投入说哎，这里有随便花一点，那里随便花一点。
12: 嗯，
13: 到头来其实你赚的钱是差不多就那么一点点，但是因为你控制不好你的成本，所以本来可以赚到的钱你就都亏出去了。
12: 嗯，
13: 打个比方，就是哎，你这个咖啡店本来小小的，你可能自己一个人主力做一下，然后同时请一个半天的兼职咖啡师就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你觉得哎，我不想那么累，我要享受咖啡店的氛围，你一开始请了两个咖啡师，
12: 哦，
13: 那本来你还可以赚个几千块钱一个月的，但你请了两个咖啡师之后，你就要往里面倒贴几千块钱。是很现实的。嗯，你自己是舒服了，但是呢实际上是你的咖啡店从头开始就开始亏钱，一直亏到你关这个店。
12: 嗯，
13: 所以 咖啡店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因为咖啡店核心还是在创业，没有任何一个创业是你可以享受的过程里面，然后你还可以很好的赚钱，这是挺难的。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你不做社区店，你是做那种网红店。其实我也有朋友做网红店蛮成功的。那他第一个就是你有一个很成熟的或者是非常好的设计的团队和社群的运营团队，所以你一开始做这一个网红的咖啡店，你就有很好的一个爆点，然后你可能在3个月到6个月把这个咖啡店开了之后，你就能把整个成本什么乱七八糟都能回收过来，然后后面你就会相对非常轻松了。到了一个比如说开始赚不了钱的一个位置，那你可能把这个网红店关了，然后再继续开下一间网红店。那其实就也是看到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它不需要说每一家店都要长长久久的运行，它可以一家关再开下一家。
12: 是，
13: 对，
12: 是啱、哦、啱、哦、即是有啲店你唔好睇佢可能我做一年两年就关咗，但係其实如果佢係已经回咗本，甚至乎已经係赚到钱嘅情况底下，即係去到瓶颈啦，佢觉得再做落去我就可能係要下波路啦，咁佢亦都及时关，但係其实呢坛生意都係算成功嘅。
13: 对，这是不同的模式。
12: 係啦，咁另外呢，因为袁老师呢都会喺小红书上面呢就分享返佢自己即係对于做咖啡行业嘅一啲见解啦咁样。咁我都有睇到袁老师嘅视频里面有提到，即是说有一些开咖啡店的老细或者咖啡师，他们会自己计条数啊，计回我们店一个月的收入跟着同埋支出，哎，咁账面上睇呢即可能是感觉上是正数，是有钱赚的。但是袁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账面上出现正数不一定是真的赚钱，这句说话怎样去理解？
13: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你这个月是现金上面看好像就是有5000块钱的现金带到我的袋子里面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回头想一想，假设我们拿最开始的例子，你投入了一个设计装修买设备，是不是用了10万块钱？然后这10万块钱可能等了5年之后，你的那个设备是不是很有可能到

0: 到了那个它的年限，你要换一个设备了，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的装修到了五年，是不是也旧了？你可能要重新再装修了一下，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那这十万块钱是不是你要得把它摊到这五年里面的每一个月？然后这样子，你到了五年之后，你才有这个十万块钱去买你的新设备和装修你，重新装修你的咖啡店，是不是？要不是，好，你每个月都是五千块钱，但是你到了五年之后，你发现，哎，我要重新再拿这五万块钱、十万块钱出来的时候，我没有了。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你把这十万块钱摊到了这五年的每一个月，可能就是有一个五六千。你要、虽然你不是现金的支出，但是呢，你不把这个费用算到你这个成本里面，你以为赚了五千，但其实就是你要给未来的这五年之后，你要去备这个钱，你没有备。
1: 感觉压力好大哦。
0: 对啊，是啊，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系即系话，如果我哋甚至乎账面上面有赚咗少少钱啦，都可能仲要即系谂埋我哋一啲器材嘅耗损。喂，其实都即系做生意真系压力好大啊！
0: 对啊，
1: 咁样睇、
0: 是的。
1: 系啦，咁另外咧就我哋亦都睇翻啦，嗱，好似开一间咖啡店啦，入咖啡豆、牛奶或者系糖浆呢啲咧，都算系即系相对比较核心嘅耗材嚟嘅，咁亦都系咖啡店入边一啲非常之主要嘅物料嘅成本啦，咁样，咁我哋行业内即系会觉得合理嘅物料成本系即系譬如话我哋一次过入几多材料啊，咁样会比较合理咧、这个区间。
0: 嗯，大概你说的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你的物料成本大概占比例是多少？
1: 哦，
0: 那一般来说呢，这一个成本的区间是在25%-35%的比例之间是相对比较合适。比如说，像一杯美式，如果你卖15块钱的话，那可能大概25%-35%的话，就是大概4块钱到5-6块钱之间，这个物料成本相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区间范围。因为比如说咖啡豆，一杯咖啡，你的咖啡豆成本是1块多，牛奶就可能2块多，然后再加上杯子、盖子、打包费，可能有2块多，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一个5块钱左右的成本，就是25%-35%。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些物料，你要到底怎么样去准备，备多少比较合适，是不是？那其实很简单，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参考上个星期，比如说上个星期用了多少牛奶，你在这个星期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面，那你就按照上个星期的牛奶的量买多1-2瓶就好了，因为你已经有参考了嘛。除非说，哎，这个星期我门店做了一个推新的活动，或者是说做了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那可能你的量多一点，那就稍微再多一点。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哎，啊，我今天觉得，这个牛奶打特价，我要买两三箱。但其实你上个星期明明就只用一箱，你买了两三箱没问题，是不是打折了？好像便宜了。但是鲜牛奶它其实还有一个保质期很短。10-15天就过期了，你就发现，哎，买了3箱，结果只用了1箱，然后2箱过期了，你就发现其实比没打折还要贵，因为你的报废的那些其实也是你的成本。
1: 是啊，我感觉袁老师呢都好即系知无不言嘅，同埋可能做咖啡呢个行业呢而家已经好透明了。
0: 对，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做一杯咖啡，我的成本怎么控？
0: 对，
1: 就是里面咖啡粉值多少钱，牛奶值多少钱，其实都是有那个
0: 很公开透明的，
1: 很公开透明。但是我们也会忽略，就是会有损耗。
0: 对，损耗很大的，
1: 很大。
0: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去做计划，采购计划的话，那就很容易就会报废。
1: 是啦，咁啊，仲有一件事咧，就系话，诶，点解有一啲咖啡店睇落，哇，生意唔错喎，一到周末啊，入行到入去，隔篱左右啊，全部坐到满晒嘅，客流不断吓，流水亦都好唔错，但系点解到月底咧，就反而都好似冇钱赚咁样样咧？我哋先休息翻一阵，翻嚟再同袁老师倾偈。
2: 好消息，蟬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3: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4: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3: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1: 系啦，咁啊，好似阿刨西瓜咧，佢就话我去过一个旅游嘅地方。

0: 嗰度有一间几特别嘅咖啡店嘅，生意都几唔错噶，水泥风吓，装修都几特别嘅，系有特制嘅石磨咖啡豆，哦，即系佢唔系用磨豆机嘅，佢用石磨去磨嘅。咁佢就问老板咁样嘅店咧，大概要几多钱嗰个开店嘅成本系嘛？佢话老细本身唔想讲嘅吓，但系后屘倾倾下偈咧，话题讲开咗，咁老细就话大概10,000左右。有就搞定啦，咁样哇！呢、這个数字真系好惊人哦。就我们有网友就说，他去了不是本地，去了一个旅游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咖啡店。那个老板说，那开店就用了10,000来块，这个数字真的有点惊讶。不过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磨咖啡豆也不是用磨豆机的，就是石磨的那种。
1: 我们传统的那种锤那种药啊，或者是药粉啊。
0: 哎，不是，是不是磨豆浆的那种啊？
1: 哦，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对，不好说，他可能是吸引别人进来的一种特色。
0: 哎，他的这个留言让我想到了，其实现在有一些可能就是开店的那个储备金不是很够的啊，有一些老板他们是会打算我先不买那么多的设备，可能我们就专门做手冲啊，就可能都能把那个成本降下来吧。
1: 嗯，这样子的话你的设备采购成本会降蛮多。
0: 嗯，
1: 但是呢你的设计装修这一块你还是得有嘛。
0: 嗯，
1: 因为你毕竟是去咖啡店，你不能太简陋。
0: 嗯，
1: 所以呢设计装修费用这个其实省不了太多。
0: 嗯，
1: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纯做手冲的话，那你其实出品的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0: 哦，
1: 就比如说我意式咖啡我可能几十秒就可以出一杯咖啡，那我手冲可能是要2-3分钟出一杯。那比如说你好不容易等到人多的时候，周末这两天那人来的蛮多，但是可能就因为出不赢，然后可能很多人就没办法再来，或者没办法出品。
0: 嗯嗯，
1: 然后你可能外卖可能也做不了太多。
0: 嗯，
1: 因为你外卖单你要是超时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大家就不点了。
0: 嗯，
1: 所以变成了这个是你初始投资可能会少一些，但是你的制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0: 嗯，也是很多人会说，就是专门做手冲的那一种，专门做手冲咖啡呢，其实去到咖啡节是几蚀底的，就专门做手冲
1: 咖啡节它又会另外一种模式。
0: 它可以抬过高那个单价是吗？
1: 其实咖啡节现在这一两年我的观察比较流行或者销量比较好的其实是那种特调的咖啡。
0: 嗯，
1: 然后其实行业的内幕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其实很多是预制好，比如说我头一天晚上第一天我要过来去做咖啡节，我头一天晚上就把该做的备料都备好，咖啡液我也冷萃好或者怎么样都备好，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天上来直接就你点什么我就帮你去配，
0: 嗯，
1: 现场配出来，但不会说现场给你冲。
0: 对，
1: 但凡需要现场冲的你都会影响效率，因为咖啡节你知道其实现在的那个摊位费蛮贵的，好的那种咖啡节，像上海的那种咖啡节，可能摊位费3天要好几万的。
0: 哇！
1: 所以如果你出品的效率很低的话，其实你别人再想来买，你出的杯量其实也是有限的。
0: 嗯，接待的人少了。
1: 对。
0: 其实换一个角度也是帮你宣传的人也会少一些。
1: 对，而且就是小甜水这东西，就我说的特调啊，我们行业内一般叫它小甜水。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它一定不难喝。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也会有一些，虽然是说这几年太多了，所以大家可能有些审美疲劳。
0: 嗯，
1: 但说实在话，如果你周边都在卖这种特调小甜水的咖啡，你中间有一个手冲，你其实不太容易出彩，因为我们再好品质的咖啡它其实也是不加糖不加奶什么都不加，所以它再品质好它甜也不会甜过那种咖啡特调往里面加糖浆加各种各样风味。
0: 嗯，
1: 风味物质的一些特调咖啡，
0: 嗯，就可能
1: 这有点劣势。
0: 对对对，
1: 对，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有一啲专门做手冲嘅店咧，或者系摆摊嘅摊主咧，佢哋都会即系各出奇招，将成个仪式感拉到满嘅，系啦，咁样样去争取翻一个情绪价值分，系啦。啱先亦都讲到啦吓，其实我哋而家包括禅城又好，桂城又好，又或者顺德都好啦，有好多咖啡店咧，一到周末咧都爆嘅。啊，就是环境好一些的，或者就是适合周末啊，大家去探店的 得其实都坐满的、嗯啊、感觉个流水都高的、啊、人流量也都不错。为什么很多店到反而一到月底结束的时候发现

0: 喂，其实都系冇钱赚噶、嗯。
1: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的消费者，那其实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牛马嘛，要上班、是不是？那你要大白天出去喝杯咖啡，其实不容易的，所以就会有一种幻觉是，哎，我去的咖啡店好像都很多人，但你要想。你去的时候是周末，那是就你会觉得，哎，我去的咖啡店好像都挺多人的。但你要想，如果你是个创业者，你在做咖啡店是周一到周七都在做，那相当于你爆满的就是周六和周日两天，但是你这两天的营业额你要覆盖周一到周五大家都当牛马出去上班，没人过来你咖啡店喝咖啡这段时间。就变成了是五天收入低，两天收入高一些，但是这样一平均下来，可能还是没办法让你活下来。
0: 那怎么办啊？这个是常态耶。
1: 这个是常态是没错，所以就变成了现在很多的咖啡店，它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情况是，它还是得做一些外卖平台去弥补这一个。作为牛马，他可能没办法现场去你的咖啡店喝咖啡，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时间去在外卖平台上点一杯咖啡。
0: 嗯，
1: 但这个也会有引申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年其实连锁咖啡品牌像瑞幸等等，它因为价格的优势非常的大，所以它也一直在倒逼着我们的独立咖啡或者精品的咖啡的品牌，它即使是要做线上的这一个平台的咖啡，但是呢它也得跟进这个价格体系，但你这个价格体系一旦拉下来之后呢，我们的成本是明显的没有连锁品牌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优势的，所以我们也其实是蛮辛苦，就变成了，哎，我的平台好像卖的也非常的好，但是其实你一算下来，反而我卖一杯可能还亏一杯的钱。
0: 嗯，
1: 比如说现在你做九块九一杯的活动，其实你就看像瑞幸他们看起而已，但是瑞幸他们可能九块九是可以赚个一两块钱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的成本已经飙到了十块钱、十一块钱了，我真的就是吆喝
0: 一
1: 下，
0: 卖
1: 一
0: 杯亏一杯，
1: 就只能吆喝一下，卖个热闹。
0: 系啦，即系所以其实嗱，啱先都讲到，其实而家做咖啡行业咧，个价格好透明啦，真系有好多老细就话我做外卖系真系蚀钱嘅，就唔系讲笑嘅，系啦。咁啊，同埋我见咧。我哋嘅啡友里面都真係有好认真听节目嘅朋友。咁行人路呢佢就话今日好细心咁样听老师讲解啦，学到好多嘢啦。咁楼上嘅网友佢亦都话而家大街小巷呢到处都系咖啡店。佢觉得开得仲多个药店，因为佢自己都成日去探店嘅。佢就话每两百零米呢就有一间咖啡店啦。佢觉得其实都几饱和㗎啦，即係佛山而家呢一个咖啡店嘅即係经营嘅数量或者状态，佢个人认为都算饱和。佢话除非你嘅店个咖啡口感特别好啦，又或者你有啲产品係好特别㗎啦，装修风格啊嗰、那个氛围感啊可以吸引到人㗎啦。如果唔係你普通一间嘅街铺租金啊成万蚊，咖啡师人工五千蚊，加埋电费啊仲有物料成本啊，哇諗諗嗰个啲压力真係大到唞气都痛啊，佢话。
1: 是的是的。所以我看到一个相对比较活得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咖啡店呢，他老板我还蛮佩服他的，就是他就一个人做。然后一个人烘焙自己的咖啡豆。然后年初一我还看他还不放假，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咖啡店，是我在我的社区里面看到唯一一个能活得相对是活得挺好的，但是他的确也很努力，然后他自己当然也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生活的状态，但我能看到的是他肯定付出了很多。
0: 所以其实从袁老师的说话当中我听出一个关键词是享受。其实而家咧做即系创业啊，各行各业都好，都唔会话有好轻松嘅一个创业嘅模式。嗱，我哋今日就即系以一个开咖啡店作为做例子啦，即系肯定冇可能话我有一嚿钱抌出去，我就可以好舒服咁样样回到本嘅。除非你系真系真真正正好热爱呢样嘢，或者你辛苦得嚟，你系享受嘅，你系好中意，我觉得先好尝试或者先好考虑去做。
1: 对，是的。
0: 就你也认同是吧？
1: 是，就是创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工作，那无论是做咖啡店也好，或者是其他创业也好，还是要时刻

0: 准备着就是以最大的挑战去应对你要接下来做的这个创业的事情项目。
1: 嗯，系啦，咁啊嗱，今日咧其实仲预备咗好多问题咧问袁老师嘅，但系由于时间关系咧，我哋就先就此打住吓。咁啊，大家其实如果真系有类似嘅啲问题啦，即系话开店要点样做啊，做咖啡店有咩要注意嘅咧，其实都可以随时随地啦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吓，我哋嘅非常有趣节目板块咧。都可以隨時留言啦，我哋再下次再請阿袁老師上嚟解答嘅。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多謝曬袁飛老師，我哋下次再見，拜
0: 拜。
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雙蒸酒為您報時。
3: 下午兩點。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方

0: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缓慢路段。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是不好走的，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往大沥慢吞吞了。高速方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难走。另外配合污水网施工，顺德乐从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留意现场的指引了，提前绕行一下河滨路、乐华路还有宜乐路，工期到九月中旬的。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特别火也特别扎心的教育新词哈，叫做育智娃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过了，相信很多人刷手机啊看资讯啊都有刷到这个词，短短几个字呢是道尽了现在孩子成长的一些现状，也戳中了很多家长的一个教育的焦虑哈。那后台也有家长留言讨论这件事哈，有的朋友状态挺纠结的，有的家长说呢，现在的暑假早就不是孩子放松玩耍的假期路，更像是一场全员参与的超前抢跑大赛，身边很多家长呢都在卷预习呀、卷补课啊、卷进度啊，很多孩子呢利用整个暑假把下学期的课本知识完整的学了一遍，刷题、拔高、冲刺，日程呢是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玩耍、没有放空、没有松弛的时间，那大家都在拼命的把孩子提前加工好、预制好，就是为了在开学的时候能够领先一步啊。可是呢越内卷跟风啊，有的家长心里面越迷茫了，不知道这样的超前抢跑到底是帮孩子赢在了起点，还是悄悄的在消耗孩子的学习后劲呢？嘘，我

其实所谓的预制娃呢，说白了就是流水线式的提前教育啊，不再遵循孩子自然的成长节奏，而是像这个预制菜一样，提前加工、提前定型、提前达标。家长们呢是生怕孩子落后于人呢，所以趁着这个假期疯狂超前补课啊，突击学习，把本该新学期循序渐进吸收的知识是硬生生的压缩在短短几十天的暑假里面就完成了。大家呢都抱着同一个想法哈，别人在预习卧，在抢跑卧，我的孩子如果是原地休息的话，那就是退步，那就是掉队了。那这种焦虑呢，其实还蛮真实的，也特别能够被理解啊。没有哪个家长呢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落后，所以呢，适度预习，查漏补缺，巩固一下知识点，本身呢是一件好事来的，也是假期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安排。但是呢，很多现在家庭的预制式教育呢，是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哈。变成了过度的内卷啊，盲目的抢跑啊，很多孩子暑假他的这个学习强度啊，还远超上学期间，每天奔波在各个辅导班，不停的去刷题啊，赶进度啊，身心啊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疲惫的状态，这样好像就不太好了哈。

0: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现在很火的预制娃呢？你觉得暑假超前抢跑疯狂预习是在有效逆袭，还是得不偿失的成长内耗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稍后见了。
1: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新课程摸索知识点的时候呢，预制过的孩子呢已经对这个课本内容烂熟于，越来越多家长去跟风内卷的核心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似乎是忽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种提前抢跑的优势大多呢是短暂并且虚假的，背后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隐形的消耗。

看到山里的云留言说呢，身边有的孩子呢提前学完下学期的功课哈，开学上课就不专心啦，因为觉得都会了嘛，哈哈，老师讲的我都会了，反而后面呢是容易跟不上的哈。是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孩子会慢慢丧失这个课堂的专注力，养成一个敷衍听课的坏习惯了。当孩子提前学完了下学期的所有内容，老师讲课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会啦，不用认真听啦，也不用用心学啦，久而久之呢就会习惯性的走神啊，发呆呀，敷衍应付啊，很难沉下心去跟着课堂的节奏去思考问题。那小学阶段的知识点简单一点嘛，靠提前预制的优势，成绩还是能够维持得很好的。但是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啊，知识点难度陡增啊，逻辑更强，没有谁可以一直无限的超前抢跑。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多年养成的这个浮躁、不专注、不爱听课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就会彻底的暴露出来了，成绩也可能会快速的下滑，很难再找回踏实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啦，想请问大家哈，怎么看待现在很火的这个预制娃呢？你觉得暑假超前抢跑、疯狂预习是有效的逆袭，还是得不偿失的成长内耗呢？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了。下午2:30。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东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0%，最大是90%。预计未来三天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哈。近期降雨频繁，土壤的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次生地质灾害了。
2: 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3: 不知道各位呢，会不会日常比较喜欢喝茶呀、喝咖啡呀，时间久了牙齿容易变黄的，那时不时呢还会遇到口气的尴尬问题哦。要是想做好这个口腔护理呢，选对牙膏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分工护理哈、一支体量，一支清新啊，满足全家口腔的需求。那这套的参半牙膏分为科研白牙膏，还有这个净清新啊牙膏两款啊，每支呢足足是180克的大容量，性价比十足的，两支搭配使用效果更佳了。那首先讲到的是科研白牙膏，内含三大洁白因子啊，搭配水和硅石还有金刚粉柔和研磨成分啊，可以减少外源性的色素附着，循序渐进刷出透亮的牙齿，泡沫呢绵密细腻，可以深入齿缝啊，带走隐藏的污渍，温和不伤牙釉质。那另外一支清新的这个牙膏呢哈，是清新牙膏，采用五重复合配方，特别添加了口腔益生菌啊，搭配0.1%科学含氟量，帮助减少口腔有害菌的滋生，稳固牙釉质，呵护齿龈健康，有效改善晨起口气啊，吃完重口味的食物之后的一些异味问题啊，持久保持口腔的清爽。两支牙膏采用瑞士调香工艺，科研白牙膏呢是高山茉莉香，清新净清新牙膏呢是玫瑰清茶香气啊，不会有刺鼻浓烈的薄荷味啊，香气呢是自然悠长的，刷牙体验也是舒适的哈。

0: 针对不同口腔问题分开来护理，早晚搭配使用，兼顾亮白还有清新两大需求。那很多朋友呢，一支牙膏用到底未必可以兼顾到提亮和这个护龈清新，那这一套的组合呢，就帮助解决两大口腔需求了。无论是经常喝茶牙齿发黄的老友记，还是呢容易口气啊，注重日常口腔防护的上班族年轻人，都非常合适的。绵密泡沫容易冲洗干净，不会残留口腔，日常使用呢完全合适。限时福利29.9元，直接到手3支哈，55.9元呢就可以带走6支了，平均一支呢不到10块钱呢，在家里面囤一囤货哈，全家人一起去分享都非常划算的。欢迎各位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选购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啊，也可以在微信啊，在微信之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佛山家 APP 哈、啊，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找到这个传媒优选啊，这个按钮点进去就可以了解更多啦。坚持每天认真刷牙，笑起来呢就更加自信了，由内到外清新宜人。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一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全网爆火的预制娃这样一个话题哈、暑假疯狂超前抢跑，是赢在起点还是透支成长呢哈、其实过度预制疯狂抢跑会一点点的去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还有成长的后劲哈、因为学习呢本来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来的，拼的是耐力啊、专注力啊还有持续的热爱，它从来不是一场百米冲刺的短期抢跑。本来用来玩耍的、探索的、放空的、感知世界的暑假，被满满的补课呀，还有刷题去填满。那个孩子呢，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紧绷的状态，慢慢会觉得学习是个负担，是个任务哈、感受不到成长的乐趣。很多孩子小小的年纪就会出现厌学呀、疲惫呀、抵触学习这样的情绪哈、这其实是。

是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加可怕的事情。看到阿梅留言说，暑假补课，不要把整本下学期都学完吧，挑弱科补一补就好了，剩下的时间可以让孩子去玩呢，开学的时候精神头才足呢。

看到君臣留言说呢，我家大儿子啊，现在每天晚上都跟我刷龙珠，到九点就洗洗睡了。八月上了两周围棋班啊，七月早上呢，他妈妈教一下他阅读，练一下字，晚上也是刷龙珠哈、啊，没有去上什么幼小衔接，说读书之后再努力了。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呢、啊，当下的教育大环境确实是充满了竞争，完全躺平一点也不预习其实并不现实哈、啊。所以呢，我们也不用全盘去否定超前学习，也不用盲目去跟风极致内卷，真正适合孩子的这个假期的状态，从来不是完全摆烂啊，也不是彻底预制，而是适度

0: 的留白，合理的规划哈，简单的查漏补缺，浅层的知识点的一些预习呀、学习习惯的维持啊，既能够帮孩子衔接新学期的内容，又能够保留孩子放松自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才是良性的假期的成长方式吧。
1: 九月二十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冈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6: 1, 2, 3

抢跑的那一点进度哈，而是长久的学习专注力啊，自主思考的能力啊，持续热爱的心态，还有松弛健康的身心状态哈。流水线加工出来的预制娃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分数，却很难赢得长久的人生，因为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独一无二的一个部分嘛哈，他们是一个不同的个体，不是需要统一加工提前定型的产品，顺应节奏，循序渐进，张弛有度的成长才是有后劲的啊，才能够走得长远啊。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放下焦虑，不用逼着孩子去跟风抢跑啊，过度预制，给假期一点留白，也给成长一点时间，让孩子在沉淀当中去松弛下来啊，在踏实当中去进步，比起短暂的领先啊会好一点啊，守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跟成长底气才是我们更重要的教育。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啦，我们明天继续来聊天。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

0: 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924怒放，

0: 晏昼嘅3:01嘅时间，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先嚟关注缓慢嘅路段。咁现时咧收到嘅缓慢路段咧，就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咧，呢个时点咧就车仔有啲密手啦。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往区府嘅方向。丽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现时都系收到缓慢报告。佛山大道车城嘅路段咧，往大沥嘅方向啊，现时咧就系要收收油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亦都系有缓慢嘅现象。咁再嚟睇睇高速方面，收到有广佛高速大沥路段往广州因为事故嘅原因啊，咁现时咧系慢紧。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现时系车多，咁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啦，要提提大家吓，咁南海西桥潮华路就系黎家村路口至到崇文西路口啦，以及咧系大新路文乐二桥咁啊，至到呢一个嘅至方向陶瓷啊，系呢一段咧就会有呢个封违规施工嘅，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啦，途经嘅车辆咧就要系留意翻啦，现场嘅指示咧减速通过啦，咁啊工期会到9月4日嘅话吓。想了解更多嘅路面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潮山最岭南，
3: 潮山最岭南，
4: 禅武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系南拳南师祖地，但系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嘅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61.9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嚟，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同埋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唔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武风烈烈，慈悲教化同埋合二风骨喺呢度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并非虚言啊！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是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不是争强斗狠，只是守乡护邻，行善安民。这一份武德正是观音慈悲济世的民间写照。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六州王氏。王飞鸿的父亲王其英位列广东十府，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各位，所谓广东十府

就是晚清乱世互相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黄隐林、黄情可、苏克甫、黄麒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那我哋讲返黄麒英先。当年呢，佢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於是就想帮个仔改返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黄麒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他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飞起，盘旋在峰顶飞了好长一段时间。黄麒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的孩儿定名石长，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呢，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云泉鸿鹤仙馆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黄飞鸿自幼就跟住他伯爷在潮山习武，有一日他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在那欺凌一个乞讨的盲妹，抢走了他的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係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黄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死靓仔，你咁多时间吓嘛，系咪想死啊？黄飞鸿啊，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啊还钱。黄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啊即刻讲，系。哼，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黄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韵，黄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了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将沉稳的洪拳身法融入武诗当中，一改旧阵时诗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的飞鸿诗艺。各位，刚才所提到的林福成呢，就是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的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说是冠绝岭南的。言归正传，最难得的是黄飞鸿师徒心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的大义。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是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宜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朝文脉武脉，从来呢都是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是慈悲最刚正的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

0: 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转，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二济世，是这一片土地千年不变的风骨。如今西朝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1: 潮山
2: 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9: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10: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三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噶，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晏昼好啊，咁多位朋友仔啊，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丹灶，清辉路嘅东落路口双向，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啊，都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亦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咁另外仲要提醒翻咁多位啊，南二环嘅轮胶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有全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翻行潭收费站出口，又或者兜一兜路啊，行一行新基北路啦、龙洲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去到9月10号啊，请大家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晚上嘅8点，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东北风系2到3级，气温29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0%。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嗱，各位揸车嘅老友记 ，DJ Ken 时不时都同啲车主倾偈嗰阵啦，会讲到贴膜啊，或者保护车漆呢个话题，十有八九唔少人都踩过大大细细嘅坑嘅。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下贴膜行业嘅套路，同时带嚟我哋唱价小程序贴膜嘅三大爆款套餐。唉，首先好多车主揀膜嘅时候有两难嘅，平价膜唔敢贴，贴贵价嗰啲又惊俾商家斩到一颈血。市场上面两三百蚊都话有全车膜，你信唔信啊？基本上都系啲劣质嘅毒膜嚟噶。若果夏天太阳暴晒之后咧，车厢入边好难闻嘅，甲醛呢啲有害物质又超标，开唔够一年，大面积起泡、甩色、透光失衡，睇都睇唔清，影响行车安全。若果你去一啲大型嘅店面贴品牌膜，普通嘅陶瓷窗膜随便开价俾你都两三千。若果贴隐形车衣话要保护部车，喐啲就要上万。就算我话想贴个改色膜啊，都起码四五千蚊起步。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唱价为大家带嚟嘅三大王牌产品。第一款就系力达嘅 C5 高端陶瓷窗膜啦，系国货嘅头部大厂，品质对标进口嘅高端膜，紫外线隔断率高达99%以上。佢系非金属陶瓷材质嘅设计，完全唔会干扰你嘅 ETC 感应啦、车载导航啦，或者新能源车嘅 5G 信号啦。电车嘅车主贴一样冇问题，最关键嘅系环保零异味啊嘛，就算高温暴晒都唔会释放有害气体。重点嚟啦，官方原价系2380，而家我哋唱价小程序专属嘅特惠价，只系需要980蚊。仲赠送足足8年嘅官方质保，第二款就系纳尔股份嘅彩蝶隐形车衣啦。纳尔系上市企业嚟噶，原厂出品，采用高端嘅脂肪族 TPU 基材，日常开车若果万一发生轻微嘅刮痕，经过太阳日晒之后，衰鬼佢可以自动复原噶，保护住你嘅原厂车漆。全车贴嘅话，原价5880蚊，但系我哋嘅粉丝特惠价只系需要3880蚊。第三款就是后生仔最喜欢的潮流改色膜啦，液态金属啦、电光啦、哑光啦、珠光啦、渐变啦，超过100种的配色任你揀。膜面的质感啦贴近原厂车漆，就算第日撕膜落嚟都不会残留一些胶质损害原车漆。贴完10日之内帮你去车管所做颜色备案，可以合法正常上路，不用惊查。最重要的原价门店2800蚊，今日我们的唱价特惠价最低1880蚊。三款产品全部施工门店专业持证技师操作，冇隐形施工收费，直接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

程序，打开首页按升级改装就可以找到贴膜专区落单了，提前预约施工时间，到店即刻帮你做，不用排队等候，其他嘢交给我们。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欢迎大家啦，嚟到咗我哋礼拜二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再次欢迎晒咁多位啦，除咗喺呢个924可以收听到之外啊，喺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啲朋友个个都嚟喺度电子打卡啊，话喂啊小花猫啦 ，Darren 啦，幸运猪啦，仲有 V 咗个 R 啦，就话喂好啊，聪少你翻嚟啦系嘛，系啊翻嚟啦，我补补能啫吓，咁啊补能过程当中咧，有啲人就话啦，你去到高速服务区系嘛，你觉得嗰啲充电桩点样样啊？我准备入手啦，我准备买车。我知道你是开紧纯电车噶嘛，我担心啦，哇，到时候会唔会买部插混，买部增程会好啲咧？又担心呢，又担心路咁样啊！即系我以我自己嘅呢个角度去讲嘅话咧，啊，仅代表啊喺。并不是五一，并不是十一，亦都并不是春节嘅呢啲大时大节出游啊！我系未试过要等呢个充电桩嘅情况嘅，即系高速服务区上边，你闲闲地每个服务区啦，啊，都起码有大概4到8支啊呢个国家电网嘅充电桩，或者咩理想啊，或者蔚来啊，啊啲充电桩其实都会有嘅。咁所以其实好多朋友咧就会去到咗拣车嘅过程当中啦，就会谂呢一件事啊，因为除去咗你有时去。自驾游啊，你出去玩啊，系咪解决咗保能嘅焦虑之外咧？啊，更加多嘅朋友话，我买部电车啊，10万蚊左右嘅车仔翻嚟咧，啊，都会谂啊，装唔装个加充桩咧？因为加充桩真系几香嘅。啊，所以咧，直播间啊，我哋嘅同车时代啊，开启咗同途直播噶吓、啊，已经睇到啲朋友仔咧喺度讲紧嘢噶啦。啊，欢迎大家，除咗喺924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啊，我哋开启咗同途直播嘅。咁小花猫咧就话啦：，喂，聪少，今日嘅嘉宾咧吓，啊，今日嘉宾咪坐咗喺我隔篱咯。啊，有啲人咧就话：，喂，方姐，又见面咯，方姐，阿方姐你去边度玩啊？佢话你两个礼拜唔见你啊，阿方姐嚟。打声招呼先。
3: 上个星期去咗北京啊。
2: 去北京啊，同埋小朋友一齐去咯。
3: 同屋企啲老人同埋小朋友一齐去。
2: 啊，不过北京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去过两次啦。我嗰阵时曾经想谂过一下咧，会唔会喺北京租车去自驾游好啲咧？不过谂谂下都系算啦。因为去到啲路况啊，唔系好熟悉啊。真系唔熟悉，咁同埋咧，去到北京你见到好多绿牌车啦，
3: 系啊，嗰啲即系我哋自己都系坐滴滴噶，即系去到北京嗰阵时，全部都系嗰啲绿牌车嚟噶，
2: 全部都系绿牌车，
3: 全部都系啊。
2: 咁同埋咧，去到北京，因为你大家都知道啦，北京嗰度要摇号啊嘛，
3: 系摇号，嗰边可能拣号麻烦，摇号麻烦啲。
2: 啊，仲有咧，北京嗰边咧纯电车啊，先可以攞到个绿牌啊，即系先能够唔使参与摇号。啊！其他嗰啲咩插混啊、增程嗰啲，要纯电都要。
3: 都要啊，应该系，因为之前我坐过部车，佢话佢个号码摇咗好长时间先摇得到噶。
2: 唔系，佢咪纯电嘅先？
3: 系啊，
2: 佢系纯电嗰啲。
3: 系啊，系啊，好、
2: okay、
3: 多都系纯电嘅嗰啲。
2: 啊，咁所以你谂谂，喂，方姐仲有一个数据，我想亦都用方姐同咁多位分享一下。我睇咗话七月份。整个汽车业界当中嘅销量数据啦、啊、有啲人话呢喂依家呢个时候呢买油车好抵玩的而且确买油车系好抵玩因为少咗好多日价空间但系你睇返整个市场嘅占有率嚟计嘅话呢的而且确已经超过咗70%。七成嘅市占率系讲紧我哋嘅新能源车，
3: 冇错。
2: 咁所以有时买咗电车之后咧，我谂更加多嘅人就希望啊，我大电池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啦，系嘛？我将每一分每一毫啦啊都悭翻落嚟，因为买咗电车你都希望悭钱啊，即系使用嘅成本会更加低翻叮当。
3: 系啊。 其实就算你买嗰啲咩油电混合嘅嗰啲，好多人好多车主佢可能买咗呢啲车啊，佢都会谂住即系加满一箱油之后又去玩嗰啲充电站。
2: 我哋就话啦，即系用咗电之后，你觉得哇啲油有啲贵啊？咁不过当然啦，嗱呢一样嘢咧就冇话一个咩建设性嘅意见嘅，买乜嘢车系睇翻自己嘅需求，
3: 系睇翻个人，
2: 睇翻个人嘅需求，用车嘅场景去决定你究竟系买油车定系买电车，呢个系个人嘅选择嚟嘅。咁但系阿方姐嚟到直播间咧，其实佢更加多嘅系想同大家讲讲啦，点样样嗱可以买咗部车之后翻嚟啊，我真系可以悭得比较尽啲嘅，咁特别系啦，去到充电嘅呢一步啦，问题嚟啦，充电桩点样拣，乜嘢嘅桩话先靠谱少少，或者有冇啲咩坑啊？特别安装充电桩嘅时候啊，所以今日咧亦都邀请咗嚟自我哋能效充电桩嘅方妹啊嚟到直播间嘅，系啦，方妹同你倾翻件事先啊，真人真事嚟嘅、有个兄弟咧，佢以前开油车嗰阵时啦，即系油标着灯咧，求其揾个加油站，
3: 系
2: 五分钟入满晒油，干脆利落啊，真系，咁但系佢换咗电车，最近换咗电车啦，佢手机咧 down 咗好多个充电嗰啲 APP 啊，咁佢就会开始计数啊，佢以前啲数学比我仲差嘅啊，但系依家我发现佢下载咗 APP 之后咧，乜嘢叫精打细算啊，呢四个字佢真系发挥到啊，即系极致啊，数学老师都同佢点翻个赞啊，佢会睇到话哇呢、這个谷值两毫几
3: 啊，
2: 五毫几啊，抵玩，哇喺去到呢个峰值嘅时候，哇顶个咁贵嘅嘛，去到蚊几嘅，唔掂水啊，真系识得去计数啊，同埋咧佢会知道边度嘅装比较多啲，使唔使排队啊，电价贵唔贵啊？咁所以呢其实讲真嗰句啦，有时候呢有咗屋企嘅充电桩之后呢係解决咗比较多嘅问题啊。所以今日亦都係邀请到方姐嚟到直播间啦，开启我哋全新一期嘅新能源玩家。
0: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係新能源玩家。
2: 好啦，咁讲完咗啦，一啲我哋用车当中包括自己个人经历咗嘅一啲事情之后啦，我进入咗正式嘅呢个环节当中啊，先同大家讲讲先啦，今次呢我哋节目期间啦，能效充电桩都同所有嘅同车时代听众啊准备咗专属嘅福利嘅，咁咁多位呢都可以直接 click 入去啊，喺微信呢个搜索框你搜一搜唱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啊，你可以点一点汽车升级啦，会睇到能效充电桩佢哋自己俾出嘅专属优惠价格嘅，咁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就会咋谂啊，睇到啲朋友啦已经喺后台当中有啲问题想同方姐倾一倾嘅，方姐准备接招啦，
3: 好啊，
2: 方姐准备接招啦，第一条问题咧就系阿车友阿峰，阿峰咧佢就讲到，喂方妹，我啱买咗部电车。身边啲朋友咧劝我咧咋淋装加充装，但系佢计咗下条数啊，因为装充电桩咧同埋安装费为一笔钱嘅，佢又想问一问呢一笔投入究竟抵唔抵玩啊？究竟几多钱咧先可以将本钱悭翻嚟咧？
3: 其实咧，大家都知道依家嘅充电桩啊，国家佢咪喺度推呢个绿色出行嘅这个一个政策，
2: 系
3: 即系佢供电局呢边咧，佢哋嗰啲电表咧，大家都知道系一个低谷嘅，即系夜晚黑凌晨充电嘛，佢零点到八点呢段时间段充电咧，佢系得两毫几嘅咋，两毫八到。咁如果我自己屋企有个加充桩嘅话，我夜晚黑可能一个星期充过两次电啦。系嘛，都唔会话冇得充系嘛，充过两次电，大概一个月落嚟个电费咧系$80到，呢啲系好多啲车主同我反馈嘅，尤其系因为我之前我都有同佢哋去报装嗰个新能源电表话，咁供电局呢边佢哋又留翻咗我个手机号码，咁佢有时会推送翻啲短信俾我，即系话边度未交电费咩，大部分都系得$80
2: 嘅
3: 咋，
2: 你依家系变成咗个客服嘅电话啊你，
3: 系啊
2: ，OK。
3: 因为有啲车主佢可能好忙啊，佢唔得闲去搞呢啲报装电表啊，或者系嗰啲物业嗰啲流程啊，佢唔得闲搞，佢都会叫我帮手搞啊嘛。而且有啲车主佢可能唔识搞啊，佢唔知系 咩流程，佢都会叫我帮手授权俾我，我去帮手搞佢哋嗰啲点标同埋嗰啲物业手续啊嘛。咁我去报咗点标之后咧，就会留翻我个电话号码喺供电局呢边。咁到有时咧就会收到佢哋啲短信啦。
2: 系，
3: 即系话啊，几月份嘅电费咧，可能百零蚊啲系嘛，或者多啲，可能百五蚊多啲。咁你一个月落嚟就系百零蚊嘅啫。咁如果你系喺出边充电嘅话，尤其系你你部车你喺出边充电，遇到嗰啲高峰期啊，佢可能蚊几蚊一度电，你充一次电可能都要差唔多贵嘅，都要去到百零蚊噶啦已经。所以话你自己一有个加充桩嘅话，你自己喺嗰度自己屋企充满电之后出发，咁比起你去出边排队充电，跟住又食翻啲高价电价，
2: 系
3: 真系会大好多噶。
2: 喂，讲真嗰句，有好多人咧，你话百几蚊啊，我真系睇个条数，咪都贵噶啦。
3: 系
2: 百几蚊佢都算跑得比较勤力嗰啲嘅。
3: 系
2: 即系按照正常嚟计咧，我自己啊，我就系七十零蚊，我你比我仲少。啊，方姐，即系你嘅翻工地点可能离你屋企真系好近，
3: 近啲系
2: 啊，我就七八十蚊嘅啫。嗱，你讲嗰啲百零蚊嗰啲，佢都跑得好近噶啦，已经系。同埋你计翻条数啊，其实每一晚啊吓，如果我真系扯到尽嘅，我就系凌晨嘅十二点，跟住去到第二日朝头早嘅八点钟，啊呢个时间最平嘅。咁你八个钟，我当你系七千瓦嘅充电桩，喂你尽力嚟充都系充到五十度多啲啲，
3: 五十
2: 度多啲啲，
3: 差唔多。
2: 系啦，咁你计翻条数啊，即系五十度再电左右，睇翻你嘅电耗，睇翻你自己架车嘅性能嘅表现，咁你计一条数啦，百零蚊左右，哇，真的是挺香嘅。嗱，有位叫做阿峰嘅朋友，佢喺我哋直播间就想问一问你，嗱呢个问题真系有啲出奇嘅啊，出奇啊！佢话你哋嘅充电桩可唔可以帮两轮嘅电机去充电？
3: 两轮嘅电机，
2: 电动车充电得唔得？
3: 其实咧，严格嚟讲咧，真系有呢啲咁嘅嘢嘅。但系即系佢会有一个咩转换头啊，或者系有啲车主佢可能装充电桩嗰阵时，佢俾翻个插座啊。即系喺充电桩嗰边接翻个插座，咁跟住个插座咧就可以用嚟俾电机充电啦。
2: 嗱，其实咧唔怕同大家讲，我真系喺嗰啲街外嘅充电桩，我系见到有不同品牌嘅电机，佢系拎住部电机去充电嘅。
3: 佢系有嗰个咩转换口，系呢个之前我喺我间铺门口嘅嗰个三十千瓦直流桩啊，我都见到嗰啲炸街嘅嗰啲电机。
2: 喂，炸街我哋唔推荐啊！啊！炸街系唔鼓励大家炸街。
3: 嗰阵时我真系围住佢哋喺度望啊！我话
2: 哇，点解攞部电机嚟充电嘅系嘛？佢好新奇。
3: 我问咗佢好多嘢啊！我话做咩你部电机可以充我部电个直流桩嗰个充电桩咁？我真系好好奇啊！你知唔知啊？因为我第一次撞到呢啲咁嘅嘢，而且佢哋真系着得好骑呢啡嗰啲，真系好。我真系好惊出事啊！我就一直围住佢，一直围住三个男仔。
2: 三个男仔，
3: 男男仔即系后生仔啊嘛。我一直围住佢哋喺度睇佢哋嗰啲咩参数啊，嗰啲转换头或者即系问好多嘢。其实真系我都系第一次知道呢啲咁嘅嘢。
2: 系嗱，不过咧真系提醒翻佢啊，合法。合規地去使用，我哋都係建議咁樣嘅。咁有啲朋友呢就話啦，如果真係想落單充電裝去邊度揀，喺我哋唱價車主俱樂部啊，大家可以微信啊去搜一搜呢個唱價車主俱樂部嘅小程序。你點一點入去呢會睇到汽車升級嘅。點咗入去呢就會有個充電裝安裝啊，然後選擇。依家系做緊七千瓦嘅充电桩，七千瓦嘅充电桩，即系基本上涵盖咗你绝大多数嘅小区啦，系嘛物业啦，都系基本上只系允许你装七千瓦嘅啫。因为我已经问过，我同阿方姐去装充电桩嘅时候，我都问过方姐又好，问过我嘅物业都好啊。佢话你想装咩十一千瓦嗰啲充电桩，唔好意思啊，因为要预留翻啲电用。
3: 大部分都是会叫你装返220个电表跟住是7000瓦的充电桩。但如果你是在公司或者是那些什么工厂入面的话，就可以考虑那些大功率的充电桩。
2: 是啦，那么大功率充电桩。我们现在呢就是做大家普罗大众适配度比较高一点的7000瓦的充电桩。那它就包了是30米的线材，30米的线材，1600几蚊。
3: 1688。
2: 啊，系啦，1688。1688蚊吓。咁然后咧，大家落咗单之后咧，先俾咗个订金先。呢、这个订金可以退嘅，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我都会计翻条数。因为超过咗30米，佢每一米系要俾几多嘅线材费？
3: 40蚊。
2: 如果你话哇喺个电表离我你嘅呢个充电位话成百几200米嘅。可能就
3: 其实呢个情况依家都好少噶啦，因为尤其系依家好多新小区啊，佢嗰啲容量系好够嘅。就算系嗰啲比较老旧嘅嗰啲小区咧，就算佢之前嗰啲定咗嘅嗰啲电表咧，即系远啲嘅话，其实你同国家电网，即系同南方电网去申请，佢都可以喺你车位附近嗰度重新规划多一个集中箱嘅。即系我可能喺。靠近你个车位附近啊嘛，本身你可能100多米系嘛，咁你近啲可能70-80米或者系50米到，咁都系比较正常嘅。佢南方电网呢边咧，佢就会同你加装翻个新能源电表，咁佢嗰个集装箱可能入边有10-20个位，咁都系方便，除咗方便你自己之外咧，仲方便其他嗰啲电车车主嘅。
2: 嗱，方姐你睇睇啦，嗱11000瓦嘅，有人装咗咧就真系濑咗嘢，佢话阿辉哥佢话。我隔离栋有人装咗11000瓦嘅，经常搞到成栋楼跳掣。
3: 佢嗰个就系好典型嘅，即系佢个电容量唔够啊！
2: 即系小区嘅电容量唔够，
3: 电容量唔够系，因为依家尤其系公门呢个城市，佢直情就系限制咗装300-800个电表，佢全部都系200-200嘅电表。
2: 哦，系江门咁样。
3: 江门就系咁样，但系佛山有部分嘅，即系一部分嘅嗰啲小区，暂时都仲可以装300-800个电表，但系比较少。
2: 哦，明白啦。喂，咁如果有啲人咧，佢话我个车位系租嘅，系嘛，我冇买到自己私家车位嘅，可唔可以话通过一啲协商嘅方式，我同样喺租车位嘅呢个地方，我装翻充电桩嘅咧？
3: 可以噶，其实呢个租车位嘅话，其实最紧要系两个问题啫嘛，一个系你个业主，即系个房东啦，系嘛，佢肯俾你装，咁第二个就系、是要。业主呢边去出面同嗰啲物业沟通协商，咁我依个车位，我依家个租客要租翻个充电桩，咁需要点样行翻个流程，就冇乜问题噶啦。
2: 咁如果我到时候我唔租佢啦，我呢个桩点算啊？
3: 如果你觉得唔咩嘅话，你可以拆翻佢，即系你换翻新车位之后，你可以拆翻佢过去用噶，即系佢可以拆桩移桩啊佢。
2: 哦，可以直接系即系移去我第二个，
3: 因为你个电缆线同埋充电桩系你自己啫嘛，系你自己嘅嘛，系个电表系业主嘅，个电表系冇得移嘅，但系你嗰啲电缆线啊、充电桩啊，你都可以揾翻嗰啲合规嘅嗰啲
2: 团队啊，
3: 团队即系安装师傅啊，即系揾翻嗰啲合规嘅嗰啲团队去同你移翻移充电桩，跟你又移喺边个小区，其他小区都可以噶呢啲。
2: 喂，有人咧喺直播间嗰度问啦，喂，会唔会安装系好麻烦一件事？其实我想讲翻我自己个人嘅自己嘅例子啊，咁我当时买电车之后咧，因为我系发现佢嘅原装嘅嗰啲，即系我哋讲官方嗰啲充电桩啊，
3: 贵啲，
2: 好贵。真系贵到点咧？佢要成2999，即系3000蚊一个充电桩嘅，同样系7000瓦，同样都系包咗30米嘅线材。哇！但系超咗之后，好似要50蚊定系80蚊，我唔系好记得啦。啊，超咗之后要50蚊到80蚊嘅呢个费用。咁我计翻条数，我依家我装呢个能效充电桩，我装咗两个，我喺两个小区装咗嘅，1600几蚊啊，同样都唔超30米嘅。哇！即系等于我系花咗
3: 一半
2: 左右嘅钱，我就装咗两个地方啦。
3: 系啦，
2: 所以计翻条数真系抵玩，1600几蚊，1680，大家可以去到嗰啲海鲜市场啊，即系我哋唔讲个 A P P 个名啦吓，那个海鲜市场你去搜一搜，我都曾经搜过，好平嘅，平到就几嚿水都有，
3: 有
2: 真系有几嚿水都有嘅，就话我呢、這个佢送俾我嘅，我买车嗰阵时候咧，但我唔要，我将呢个权益啊转让俾你。咁但係有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装完之后呢好多扭教嘅事情会出现啦。你搵唔到个人。
3: 其实阿聪哥讲嘅呢个呢我前几日遇到一个。
2: 你嘅客系咁。
3: 我个客系、因为佢系我朋友介绍俾我嘅、我諗住系朋友嘛，系咪即系同佢讲咗呢啲全部即系喇喇喇喇差唔多30几米嗰啲大概嘅成本俾佢。咁佢呢即系佢同我讲话佢就系好似阿聪哥讲嘅佢喺咩市场。
2: 市场嗰度买。
3: 我俾阿迪權益係賣7,800蚊，佢話好大。咁我同佢講啦，係咪？我話你喺嗰啲市場買嗰啲，最起碼佢即係你覺得好平，即係你睇起嚟好好似好平咁樣。但係第一佢個售後同埋佢嗰啲質保，佢好難去界定嘅。第二即係因為佢嗰啲佢包安裝嘅，即使佢嗰啲咩車企係嘛，佢都係外包俾人哋裝嘅。咁大家都知道依家同價少到咩咁係嘛？咁好多啲人佢都會用嗰啲咩非標線嘛，仲有啲咩或者係就算係用咗個標線，佢都可能係2×6嘅，即係唔係3×6嘅嗰啲規定嘅線。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便宜是肯定沒好貨的。因為你一平嘅話，嗰啲師傅對於安裝師傅嚟講，佢冇錢賺嘅情況下，佢肯定會材料縮水啊。佢當時同我講得好咩？佢話全部都係個標嘅咩咩咩，結果琴晚到翻嚟揾我，佢話都係要揾你先得。
2: 即係佢一睇，其實有好多警棍嘅方式，因為我平時咧有拆開一個 A P P 叫小紅書啊，我講小紅書啊，佢經常推嗰啲，佢話佢哋喺裝充電裝咧會遇到咩坑咧，就係攞非國標嘅線。
3: 好多
2: 平好多
3: 平好多系
2: 平好多，但系佢系唔满足3C认证嘅标准嘅，
3: 肯定唔满足
2: 啊！如果会有啲乜嘢危害？
3: 佢起码
2: 第一个平嘅先，我知道
3: 平嘅标啊嘛，
2: 系唔系国标？
3: 其实对于呢啲唔系国家标准嘅电缆线，我觉得即系你充咗电之后，佢可能好高温啊，跟住佢会溶啊。
2: 哦，
3: 即系短路咁样嘅话，好容易搞到短路啊、烧啊，嗰即系好麻烦啊！呢啲
2: 嗱，方姐，我哋先复一复，依家喺视频直播间有个叫李生嘅朋友，佢话7000瓦嘅直流装有冇啊？佢问你直流装有冇？
3: 能效都有，
2: 能效都有嘅，
3: 都有
2: 啊，能效都有嘅。其实你可以添加我哋嘅微信号先，因为到时候有微信号之后咧，我哋会拉翻一个专属嘅服务群啦
3: 吓。冇错。
2: 到时候我都喺群入边嘅。跟住方姐都喺群，佢哋嘅客服都喺群入边，我哋嘅呢一个经营嘅呢啲同事都喺群入边，会同你哋进行一对一嘅解答。所以咁多位亦都可以攞出手机啊，记一记 FM924-38。FM924-38，你可以加一加阿聪嘅微信，到时候咧我就会拉翻个群啊，然后咧一对一啊，大家都服务好啊，做好服务嘅。你要买咩装系嘛？你喺边度要安装嘅？咁同时，如果系话我对7000瓦呢个充电桩有需求嘅系嘛，买车啦系嘛，我唔想用一啲贵价少少嘅官方装嘅，咁都可以搜索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嘅小程序啊，点一点入去，你会睇得到汽车升级嘅，然后就睇到有一个充电桩安装，就可以花到1600多蚊啊，就能够包埋包工包料噶啦，30米嘅线材，7000瓦嘅桩，咁到时候落咗单之后咧，亦都会有即时会有团队嘅服务人员去对接大家。好，咁我哋报一报时先啊，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0: 924路况，
2: 好啦，嚟到咗4点钟，刷新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丹造，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给多点耐性。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多缓慢当中。另外还要提醒咁多位，顺德乐松的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的车道。过往车辆请留意现场指引，提前兜一兜路，行一行河滨路、乐

0: 华路，工期去到九月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各位车友，吉利银河八月上贴是不是好便宜啊？先讲下热销的旗舰银河 M9 啦，20万级别大陆座的插混 SUV， GEA 原生电运架构，3.03米的越级轴距，2+2+2平等六座，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 88.3% 的超高得房率，高配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规电版油耗只需要4.8升啫。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带通风加热按摩，高配版有激光雷达高阶自驾，车载冰箱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900公里加速只需要4秒半咋，全家出行短途接待体面舒适，平时大家去买最平都要接近20万，我哋萨格邦包牌价16.8万咋。再讲下26款4月份啱啱上市嘅银河 A7EV 纯电噶，10万级中型嘅轿车，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续航550公里，30%充到80%，快充只需要20分钟，8公里嘅电耗只需要11.4度，哇！上落班通勤每公里7分钟到咋。而且全系 L2 自驾，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嘅大尾箱，28处嘅放野空间，代步家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啦。原先嘅包牌价要12万，我哋萨格邦嘅包牌价108000蚊就搞掂啦。仲有银河 E5 搭载阔体嘅大座舱，全系 L2 级自驾，日常代步悭油好用嘅呢部 SUV， 原先嘅包牌价要117000，我哋萨格邦包牌价104000。仲有呢部热销嘅 M7 啊，大空间搭配舒适座位，全家出行舒适度拉满，大五座嚟嘅。原先嘅包牌价要135000，我哋萨格邦包牌价只系需要12万多啲啫。而且仲有吉利银河全系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底价。快啲喺微信输入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嘅公众号，然后点击菜单栏萨格邦，即可预约锁定八月嘅底价。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正在热播当中啊，嚟到四点钟打后啦，再一次欢迎咁多位啦，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可以喺微信搜一搜同车时代呢个微信嘅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咁今日节目时间当中啦，就会邀请嚟自能效充电桩嘅方梅啊嚟到直播间 ，Hello， 方梅。
3: 大家好，
2: 阿方妹，我发觉咧，即系网我哋嘅啲老友记吓，真系好多嘅点子，啊呢啲点子咧，亦都刷新咗，即系我哋自己做。

0: 节目啦，包括连方妹都话：，哇，原来可以咁样样噶！即系除咗喺海鲜市场嗰度，你可以即系买到充电桩之外啊，但系唔建议啊，因为好多权益你系攞唔到嘅。佢话你海鲜市场啦，我同方妹倾，我哋话去自驾游啊。咁就话去到高速路上边咧，嗰啲充电站比较贵。佢话咧，哎呀，充少方妹，你哋可以咁搞噶嘛？你上海鲜市场啊，搵人代充个二啊，一蚊二啊，1.2蚊一度电啊。所以有时候你都即系好佩服呢啲咁发达嘅网络，咩生意都有人做。因为海鲜市场咧，你仲甚至乎可以搵到。我上一次去广州，我去正街嗰度啊，你喺海鲜市场搜咧，佢仲有代缴停车费嘅，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因为你知道广州嗰啲停车费比较乸脷啲啦吓，真系有啲代缴停车费。好，咁啊，跟住落咧节目时间咧，我哋就翻嚟到我哋嘅新能源玩家当中啦吓，继续啦，请阿方妹啦，同我哋倾一倾啊，我哋班老友记嘅提问先。
1: 新能源车实战技巧，养护使用专业解答，我哋系新能源玩家。
0: OK， 方妹继续接招啦。这个叫华哥，华哥咧就话佢屋企有两部电车，得一个车位，我可唔可以装一个充电桩，两架车轮流用咧？仲有佢日头翻工，这个桩咧就吉咗喺度嘅，感觉有啲浪费。啊，有冇啲乜嘢办法可以俾佢搵啲零用钱嚟用
2: 嘅？其实咧呢个咧讲嘅就系嗰啲充电桩嘅功能啊。
0: 功能
2: 系啊，功能，因为其实好多以前装充电桩嘅好多好多人嘅充电桩，可能净系得个插卡或者系即插即充嘅功能嘅。咁依家能靠呢个添眼呢个充电桩咧，佢咧佢系可以远程控制啦，
0: 远程控制
2: 预约充电啦，即系预约充电，即系头先我哋讲嘅凌晨零点到八点呢个时间段充电系平啊嘛。咁我哋翻嚟插咗住充插支充之后，我哋设翻零点以后充电，咁咪可以享受翻呢啲电费啦，系嘛？优惠电价。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哋个天眼充电桩咧，佢仲有两个功能嘅，一个叫邻里共享，
0: 邻里共享
2: 系啦，即系即系可能你有啲亲戚朋友啊，或者系嗰啲即系比较
0: 街坊啦吓，
2: 街坊啦，即系可能需要过嚟充充电，但系你又唔好意思去收翻啲，
0: 系啦
2: 系
0: 啦，服务费
2: 系啦，因为但系好熟啊嘛，系嘛，咁你就可以将你个充电桩嘅 A P P 嗰个二维码分享俾嗰啲街坊嘅朋友啊，咁佢哋下载咗能效充之后，佢注册翻个账号，跟住佢用你个嗰个。你个二维码扫入去咧，佢都可以充电嘅。咁呢个真系便宜，即系方便嗰啲屋企人啊，啲街坊啦，系嘛。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佢系可以共享充电嘅。
0: 共享充电，
2: 共享充电。因为其实我都系两个充电桩嘅。
0: 你两个充电？
2: 我屋企两个，一个系30千瓦直流桩，一个系7千瓦嘅加内桩，系我哋自己用嘅。咁30千瓦咧，因为其实我哋就系赚嗰啲街坊生意。
0: 我明白啦。即係其實你可以set 翻一個，即係你哋講嘅服務費啦，
2: 服務費
0: 可能就一兩毫子或者3毫子，我唔知你 set 幾多，但係你 set 10蚊雞服務費咧，肯定冇人揾你充嘅，
2: 係啦，
0: 你賺翻啲零用錢咁又冇問題嘅，即係你日頭嗰個裝吉咗喺度，你可以將呢個功能俾你嘅街坊啊，俾你啲隔離鄰舍啊，係嘛，嗰啲人去充充電，咁都係 OK 嘅，咁當然啦，你肯定要比出邊嘅街外嘅充電裝要平，咁人哋先會揾你充嘅。所以呢啲钱咧都要赚得有技巧少少。好，咁啊，继续睇一睇呢位老友记嘅问题啊。佢咧就讲到，我屋企有小朋友，就担心有时候啲小朋友咧手多多啊，系嘛，掹支枪出嚟，掹个桩出嚟啦，笃入去嗰啲窿入边啊，接口入边咧，佢有冇啲咩叫做电流嘅保护装置啊，或者系有啲咩安全嘅措施嘅咧？
2: 其实天眼呢个充电桩咧，佢本身系有18重嘅保护功能嘅，即系咩反雷电啊，然后反短路啊、高温啊，这些啊都是有，就基本上该有的都有啦。咁你即系头先讲嘅呢个小朋友去即系急入个手指去搞呢啲咁嘅充电桩嘅话，其实都唔使担心嘅，因为佢本身佢冇同嗰啲车嘅窗口接触嘅话，佢系唔会产生个电流嘅，即系佢唔会有事啊。佢呢个可以系呢个可以放心咯。
0: 仲有一样嘢咧，我就想问一问啦，即系呢个质保嘅条件啊。 啊，因为又系一个真实案例啊，我好多真实案例嘅，我自己小朋友咧就去

0: 体育锻炼啦，咁就啱啱好系有一个佢嘅同学仔个妈咪，佢系买咗某品牌嘅充电桩嘅。佢呢个古仔咧，就系佢呢个充电桩送嘅，即系买车嗰阵时送嘅，然后质保就三年。好啦，佢话喂，充我听咗你哋个能效充电桩，我话我准备买，我心谂我话你明明都已经送咗个桩啦，我知道你开电车，你有充电桩送噶嘛？佢话唉，你有所不知啦，就系啱啱出咗保之后，嗰、那个即系个机体啊就坏咗啦。你如果要再去换咧，佢话你冇得收噶，你只能够成个即系将佢换咗佢，咁啊要两三千蚊，
1: 自己俾钱，
0: 自己俾钱。所以佢话喂呢、這个时候我担心质保啦，我希望佢质保条件长啲，或者成个质保嘅政策咧会更加之人性化啲。我唔知道能效呢一边佢哋嘅质保条件系点样样。
2: 能效咧，佢一般嚟讲，佢嗰啲细桩啊，即系60千瓦以下嗰啲啊，即系唔单止话我哋依家天眼呢个款系五年质保，咁嗰啲即系佢其他嗰啲60千瓦以下，佢都系统一系五年质保嘅。但系嗰啲易损件啊，嗰啲窗线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可能操作唔当啊。我真系试过啊。即系佢开车走，佢唔记得掹窗出嚟啊。咁一扯啊，跟住个冲线嗰啲入边嗰啲线断咗。
0: 哦，
2: 即系呢啲系好，
0: 唔系呢个
2: 麻麻
0: 呢一个就等于去入油嗰阵时候，你扯走咗条系啊，扯咗条油窗同样嘅道理，
2: 而且系唔少啊。
0: 系唔？哇！真系好大头虾喎，
2: 好大头虾啊！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掹咗支窗之后，你可能唔记得冚盖啊。我觉得呢个好正常，因为我都有时会试，有时会咁样，即系唔记得冚嗰个盖啊。
0: 系，但系你喂，如果真系咁样扯咗嘅话，
2: 扯咗。我之前有个即系佢喺小区嗰边，佢投咗几十个充电桩，
0: 系
2: 佢嗰支窗俾啲。即系充电嘅嗰啲用嗰啲客话扯断咗啊！真系好多，我遇到应该唔低五次噶啦，我遇到。
0: 喂、咁可唔可以我如果真系咁唔好彩啊，遇到咁嘅情况咧，我只系换嗰支窗嘅窗头咧，系咪成个主机都要换噶？
2: 咁你要睇你系烂咗喺边个位置啊？因为佢个窗头佢本身系接住嗰个主板，
0: 是是是
2: 充电桩机体嗰边嘅。你如果系净系坏咗窗头呢边嘅嗰啲就冇咩问题。但系如果你系扯烂咗，即系接住机身嗰条线嘅话，就好难搞噶啦，好难嚟噶啦。
0: 嗱，阿天母咧，佢就话：喂，唔掹窗可以开得走嘅咩？
2: 系啊，有啲系有啲人。
0: 嗱，我部车咧。我自己部车咧唔掹嘅话，佢就会喺嗰、那个即系个液晶 mon 嗰度啊，佢显示你仲插紧电噶嘛。但系我呢部车唔代表所有人嘅车都系咁嘅，即系我觉得阿方姐讲嘅啲例子出嚟啦，肯定就已经有人踩过呢个坑啦。真系有咁样样嘅情况出现咗，所以都做善意嘅提醒啊，咪睇睇，唔好咁心急啦，系咪？朝头早睇睇碌窗掹咗出嚟未先？
2: 佢唔掹窗走，佢唔系代表话即系你唔掹窗之后即系暴力去扯啊。正常嚟讲咧，如果你充完电之后咧，我哋要车解锁之后，我哋先掹窗啊嘛。
0: 冇错，
2: 但系佢就系唔记得掹窗。
0: 好嗱，跟住落嚟咧，揸紧时间回复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啦。有一个匿名用户，佢就话啦：嗱，我屋企两部车嘅，一部系油电，一部纯电，一个月咧就$81电费，够唔够悭咧？我都唔知你开几多公里，我都唔知你开几多公里。即系呢一个你就好难讲百一究竟悭唔悭嘅，系嘛？
2: 其实呢个我觉得我可以讲翻我自己个例子。
0: 你嘅例子系点？
2: 系啦，因为你都知道我系做充电桩噶啦。
0: 系啊。
2: 咁我师傅我屋企嗰啲电车工程车啊，
0: 系
2: 全部都系我自己部充电桩嘅。咁夜晚翻嚟之后咧，佢即系预约充电，预约到凌晨零点开始充电。咁我哋每日充咯，我哋已经因为我哋系
0: 你周围跑噶嘛，
2: 周围跑啊嘛。我哋唔系好似嗰啲通勤车咁样，即系我一日可能嚟回两次。我系每日跑嘅，而且系出佛山市嘅，可能去肇庆啊、清远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咩地方远啲嘅。咁都系翻嚟预约充电，咁每日都充啦，冇停过啦，系嘛？
0: 系。
2: 其实都系得翻$200几车费，那个电
0: 费。$200几电费。
2: 系啦系啦，$200到咯。
0: 诶，咁
2: 我哋每日充啊，我哋系。
0: 诶，仲有一个问题，我又谂起你讲话你珠三角周围跑啊嘛。如果系其他，比如讲佛山附近嘅，我哋江门嘅朋友系嘛，我哋中山嘅朋友、肇庆嘅朋友，如果都想安装嘅话，喺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落单，系咪都系同样嘅价格嘅？
2: 系啊，都系同样嘅价格噶。
0: 同样价格，喂，啊、会唔会话我喺肇庆啊，你要收翻我啲水脚费会多啲咁
2: 嘅？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会安排当地嘅
0: 啊，啊即系你唔会话我喺佛山，我开车过去同你装。
2: 系啦、啊，我即系如果系好急嘅情况下，如果你系当地嘅嗰啲师傅系安排唔到嘅情况下，我哋会自己过去。啊、但系本身我哋做能效嘅，其实唔止一个佛山代理商嘅。
0: 明白啦，即系反正佛山五区嘅朋友。嗯都冇问题，
2: 全部揾翻我，
0: 全部揾翻你啊，全部系对接翻你嘅。呢、个成个安装嘅流程落嚟，大概要几长嘅时间到啊？
2: 呢、个如果系睇翻嗰啲供电局同埋物业呢边嘅话，如果系最快嘅咯，可能系一个星期到，
0: 一个星期左右。
2: 即系由你报装翻个电表，同埋你同嗰啲物业嗰边行翻个手续程序啦。
0: 系
2: 供电局要批，物业呢边要批，咁最快嘅可能系一个星期到。咁、如果你系有啲咩熟人嘅话，可能两三日搞得掂啦，系嘛？但如果有啲小区，佢可能要要求高啲，佢可能要公示啊。
0: 公示系
2: 啦，要公示一个星期啊，或者系公示半个月啊，有呢啲情况，但系都唔多，不过系有。
0: 大家放心啦，
2: 咁就慢少少。
0: 因为咧，只要系阿方车嚟到啦，你话你系同车时代嘅老友记，然后喺我哋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嘅，一定系可以优先安装嘅权利。
2: 系啦，
0: 呢一个系俾到大家嘅。然后呢一位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嘅老友记问啦，不怕龙王，佢就话充电桩使唔使另外交年费开通预约功能？
2: 哦，
0: 流量费
2: 唔使唔使，天眼呢个款佢系终身免流量嘅，
0: 啊，
2: 即系佢唔似话啲咩牛啊咩牌其他牌子，佢可能三年四年之后，即系佢要自己交嗰啲流量费啊。其实钱又唔系好多，可能几十蚊到，但系即系觉得好似
0: 你唔爽，
2: 系啊？
0: 点解一开始你免费嘅，依家你要收翻我钱，我心入边唔爽啊？就系唔需要流量费，
2: 终身免费流量。
0: 即系有啲人话点解要流量呢？咁其实你打开个 A P P 咧，咁你会用手机嘅 A P P 同埋呢个装体咧，系会有一个通讯噶嘛？你要开呢个预约功能噶嘛？
2: 系啦，
0: 所以就会有流量嘅产生。
2: 因为佢本身佢入边系有张卡嘅，有张物联卡嘅。咁天眼呢个款咧，佢本身系大嘅，系移动信号卡嚟嘅。即系如果你地下车库你移动信号好好嘅情况下，就咩问题都冇。但如果你下边即系可能得翻电信嘅信号啊，咁我哋都可以同你换翻张电信嘅卡。
0: 哦，好，
2: 都系免费嘅。
0: Okay. 都系免费嘅吓。
2: 系啦系
0: 即系你睇下你小区边一个通讯运营商啲信号强啲嘅。你到时候咧就同阿方车讲，同埋能效充电桩讲，我。
2: 啊！依家好多嗰啲咩移动啊，或者电信啊，其实都已经即系覆盖率都已经好强噶啦，已经。
0: 所以呢一样嘢就唔使咁担心嘅。好，继续啦，睇一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啊。阿荣哥仔佢就话啦，方妹冲少，我最近睇紧充电桩，发现啲咩功率啊，7000瓦、11000瓦、21000瓦，我啊想问一下咧，家庭用途嚟计，系咪越大功率越好啊？充得越快越好啊？
2: 唔系呢啲，唔系咁讲噶。其实我哋国内嗰啲车好多品牌嘅车型啊，佢净系可以充到7000瓦噶咋。即系你唔好话咩比亚迪啦、理想啦呢啲咁嘅小鹏啦，都系7000瓦噶。
0: 啊，都系7000瓦。
2: 即系就算你而家你整翻个21000瓦嘅加罗装翻嚟，佢都系食到7000瓦嘅啫。即系冇得多噶啦。
0: 啊，冇多。
2: 佢系车身个电池限制咗你个充电功率。
0: 好。咁反正一晚就系50度电松啲啦吓，你自己计翻条数啦。你究竟几时先充得满啊？吓，咁啊，另外呢位老友记就话阿花姐啊，佢话啦，我嘅屋企有老人家。但老人家咧，即系用手机，佢唔系几咁熟悉啊吓，即系你叫佢用 A P P 上边去充电咧，就好麻烦嘅。有冇啲咩功能，咩拍卡充电有啲功能，可能仲要介绍一下喎。有啲咩嘢开通翻呢个充电啊，激活翻充电功能嘅呢一种方式？
2: 天眼咧，佢本身佢除咗有预约功能之外啦，同埋嗰啲远程控制啊，咩邻里共享呢啲功能之外，佢仲保留住即系最原始嘅刷卡功能啊，同埋嗰啲即刷即充啊，佢都有嘅。即系如果你屋企完全系嗰啲老人喺度用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建议用翻刷卡，
0: 刷卡
2: 系啦，嗰张卡第一张卡嘅，即系你

0: 冲嘅功能嘛，即系有头先呢个
1: 情况，
0: 头先个情况啦，系啦。但系依家即系好多充电桩，为咗避免呢个情况，佢都系有啲限制嘅，就好似蓝牙啦，即系嗰啲即插插卡充电啦，系嘛，其实都系已经有限制咗，即系就算人哋即系怼咗支充过去，佢都一样用唔到嘅，
1: 充唔到电嘅吓，激活唔到嘅。咁仲有一样嘢啦，如果大家话喂能效充电桩，喂我第一次听话充，其实如果大家网上边可以搜一搜啊，依家资讯咁发达啦，有 AI 咁发达啦，你搜一搜能效充电桩咧，其实同咗好多嘅我哋讲国内嘅知名嘅啲主机厂啦，佢哋做代工啊，即系比如讲宝马嘅，比如讲小鹏嘅，比如讲极客，好似都系你哋代工嘅。啊，跟住仲有边部蔚来，
0: 蔚来
1: 都系佢哋嚟做代工生产嘅，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减少咗呢个中间商嘅呢个环节啦，直接就将呢个优惠嘅价格俾到有需要安装充电桩嘅朋友。咁同埋咧，如果能效充电桩，大家话担心质保嘅情况，都系五年嘅，
0: 五年
1: 嘅质保噶吓，只换不收噶嘛。
0: 睇情况咯，仲有一点咧，即系如果即系你真系担心个质保问题嘅情况下咧，其实佢仲可以延保嘅。
1: 哦，延保啊？
0: 系啊，佢延保。
1: 几多钱啊？延保？
0: 2-3百蚊到。
1: 哦，延保几耐？终身延保。
0: 咁你就舍得钱咯。
1: 终身质保啊，即系200-零蚊就延保多一年。
0: 系啦，系。
1: 200-零蚊延保多一年啊，咁你睇你自己需求啦，你觉得要延保嘅，你延保啊，200-零蚊。如果大家想落单嘅，都可以趁住啦呢个时间啊，喺我哋嘅微信啊，微信呢个搜索框嗰度啦，你可以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啊呢个小程序。你搜索咗之后，你点入去汽车升级嘅板块，然后再点一点。充电桩安装，你就会揾到啦能效充电桩嘅呢一个连接啊，300蚊嘅呢一个订金。咁当然啦，呢个订金其实可以退嘅，订金可以退嘅。你觉得装咗之后，你会勘察啊，即系会睇翻你最终睇翻你呢个充电位离呢、这个我哋所讲嘅电表啊嘅距离。
0: 电表距离就系要睇翻你装唔装得到，
1: 装唔装得到一个装唔装得到，一个电表嘅距离啊！你话喂太长啦啊，我要俾太多嘅，你都可以退翻呢个订金啊，退翻呢个订金嘅1680蚊啊，包咗7000瓦嘅充电桩，然后包咗30米嘅线材嘅费用，多咗1米咧就俾多40蚊。一米啊，40蚊1米。咁如果依家有需求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去攞落单。
0: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真系好大啊，因为我哋做充电桩做咗咁长时间，包括依家8月1日出咗新规新国标之后啊，即系好多都喺度起咁价，即系我哋呢个价钱，其实依家对于依家呢个时间段嚟讲咧，我哋维持咗呢个活动价真系好大噶。咁如果系后尾嘅情况，我都系剧透一下，林口呢边肯定会起价。
1: 哦，明白啦，呢一个唔系吓我哋嘅喎，
0: 系啊，真系因为已经系出咗通知嘅啦，系9月底开始嘅。
1: 嗱，呢一个我唔知噶吓，阿芳姐突然之间爆咗个彩蛋俾我，啊话有可能要升价，啊同埋系咪可能性都比较大啲？
0: 系啊，可能都有30%多咯。
1: 30%多。
0: 系啦，即系依家买系最大，我觉得，因为本身个同价我哋系未起价嘅，好多好似其他嗰啲理想啊，佢基本都系40米1米线嘅。咁我哋咧俾到节目呢边都系40米1米线啊嘛。咁整体嚟睇咧，我哋呢个价钱个性价比系最高嘅，依家目前为止。
1: 唔系讲真啦，如果唔系性价比高嘅。我都唔会揾阿芳姐装咗两个地方啦，装咗两台啦。
0: 系啦。
1: 咁仲有咧，有啲人话小区嗰度点样样去同佢沟通，或者电网嗰度点样沟通咧，你都可以放心，因为到时候咧，我哋会专属嘅服务群喺服务群当中啦，呢、这个能效嘅呢个客服代表啦，都会逐一同你哋讲清讲楚。话俾大家知成个流程嘅指引应该点样做嘅。
0: 那就算即系你即系如果你真系唔得闲或者系真系唔识搞呢啲咁嘅嘢，其实都可以授权俾我哋，即系你都可以拉翻你个物业过嚟，系嘛？跟我哋同啲物业嚟对接，睇下点样去行翻你哋物业嘅流程，或者系你报装翻个电表，你觉得好烦啊，你要搞啲咩小程序？南方在线啊，网在线嘛，你要搞啲咩提交嗰啲咩
1: 嗰啲证啊，嗰啲证乜乜证嗰啲好麻烦。
0: 即系可能有啲人佢都好唔耐烦去搞呢啲咁嘅嘢，你都可以 掉翻。

0: 嚟俾我哋，咁我哋啲客户都会同你跟进翻古装个电表，咁几时装，几时勘测，咁我哋都会同你同步翻成个流程嘅进度嘅。
1: 啊，呢、這个唔使俾服务费噶，包埋喺呢1600多蚊入边噶啦。
0: 冇错啦，因为呢个都系呢个叫代步装服务啊。
1: 代步装服务，
0: 尤其喺北京啊，或者系其他牌子，可能系400蚊一个服务嘅。四嚿水，系啦系啦。
1: 好 ，OK， 多谢晒方姐啊，咁亦都好感谢大家啦啊，喺我哋评论区啊，喺我哋后台当中嘅问题咧，每个礼拜二晏昼啦，方姐都会嚟到直播间啦，即系除咗倾下我哋嘅充电桩之外咧，倾一倾啊，我哋喺呢个平时日常用车当中有啲咩安全嘅事项。多谢晒方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啊，节目未结束噶，我哋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跟住落嚟会继续同车时代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炸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好啦，茫茫大中时间嚟到4:30打后，刷新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丹灶，沙龙路嘅英明路口往龙岗嘅方向，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啊，都系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刷新最新一拍嘅天气情况。预计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啊，东北风系2-3级，气温29-34度，相对湿度60%-90%。

0: 各位车友，同车时代8月份萨格邦特惠专场重磅开启了，全新2027的海豹06 EV、 海豹06 DMI 双车同步上市，兼顾城市通勤、户外露营、长途自驾，一部车可以满足你全家用车的需求。首先同大家讲下纯电的海豹06 EV 啦，它搭载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和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保能效率拉满，短短5分钟就可以快速回血了，最高630公里的续航里程，日常代步电费非常之悭，240千瓦的电机加持之下，0-100公里加速仅5秒9，可以说动力随叫随到，低温环境充电速度都不会大打折扣，官方指导价109,900起，几抵啊！而插电混合动力海豹06 DMI 搭载第五代的 DMI 超级运动系统，纯电续航可以去到320公里，规电油耗都是低至2.59升，满电满油续航突破2370公里，彻底告别里程焦虑，官方指导价99,900起。两款车型配置全面拉满，全系配备云链丝智能阻尼悬挂，雷震舒适，搭载激光雷达高阶智驾，高速领航，自动泊车轻松实现。2.82米的长轴距带来阔落的后排空间，15.6英寸的大屏，搭配6000瓦的外放电功能，露营煮饭、户外供电一点压力都冇，可以话多种用车模式一键切换啊！现场仲有多款热卖特价车型限量清仓，比如话26款的海豹05 DNI 原先包牌价90,000元嘅，而家萨格邦包牌价70,000松啲啫。海豹06 DMI 原先包牌价107,000左右，我哋嘅萨格邦只系需要93,000，空间阔落，家用出游一流。你仲有海鸥即将全面换代啊，原先旧款包牌价80,000左右，而家萨格邦包牌价70,000多啲啲咋。全新的旗舰海豹08 196,900 起，中大型轿跑，虽然是新车但一样有优惠，订车可以享受1,000元工会补贴，再加传媒2,000补贴，所以说比亚迪海洋网全系享受传媒专属购车补贴，最高20,000元，想锁定8月底价，快啲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名锁定优惠名额啦！报名之后 Ken 哥和我们的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给你专属的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杀价方啦！
1: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3: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4: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2: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5: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
0: 目，
1: 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同车时代现正热播当中啊，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一次 mark 实我哋嘅节目啊。咁啊，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有啲人话啦，哇，冲乜换画换得咁快啊？旁边咧又变咗一个型男咯，系啦。咁我哋啦，嚟自我哋新模范嘅坚少啦，都会如约地出现喺直播间。你好啊，坚少！
3: 你好啊，冲少！大家各位听众下午好，又系我啊，坚少。
2: 阿坚少咧就话：喂，你听讲你上个礼拜去咗旅游、啊，我系啊，去咗怀化，去咗桂林啊，来回系2000公里嘅。咁啊，坚少咧，我就想同你讲，喺呢2000公里当中咧，我就发现咗真系一个独立嘅太阳，有一层好嘅防爆膜嘅呢个作用啦。
3: 一定系帮到你，
2: 一定帮到我，因为咧，我平时就即系开车嗰阵时候，有啲人我见到戴袖套噶吓，跟住咧又戴埋晒啲咩帽啊，戴埋晒遮住块面嗰啲咩防晒嗰啲面罩啊，我唔中意咁嘅，我都束缚住我，咁、所以咧我就呢个裸露出我个小臂啦吓，咁喺度开车嘅，咁因为个防爆膜咧，当中其实去咗搵阿坚少啊，装咗一个好靓嗰啲，佢嗰啲好似最贵系嘛，你同我装嗰个系，
3: 咁、肯定啦。最贵嗰、那个装咁贴膜嘅话，
2: 咁我都俾钱噶，坚少
3: 都系要推介啲，即系话靓嘅，性价比又高嘅。
2: 嗱，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系有备而去噶，我真系因为我担心晒，同埋咧我嗰部车咧，佢同我喺店家装嘅嗰个膜啦，佢前边系浅色啲嘅，
3: 系嘅。
2: 咁啊浅色咧啊冇错，通透度、光亮度系好咗好多。咁但系咧好晒。真係好晒，所以我去坚少度安装完之后呢，我再进行自驾游嘅时候呢，我最大嘅感觉系点样呢？佢晒喺我手臂上边嘅嗰种灼热嘅感觉，係降低咗好多。
3: 你感受到嘅只係微微嘅热量。
2: 係微微嘅热量，可能微微都冇。
3: 都冇。
2: 可能微微都冇。
3: 即係犹如母亲喺度抚摸緊你嘅肌肤一样。
2: 可以咁样嚟理解。可以咁样理解。咁同埋呢，真係对于一个防爆膜嚟讲嘅话呢，我其实最担忧系咩？好似即係除咗防晒之外啦，我係担心佢要有啲即係有害物质释放出嚟。
3: 係。
2: 因为如果你係话你买咗个新车，我知道依家去新车大家都想敲多依点硬卯㗎嘛。
3: 对对。
2: 咁啊薅羊毛嗰个时候呢，肯定就话送多啲精品俾我啦，你现金冇优惠啫，精品係咪俾个膜俾我。但係真正讲到话呢一种咁嘅送嘅膜嘅话呢，我反而觉得啊，佢哋呢个品质上边嘅保证，我系打个问号嘅，
3: 一定系要打问号，因为即系而家卖车咧，销售汽车咧，即系本身就唔系好赚钱啊，大部分系咁处于咁嘅状态。
2: 靠售后搵钱呢、這个都知，
3: 靠售后搵钱嘅。咁所以就系话，无论佢送个三件套啊、四件套俾你咧，咁实质商家咧、车商佢一定系打响个算盘咯。
2: 系
3: 啊，咁你话。贴个膜咁你就人工嘅300蚊、400蚊贴台车，咁已经嗰300蚊、400蚊已经喺度啦，系嘛？
2: 系，
3: 咁你话哦，再送埋膜俾你，咁呢样搭下，嗰样搭下，咁佢可能一台车佢增加佢嘅成本又增加2-3千蚊，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对于商家嚟讲，佢亦都唔会话去赠送一啲即系一个高品质嘅产品去配套到你部车上去咯。
2: 其实就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
3: 呢、這个肯定系噶啦。
2: 羊毛出在羊身，
3: 都系一分钱一分货啦，可以咁讲。
2: 好啦，咁啊，今日嘅我哋嘅贴膜新模范啦，就邀请我哋啊新模范嘅坚少啦嚟到直播间当中，我哋都搜集咗啦好多老友记喺后台当中私信嘅问题啦，逐一进行解答啊，即刻进入贴膜新模范。
0: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
4: 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2: 好啦，坚少先倾一倾啦，最多人犯紧嘅防爆膜啊，因为咧后台啲人就问得最多嘅，特别你上咗节目之后啦，问得最多就话坚少。搞乜嘢啊，我呢个防爆膜啦，明明先贴得两年嘅时间，点解起晒泡泡嘅？跟住咧又闻到有阵嗰啲噏味喎，
3: 系啦，
2: 咁系咩解救嘅咧？
3: 系咁嘅，两年开始出现起泡，你闻到一啲唔系好正常嘅味道咧，咁大概率我推断咧，就系你呢个防爆膜嘅呢个基材啊，同埋胶水，就已经开始向外进行一个挥发啦。咁呢个起泡咧，就主要咧就什么原因引起咧？咁佢一定系受到热胀冷缩。咁呢种热胀冷缩嘅话咧，特别系喺我哋而家咁高温嘅呢个广东地区吓。咁呢个膜嘅基材一旦佢唔系属于一个合格产品嘅情况下，咁佢呢个起泡，你话两年开始起吓，咁已经好好彩噶啦吓。我亦都见到嚟到我哋贴膜中心嘅一啲车主，
2: 系
3: 半年就已经开始起泡啦。
2: 即系佢过嚟翻工噶啦喎。
3: 佢唔系过嚟翻工，因为佢部车系。亦都系四 S 店买新车嘅时候咧，就赠送
2: 俾佢
3: 嘅膜。
2: 喂，有冇可能系嗰啲手工嘅问题咧？
3: 呢、這个情况咧喺我哋行内嘅话咧，手工占嘅因素偏低。
2: 哦，手工占咩偏低？
3: 系因为呢个咧就系主要系材料嘅问题啦。吓、所以同步啦。咁你一起泡，咁啊胶水就开始同玻璃就分离啦嘛。咁一分离嘅话咧，咁就慢慢就会挥发咗出嚟。咁、所以就系啱先我哋呢位车友佢讲到就系话，闻到一啲唔系咁正常嘅味道。咁啊实际咧就系呢啲甲醛啊，再混合其他呢个材料嘅一啲味道咧，就散发出嚟咯。
2: 哦，咁即系话贪平啦，贴咗啲鸡嘢啦，即系等于日日坐喺部车嗰度，索住嗰阵甲醛，咁同埋影响美观。
3: 即系我觉得可能呢位车主佢亦都唔系话。贪平嘅，因为写点
2: 送俾佢啊嘛，
3: 系嘛，叫保佑摆保佑咁。
2: 不过讲真啦，影响美观咧，我就成日停喺红绿灯嗰阵时候咧，睇到前边有啲车佢系会起啲泡泡。
3: 系嘅，
2: 喂，其实系后挡咧，我见到呢个情况比较常见
3: 嘅
2: 噃。
3: 系因为点解咧？后挡佢系有一个发热丝喺度嘅，咁我哋有啲车主，比如话落雨天啊，咁啊有雾雨天啊，咁咧就佢会即系拍着呢个发热丝啦，一发热，咁其实咧就
2: 系
3: 一个加温嘅过程啊嘛，咁所以呢个对于一个劣质嘅一啲防爆膜嘅话咧，喺后挡起泡嘅机率同埋呢个提早出现嘅次数，佢系要比侧窗同埋前挡咧系要快嘅。
2: 哦，咁样样嘅意思，所以我哋成日见到后挡起泡泡就系咁嘅原因啊。
3: 系
2: 啦，咁另外咧就讲到形嘅问题啦。啊，同佢呢位大力鱼蛋佢话，冲少坚少，我部车前排想贴啲深色嘅膜型啲嘅，咁但系又担心咧夜晚开车嗰阵时候睇唔清。啊，我又即系之前嗰啲车贴完之后咧，下下都要揿低个车窗先敢去倒车啊！有冇啲膜系又型又安全嘅？
3: 咁样咧，我俾我哋呢个大力鱼蛋妈系咪？俾翻个建议俾你啦。首先咧就如果你系一位女士啊，咁你可以优先咧就选择就系前浅后深，即系话前门两前门嘅玻璃贴一个透光率。稍微高啲，即係我哋讲就係颜色浅少少嘅。咁呢你个后排玻璃呢你就可以贴返一个深少少㗎啦，就前浅后深嘅一个配搭啦。咁呢个第一方案。咁第二方案，如果你都係希望要型啲，因为而家呢就有啲车，即係我哋成日讲就话黑武士装配。
2: 即係反正即系除咗边度系唔黑嘅咧，可能系内饰唔黑啫。
3: 啊，对啦，
2: 啊就系外观所有都系全黑化嘅 ，logo 都要贴黑佢嘅。
3: 咁所以咧就有啲我哋啲车主咧，佢话我呢个前门嘅玻璃都系要黑色。咁除咗黑得嚟嘅话咧，除咗型之外咧，咁有啲当然佢亦都话要增加一个私隐性啊嘛，一个私密性系咪？咁好啦，喺呢种情况下，咁啊点咧？咁你一定就要睇。呢个深色膜，佢嘅内反光内反光嘅比率，只要系比率低嘅话咧， 佢呢个反映翻就系车内嘅啲影像越少，咁你望出去嘅视线咧就会越通透。
2: 嗱，呢一个咧就系讲到我哋讲行车安全当中嘅问题啦。
3: 对对对，
2: 因为当我哋开车嘅时候咧，有几样有一样嘢系我哋。有啲车主经常反映出嚟嘅问题就系、我嘅呢一个仪表台前边、你会睇到反光
3: 系
2: 好明显嘅，
3: 系嘅，
2: 系嘛？睇到、好似台显又好啦，你放啲公仔喺度，你会睇得到个反光又好啫，即系会影响到干扰你个视线啊，照到个视线。咁另外一种情况咧，就系两边嘅侧挡啦，啊，副驾。你老婆嗰位置嘅，或者你先生嗰位置嘅，系咪你自己主驾嘅呢个位置嘅？你会睇到个反光，会反光系你可能个胎盘，系嘛？你内饰嘅所有嗰啲内饰都反光晒呢个玻璃上面，就干扰到你正常嘅开车。即系呢一种情况就系出现系内反光率太过高，而导致嘅。咁但系佢嘅意思系话，佢担心佢喺入边车窗开车嗰阵时候话，睇个导后镜睇唔清啊，系咪会真系会影响到我哋话贴咗深色膜之后就会有导致咁样情况发生？
3: 正常咧，我哋白玻嘅玻璃咧，佢嘅呢个反光率咧就大概会喺六至十左右，即系未贴膜吓，即系我哋正常自睇翻嗰啲白玻璃玻璃。咁好啦，咁啊当贴咗呢一个防爆膜上去。实际上如果是唔另外去做一个反光嘅一个处理嘅话呢，咁正常佢嘅呢个反光率佢係会增加20%左右嘅。好啦，咁喺我哋膜嘅呢个生产工艺里边嘅话呢，其实佢有一种工艺呢係可以降低呢一个反光率嘅。咁但係我哋好多消费者佢係唔知
2: 道。
3: 佢係唔知道。咁所以呢就係话无论係白天或者是夜晚，而家目前我哋嘅汽车生产厂家咧，佢一味系追求什么咧？里边有几多导落条啦，有几多嘅氛围灯啦，反正咧就从设计上边嘅话，系佢系做到靓一靓，咁但系咧，佢往往佢系未考虑到就系话，白天。如果是有太阳照射落嚟，会照到我哋啲导落条啦，或者是我哋夜晚开车嘅时候，我哋啲车主将啲氛围灯开一开啦、其实当我哋驾驶员喺驾驶车辆，无论系睇右边或者系睇左边嘅呢个外后视镜嘅时候，如果呢个膜佢嘅呢个反光度比较高嘅情况下呢，是会影响到你睇呢个后视镜嘅景象嘅。
2: 系。
3: 咁啱先我哋呢位网友所提到嘅呢个问题就係话，我又想睇清楚外，即係夜晚我要睇清楚外面嘅景象嘅时候呢，咁一样同样道理就係你一定係要去揀一个低反光率嘅膜贴上去。否则嘅话呢，如果係将车内嘅影像反得越多，其实你睇外边嘅视线就係有影响。
2: 嗱，咁佢越黑嘅话，会唔会导致咗佢喺年审过程当中个透光率嘅问题过唔到嘅
3: 咧？会噶，
2: 都系会嘅，
3: 系都系会嘅。
2: 哦，咁我哋装嘅膜呢一个深度系咪你都会俾个建议系嘛？你就算你想要黑化都好，你黑化到某一个 percent 系嘛，边一个呢个标准嘅时候咧，你就唔好整咁黑啦。
3: 对，
2: 你都会俾到意见指引佢哋嘅。
3: 我哋肯定会俾意见佢嘅，即系比如话啱先我哋提到嘅就系做前浅后深，
2: 系啊，
3: 咁一般前浅嘅浅色嘅透光率咧就大概去到30%-35%咧，呢个咧就系相对嚟讲比较友好嘅吓。咁目前我哋一啲车辆就话正常喺年审啊，基本上就可以过到。咁但系你话如果一旦你嘅呢个透光率系去到10%。佢真係黑㗎喇已經。咁我哋亦都有車主都好任性嘅，係咪？我就係要黑武士 feel，
2: 我就要黑
3: 到黑化。咁反正我六年先審車，咁佢先威咗六年先嘛。
2: 即係反正到時候如果要審嘅時候搣甩佢
3: 啊！对啦，要审嘅时候搣咗佢咯。
2: 好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啊，佢话啦，我部七座车啊，三水多公仔啊，多公仔，佢话啦，坚少，我部七座车成日车住几个发骨龙出去玩噶，啊，惊晒伤啲小朋友啊，咁同埋咧，如果爆玻璃碎咗点算啊？
3: 好啦，咁啊，而家目前即系因应翻我哋呢位网友所提到嘅咧，就系两种需求，第一个隔热要好啦，咁第二个就系有一个防爆嘅真正嘅功能喺度，
2: 系
3: 咁而家喺我哋嘅各个品牌嘅呢、這个汽车窗膜咁样设计嚟讲嘅话咧，往往就去到越顶级，佢嘅厚度咧。就相應會加翻少少，
2: 啊，即係反正越貴啲、越頂級啲嘅厚度就會厚啲。
3: 係啦，係啦，因為好似我哋自己我哋呢個力達嘅呢個 CP 系列咁樣樣啊，佢前擋可以做到3mm啊，咁呢個側窗咧就可以做到4mm，咁佢嘅隔熱呢個太陽能嘅總阻隔率咧50%+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系列裏邊嘅話咧，佢除咗滿足到好似啱先我哋呢位車主提到嘅呢個隔熱，我要高隔熱嘅，第二個就亦都可以起到一個防爆嘅功能，咁呢种防爆嘅功能嘅话咧，咁正常我哋做试验啊，我哋系攞真正嘅攞个铁锤去坑佢，即系基本上20秒你系坑唔穿
2: 啊
3: 呢件玻璃嘅，
2: 明白
3: 系啦，
2: 哦，好，
3: 咁我哋平时比如话四店送嘅嗰啲膜咧，就大概系1.5mm，咁嚟到我哋一啲品牌嘅贴膜中心嘅话咧，我哋啲品牌货我哋基本上系做到2mm厚。咁啊，再嚟到就系啱先所讲嘅3mm啦，就4mm啦，咁样样。
2: 啊，上个礼拜我休假嗰阵时，阿 Ken 哥微一微我，佢话冲少，阿坚少咧话今个星期会有啲惊喜，我话咩惊喜啫？系咪关于呢个贴膜嘅优惠嘅惊喜？佢话系啊，系咪可以几嚿水贴一啲有高品质嘅膜？
3: 对，
2: 啊，你个惊喜系几多嚿水先？你900蚊又系？
3: 反正上个星期阿 Ken 哥亦都灵魂敲问我噶啦，咁我话上嚟做咗咁多期节目，咁我就亦都同厂家做个申请咯。
2: 系，
3: 咁反正将原先原价1160蚊嘅嗰套膜，
2: 系，
3: 咁啊作为我哋呢一个呢个老友价咯，啊，咁啊而家就做480蚊。
2: 480蚊，冇听错，480蚊，包咗系前挡侧后挡，
3: 侧后即系四门玻璃啦，咁再加埋后门玻璃啦，
2: 后挡风玻璃，
3: 对
2: 啦，呢一个480蚊，嗱，包工包料，
3: 对，
2: 然后仲会系几多秒噶吓？你讲嘅
3: 呢个系呢个工厂。特价货咧，呢只咧就系1.5mm
2: 嘅，1.5mm，
3: 1.5mm，
2: 但系基础嘅防晒
3: 系基础防晒一定系
2: 基础防爆，咁都会有。
3: 系因为即系上咗嚟做咗几期节目咧，咁其实我哋亦都有好多车主，即系特别系用咗5年啊，或者更以上嘅啊，亦都有一班咧嗰啲做开网约车嗰啲司机咧，咁即系都打个电话上嚟，或者喺后台留个言，咁话整啲几百蚊噶啦，反正即系唔愿意花太多嘅钱啦。咁反正而家啲膜又起咗泡啦，有啲系又退咗色啦，甚至系起橙纹啦。咁几嚿水睇下做咗佢啦，咁样样。所以后边同阿 Ken 哥啊倾过，咁同厂嗰度咧就申请翻啲补贴落嚟咯。
2: 嗱，480蚊啊，包工包料嘅。咁另外啦，你话呢个就我觉得更加适合啲咩老友记咧？可能就系我觉得开旧车啊，即系我架车系开咗几年时间，系嘛就话喂起泡啦，系嘛，我唔想使太多嘅钱先，但系我又希望我喺用车嘅体验当中一个安全度有提升嘅，一个咧就系防晒效果有提升嘅，唔使成日俾屋企人炸晒型嘅，亦都希望喺用呢个膜嘅时候咧，你唔会话闻到啲异味啊，影响更加健康啦，又唔会话起晒泡影响到美观嘅老友记480蚊啊，已经上咗架噶啦，已经上咗架噶啦。咁多位都可以嚟到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一个微信嘅小程序当中啊，你会睇到啦，有一个隔热膜啊，你点击入去之后，你就会睇到呢个480蚊嘅套餐。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我落咗单，俾咗订金啦，我去到阿坚少嗰度睇一睇先，我想我加啲钱。系嘛？睇完就480蚊，啊，快坚少你其他啲套餐，其实都几抵玩嘅，你咪加翻啲差价喺度，你可以再升级翻啲套餐噶，或者你觉得睇完之后，都系唔装啦。 咁啊退翻訂金俾你，亦都唔會話收取任何嘅費用
3: 嘅
2: 嚇。好，咁啊繼續睇睇呢一位朋友嘅問題先。呢位貴城嘅朋友佢話：沖兆堅兆，我部電車想貼膜，但係聽講貼金屬膜咧就會影響 GPS 同埋 ETC 嘅信號，係咪真嘅？
3: 呢个系会有影响，咁特别是系我哋早嗰几年，早嗰几年前咧，我哋嘅一个 ETC 嘅嗰个盒仔咧，即系往往咧就贴咗喺我哋嘅前挡风玻璃。

0: 咁
1: 一般就系贴喺个玻璃嘅上边个位置啊嘛，
0: 即系左额头上边啊，右额头上边大概呢啲位啦吓。咁呢个首先同呢位fans， 我哋即系简单讲一讲呢个金属膜呢个情况啦吓。咁金属膜嘅话咧，实质佢咧就亦都系一个属于磁控溅射嘅一个生产工艺嚟嘅。咁佢系通过一个高速嘅一个喷洒，平均喷洒，我哋大概有十零种嘅呢个金属嘅粉末，就喺呢个膜层上边，咁啊，从而咧就达到咧就系反射呢个红外线啊，反射热量咁样嘅一个功能。
1: 嗯，
0: 咁好啦，咁而家我哋即系话国内其实已经系进入咗呢个新能源汽车呢个时代啦吓，咁啊亦都有好多我哋嘅 fans 亦都讲，新能源汽车系咪一定要贴呢一个纳米陶瓷膜呢？咁实质呢就金属膜同埋呢个陶瓷膜呢，喺生产工艺上边佢就唔一样。咁纳米陶瓷膜呢，佢的而且确佢系唔会过多咁样干扰咗ETC 信号啦，或者系我哋手机导航信号啦，甚至系我哋啲车机信号啦，佢系的而且确佢唔会话引起啲不良嘅一个接收啦。咁同样嘅陶瓷膜，其实由于佢嘅生产工艺嘅话咧，其实陶瓷膜咧，佢系会吸收呢一个红外线，减少红外线进入嘅。啱先我讲到啦，金属膜咧系反射红外线，所以佢两个隔热嘅嗰个原理咧有那么多少不同。好啦，咁而家我哋呢位桂城科技佬啊，佢系开一部电动车，即系叫新能源汽车啦，系咪？咁首先，如果你是前挡膜，你真的要揀金属膜的话呢，那我建议你的天窗和两个侧窗，你就不要揀金属膜。
1: 哦，就揀纳米膜。
0: 就揀纳米膜。即是通过这样的组合，可以令到你这部车的那个隔热，包括就是说你所担心的这些信号阻隔，大家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1: OK， 明白晒啦。有人就话啦，480蚊啊，呢一个我感兴趣，但係如果我想提升嘅话，仲有啲咩选择呢？有三个档次，仲有三个档次啊，都系力达嘅 C5 太阳膜嘅精英系列呢，980蚊，遵选系列呢，2380蚊，金属系列呢，就2880蚊，即系280嗰个系包埋天窗膜㗎喎。
0: 对，冇错，
1: 280嗰个顶配啲嘢嘅，包埋天窗膜噶吓。咁另外你话我就要高性价比嘅，呢、這个旧意思老友专享嘅系列，就系原价1160，依家480蚊。所有咧都系可以通过翻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你点一点汽车升级呢一栏啊，然后点入去，你就会揾得到啦太阳膜专属嘅套餐噶啦。到时候咧，你去到店，即系先喺线上边俾咗订金先，去到店啦，施工完成咗，你觉得收货啦，你再俾埋尾款啦。OK， 咁我哋去补补时先，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尼 Dion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OK， 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以上提到嘅路段都系需要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各位924的老友记， DJ Ken 今天专门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这个成日困扰大家的大事。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和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每年都要回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没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的话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私底下跟我吐槽说年审很头痕，听完很麻烦。比如说为了去审车特登要跟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车的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不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蚊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蚊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是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蚊包含首次上线检测的全套费用、代办的费用，还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不达标，你整翻嗰部车回去第二次复检，这次复检的费用我们全包，不会再额外收一分钱的。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的话，快啲找我们帮手啦。在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啦。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啦，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7: 畅价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

0: 神地，
1: 热爱做引擎，
0: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腾越时代，无车不飙，极速飞车。
2: 好啦，同车时代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啊！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当中啊！除咗924你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微信搜索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直播间当中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有嚟自新冒犯贴膜中心嘅坚少 ，Hello 坚少，
3: 系。你好，聰少，我哋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2: 我哋头先倾完咗啦，呢一个防爆膜之后咧，已经有人话啦，喂，坚少话可以喺边度咧去睇一睇你嘅铺头先啊，系嘛？即系你讲到有啲仪器，系咪专业嘅仪器 check 一 check， 系嘛？隔热率啊，什么率啊，嗰啲咁去睇睇你先啊。
3: 肯定系可以啦。咁你正常到店嘅话，隔热率我哋系数字化啦，系咪？咁你话、我真系想睇下点隔热法，开埋个275瓦嘅红外线灯，照一照，照一照，咁你就知道用边只膜更啱你自己。好啦，咁我哋两个自己嘅实体门店咧，咁首先一个咧就喺我哋呢、這个南海区嘅呢个海八路附近啦、就喺文华北路，咁地图大家搜索咧就系新膜饭、新鲜嘅新吓，膜就系贴膜。个膜咧，饭咧就系无饭嘅饭吓，新膜饭贴膜中心，咁啊地图可以搜索噶啦。咁啊另一个直营店咧，就喺我哋呢一个禅城区嘅呢个佛山国际车城里边嘅，咁啊大家地图同样搜索咧就系富豪贴膜中心，富咧就系富贵嘅富，豪咧就系三点水加一个豪气嘅豪啊，富豪贴膜中心。
2: 啊，两个地点咧都可以揾到阿坚少嘅铺头嘅，咁我哋睇一睇啦。咁啊同阿坚少咧都可以饮啖茶，就食个包啊，
3: 吹吹水，
2: 吹吹水啊，睇一睇啊，有冇啲乜嘢适合自己嘅呢个改装嘅套餐啊？
3: 对啦，对啦。
2: 好，即时进入到我哋嘅贴膜新模范嘅环节当中啊！
4: 全车贴膜干货分享，改色车衣选择指南，我哋系贴膜新模范。
2: 好啦，咁照旧啦，讲完咗呢个防爆膜之后啦，又讲到一个啦，可以悭钱嘅方式啦，坚少。嗱，呢个悭钱嘅方式咧。对于好多依家买车要揀选配嘅朋友嚟讲呢，真係好事嚟㗎。因为基本上有啲某啲品牌呢，可能你揀嗰陣时黑色係唔使加钱去选装嘅。或者白色你唔使加钱，嗰啲车漆係免费嘅。但係如果你想其他啲色啦，什么车厘子红啊，什么呢个帝王紫啦、什么牛油果绿啦，呢啲唔好意思俾钱啦。磅水，
3: 哪怕当时嘅呢个丰某田啦、整个珍珠白啊，都话
2: 两 K 噶，
3: 系啊，都要加钱噶，
2: 都要加钱噶。咁如果啲人话我要悭成本啲，轻强少少嘅，系嘛，贴一贴膜，贴一贴改色膜，即但系又担心贴咗改色膜之后咧，好麻烦啊！阿坚少，
3: 有咩麻烦？
2: 审啊，点搞啊？
3: 年审啊，而家简单到不得了啦！而家国家又支持做呢啲嘅改装，咁啊嗱。半日时间都唔使，就搞埋个备案佢。咁啊，有啲朋友佢觉得，喂，系咪要好贵啊？10蚊鸡搞掂啦，而家
2: 啊，备案10鸡搞掂，
3: 10蚊鸡搞掂
2: 啊！喂，即系我今年我贴个红色系嘛，出年我贴个橙色，再大后年我贴个紫色，年年咁样换，换住心情啊，边人就发之奶氹自己开心都得嘅。
3: 我自己都年年都听住阿麦玲玲讲，喂，嗱，你呢个生肖你应该系啱咩色嘅，我自己换噶，
2: 换一换，
3: 系噶，真系噶，
2: 我真系换。喂，坚少，咁你依家你换咗咩色？你自己改色冇？
3: 我而家呢换咗呢只咧，就系、是叫做青空蓝。
2: 青空蓝
3: 系啦，蓝蓝地色嘅，
2: 蓝蓝地色嘅。喂，但我见到其实喺街上边你呢个色咧就真系比较特殊啲啊！即系我唔知蓝成点，我见到你系攞咗一大堆嗰啲色卡过嚟，
3: 系
2: 咪一大堆色卡？如果大家睇紧我哋视频直播啊，喺呢个同车时代嘅视频直播间，你好似我摆啲啤牌出嚟咁啊，一大堆呢度都有成200款啊吧？
3: 对。
2: 200款嘅色卡，咁多款颜色，其实我当时咧曾经考虑过嘅，我想改一个咧，即系好似嗰啲银色哑光银啊，哑光银嗰啲颜色嘅，我觉得好型啊。

0: 住咧，由一啲我啲 friend 咧，即系听到咗我咁讲之后咧，佢话：，喂，我觉得银色咧唔系咁好睇啊，我剩啲磨砂黑啊。因为你要谂，如果你即系比如讲 B M W 咁，你要佢原厂嘅磨砂黑咧，就呢个漆都成皮嘢，
1: 要成皮噶，
0: 要成皮嘢嘅磨砂黑。
1: 今朝早新鲜就有一个新车主吓，一个新能源车主，佢就系加咗8000蚊，
0: 嗯，
1: 就系厂嗰度咧就直接咧同佢做咗一个叫做磨砂嘅深蓝，
0: 磨砂蓝
1: 系8000蚊，咁我就话，喂，嚟嗰8000蚊，你嚟到我贴膜中心，你贴2次幾噶咯噃，可以换2次幾噶咯噃，佢话你早讲啊嘛。哎、我个衰鬼老友唔早啲介绍你俾我认识，唉，咁啊，咁啊，而家加就加咗啦，咁啊加就加咗8000蚊落去啦。咁我话嗱，竟然咁你而家做咗系磨砂蓝噶啦，
0: 嗯，
1: 原厂漆
0: 系，
1: 咁你就再配翻一张就系磨砂嘅隐形车衣，就保护翻呢个漆。
0: 诶、哎，隐形车衣磨砂
1: 系有磨砂嘅。不呢个我哋下一 part
0: 哦，
1: 我哋先讲完呢个改色呢部分先，
0: okay。 啊，即系先讲完改色膜先，倾完改色膜先。嗱，改色膜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就即系更加偏个性化嘅选择啦。
1: 系
0: 啊，即系你话防爆膜，我谂99.999%嘅人提咗车之后咧，都会去贴嘅，
1: 嗯。
0: 但系改色膜呢家嘢咧，
1: 咩人去贴咧？
0: 咩人去贴咧？
1: 嗱，咁啊，一般咧，我哋做咗十几年门店咧，咩人嚟贴咧？第一，追新车嘅话咧，追求个性啦。咁啊，想即系我原厂车漆
0: 系
1: 满足唔到我嘅个性需求，咁，
0: 嗯，
1: 我就去做一个，
0: 即系甚至乎你加钱你都攞唔到呢个车漆嘅，
1: 冇噶，
0: 冇嘅，
1: 以前
0: 加钱都冇嘅，
1: 对啦，对啦，对啦，嗯，即系唔似得而家咁人性化吓，咁啊一个追求个性啦，咁啊第二个咧就有啲就想话，我保护翻原车漆，我又通过呢，這个贴个改色膜落去，
0: 嗯，
1: 保护翻原车漆，咁啊呢个第二类人啦，
0: 咁，
1: 第三类咧系点样样咧？用咗几年嘅呢只色。
0: 嗯，
1: 我就睇到佢厌啦，但我又暂时我又唔想换车住，咁我咪换嗰只颜色就换个心情咯，系咪即系当换嗰个女朋友啊？乜日日好心情？
0: 哦，咁样样嘅，坚少睇嚟你都几有心得喎，
1: 年轻嘅时候系
0: 换换颜色嘅都几有心得啊，换色膜都几有心得啊。
1: 系啦，咁仲有第四类咧，就系话，当个车漆出现咗唔系几好嘅状态，例如咧就系话好严重嘅氧化啦，
0: 嗯，
1: 或者系困花咗啦，又唔想去喷啦，咁，佢就重新贴一个，
0: 贴一个
1: 之后啲，瑕疵全部睇唔到，
0: 嗯，
1: 系啊，咁啊，即系主要就系呢几大类。
0: 头先我听你讲咗咧，话遮住瑕疵，我就睇到咗直播间嗰位朋友问到嘅，容贵车手，佢话佢部旧车漆咧。有一块漆皮系甩咗皮啊，
1: 甩咗皮，
0: 甩咗皮嘅，
1: 嗯，
0: 想贴改色膜冚住佢，得唔得嘅？
1: 得，但系冚之前嘅话咧，就必须系要将你呢块皮稍微补翻齐佢。咁啊，当然你唔需要喷漆嘅，咁啊用翻啲原子灰，
0: 嗯，
1: 原子灰打翻上去就补翻齐佢，咁，就贴上去就 OK 啦。
0: 哦，好，然后有人问到贴。改色膜嘅话，这个成个工时要几长时间到啊？
1: 工时嘅话，按照而家我哋两个师傅一日就可以搞掂啦，
0: 一日可以搞掂。
1: 即系正常你系轿车或者系呢种五六座嘅 SUV 咯。一日可以搞掂。
0: 嗱，好似我知道啦。嗱，洗车嘅话，大家去洗车咧，嗰啲咩大七座嘅 SUV 啊，同埋你用普通家用嗰啲A0 级嗰啲车仔咧，其实洗车费用都唔同嘅。我就唔知道改色膜，因为你个车身嘅呢个范围越大嘅话，你用嘅材料肯定越多噶嘛，
1: 会多咗。
0: 咁呢个费用嘅话，会唔会又水涨船高啊？
1: 这个肯定啦，即系针对呢种MPV 车型啦，我哋嘅 MPV 车型同埋一种大型嘅SUV 咧，咁，我哋喺我哋正常嘅呢种价格上边，我哋系加20%咯，
0: 哦，20%左右，
1: 对 对, 對
0: ，OK， 20%，好，咁啊，睇一睇佢话可唔可以贴痛车啊？啊，即系啲再个性化啲。啊，中意啲动漫嘅人物贴上去，
1: 呢个可以噶，即系话当我哋嘅车主佢觉得，我想做变形金刚啦， 跟住或者系叮当啊之类呢啲吓，咁其实你只要话俾我知你想做咩元素，咁我哋工厂嗰度咧，有设计部嘅，佢会提供就系几个 plan 俾你去拣咯，
0: 哦，即系可以选择嘅，
1: 系可以选择。咁呢个呢一类型嘅定制膜咧，就大概个费用就喺整车施工落嚟就大概喺3000-3500蚊，咁呢个又视乎睇下你个车体嘅大细咯。
0: OK， 明白晒啦吓，咁

0: 讲真嗰句啦，因为一贴咗改改色网之后，头先讲咗啦，你只要去到备案$10鸡就搞掂噶啦，啊备案就 OK， 可以过得到年审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一讲到改色网咧，啲人就担心第一个手工做得掂唔掂水啊，你会唔会整啲咩泡泡啊突起身啦、啊？跟住会唔会用咗一两年之后咧，又担心佢会翘边啦，系、嘛？又担心佢会有啲氧化变色啦、啊呢一种咁嘅情况，其实你哋喺平时嘅呢个车主嘅反馈当中啦，会唔会都有咁样嘅顾虑嘅咧？
1: 车主系会有咁嘅顾虑嘅，基本上咧就常规改色膜，咁我哋都系行内都系提供两年嘅质保啦。咁呢组质保范围内咧就包括就系话翘边啦，龟裂啦，严重嘅一啲褪色或者明显嘅褪色啦，呢种咧系属于我哋嘅质保范围内。咁啱先所讲到嘅咧就系话，其实一天我哋可以完成到，咁但系一般我哋建议车主如果唔系话十分焦急嘅话咧，我哋建议咧就第二朝早咧就再交车俾车主，因为咧就第二日翻嚟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清晰咁样睇到当一晚过咗去之后，呢啲膜嘅收边。系嘛？佢啲胶水黏唔黏得稳？
0: 系
1: 啊，当黏唔稳嘅时候咧，我哋师傅就马上着手会处理噶啦。咁就会俾啊，你我当天贴完，你当天开走。咁万一即系话近呢几天啊，你又翻唔到嚟我哋店呢边去处理嘅话咧，呢种翘边咧，佢系会慢慢扩散嘅。
0: 哦，
1: 所以当时间越耐，咁佢抗嘅范围越大嘅时候咧，到后期我哋去做翻呢啲修复咧，我哋相对嚟讲佢难度就会高啲。咁所以咧就尽量如果系贴改色又好，呢、這个隐形车衣都好，一定系俾充足一个时间，第二日再攞车。
0: 嗱，我俾够时间你啦，但系好似依家咁样样，又真系啲天气比较多变咧，话雷阵雨啊，各样嘅嘢啦，会唔会都影响到成个即系贴膜嘅质素嘅咧？即系你嘅。
1: 当呢个空气嘅湿度越大嘅时候咧，其实会影响咗就系呢个胶水嘅嗰个黏合嘅嗰个时间个固化期咯，系啦，呢个会多少会有，咁所以咧就系话，一般喺落雨天呢啲时间咧，就尽量就系等部车贴完之后，等部车喺室内咧停嘅时间。多停佢一天到两天再开出去，咁呢样嘢咧系最好嘅。
0: 哦，反正我改完之后，我唔急住用车嘅，挤喺你哋门店嗰度一两日时间，你都唔会收我停车费噶啦，
1: 呢、个肯定唔会。
0: 系啊，咪收我停车费啦。
1: 甚至乎你我唔得闲去做变更啊、备案啊，我哋一条龙帮你搞掂佢啦。
0: 因为好近嘅啫，我净系知道佢哋去变更嗰度，离佢哋几百米嘅啫吓。
1: 系啦，系啦，
0: 而讲到改色膜最关键嘅。银纸嘅问题啦、如果系担心贵嘅，其实喺我哋节目当中，包括坚少上到嚟直播间，就系、令到大家可以一个专属嘅优惠价格，改翻。
1: 咁我先介绍下啦。首先我哋针对呢个黑色系列啊、黑色系列包括就系什么亮光啊、哑光啊，呢一类型钢琴黑啊，呢一种黑系嘅。咁我哋原价咧系做呢、这个2680，3688。咁而家今次我哋喺同我哋唱价呢个商城里边嘅话咧，我哋系直接将呢个价钱咧就做到1880蚊。
0: 1880蚊、
1: 只要去到我哋唱价商城落翻个订金落嚟，就可以嚟到我哋店面进行施工噶啦。咁另外咧，我哋其他嘅水晶系列啦、亮光系列咧，咁我哋呢个咧就商城嘅。这个合作价钱咧，我哋就系2880蚊嘅，
0: 系
1: 吓咁。如果系仲有车主系，比如话选择到什么白变红啊、白变蓝啊，或者液态啊、超亮金属系列啊，咁呢个咧就到时嚟到我哋店面咧，我哋去做详细报价
0: 啊，到店倾
1: 系啦。因为即系话材料唔一样嘅话咧，啲价钱系唔一样啊。但系我哋各位fans 都一定要放心啊，我哋俾到你哋嘅就一定系最优惠嘅价钱。
0: 即系想换换风格，换换心情啦。通过改色膜嘅嗰班老友记可以 mark 低吓，可以登录翻微信嘅小程序，你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吓，点一点汽车升级，你就会睇到一个汽车贴膜嘅专属嘅链接噶啦。咁入边咧，除去咗头先阿坚少讲到嘅改色膜啦，仲会有我哋嘅防爆膜啦。只要俾到小额嘅呢个订金锁定名额，你到店施工完成咗咧，直接补翻个尾款就 O K 噶啦。咁呢个价格咧，真系就唯一嘅官方我哋讲优惠嘅渠道啊，唯一嘅渠道。好，咁喂，揸紧时间啦，坚少。因为去到咗我哋讲，除咗改色膜之外啦，有好多新提车个。

0: 车其实你洗嘅次数减低咗，咁嗰啲什么风油打蜡啊、倒蒸啊，
1: 系好似依家啲咁嘅比较大多雨嘅天气啊，因为雨系有酸性噶嘛，
0: 系对啦，
1: 啊车车有腐蚀嘅，
0: 对啦，
1: 咁特别系咧，仲有啲开深色车嗰啲朋友仔，你会发现啦，开咗几年之后咧。发现上边啲太阳纹啊，圈圈噶，真系有影响。
0: 咁啊，钟少，你知唔知嗰一圈圈嗰啲太阳纹点嚟噶？
1: 唔系，其实就系可能洗车嗰阵时，嗰啲人啊，捽下捽下
0: 啊，系啦，
1: 嗰啲沙石嗰啲捽下
0: 布啊，啲海绵佢肯定系藏咗啲细沙
1: 石
0: 啊、沙粒啊，系嘛？咁你系咁捽嘅时候，咁当个车漆俾你。捽成咁，咁你系咪要花啲钱落去执翻靓佢咧？
1: 嗯，
0: 啊，咁竟然要未来都系要使钱啦，为何就新车落地嘅时候，即系唔做好保护佢咧？系嘛？
1: 其实仲有咧就系、是、会或车衣，咁但系你都唔好以为啊，依家买啲十零万车之后咧，其实好多人去改车衣，啊贴车衣噶，
0: 好多啦。
1: 因为车衣嘅价格真系唔系大家想象当中咁乸利，以前喐啲几千蚊嘅车衣。但系依家三四千蚊可以搞掂。
0: 对啦，咁啊，而家我哋即系提供翻就我哋立尔股份工厂啊，上市工厂嚟嘅。咁啊，而家我哋推到有一款咧就6.5mm嘅车衣咧，咁我哋喺商城嘅价钱咧就系3380。咁啊，如果系7.5mm嘅话咧，我哋系3880。同样都系质保五年时间。系啦。咁所以即系话。贴车衣系咪真系胶纸相水呢？咁首先一个佢而家唔贵，第二个啱先我所讲到嘅佢几个好处，咁仲有啲好处系咩呢？你保护翻嗰个原厂、原厂车漆，
1: 系
0: 原版原漆。当你嘅爱车啊，你用咗佢一年两年，你又搵到钱啊，或者再购买个新车。过嚟嘅时候，咁呢台车你可能就一啲二手转卖嘅时候咧，咁你个原版原漆，咁啊起码佢都会同你保值翻多翻3000蚊、5000蚊都不等。
1: 嗱，呢一家咧就要真系讲到话，万一啦吓，即系发生咗啲少少嗨小碰咁啦，哇，会唔会成块车衣搣鬼晒佢？
0: 唔需要嘅，其实你话好似翼子板，你嗰度框花咪换翼子板咯。咁如果系后尾钢框花少少，其实你可以即系想悭啲钱，你就选择嗰个位置做翻一个修复补贴，即系框花咗嘅，我同你解佢，跟住咧就再同你咧就喺个位置。咧就再补翻落，补翻件落去，咁咧就基本上即系话离远两三米，即系如果唔认真话俾你知，你系睇唔到。
1: 即系你咪攞个放大镜咁样睇佢，咁你睇唔到嘅。
0: 咁你如果真系要攞放大镜，又唔想俾人话嘅，咁就你使多啲钱就成条钢你都要换咯。
1: 好 ，OK 啦，嗱，头先讲到噶啦，6.5mm嘅车衣啦，就系3380蚊，7.5mm 嘅啦就系3880蚊，380啊，质保系五年时间嘅。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咧，都可以攞出你嘅手机啦，喺微信小程序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点一点汽车升级呢一栏啊，你就会睇到啦，呢个车衣又好啦，贴防爆膜又好啦，改色膜又好嘅。专属嘅套餐，俾少少订金，你又 mark 实呢个优惠名额啦。你去到到店施工完毕之后，再补齐尾款啊！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官方俾到嘅唯一锁定优惠嘅渠道啊！吓，咁最后亦都想坚少讲先，点样到店去揾你哋啊？睇一睇各样嘅产品。
0: 咁我快速讲啦，系咁我哋两个实体店咧，咁一个咧就喺呢个挨住海白路，即系南海区海白路呢边嘅，咁大家地图搜索。新膜饭，新鲜嘅新膜系铁膜嘅膜，饭系模范嘅饭啦。新膜饭铁膜中心，咁另一个直营店咧就喺我哋禅城区嘅呢个佛山国际车城，大家地图上边搜索富豪铁膜中心，富贵嘅富，三点水加个豪气嘅豪，咁啊富豪铁膜中心啊两个地点，咁大家亦都可以随时嚟到我哋门店咧就进行一啲膜类嘅一啲体验嘅
1: 啊，咁交流下美食都得嘅，
0: 美食啊。飲茶都可以，
1: 都可以。好，多謝曬堅少，亦都多謝曬咁多位支持捧場啦。我哋下個禮拜二，
0: 禮拜二
1: 再見啦。
0: 好嘅，
1: 拜拜。
0: 拜拜。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顾及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5:30啦，望望出边嘅马路上状况。嗱，现时咧，收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系有缓慢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咧亦都系立罗当中。 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现时咧亦都系车仔比较多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呢一边咧都系慢驶当中。提提大家吓，喺南海丽水嘅环镇南路北沙路口往大石方向咧会有违闭施工。嗱，过往车辆咧要减速通过吓，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就要去到9月中嘅。
2: 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茶路放报路放，祝你一路平安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有中雨啊，吹2到3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5%。嚟未来3日咧，卧市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啦、大风啦、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前期降雨比较多，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大家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现时佛山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系32.7摄氏度。而拍个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8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4: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踏浪嘅清凉，
5: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6: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下孖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7: 我每年8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 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我夏日三宝：冷气、
8: WiFi、
2: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简单哦。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9: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手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 一首歌，一段良浸浸嘅回忆。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10: 江湖浮沉，侠骨流香。 在下湾区无影脚，阿占士也。
1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盒番茄，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0: 嘿喂，嗱，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湾区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10: 名震江湖，双侠出耕，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又嚟到礼拜二嘅傍晚时分嘅5:35，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喺呢一个下午啊放工嘅时间咧，喺守住喺我哋直播间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嚟到礼拜二啦，又会例牌有我哋嘅六 Q 教育嘅丽华老师咧，带住佢全新嘅原创心理测试上到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啊！丽华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丽华老师啊，又一个星期二啦，
1: 系啊，冇错。今日咧，我哋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发布嘅心理测试咧，一睇到就好肚饿
2: 啊！
1: 因为咧又系食饭嘅时间，
2: 但系亦都好烦人啊！
1: 系冇错，
2: 一到多人食饭要点餸咧，究竟边个去点点咩餸咧，又系一件好烦嘅事。
1: 系冇错，咁咧就其实咧，我之前我有睇过有一个嘅一句说话咧，其实都深以为然啊。
2: 嗯，
1: 就话乜嘢嘢会令到你觉得？即系代表住童年咧，咁样样。
2: 童年
1: 系啊，代表住即系喺童年当中有一个比较显著嘅特点嘅，咁样样。用一句说话去形容童年嘅状态咧，就系唔使自己俾钱。
2: 哦，
1: 当你细个，你仲未有呢个经济能力，未有经济基础，未系出去搵钱嘅时候咧，你反正跟住屋企人咧出去食嘅、玩嘅、去旅游嘅、等等。唔使自己揞錢，呢一個就係我哋細個童年嘅時候。
2: 話說，聽日咧，我大仔同二仔同個女咧就去香港行下，然後咧佢哋就拉埋我啦，就係因為咧拉埋阿媽，所有嘢都係阿媽埋單嘅。
1: 係啦，就係咁樣樣啦。
2: 係啦，
1: 咁我哋自己作為父母啦，即係有呢一個嘅身份咧，的確喺生活上邊啊，或者呢一啲方面咧，其實又真係要照顧到位嘅。有啲時候啊。即係照顧小朋友啊，或者去滿足佢哋某一啲即係物質上邊嘅一啲嘅條件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在所不辭。只不過就係佢哋唔好提出即係叫太過即係點講咧，太過離譜啊，
2: 超出我哋嘅財政支出嘅一啲需求啊。
1: 所以你話咧，真係自己要留俾自己嗱，即係又要照顧屋企，又要留翻一啲。少少俾自己，因为自己都会有欲望，自己都有嘢想要噶嘛。
2: 系
1: 啊，咁嗰啲咧，通常都系需要用到钱嘅嗰方面咧，咁又真系即系点样去做好呢一个嘅，即系叫财政上边嘅一个规划啊。
2: 我哋讲下财商啊，
1: 系啊，冇错，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咧，其实都系需要我哋去谂
2: 去计嘅，因为咧我哋份粮啊，我哋嘅收入就系咁多，咁然后梗系要计住度住啦。
1: 系啊，其实除咗系钱之外咧，仲有就系时间，一样都。系嘅，最近就呢两日啫，咁就有一条嘅 AI 片啦，咁其实就都几有心意啊，大概嘅嗰个名字我忘记咗啦，咁不过佢讲个故事咧就系、是、一位即系叫做啱啱30出头嘅一位嘅男子咧，咁咧就去到两个外星人前边，咁就去同佢讲话，你呢度系咪可以用我嘅生命时间去兑换钱咁样
2: 讲，
1: 系啦，你知道啊？
2: 我有我因为我屋企好多人关注 AI 影片，我大概知道你讲边一出。
1: 系啦，咁其实就系讲佢话咩嘢咧？就呢两个外星人咧，有个能力就系佢可以用你

0: 嘅生命当中一啲
1: 你有嘅嘢系啦，
0: 就系时间
1: 寿命，
0: 佢就系需要你嘅时间，你嘅寿命嘅时间去兑换翻一啲嘅即系相对应嘅一啲嘅金钱咁样样。咁佢就话咧，你点解要兑换咁？佢话我想要嚟买嘢啦，同埋咧要嚟还一啲嘅房贷啊、车贷、啊、等等，我要钱咁样样。咁跟住咧就佢哋就外星人就用嗰个机器咧就扫描咗一下。佢就话睇下你仲有几多嘅呢一个嘅生命咁样样。哦，呢个系29岁，佢话有呢个人系当其时系29岁。佢话你仲有51年04个月嘅寿命。
1: 嗯，
0: 咁然之后嗰个人一听到，哇，即系
1: 有
0: 差唔多80岁咁样样。咁仲有咁多时间啦，咁我攞10年嘅寿命出嚟去换钱啦，咁、
1: 哦、
0: 即系剧情当中系咁讲嘅。咁跟住咧。嗰、那个
1: 外星人
0: 就开始讲啦，嗱、但我哋呢个规则咧就系呢一啲嘅时间咧，唔系你生命剩翻嘅时间，而系你人生当中能够自我支配嘅时间。例如、你上班嘅时间唔计，因为你上班系被动，你要去上班嘅。
1: 哦，
0: 然之后强制你休息、你瞓觉嗰啲时间亦都唔计。而系话你真真正正你可以攞出嚟自己想做乜就做乜嘅嗰啲时间，先正可以要嚟兑换钱。
1: 咁冇几多年嘅啫噃。
0: 好啦，咁啊跟住开始帮我计数咯。跑呢样跑嗰样，掉走晒啲时间，嗰啲即系叫做系你上班啊、你休息啊等等嗰啲时间之后，计计埋埋佢人生虽然仲有51年嘅寿命，但系佢自己能够完完全全支配嘅时间。得21日
1: 吓，
0: 满打满算只有得翻21日，系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你想做乜就做乜嘅自己支配嘅时间。
1: 哇，好扎线啊，臭！
0: 好扎线啊，
1: 系啊，哇！
0: 佢话你得21日啫，你能够换到几多啊？咁样样，咁啊跟住佢啦，都对啦，咁样样。到最后对咗之后，好似过跟住咧，佢就出现咗呢种咁样样嘅情况咧，就系佢食饭。食完饭，跟住本来系要即系食完饭
1: 可以
0: 唞下嘅，一食完饭就即刻嘈一声，就自己坐翻喺个工位嗰度啦。咁然之后就夜晚黑谂住瞓觉，啱啱一瞓落去嘈一声，跟住又响闹钟又去翻工啦。
1: 啊，
0: 系啦，咁我原来已经冇晒我自己嘅私人时间，所有呢啲时间都冇晒。咁于是乎嘅走翻嚟就揾翻呢一个嘅外星人，
1: 要兑翻。
0: 佢话我可唔可以换翻啊？佢话你已经过咗嗰啲时间就唔可以计啦，但系你剩翻嗰啲我未用嘅，我可以俾得翻你咁。系啦，咁所以睇完呢一条嘅视频之后，其实都几现实，亦都好扎心，就系原来我哋真系冇咁多我哋自己能够可以支配嘅时间，生命就时间就好宝贵，真系。
1: 所以有啲咩启示
0: 啊？启示对于我嚟讲嘅话，就系点讲咧？好好咁去享受自己嘅嗰啲，即系叫能够支配嘅时光咯。同埋就系、是、点讲咧？唔好咁搏命，太搏命咁都唔得
1: 咯。
0: 咁你咧？你听到有哇，原来系咁样样嘅，咁你自己有啲咩谂法？
1: 我会即系会，首先会结合自己嘅，我有个使命愿景噶嘛。因为我一早同你讲，即系我做好多嘢，我要每一日我都会充实啊，或者每一日都会有意义感。其实系一路以嚟都会有一个使命愿景。咁关于身体健康有身体健康嘅使命愿景，财务有财务嘅，工作有工作嘅。咁我会做嘅嘢都会契合我嘅使命愿景。其中例如身体健康，可以行楼梯就绝对唔坐电梯。
0: 系啦，
1: 因为我想身体更健康。例如呢段时间我咪屋企装修嘅，咁然后我捉我个仔一齐去搞卫生。即系未装完嘅，但系你要保证好多嘢你先搞嘛。然后我仔话唔系装修完有人会嗰啲开荒嗰啲清洁嘅咩咁。然后我话咁，我觉得你而家搞。即系我会觉得吓，如果个工地乱嘅话咧，人哋就唔会觉得要帮手维护呢个清洁。
0: 哦，
1: 但系如果个工地本身佢入嚟，例如琴日嗰个装马桶嗰、那个，例如佢见到嗰度系干净嘅，其实佢都会顺手执翻啲嘢。
0: 哦，
1: 但系如果佢去到个工地系乱七八糟嘅，所以佢都会好顺手就咁我乱咁掉得啦，还都系咁。所以我会咁做咯，而且我觉得呢唔止呢一两日啦，系呢一个暑假我一得闲我就捉我仔去搞卫生。好似感觉上系悭咗第日开荒嘅清洁钱。其实更多嘅就系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出下汗啦，然后我又可以同我小朋友一齐，即系我细路仔都20岁啦，可以一齐去劳动啦。咁 所以嗰种亦都系一种亲子互动。佢见到阿妈系落手落脚做嘅，我又见到我仔系义无反顾咁帮我嘅。好、多人会讲喂，你出得几多钱啊？你个仔帮你搞卫生啊？我话唔使啊，呢啲屋企嘅事啫嘛。你培养好佢，你又一齐做，咁佢咪做咯？佢唔会问我攞钱。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而家啲小朋友啊，叫佢煮餐饭又话要几多蚊，叫佢搞个卫生又话要几多蚊。我话其实呢啲就系真系细路仔嘅时候财商嘅时候建立。佢要见到爸爸妈妈系一齐做，咁我小朋友就好乐意做。
0: 同埋呢我就有另外嘅一个諗法嘅、就係话呢虽然呢好似呢个 AI 片入边嘅嗰个男主人翁佢话只有21日嘅自己嘅时间。咁、但係其实如果将我哋喺工作上边又或者一啲必须要付出虽然嗰啲时间不能够自己去支配但係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係可以提升到我哋自己嘅呢一个嘅即係点讲呢我哋嘅精神上边嘅嗰种嘅满足感。起码你可能揀到一个自己热爱嘅工作虽然你都係要播住啲时间喺度做但係呢个做嘅过程当中佢係有意义嘅。
1: 係啦。
0: 佢唔会令到你觉得就我喺度浪费生命嘅。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其实係即係可以咁样去思考又或者系选择咯。
1: 你提醒咗我一样嘢就系点解所谓嘅私人时间呢、這个私人时间打双引号得21日，系、因为你会觉得工作嘅时间唔系你嘅时间。点解工作我唔可以去热爱佢？好似又系讲翻装修，我自己全程喺度即系自己装修啦，即系冇揾装饰公司，冇揾监理，自己去做。哇，好有成就感！我每次翻屋企，我同我老公讲好有成就感，即系见到啊，今日黐一件地砖啊，听日可能油咗幅墙啊。虽然唔系我落手落脚去做，但系嗰种成功感就系嗰份系我份工作嚟嘅。其实，因为我等于我兼咗监理嘅工作，同埋我本身系读设计出身嘅，所以我等于做埋个设计师，就好有成，系好有成。成就感同好有成功感，咁你嗰阵时嗰种喜悦啊，又或者我哋经常讲嗰啲咩多巴胺啊、内啡肽啊、啊嗰啲咁，其实你一样系会分泌嗰种愉悦，系唔亚于你自己自由时间喺度，例如玩下音乐啊，甚至系玩下游戏啊，又或者读下书嗰种嘅心态嘅，其实
0: 系啦，所以就即系、我哋心态调整咗之后咧，嗰啲。好似夹硬一定系要我哋俾出嚟嘅时间咧，其实一样都可以系觉得好有意义，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你特登要开辟一啲时间嚟俾翻自己去享受呢个世界咧，其实我觉得都系需要嘅。嗱，咁下个月啦，9月20日咧，咁我就会带队咧，就
1: 会
0: 同大家冇错啦啊！咁就即系今年我都基本上未点带过团，咁所以咧就今次咧会选择喺呢一个秋天，虽然咧喺南方9月20日都仲系热嘅。都仲系夏天嚟嘅，咁但系咧去到北方，例如去到内蒙古嗰边咧，就已经系呢一个嘅深秋嘅时间。
1: 深秋
0: 系啦，深秋噶啦，
1: 已经变色啦，
0: 嗰啲颜色已经系全部都系一片金黄，非常之靓嘅。咁我就会9月20日带队咧，就会去到承德避暑山庄啦，然之后仲会去到乌兰布统嘅牧场啦，仲有贡格尔草原，行嗰条好靓嘅草原公路达达线啦，咁然之后去达里湖啦、金山岭长城啦，等等等等。咁呢一啲嘅地方咧。都是我哋出咗名咧，就系、是、个秋色非常非常之靓，系好纯粹嘅北方嘅秋天嘅景色。咁所以咧，
1: 内蒙古啊，正啊，
0: 系啊，真系噶。嗱，咁就即系风吹草低见牛羊，系嘛，即系就系、是、要去呢啲地方先得嘅，去嗰啲。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会睇下骑马啊，然之后食烤全羊啊，啊弹下呢个马头琴啊，啊听人哋唱歌啊。
1: 你识唔识噶？
0: 我唔识，但系啲拨弦嘅乐器嘅话。可以睇得啊，不過佢都係一啲即係叫做要拉弓嘅嗰種馬頭琴，就相當於好似二胡啊，或者係一啲小提琴嗰種咁樣嘅拉弓嘅樂器，但係就真係啲聲音係好豪邁、好粗狂。我好想去睇下現場佢哋點樣拉出嚟嘅，係啦。咁我都喺度諗緊自己係咪要帶埋吉他過去，
1: 係
0: 咪現場佢哋夾下 jam 下咁樣樣。咁今次咧，我哋仲可以咧就同大家一齊去坐呢一個嘅越野車嚇，當中有霸道或者。坦克300嘅呢个越野车就会穿越黄冈梁国家森林公园，
1: 自驾嘅净系坐，
0: 佢坐嘅、
1: 哦，
0: 即系我哋
1: 会开嘅，
0: 我哋会安排，我哋会安排呢一个嘅司机，咁咧就会开住呢一个坦克300或者霸道嘅呢个越野车咧，就会去到大兴安岭之巅，就黄冈梁山、
1: 深入去嗰啲树林入边，
0: 非常之靓。 非常非常靓。其实大家都可以上翻嚟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嗰度咧，我系置顶咗一张贴，就系、是、讲我哋今次一个行。

0: 情嘅感慨，咁入边咧就贴咗一啲嘅图片，咁大家咧都可以睇睇。咁呢啲嘅图片咧，我都系喺网上边度选择落嚟咧，就系9月20日左左右右呢啲时间当地嘅一啲嘅景色景致。因为今次咧，我哋系5日双飞，9月20日出发，9月24日翻嚟。啱啱好翻到嚟9月25日
1: 就系过中秋啦，其实系错峰出行嘅。
0: 系呀，冇错啊，咁
1: 所以性价比就好高啦。
0: 系啊，因为都系三字头啫嘛。
1: 系啊，三字头。
0: 三字头，咁如果系60岁以上嘅呢个老人家嘅话咧，咁我哋仲会有门票嘅减免。系啊，咁就小朋友咧就3398，啊成人咧就3998。咁就当中咧，我哋会去到，即系首先就会落地就去翻呢一个嘅承德避暑山庄啦，去睇呢一个皇家园林啦。因为以前就系嗰啲嘅，即系叫皇帝啊，嗰度皇族嗰啲人咧，就去嗰度咧就避暑
1: 嘅地方嘛。
0: 系啦，咁所以咧嗰度咧就真系相当之凉爽嘅。咁兼且咧嗰一度嘅秋意咧，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因为如果你系去到坝上呢啲咁样嘅草原咧，就一片都系树林啊、草原啊咁样样。咁如果你话建筑物又有呢一个嘅古代特色嘅建筑物喺秋景当中咧，又系另外一种嘅景象。因为咧，我哋影相嘅人咧就会知道咧，就系哦，嗰个景色好靓，但系一片一片，你望耐咗咧，其实你系会有少少
1: 审美，
0: 即系叫审美疲劳咗。哦，好靓啊，好靓啊，咁样样，你靓一日两日咧就会觉得哦，就系咁样样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系有呢个建筑物嘅话咧，喺影相嘅角度嚟讲嘅话，
1: 其
0: 实就
1: 系人文啦。
0: 系啦，你就可以同呢啲嘅即系叫景物咧，会有咁样样嘅人同埋景啊，同埋建筑嘅互动。
1: 元素多啲啦。
0: 系啦，我一定会喺即系叫做出发之前，我先上网去睇下嗰啲朋友、其他人啊，喺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无论系金山岭长城啊。定话系承德避暑山庄嗰度系点样样出片嘅、先睇好先，跟住到时候咧，团友就可以揾我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除咗系即系呢个随团有我之外咧，
1: 仲
0: 有
1: 啊，
0: 送呢一个专业
1: 嘅摄影师跟拍啊，
0: 冇错，
1: 蒙古装啊可以换上，然后一齐影相啊，
0: 系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咧就反正
1: 一定好出片，
0: 即系影相呢一方面咧，大家系唔使担心、即系跟得我出去嘅话咧，大家一定有想攞翻翻嚟去发朋友圈嘅，
1: 而且好开心啊，
0: 咁啊全程肯定陪住大家，
1: 又住得好、啊，
0: 住得好噶，嗱，咁啊我哋咧就有其实就4晚啦，5日4晚啦，咁其实咧就都唔会点换酒店嘅，系啦，咁咧就系我哋首先咧会有2晚喺承德嗰边嘅呢个5转嘅酒店，咁啊嗰个咧都系一个即系叫做连锁嘅国际品牌酒店嚟嘅，咁啊然之后咧我哋喺呢一个嘅乌兰布统嗰边咧，咁就有2晚嘅公主湖蒙古包嘅度假酒店，咁咧就唔使喐嘅，有2晚唔使喐。就喺嗰度嘅，咁佢咧就系房间还房间，即系佢唔系嗰啲蒙古包，但系佢房间入边嘅装饰咧，就系蒙古包嗰种嘅装饰嚟嘅。
1: 蒙古包嗰种
0: 系啦，冇错，嗰啲外饰系嘅，
1: 唔系真系住喺蒙古包，
0: 唔系住一用，因为蒙古包即系老实讲，我哋日常我哋去开住一间间房嘅嗰啲嘅酒店咧，即系大家个格局啊，同埋住宿嘅嗰个舒适性咧，会有啲唔一样咯，系啦，个体验会唔同。系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种嘅体验嚟嘅，咁啊仲有好多好食嘅嘢啦，咁等待住大家啦，因为咧嗰度咧就肯定咧就肉就比较多，
1: 牛羊肯定好多啦，
0: 系啦，牛肉啊、羊肉啊等等啊呢啲，咁仲有啲咩奶茶啊等等啊咁嗰啲咧都会有嘅，吓咁啊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记得咧就可以揾翻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嘅叉烧包，又或者咧就拨打咧南海中旅嘅电话就86234-8，86234-8去咨询一下呢一条嘅线路，因为咧其实隔个价噶啦，有啲早去嘅话咧，其实价钱同我哋呢个差唔多，但系嗰一个嘅时间唔啱，因为未够金黄，
1: 系啦，未够靓。
0: 咁但系如果系一次过我哋嘅呢一个团期出发嘅话咧，又贵啦，
1: 又
0: 中秋价、
1: 中
0: 秋
1: 价
0: 同埋国庆价咧。全部都4字头，甚至乎去到5字头都会有啊！
1: 又系啊，因为酒店又贵，
0: 冇错，
1: 然后机票又贵咧，
0: 冇错。咁啊，所以咧就呢一个嘅时间其实啱啱好5日嘅时间，咁啊翻到嚟之后咧再休3日，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嘅安排咧，大家都可以即系隔一隔咁样样
1: 啊！每次听到啊啊，我哋电台嗰啲团真系好想去，全部都好靓。
0: 系啦，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去倾偈啊！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2: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2: 大蛙就拣崇左。

0: 后白头叶后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大家好，今日我哋继续探讨睡眠嘅问题，所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问下楚医生啦，间唔中瞓唔着系唔系就系失眠啦？
5: 偶尔一两晚睡不好，并不一定就是失眠。比如最近工作压力大，考试前紧张，出差换环境，或者下午晚上喝了咖啡、浓茶，都可能导致短期睡眠变差。医学上所说的失眠症，通常指反复出现入睡困难，夜间容易醒，醒后难以再次入睡或者早醒，并且白天也受到影响，比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工作效率下降等。如果这些睡眠问题每周至少出现三次，并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就要考虑慢性失眠障碍。如果不到三个月，就属于短期失眠。需要提醒的是，失眠很容易形成越担心睡不着越睡不着的恶性循环。如果失眠问题反复出现并影响白天生活，建议及时到睡眠医学科就诊，而不是自己硬扛。
4: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6: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6: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6: 食得尖，
7: 玩得癫，
6: 买得爽，
7: 游得放，
6: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7: 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
6: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江，大路要正宗，
7: 食玩要巅峰，
6: 请啊！
8: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今日咧礼拜二咧会有心想事成啦，同样咧亦都会有嚟自六 Q 教育嘅黎华老师咧上嚟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佢嘅原创心理测试啦。咁大家咧除咗礼拜二咧见到黎华老师之外咧，亦都可以关注黎华老师嘅视频号啦，都可以揾到佢噶噃。
9: 系啊，我嘅视频号叫黎华姐，有四只蛙。
8: 系啊，
9: 因为我有四个小朋友。
8: 冇错啦，虽然咧喺呢一个嘅号上边咧，佢就会讲好多亲子嘅嘢啦，但其实咧黎华老师咧系只要系同呢一个嘅即叫人际关系啊，系、或者咧一啲反正同关系有关嘅一啲嘅内容咧，其实黎华老师都系相当之系擅长嘅。
9: 系啊，你可以理解就系诶点样俾到情绪价值俾自己同人哋。
8: 系啊，冇错，即系你可能系即系喺人际交往上边，例如系即系叫亲子之间嘅，夫妻之间嘅，
9: 夫妻之间，
8: 甚至乎咧你喺职场上边嘅，同客户嘅，同上下级关系嘅，同平辈即系呢一个同事嘅关系。只要关系两个字有关的都关啊黎华老师事的都可以搞定。
9: 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其实人的幸福啊，即系我哋有冇幸福感，好多时候我哋以为系同钱有关啊，甚至系同健康状况有关啊。其实原来究其我哋叫源头啊，系我同我哋关人际关系有关嘅。咁就好似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好烦啊好攰啊，然后再去问同佢咨询嘅时候就发现哦，原来佢个小朋友唔系好听话，佢唔知点样教好佢，因此佢嘅奶奶可能唔待见佢，觉得佢唔识教仔，然后佢老公又觉得你都唔使做嘢，点解你连个小朋友都教唔好，夫妻关系有亮红灯，所以唔系话佢嘅身体状况唔好，亦都唔系佢嘅经济收入有问题，原来佢好多时候处理唔好好多嘅关系，所以揾到个症结之后，我哋可以提升佢正能量，然后教佢一套好嘅家庭教育嘅方法，继而咧佢同佢嘅奶奶沟通，又会有好好嘅高情商啦。咁啊，老公睇到佢嘅付出同佢嘅价值，咁然后夫妻关系又会改善，所以佢成个人嘅状态啊、朝气啊就会上嚟啦。
8: 嗯，冇错。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关注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埋咧我哋今日嘅呢个心理测试吓。咁啊，今日心理测试
9: 好接地气嘅，又系
8: 相当之常见啊呢个问题吓。就系你去到即系同一班嘅朋友，
9: 假定系同朋友啦。咁啊唔系呢一个人嘅，咁所以。 心理测验咧，黎维老师所有心理测验，第一系原创嘅，第二都系基于生活嘅。所以如果你觉得哇条题目咁好似好无聊咁嘅话，就千祈唔好怪啦，因为咧所有嘢都系源于生活，亦都高于生活嘅。
8: 嗯，
9: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你拣呢条心理测验嘅时候，好多选项。
8: 嗯，
9: 我喺内测群嘅时候，上个星期推出咗就话，黎维老师嗱，我同边个食饭就拣 A 嘅，同阿边个食饭嘅时候又拣 C 嘅，啊同阿领导食饭我可能咧啊又拣啊 H 啊之类嗰啲咁。咁我究竟拣边个？又是沿用我们所有心理测验的一贯套路，就是你看到的题目的第一感觉第一印象，你觉得最符合你的、最符合你就可以了，你不要想跟哪个人，即是说你平时更多，即例如可能我同范琪系拣呢个同嗰、那个，咁你就谂啦，究竟我同佢食饭嘅次数同佢食饭嘅次数，其实更多就系你去到餐厅第一嘅行为，
8: 嗯，
9: 即系例如拣间餐厅，有啲人去到餐厅第一时间系回避嘅，
8: 嗯，
9: 诶、哎、我唔点啊，
8: 系，
9: 系啊你嚟啦，系啦，亦都有啲人第一时间，我之前有同一班闺蜜就经常坐低第一时间就系打开某团啊、某点评啊。看看有没有套餐，是啦，几个人就点几个套餐，十冇错的，是啦，所以就是说你今日有，我总共有二四六八九个选项，
8: 九个选项，
9: 你就揀你最符合你平时的一个选项就得啦。
8: 是，咁大家可以上返嚟佛山街嘅花生板块。
9: 我未讲题目啊，所以大家都唔知讲乜啦。题目就好简单嘅啫，你同朋友食饭，然后九个选项最符合你嘅，其实就係呢餐饭一定要你点菜，係一定要你点菜，你呢九样嘢最符合嘅系咩呢？其实好易讲，第一就系、是、例如专系诶，我睇下个菜牌中意食嘅菜，点样自己中意食嘅菜啦。
8: 嗯。
9: 第二就系诶，睇下招牌菜系乜嘢，睇下隔篱台点咗啲乜嘢。例如有啲餐厅系围围台都有烧鹅嘅，我就一定会点烧鹅。所以第二个选项就系参考隔篱台系食啲乜嘢嘅。
8: 嗯。
9: 咁第三咧就系、是、诶，坐低先同食饭嗰啲人讲下，喂，你想食乜嘢啊？你想食乜嘢？倾好问好先点菜。
8: 嗯。
9: 第四咧就系、是、诶，唔好烦。特别我以前饮早茶最兴嘅，一人勾一个，
8: 嗯，
9: 系啦，一人拣一个点心或者一人拣一个菜，咁、就差唔多啦。咁第五咧就系、是、点菜嘅时候谂嚟谂去，哎呀，即系唔系话唔点，通常都要点好耐或者谂好耐。就好似我有阵时要食饭嘅时候，我一坐低饮茶，我就靓女点菜，佢话你唔使睇下先啊。啊！我就是一个咁嘅人啊，我唔睇嘅，我通常一见到我就点噶啦。咁、但系呢个选项就啱啱相反，谂嚟谂去好耐都点唔落菜。咁、第六咧就系、是，有啲好兴嘅，就同部长讲，我今日五个人，我预算系几多钱一个人，你帮我配啦。咁、呢个就系由部长或者餐厅帮你按预算配菜。
8: 系，
9: 然后下一个选项咧就系、是、记住屋企人嘅戒口技巧嚟点餸，即系点啲啊！我阿嫲咧就中意食啲豆腐啊易咬嘅，然后小朋友最好有个水蛋之类嗰啲，即系你点菜嘅时候就系谂起呢啲嘢嘅啫。
8: 系
9: 啊，咁啊，然后接落嚟第八个选项就系、是，真系唔得。我真系唔识点菜，每次点菜都俾人吐槽，所以真系你要交俾我点都好，我唔点啊，范总，你嚟点啦，我就走啦，我就去借尿遁啦，你点啦，你点啦，咁、即系每次都系，基本上每次都系，所以就拣呢个选项啦，直接俾他人去点菜，亦都有第最后一个选项就系、是、根据人数打，好似我之前同闺蜜嘅食饭嘅方式就系、是、打开大众点评啊，或者睇下美团啊，甚至睇下佢店入边卖有冇套餐啊，有冇五人套餐、六人套餐啊，就嗰个得啦，
8: okay.
9: 今日所有嘅选项啦。
8: 好，咁大家可以去做一做呢个心理测试啊，上返嚟我哋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边都去进行选择吓。第一感觉你自己系点样嘅一个点菜嘅一个状态咧，咁就拣嗰个啦吓、好，我哋整啲报时。
1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1: 傍晚六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1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方
8: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嗱，现时咧海柏路桂江立交双向有缓慢啦，桂丹路罗村隧道联和路段往桂城咧亦都系咪摩当中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现时都系比较麻麻地，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有阻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例牌塞住，丽水大道沙中市场亦都系双向咧就唔多好走吓。 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这边俾多些少耐性通过。岭南大道兰石路口陆景路口往市府方向啊。

0: 红绿灯啊，等到一两转啊，应该都差唔多噶啦。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往海山路方向，仲有喺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样系各个方向棘实咗啊。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咧，呢边话喺深红色嘛，大家慢慢嚟啊。南角西路嘅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继续布慢，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仲有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稍微亦都系慢翻啲噶。高富路富道百安路互通往九江嘅方向，呢边咧亦都系麻麻地。嗱，高速上边咧见到佛光北高速嘅海白路跨线桥往女水方向，现时咧都系慢驶当中。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现时车多，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呢一边咧都系有阻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啦、
1: 啊！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本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啊，今日咧黎华老师带上嚟嘅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咧，就系讲吓我哋同冇错啦，我哋同朋友。出去食饭，嗱而家咧就势必系一定要我哋去点菜噶啦。
6: 系啦，
0: 咁我哋会用一种点样嘅方式去进行点菜咧？咁嗱，
6: 系啦，
0: 我哋九个选项已经放咗上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咁大家都可以去睇啦。咁同埋咧就系、是、都想讲翻，就系、是、究竟呢一条嘅心理测试后边又系想讲啲咩嘢呢？
6: 今日讲嘅咧系源于我真实嘅情况，呢条心理测验咧，我点解会出嚟心理测验？就是、因为咧每次我老公话，哎呀，不如一家人出去食饭啦。咁、通常呢就係、是、叫我去諗搵餐厅啦，或者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一个新嘅城市，哎呀去边度食饭呢都係叫我去搵，搵完之后点菜嘅话呢，即係我老公会觉得你既然係你搵嘅餐厅，不如你点啦咁。所以每到点菜嘅时候我就头好大啦。咁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呢，我就会觉得点菜呢，其实如果你只係同朋友一起，最多就係话，哎呀阿范琪点啲菜好食呀，下次又叫佢啦。但如果係两公婆，例如同一家人去食嘅时候呢、做你嘅伴侣呀，其实就好考智慧啦。所以今日条心理测验首先讲下你嘅性格特征啦，然后就讲下原来夫妻关系啊，亲密关系可以点样经营噶？
0: 原来夫妻关系
6: 系讲经营夫妻关系噶。
0: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就会有一种咁嘅心态，老夫老妻啊，使唔使搞啊咁多嘢啊？但其实咧，我想话俾你知咧，系真系要嘅，因为咧，我真系嘅，即系我自己嘅呢一个嘅生活嘅经历咧，都同我哋去讲，同埋身边嘅嗰啲朋友咧，就真系、即系屋企嘅嗰个，如果吓。一旦有情绪嘅话咧，好容易系会影响噶成个屋企嘅嗰啲嘅磁场啊、氛围啊咁样样噶，系啊，唔系话佢
6: 连屋企嘅温度都会影响噶，你知道吗？
0: 系啊，即系你谂下喺咩情况之下，
6: 嗰阵时个细路仔一出嚟
0: 好热，
6: 觉得哇，点解咁冷嘅？
0: 即刻翻翻入房关门啦，话俾你知。真系会咁样样，咁所以咧就话，即系通过呢一个嘅测试，去同大家讲下我哋一种即系叫做对方嘅一种咁样嘅
6: 共处相处
0: 模式咁样样吓，同样一定都会，即系既然你系咁嘅方式嘅话咧，肯定都会俾翻一啲嘅建议俾你，可以点样样去调整，去令到咧就系
6: 最佳拍档
0: 系啦，更加好。
6: 今日系关于。点样同你屋企个最佳拍档相处嘅一啲小妙招
0: ？OK， 好啦，嗱，咁啊九个嘅选项啦，咁啊，我哋而家咧暂时见到最多人拣嘅咧就系先沟通问食乜嘢唔食乜嘢，咁啊，然之后咧再进行呢一个嘅落单咁样。
6: 今日我哋讲答案咧系由最尾一个讲。

0: 起噶。
1: 最后最尾嗰个系而家
0: 暂时系冇人拣嘅，
1: 系
0: 啦，暂时真系冇人拣嘅。
1: 系冇错，咁但系咧就即系都几集中咧，就系、是、有两个选项比较多人拣。
0: 系、哦，真系。
1: 系啊，咁
0: 一马当先、啊。
1: 其他嘅嗰啲咧就。小猫几只咁样样啦，我先讲啦，
0: 我都估唔到、啊。
1: 按人数直接点门店嘅套餐呢一个，就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通常商家拣得嘅嗰啲都系佢哋有得赚，又唔一定好食咁样样嗰啲嘅套餐嚟噶啦，系嘛促销嗰啲嚟噶。
0: 但系其实我系开过餐厅嘅，我差唔多十年前就开过餐厅嘅，我。叫我讲真，作为一个商家吓，我写得套餐，嗯、首先就是我即系价格调节空间比较大嘅一啲菜，呢个系真嘅、
1: 嗯。
0: 第二一定系拣啲大家见到都会想食嘅菜。
1: 系，
0: 如果我拣嗰啲又唔好食，又唔价钱又唔实惠嘅，咁我点解我何必要整个套餐出嚟咧？
1: 又系、
0: 哦，所以我咪同你讲，如果我同啲闺蜜去食饭嘅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系会习惯叫套餐，系因为佢真系抵、
1: 嗯。
0: 第二就系因为我觉得我啲闺蜜系唔会。即系太执着于食啲咩嘢，唔会要求咁高、
1: 嗯。
0: 叫套餐嘅话，佢既然店家整得套餐，应该唔会差嘅嘢。
1: 系
0: 啦，咁当然啦，而家暂时冇人拣，咁我都要讲讲嘅。你有啲人可能会节目回听，又或者佢唔方便去佛山家投票，唔等于佢唔选呢个选项嘅。
1: 系，
0: 咁如果你系直接拣套餐嘅话咧，代表你嘅人啊、性格特质啊系高效。系、
1: 嗯、
0: 啦，比较务实，简、
1: 嗯、
0: 化事情，即系化繁为简嘅能力系好强噶。
1: 系，
0: 嗯，而且遇事咧就比较稳妥省心，善于揸重点，好快咧就可以揾到解决问题嘅方法。
1: 哦，
0: 啊，唔中意消耗咁多精力，诶，而且佢有个特征，中意拣现成嘅方案。
1: 系、
0: 啊，即系唔中意创新。
1: 哦，明白啦。
0: 原来解决呢个问题就系用呢种方法噶啦。即例如你屋企漏水，最好嘅方式不如就换咗个水龙头啦，系咪？即佢唔会谂屋企漏水可能系因为其他嘅问题，即佢会习惯用现成嘅固有嘅模式路径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啊，咁如果同伴侣相处，即例如你系咁嘅人，咁其实。诶，你忽略咗你嘅另外一半，或者你想同你嘅另外一半更好嘅咧，首先一样嘢就系、是、你如果可以揾一个细节把控好啲嘅伴侣嘅话咧，同、
1: 嗯、
0: 你就一个好大嘅互补啦。
1: 嗯，
0: 即系你系大线条嘅，粗线条嘅，
1: 嗯，
0: 佢系细致啲嘅，
1: 嗯，
0: 咁然后咧由你嚟敲定大方案，
1: 嗯，
0: 然后咧你嘅伴侣配合你去细节执行咧，你哋嘅分工就会好明确啦。
1: 哦，
0: 一个咧就追求效率省心，
1: 系
0: 一个就细节打磨。
1: 哦、
0: 快慢互补呢，咁又可以兼顾个人，又可以兼顾团体、
1: 啊。
0: 所以你要观察一下，如果你揀呢个选项，你观察下你个伴侣系咪一个，系咪一个可以同你互补到嘅伴侣呢、
1: 啊、
0: 嗯，
1: 不过呢、我觉得有前提嘅、
0: 嗯，
1: 就系你首先你唔系嗰个，你会嫌弃对方，唉，使乜咁麻烦啊？咪咁咪得咯，咁样即系。
0: 首先你要管住你嘅口，
1: 系，
0: 亦都要接纳包容别人嘅细心，因为别人嘅细心可能喺你做决定嘅时候，你会觉得阻住你。但是你细想一下在生活入面其实很多琐碎的片段组成了你丰富的人生。
1: 是
0: 你是不可以写了个过程只求个结果的嘛。
1: 是啦、
0: 嗯、
1: 明白啦。啊、那就即是我以前也有听过呢，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呢，他的工作的那个方式是这样的。
0: 嗯、
1: 例如有个 plan A, 那他就做了。咁啊做 plan A, 咁啊跟住咧忽然之间咧有人提出咗 plan B, 原来 plan B 咧可能会更加之快捷，又或者可能付出嘅成本啊各方面啊嗰啲会更低嘅时候咧，佢都会咁啊 plan A 我都已经又唔系唔得，
0: 嗯，
1: 继续坚持 plan A 啊系啦咁样样，
0: 系
1: 即系有啲系咁样样嘅朋友，
0: 我明白，其实就系佢已经用咗佢现成嘅方案做咗，又唔系达唔到目的，
1: 系咯，
0: 系啦，点解要轻易去改变咧？
1: 系冇错，
0: 系啦，有冇人验证过 B 一定得？
1: 系，OK，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第
0: 到后边第八个选项，直接俾他人点爽。
1: 诶、我唔识点嘅，你点啊？你又点啦？
0: 都有人拣啊，真系有人
1: 都有，
0: 系啦，直接即系，当然今日条心理测验我讲咗啦，可能好多人其实一二三四六七八九都会出现过，
1: 嗯，
0: 又或者甚至系同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嘅方案，
1: 系。
0: 但系既然系心理测验，第一就系讲求你嘅第一感受，
1: 嗯，
0: 第二就系更。倾向于你平时的选择就得了，
1: 嗯，
0: 即例如我咁多个选项入面，我真的个个都会选下的，但是你说更适合于我平时的话呢，诶，黎华老师都有答案的，应该话你知下，
1: 系，好，嗱，咁啊，
0: 第八个交由他。

0: 人点菜，咁肯定你嘅心态就比较豁达噶，唔计较噶，同埋咧唔中意掌控局面，即系唔中意啊，而且待人咧就比较大度，好个好强嘅接纳性，同埋咧就得人啊，系啊，愿意信任身边嘅人啊，然后咧就好多事情咧，其实你系唔会同人因为啲细节啊，好少同人发生争执嘅，其实系一个好和事佬嘅人咧，你嚟啦，你嚟啊，你话事得啦，我冇所谓噶，就系、是、你讲紧你啦，所以你习惯性将个选择权交咗出嚟，但系久而久之，你有阵时到你真系某啲事情有想法，又或者你成日都叫人点菜，到你真系去到一间餐厅，你知道呢间餐厅有啲嘢系唔好食嘅，有啲嘢好食，你好想去点嘅时候咧，你可能就放弃咗个选择权，点、知咁啱就俾个人点啱啲贵格唔好食，又或者你唔中意嘅嘢食，你错过咗呢个选择权，咁、等于放弃咗你一啲权利。所以嘅话咧，喺同伴侣相处嘅时候，你首先一个就系、要揾一个伴侣啊，系要识得问你意见嘅。即系有阵时就系你太就得人，人哋已经习惯咗，问佢冇用噶啦，佢冇所谓嘅。有少少似我老爷嘅其实，所以我奶奶乜嘢都自己揸主意，唔问佢。咁所以当然大80%嘅时间系冇问题噶，但系有阵时有20%嘅时间，我老爷嬲嘅，嬲就系嬲，点解你唔问过我先？所以如果你系拣呢个选项。你就要找一个伴侣呢，既能够可以帮你做决策，同时都尊重你想法。即知道你是有想法，也都话俾你知，你想同你伴侣更好的相处呢，你亦都要学识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到最后你可能不肯去点菜，或者你不想去点菜，但你同样可以将你的意愿在点菜之前就讲的嘛。
1: 我今日其实是睇咗有一条嘅少少嘅文字啦，佢讲咩呢，有一啲嘅朋友佢会习惯有一种叫做配角思维。咩意思呢，就係喺一群人当中，佢宁愿自己做低调，甚至乎用一个隐形斗篷遮住自己，唔俾人留意到自己，我尽量去低调。就话嗱，我配合你啦，或者点样，就反正就系好似电影入边嘅所谓一个配角，
0: 我哋嘅存在感唔强。
1: 系啦，系啊，我只系一个普通嘅我只系青铜啦，咁样样啊，我系个青铜段位吓，我就要将自己咧就会收埋咁样样。但系慢慢久而久之咧，大家就会忽略咗你嘅感受，
0: 然后就真系忽略咗你呢个人。
1: 系啦，所以咧，其实咧，佢话唔系要去领导其他人，而系你要做翻你自己人生剧本入边嘅主角。
0: 你要发声，
1: 你要表达，要有
0: 系啦，你系。你是有台词的，你是有角色的，你是有作用的，在每一套剧入面都有的。所以刚才讲，如果你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交由他人点菜，你的伴侣，如果你没有伴侣的话，你找的伴侣就要是，虽然他可以当你作主，但是都要征求你意见。如果你已经有伴侣，你就要付出多一点，就是你要学识发声啦，例如点菜咁简单嘅事情啊，我之前都试过，例如我去到一间餐厅，我知道呢间餐厅个汤好好饮嘅，我入去就同老公讲，老公或者阿范琪你点菜，呢度呢个乜乜汤好好饮嘅，一定要点，系啦，其实你就讲一句啫嘛，咁你起码你就可以知道，人哋又会尊重你嘅想法，你嘅意愿又可以表达出嚟，
1: 系冇错，
0: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嘅话，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同你嘅另外一半咧学识啊。定方案做规划，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咁去執行，就唔家庭计划就唔乱啦。
1: 系啦，咁所以呢就係、其实首先要有自己嘅个人睇法。咁你有个人睇法之后呢，其实你都不妨自己又往前行一步，我攞出嚟同对方可能做一啲嘅商量。
0: 沟通。
1: 因为呢係冇错，因为呢其实呢好多时候我哋喺屋企只係个普通嘅日子。个普通日子当中，你话几时会做啲好大嘅决定呢，其实唔一定下下都係大决定，但係而一啲细嘅事情，你同对方去倾咧，你唔一定话哦，你个决定或者啲咩嘢，反而系其实系一个交流嘅机会，系嘛？即系例如吓，你去谂下，哎系屋企咧即将咧要整一个嘅，即系或者你有想法，你想去整一部嘅净水器，系嘛？咁你要考虑咩嘢咧？就系居家要过日子，系嘛？又唔可以太贵，
0: 要精打细算，
1: 要精打细算，咁又要有
0: 健康上边
1: 嘅功能，咁所以咧，其实有好多呢啲嘢，
0: 服务又要好，
1: 你何攞出嚟可以倾嘅，
0: 同屋企人倾下。
1: 咁但系咧，就今次咧呢一个就相当于等咩嘢咧？就系直接交由他人点菜咧，其实就可以话俾大家知咧，就系因为1509阴凡心嘅净水器咧，系推出咗一个暑期嘅厂家直销嘅活动嘅，冇浮夸嘅宣传，亦都全部都系实打实嘅一啲嘅福利嚟嘅。咁如果大家你话即系纠结，喂装唔装呢个净水器啊？又惊住咧。

0: 又俾人咧就係即係叫做有坑啊咁樣樣，驚咧使好多錢啊，又驚麻煩啊咁樣樣。咁其實咧陰靈九陰焚身係你淨水器咧，其實都可以幫大家咧解決呢啲問題嘅。因為咧佢哋廠家咧係提供免費上門安裝試用服務啦，俾到我哋嘅聽眾咧就15日嘅試用時間，親身去體驗過，感受到個水質嘅變化啦。咁再嚟決定都得嘅。咁試用如果覺得滿意之後咧，每個月只需要俾1,900。連續俾12個月咧，就可以係買斷，冇任何嘅額外嘅手續費。如果你唔滿意，係無條件師傅上翻門嚟退機，全程係零費用嘅，先體驗之後再埋單。咁啊，特別適合咧我哋一啲普通家庭嘅。咁啊，而家咧廠家咧喺度做緊呢個暑期嘅活動啦。咁啊，今日咧撥打佢哋嘅電話咧訂購，就可以享受到重磅嘅福利啦。首先咧會有價值1,180嘅智能速熱管線機免費送啦，四檔嘅水温俾大家去滿足咧全家不同嘅呢個温度水温嘅呢個需要，即
1: 時可以飲到啱嘅水，
0: 冇錯啦。咁啊，仲温度再送咧就係價值299嘅靜音空氣循環線，咁啊夏天咧降温啊，即係呢一個要降温啦，嚇咁啊就可以起到咧呢一個促進咧室內嘅空氣流通啊呢個作用啦。咁大家睇翻
1: 開冷氣都會舒服啲啦。
0: 大家睇翻呢兩個月嘅呢個電費係咪都已經500打上？有啲位過千啦，啊！一講就
1: 冇眼睇啦，
0: 係咪先？嗱，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空氣循環線咧係相當之有呢個好實用嘅。咁另外咧，仲會再送價值199嘅高端負離子護髮吹風機啦，啊，負離子去滋養，唔傷頭髮，髮質
1: 呢樣嘢真係實用啊！
0: 冇錯，咁仲有咧一床嘅呢個品牌嘅親膚空調被啦，仲會再送一隻咧就胎金嘅呢一個髮廊窩。仲有咧就增压嘅过滤花洒一套，以及系加赠
1: 咁多嘢送，
0: 仲有三套嘅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
1: 点解我计嗰堆嘢都仲贵过？
0: 系噶，
1: 今日自己俾嘅钱嘅。
0: 系啦，全部咧都系居家生活必备嗰啲品质好物嚟嘅。咁另外咧，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同时咧仲可以享受到免费嘅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能够净化。咁再讲多次咧，我哋嘅活动福利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0，12个月俾清，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咁实实在在免费试用，唔玩任何套路，咁名额咧所剩无几，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饮水有健康保障，想悭翻后续嘅换耗材嘅钱，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去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去抢占名额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2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蚊，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

0: 咧就係真係好鐵腳嘅，大家出去食飯嘅啲飯友，咁啊出去食飯咧，咁啊基本上咧就係一咁咧就學一時時，佢就喂我嚟到呢度咧，即係例如嚟呢間餐廳，我呢度咩好食，我一定要食呢一個嘅咁樣，咁就基本上我都會知道，哦原來係
1: 佢係中意食呢個，
0: 呢個
1: 又唔可以食葱係嘛，
0: 即係等等啊，
1: 嗰個又話唔食芫茜咁樣，
0: 即係其實就只要大家聚餐聚得多嘅話咧，基本上都會知道對方。会系有啲咩喜好啊，有咩忌口啊咁样啦。好，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睇下我哋嘅对上下一个啦。
1: 系啦 ，G 啊，记住亲友忌口去点送啊。
0: 冇错，呢一个就系我拣噶啦。
1: 呢个就
0: 系
1: 范总啦。
0: 呢个就我拣，
1: 所以拣呢个选项嘅人嘅个人特质就系感知力好细腻啊。系啊，记性好好啊，善于捕捉生活嘅细节，共情嘅能力啊，即
0: 系
1: 好容易理解他人啊，共情嘅能力突出啦。而且因为佢记住旁人唔经意说出嘅或者唔经意做出嘅一啲喜好同禁忌咧，所以佢待人特别温柔体贴，人哋咧又好中意同佢相处，觉得同佢一齐好贴心，值得信赖，系可以依靠嘅啊嘅朋友嘅角色啊。所以咧，成日都将注意力放喺照顾人哋嘅身上咧，有阵时会忽略咗自己嘅需求，系啦，咁就好似感觉上就系、是，我咩都中意食噶啦。其实谂深一层就系、是，我都讲唔出究竟我最中意食啲乜嘢。所以拣呢个选项嘅，你要谂一谂。嗱，有一条人生问题，经常都要，我有阵时都会问我身边嘅朋友啊，就系默契大考验入边，如果真系有机会，你同你嘅伴侣或者你同佢最好嘅朋友去玩默契大考验嘅时候咧，通常拣呢个选项嘅人，你会记得。人哋中意食啲乜嘢，人哋中意咩颜色，或者人哋中意咩角色。但系人哋谂起，例如阿范总中意咩色，好似冇表达过。范总中意食咩菜，好似乜都中意食。原来我哋有阵时自己都冇特登去总结过，究竟自己最中意嘅啲系乜嘢？
0: 因为咧有时候咧系咁嘅，我知道哦，佢咧。特别中意食大肠嘅咁样样，咁我会点啦吓咁样，咁而且啊呢一、个咧就中意，有时候我仲会谂啊，咦呢一度咧就啲咖喱都几好食，但我会先睇下今日有冇人着白色衫。
1: 哦，
0: 如果今日有人着白色衫嘅话，咁就算啦。咁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
1: 好容易，
0: 好容易嗰啲弹啲汁出嚟。
1: 哇，你谂得仲细致过点咩餸喎？真系
0: 有时会睇嘅，会。
1: 所以你知唔知做你伴侣啊？做你伴侣嘅话咧，你有阵时过于关心他人，就显得你嘅伴侣冇咁特别啦。你嘅伴侣就会有一个感受，就系可能拍拖嘅时候，我会觉得我系你嘅掌上明珠，但系嫁咗人同你相处咗之后，就发现你好似待个个都掌上明珠。所以呢条心理测验系讲最佳伴侣拍档嘅相处嘛，所以你喺细致照顾对方感受嘅同时，你唔单止要照顾人哋啊，你亦都要俾佢知道你嘅喜好，因为佢习惯咗被照顾嘅时候，就会忽略咗原来对方即系、就是、你都需要被照顾。所以揀呢个选项嘅两即系伴侣相处两个特点，第一就系你嘅伴侣会觉得你对个个都咁好，我唔系最特别嗰、那个。第二就系当你习惯咗付出嘅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哦，原来你都照顾得大家好好啦，你照顾人啫嘛，我唔使照顾翻你噶嘛。所以要思考嘅一样嘢
0: 就又唔至于嘅。嗱咁咧就阿牛扎汤话，我点菜就按照一齐食饭嘅人嘅喜好同忌口啦。或者呢一个佢系自己系会谂啦。阿基都系咁讲啊，都会记住亲朋好友嘅口味，再问佢哋食唔食，得到点就咩差唔多有一两点再有一咩。我再点我自己想食嘅，咁你都好融合喎。
1: 所以就系话今日嘅心理测验系你嘅性格特征啦。更多嘅就系、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咁嘅性格，你喺个特别喺饭台上咁嘅表现嘅时候，如果你嘅伴侣喺隔篱，其实佢要配合你，或者佢要同你更好嘅相处，真系要打配合嘅。所以原来唔单止有阵时有啲场合唔好所有人都关注，你身边嗰个其实系好需要你特别关注。同样就系你亦都要俾佢知道，我亦都需要被照顾。
0: 喺点呢个菜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谂嘅。即系我点呢个菜，我知道佢中意食，咁呢个餸我自己中唔中意食咧？咁我自己都会谂嘅，即系例如大家都会落筷子夹嘅，咁肯定系。可能是最后的那碟的这个青菜啦。大家都知道啦，点菜

0: 廣東人
1: 其實
0: 係
1: 廣東嘅咋，冇綠葉菜係預算點完一餐菜嘅、
0: 啊。點到最後就係食咩青菜啊咁樣，部長會問你噶嘛。嗱，咁通常我都會揀嘅，我就會揀一個就最大公約數，大家都得啦。例如呢段時間你係夏天咁樣樣，咁肯定係照燒腐乳炒冬菜噶啦，係咪先？呢、哦、個全世界都中意食噶啦，幾乎啦嚇。咁、我就會點嗰、那個，因為嗰個我都中意食啊嘛，係、我嘅口味又唔係嗰啲好特好獨特嘅。
1: 所以我而家問你，你中意咩色啊？
0: 咩嘢啊？
1: 你自己最中意咩色啊？
0: 中意顏色係嘛？我最中意嘅顏色就係墨綠色啦。
1: 哦，
0: 係啊。咁跟住咧。
1: 咁啊，仲有唔系？我即系话俾你知，拣呢个选项嘅人，好多时候你算比较特别，就系、是、你起码一口就讲得出我最中意咩颜色。
0: 啊，
1: 系啦，有好多人其实吓、啊，我都冇谂过呢个问题。
0: 哦，我会噶，因为我有好多一啲衫啊，或者呢个配饰啊，咁样样都会有呢一个元素，因为我觉得睇落去嘅时候，个嘅人会舒服啲咯。
1: 啊、所以就是说、其实不单止揀这个选项，我都建议各位听紧节目的或者睇紧我哋节目的想一想、你记不记得我哋读书的时候写，即我不知道现在读书，我哋以前读书同学录入面是有写我喜欢的星，即我的星座，我喜欢的颜色、然后我喜欢吃什么东西，又或者我的偶像是哪个、其实这些喜好啊，你总结一下，然后在你生活入面俾你身边嘅人，包括你嘅小朋友、你嘅伴侣、你嘅朋友知道嘅话呢、你知唔知最大嘅第一个得着系乜嘢？
0: 你知道对方嘅喜好系嘛？
1: 就
0: 是、
1: 你会礼物都收多啲嘅。因为我身边就有好多有好明显个人喜好嘅呢，佢就会经常人哋出去嘅时候就諗到，哎呀阿范总，我第例如今日我知道咗范总鍾意墨绿色、我第日出去见到啲好靓嘅墨绿色嘅摆件又好，或者装饰品又好，我一定第一时间我就会諗到买俾阿范总，送俾阿范总。因为好多人你唔知道佢嘅喜好，你连买乜都唔知道。就系咁啦。所以如果而家开始听紧节目嘅就系，你就可以同你隔篱嗰个，例如开紧车，喂，话俾你知啊，我最中意粉红色、我最中意史努比啊。你讲呢一不经意嘅一两句，可能直接喺听日嘅七夕，你就起码收到件礼物啦。
0: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半点报时啊。
2: 傍晚六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况，
3: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有慢啦，五亚口大桥往广州咧呢一边系因为有整路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都系慢翻些少嘅。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现时立落，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同样要大家留意翻嘅。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上方向亦都是比多些少时间通过啊。陕西大道的古灶路口石湾大桥往落松方向呢，这一边要是慢慢来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塘头跨线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这边都要收收制。岭南大道印象城双方向这个红绿灯都仲是要再等多一等的。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是红绿灯呢，就要比较长些少。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仲有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这一边呢亦都是有慢啊。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落龙路落龙大桥往龙岗，105国道的容祺大桥海味立交出返广州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高富路富道白安路互通往九江方向，这边都是车仔咪摩啲嘅。高镇大桥往容桂方向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车仔比较多。南二环轮陆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这边都棘住了。广明高速的下安互通往广州的方向，同样要花多些少时间通过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望望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阴天有中雨，吹两到三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 75%， 最高 95%。 未来三日我市雷雨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比较多，土壤含水量比较高，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气温是 30.3 摄氏度。

0: 9月20号翻旗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竹女86234-8。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啦。嗱，咁啊，都系晒 Kimi 咧，就提醒咧，听日咧七夕啊，又要咧就即系吹吹血啊，送下嘢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又唔一定嘅，但系咧，即系我觉得节日嘅仪式感咧，有时候讲句说话，又或者系即系叫做。点讲呢？因为我系嗰啲少少嗰啲细节控嚟嘅，我唔一定会做一啲好大一啲嘅一啲大龙凤，我会可能喺生活细节当中，我希望啊对方可以感受到就系、是，即系因为生活肯定系细水长流，要润物细无声嘅嗰种咁样样，表达自己对对方。
4: 有冇发现其实每个月都有节日咧？
3: 咁但系唔系下下都哦，咁啊系。
4: 你知唔知点解每个月都有节日？
3: 就是俾机会俾我哋可以多啲咁样有一啲可以即係溝通嘅机会。
4: 你讲嘅其实係你实际嘅行动就係溝通嘅机会、
3: 嗯。
4: 其实更多呢每个月嘅节日即係节气又好节日又好亦、都提醒住我哋要过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月都有值得纪念嘅时间。所以其实我大喇喇结婚都20+啦，你可能都差唔多啦，系咪？
3: 我话都差唔多啦，哇！多谢你提醒我啊。
4: 所以你有冇发现而家睇落20好似啊1、2、3、4、5咯，可能数好快，但系20个年头入边又有12个月乘以20，然后每个月入边其实我哋要过好。其实唔容易嘅、真係唔容易嘅。无论你係一个人过定係一家人过、所以每个月都有啲日子俾自己搵个藉口叫埋身边嘅人嚟食下饭又好倾下偈又好买下礼物又好甚至只係去商场量下冷气都好。你都会有啲新鲜嘅嘢，例如你七夕去商场你就起码会见到嗰啲商家各使尽浑身解数嚟吸引你入嚟。好多嘅折扣好多嘅优惠。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好开心嘅事，有人想讨好你、有人想讨好你屋企人、有人想讨好你成家人。咁、其实点解你唔可以 enjoy 一下呢、所以有节日唔系一件坏事。有节日而你又有抵触嘅情绪。咁就值得思考一下啦。
3: 好，咁啊，同事阿谦就话：喂，听日咧都系呢一个嘅七姐啊，拜七姐啊，乞巧节啊，
4: 今晚啊，我奶奶已经买定嗰啲，
3: 反正就系各种
4: 花，
3: 各种嘢啦。
4: 秧，我哋叫冒鲜秧，冒完鲜之后嘅秧，同埋会有水，冒完鲜之后嘅水，仲有一只花系煲凉茶嘅。细路仔发烧，我奶奶就话嗰只一定要今晚挤落去晒完月光，第二日先正有效噶。系啊，
3: 即系传统上边系，
4: 然后
3: 系讲系咁讲。
4: 我阿妈嘅时候，即系我奶奶就呢种。我阿妈嘅时候仲会有针线包噶，
3: 系挤
4: 喺个月光底下噶。
3: 系啊，喂，真系咧，我早两日咧就去咗呢个君安啦，咁咧就去咗佢哋有一间就叫做冰玉堂。咁其实咧就
4: 系
3: 即叫自梳女，
4: 系
3: 啦，就自梳女嘅一个即系当年啦，1950年嘅时候
4: 嘅闺蜜宿舍，
3: 就系啦，闺蜜宿舍，应该系咁样样讲。咁咧就其实佢哋都有一个非常之浓厚嘅呢一个过七夕嘅一个咁样样嘅活动。其实而家一样都有，佢哋都有君安每年都有七夕文化节，其实听日都就系噶啦。都算是大型的，
4: 所以趁听日这个时间陪家人一起去吃餐饭或者去看一下这些文化，其实都是给机会你团聚一下啫。
3: 是啊，所以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节日当中呢就是即是叫做
4: 七夕呢很有传统意义的。
3: 是啊，即是他讲的就是说即女士呢喺我哋嘅
4: 团结
3: 互助啦，自食其力啦，
4: 同埋各有技巧，
3: 同埋就真係即係叫做做嘢啊，上边確实係嘅。好啦，咁我哋继续讲下我哋嘅答案啦。
4: 答案啦，係啦，因为刚刚先讲咗三个咋。
3: 係咩？
4: 係啊，先讲完三个咋。而家
3: 加速。
4: 係啦，而家就讲 我本来以为咧，即系冇人会交俾部长按预算点菜嘅，
3: 都有少少一两个。
4: 有，其实真系都有人拣。咁交俾部长点菜嘅你咧，即系性格就一定系比较开阔啦，分清主次，而且咧识得发现别人嘅天赋，识得用人啊，系你嘅特色啊，所以你会信任专业人士，同时你亦都会成为专业人士。
3: 哦，
4: 因为你觉得专业系可以值得信赖嘅，所以喺做事方面，你亦都识得揸预算啦。捉大放小，唔会纠结啲细节啊，啲边角啊，亦都比较顾全大局。咁咧，但系当然啦，喺点菜方面交俾碟人点嘅话，肯定系基于你对佢好信任。我相信你都唔会所有餐厅都系咁嘅。所以拣或者叫做系最佳拍档啊，你嘅伴侣相处嘅建议入边咧，你一定要揾一个咧细心过你嘅，执行力好过你嘅伴侣啊。因为咧，你啊负责把预算同大方向。但系记住，大家边啲嘢中意食，边啲嘢唔中意食，或者唔食得啊，系好重要嘅技能嚟噶。你就要你另外一半同你去打好配合，你哋要互补。咁啊，所以喺你用专业人士嘅时候咧，佢亦都可以帮你把把关。加多啲人文同埋呢个感受落去，情绪价值，你嘅另外一半可以帮你俾足俾，无论系同你食饭嘅朋友啊，定系你个屋企人啦。嗱，最简单一样嘢，如果你系叫部长点菜，咁你食饭嘅时候就讲唔出我点解要点呢个菜，然后就人哋食饭嗰个就唔会觉得哦，原来你系为咗我精心准备呢个菜。但系你想象下，如果呢个时候你隔篱有个伴侣，你个拍档同你讲，范琪啊，呢个餸啊系我老公特登点俾你噶，因为佢知道你呢段时间整牙，系啦，所以咧可能想食啲即系唔好咁多嚼嘅嘢，又或者佢记住咗你最中意食大肠，这个店嘅呢个大肠系特别好食噶，你呢餐饭咧价情绪价值拉满嘅时候，就会将即系将点菜嗰个人买单嗰个啦，同埋范琪嘅呢个关系就会拉近。
3: 嗱，讲到话部长点菜咧，唔一定系佢帮你去拣，而系你去揾部长嚟落单嘅时候咧，部长讲一句说话系会即刻，我会对呢个部长甚至乎呢一间餐厅好感度系直接飙升嘅。
4: 系乜嘢啊？
3: 一句说话吓，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呢一种咁样感受？有冇听过？应该有。好啦，差唔多噶啦，唔够再点啊！
4: 哦，
3: 明唔明啊？即系话嘅意思系，你哋咁多个人，你已经点咗咁多嘢啦，差唔多啦。你到时候你唔够食啦，你再落单，即系佢会揿住你。好啦，唔好点太多，惊你浪费。
4: 系啊，哇！呢种部长就好有安全感啦。
3: 呢一种咁样样嘅说话，呢一种咁样嘅部长愿意讲呢个说话嘅话咧，即刻加分呢一间嘅餐厅，起码佢有担大，系啦，佢系肯负责任嘅，系啊，正啊呢啲咁嘅部长。
4: 啊、
3: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一个啦。犹豫不决，食咩好呢？点嚟点去，望嚟望去，咁样样。
4: 系啦，咁拣呢个选项嘅你咧，你一定系识得多方权衡嘅，所以你先会嘥时间去顾前顾后，去理人哋嘅感受，又或者评估下呢间餐厅。其实就
3: 系
4: 你谂好多嘢，所以你行事谨慎稳重，唔愿意咧，因为自己嘅决定啊，之所以咁谨慎，就因为你惊你嘅决定会带嚟唔好嘅后果，你会影响到其他人，又或者俾人哋唔好嘅体验，所以亦都代表住你嘅人其实比较体贴嘅，做事亦都唔冲动，咁啊同时咧亦都有少少拖延，咁啊拖延啊同埋谂太多咧，好多时候我哋讲嘅精神内耗啦，你自己会内耗啦，又惊做唔到好嘅决定会纠结，但系咧，你揾伴侣方面嘅话咧，你就适合揾一啲决断力强嘅伴侣。即系你可以谂嚟谂去，但系到最后拍板嘅时候，有个人而爽脆果断，去帮你做呢个决定，而且你咧亦都可以大胆同你嘅另外一半分享你嘅顾虑，将你思考嘅嘢同你嘅伴侣去讲，佢又愿意去听，咁咧唔逼你做决定，咁就 perfect 啦。咁当然咧，这个世界真系冇咁多 perfect 嘅伴侣嘅，所以系你系拣呢个选项，我建议你同你个伴侣讲，如果你见到我犹豫不决嘅时候咧，你可以大胆啲帮我做决定，又或者催促我做决定，咁样我哋先正可以唔好喺内耗呢条路上越嚟越卷。
3: 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啊讲埋呢个 D 选项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好多朋友都会有呢种嘅模式嘅，嗱一人点一个啦，唔使争，唔使烦。
4: 我哋都有百分之，我嗰阵睇咗有百分之好似30几嘅人都系拣，一人点一个菜就最好啦。系啊，20几啊。 系啦，咁拣一人拣一个菜嘅话咧，一定系平等啦、
3: 嗯、
4: 民主啦，同埋咧好就得人啦，啊，识得察言观色嘅同时咧，亦都尊重别人嘅选择，咁啊，亦都照顾到其他人有参与感啊、
3: 嗯。
4: 所以喺团队当中嘅话咧，顾及多方需求，亦都想做到面面俱到，但系缺少全局统筹，所以有阵时就好细碎啦、
3: 嗯，
4: 就会出现咧个个都点肉。又或者个个都点菜，咁你知出去食饭嘅话呢，如果真係一餐饭嘅话呢，就要有冷盘啊、汤啊、煮菜啊咁样凑成㗎嘛、嗯、即咁样又健康得嚟呢，又唔会浪费。但係如果你叫人叫个揀一个菜嘅时候，佢哋又唔识得睇下前面嘅人揀咗咩菜，即佢哋冇咁嘅去把控嘅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冇人点汤啦，又或者呢冇人点大菜啦，个个都系点小炒。咁当然呢啲都系零星嘅一啲叫做举动啦，但系有阵时可能会影响大局嘅。咁、
3: 嗯、
4: 所以揀伴侣方面呢，你最好有一个有眼界长远发展方向嘅伴侣。
3: 嗯，
4: 佢可以带住你做生活嘅蓝图、家庭嘅蓝图，然后你再慢慢砌内容上去呢，咁样又有细节又有大局呢，你哋一家人嘅无论係财务规划啊，定係出去旅行啊，或者生活嘅规划呢，就会做得更好啦。
3: 嗯，冇错。嗱、嗯，咁呢就我哋呢而家暂时讲埋呢个讲住呢个先、
4: 嗯。
3: 因为我哋仲有三个选项呢，一阵间我哋广告客户声音返嚟呢
4: 就可以讲。
3: 就可以讲啦。咁但係呢就我今日呢是即是叫做学识咗一样嘢。
4: 发礼物
3: 就是发礼物啦。
4: 咁好。
3: 好紧要啦，发礼物呢一个好紧要啦。
4: 送乜嘢呀？
3: 送乜嘢呢？因为今个礼拜我哋江湖好货呢，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呢，就喺度推緊嚟自香港嘅黄记嘅呢一个饼干。咁就今日呢，我会就又学识咗呢，原来可以发一个嘅即叫礼物上去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当中嘅。咁一陣間呢，我會喺大概係我揀一個，例如係五分鐘之後，五、
4: 哦、
3: 分鐘之後呢，我會訂放一個嘅呢一個禮物出
4: 嚟。其實唔係紅包，係實物啦，
3: 係實物嚟噶。佢係黃記嘅金槍魚味嘅呢一個嘅紙片餅乾，
4: 即係好薄好脆嗰種。
3: 係啦，一盒餅乾佢原價咧就係22.2元嘅，咁而家咧就我就直接就送出去。
4: 系啦，运费都唔使。
3: 系啦，冇错。咁咧就我
4: 送饼干啦，
3: 送饼干就直接就送出嚟噶啦。
4: 咁然后参与嘅条件系，
3: 就系、
4: 是、你要关注我哋直播嘅，而且你当时系在线噶。
3: 冇错啦，嗱，我而家就直接就发出去啦、嗯。我先发咗先啦，睇下得唔得？应该系得嘅。
4: 嗱、哦，咁喺边度见到啊？
3: 嗱，我依家发咗出去啦。
4: 左上角啊，
3: 左上角嗰度有一个，大家入到嚟关注咗之后咧，咁就但系唔可以退出嚟、啊。要喺五分鐘之後，
4: 如果唔係你退出咗咧，就
3: 你一退出咗嘅話咧，就
4: 冇咗資格，
3: 冇咗資格噶啦，你先過嚟。嗱，左上角，左上角嗰度，
4: 等我分享先。
3: 係啊，分享先啊，咁就睇下抽唔抽得中啦。咁然之後咧，因為今個禮拜我哋嘅江湖好貨咧，都係為大家去推薦我哋嘅餅乾啦，咁咁咧就我哋而家先去講下胡聲音先。咁我趁住呢個時間咧，我就攞翻嗰啲嘅餅乾出嚟啊，
4: 俾大家睇下。
3: 係啊。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

0: 有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0: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0: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源。
3: 好啦，今日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吓，咁啊啱先咧，我就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就放咗一份嘅小礼物上嚟，咁咧就而家仲有大概两分半钟咧就会开奖噶啦，咁大家入到嚟之后咧，首先要关注咗我哋呢个公众号先啦，呢、這个视频号先啦，咁啊关注咗咧，咁就有机会系啦，要点噶吓，咁但系咧就喺点之前咧，你唔好退出去，一退咗出去之后咧，你就冇嗰、那个即系、就是、叫做可以抽中嘅呢一个资格噶啦，好，所以呢个唔关我事啊，呢、這、一个系佢呢个平台嘅。嗰、那個嘅機制係咁，
4: 所以你要入咗我哋直播間之後，
3: 冇錯
4: 啊，先點關注江湖二叔公，然後左上角有個藍色絲帶，
3: 係
4: 啊藍色盒黃色絲帶嘅，然後你點入去
3: 就係嗰個啦，
4: 參與抽獎，
3: 冇錯啦，嗱咁咧
4: 就有餅乾咯，
3: 啊即刻有朋友咧就話我中意嗰啲黑松露味嘅呢一個梳打餅，嗱梳打餅咧係真係日常咧要嚟頂下肚啊，成成下呢個咧係非常之好嘅，咁再加上咧就黃記嘅呢個黑松露餅咧，其實我真係食咗好耐，起碼都食。咗兩年嘅時間，我係枕住買，肯定有喺度嘅。咁佢首先咧就黑松露嘅嗰個味道相當之濃郁啦。咁而家咧佢推出嘅呢一個咧，佢嗱榮獲咗呢一個國際美味獎啊 ，Superior Taste Award 啊，2025年嘅一個獎項。咁佢呢個餅咧，首先咧就重稱先啦，因為咧佢係呢一個接近一斤裝，
4: 480克，
3: 接近一斤裝。咁然之後咧就係佢日常你要嚟放喺辦公室啊，或者係夜晚要嚟宵夜啊，或者晏晝即係三點零鐘嘅時候要嚟食。要嚟頂肚 OK 嘅呢一個味道，
4: 我個車長期都有小餅乾
3: 嘅，係啊，
4: 因為小朋友有時會肚餓，我哋開下車又可能會肚餓，
3: 冇錯。咁另外咧，仲有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叫做多選擇啦。呢、這、一個係39.95盒，
4: 五盒二號連接，
3: 五隻味嗱，佢啲口味咧全部都好 OK 嘅嗱。首先呢個三色禮物，咁即係嗰一個嘅即係叫做膳食纖維啦。咁然之後呢一個咧就金蒜牛肉。
4: 哇，
3: 系啊，系咪好即系你有想象到嗰啲口味味道？跟住青檸三文魚，
4: 系啊，
3: 系啊，好清新嘅呢、這個青檸三文魚。咁啊，然之後仲有咧就黑麥海鹽，呢、這、一個咧就係普通，但係
4: 我覺得啲味唔特別啦，唔係我哋平時買開嗰啲味啊，即係嗰啲咩番茄啊，
3: 好特別定唔特別啊？
4: 特別啊，就係話好特別啊，
3: 係咯嗱，咁啊跟住咧仲有就係呢一個黑松露火腿，
4: 火腿
3: 咁啊呢一個咧就係你中意食。呢隻口味嘅黑松露嘅話咧，你就去揀我哋嘅三號連接咧，就直接黑松露火腿梳打餅乾呢一箱好似29.9，係啦，咁就係差唔多一斤噶啦。
4: 而且包郵啊！
3: 咁如果你話想即係叫多隻口味嘅話咧，你就可以揀呢一個嘅39.95五盒嘅，平均翻就一盒就大概係8蚊雞左右。系啦，咁、大家都可以
4: 抽咗奖啦，抽咗啦，系啊，
3: 系嘛，喂，恭喜晒！
4: 然后抽奖嘅系 Q 字头噶，
3: 系嘛，有朋友中咗啦，系嘛，
4: 系啊，
3: 喂，恭喜晒，唉，嗱，咁样，我哋每日都放一份出嚟，好唔好？
4: 好啊，
3: 即系我哋每日都会放呢个礼物出嚟，咁、大家就留意翻啦，好唔好？即系叫做关注我哋嘅呢个直播啦。好唔好啊？
4: 好多嘢食啊
3: ！OK， 好啦，嗱，咁我哋咧就，咁我哋今日讲点菜噶嘛？
4: 哦，系喎、哦。
3: 系啊，嗱，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哋最多人拣噶啦，先沟通再点菜啦。
4: 系啦、啊，我估唔到，哇，一马当先得嚟，真系差唔多50%咁仔啊！
3: 系啊，
4: 系啊，40几啊。
3: 系啊。
4: 咁即系先沟通后点菜，咁拣呢个选项亦都系我哋 粉丝或者我哋听众群体嘅共性啦。呢、這个共性系乜嘢呢？就系、是、天生共情，懂得顾及他人感受，仲、有出色嘅沟通能力。你知唔知你话沟通就沟通啊？
3: 系啊，
4: 好多时候、
3: 你话事咧，
4: 好多时候你沟通系无果噶，又或者你沟通甚至会有矛盾噶、所以你大胆咁去沟通，就代表你本身嘅协调能力啊，沟、通嘅能力就好显著啦。所以咧，你做事又习惯换位思考啦，充分听大家嘅意见，唔系一个独行。行合嚟噶，所以咧喺人际关系咧擅长化解分歧，一个菜满足唔到所有人，你咪点得过咯，系咪？所以咧你又好尊重唔同人嘅声音，有好多人都会信任你，做事咧又思考嘅时候又唔会过多咁样去耗内耗啊，更加采取集思广益嘅方式，喺学习沟通同埋决断之间咧达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咁拣伴侣或者同伴侣相处咧，你亦都要揾一个咧好似你一样嘅。行动力同執行力都得当嘅伴侣，咁咧就你啊负责沟通啊，或者叫做引导思考，然后咧你个伴侣亦都可以帮你一齐将呢件事情落地同執行。就你想象一下，我哋点菜嘅时候好不容易倾好咗啦，哎，你要食呢、食呢、真系点菜嘅时候咧，冇人叫个部长嚟，或者入嚟入去个部长都唔嚟，就要有一个人咧，我周不时都系怂恿我仔，佛仔，搵唔到人啊！你快啲帮我叫个部长嚟啦，咁你都要有个人去拉个部长过嚟帮你洗菜噶嘛，系咪？又或者啲菜慢嘅时候，未上齐嘅时候，系咪都要有个人帮你去催单啊？所以你个伴侣可以帮你做一个好好嘅咁样嘅行动力嘅配合，一个咧就肯共情沟通，一个咧就果断执行，咁样双方情绪都照顾到咧，你哋嘅感情啊，你哋嘅夫妻啊，就会越嚟越美和美啦，和和美美啦。
3: OK， 好，咁跟住咧就去到。参照隔篱台，喂，围围台都点呢、這个，咁我哋又食呢啲啦，咁样
4: 样。又或者呢间店嘅招牌餸系呢个实冇错嘅。
3: 系，咁啊呢一啲咁样样嘅朋友，佢哋又
4: 都几多人拣啊？呢、這个哦，都有人拣，
3: 都有人拣，
4: 但唔算多，系啦。咁啊，代表住你嘅心思咧，就比较审慎啦。然后咧有好强嘅风险规避意识。
3: 系。
4: 点解要睇下隔篱台点乜？就系、是、起码唔会点错嘛，个个都点就系嘛、所以你愿意借鉴他人嘅实践经验啊，做事又稳健踏实，唔中意盲目冒险，但系有阵时咧又会变成跟风。所以咧，你习惯向外揾答案嘅时候咧。亦都要睇下自己嘅选择，唔好净系跟别人。你嘅接纳度高嘅同时咧，亦都可以问问你自己内心真正嘅想法。咁你嘅伴侣咧就适合啲内心嘅，肯同你一齐商量嘅，又可以同你听下你嘅，即系喺咁多嘅人嘅意见入边，佢单独佢可以听下你嘅对你嘅偏爱啊。即系你嘅伴侣一定要你喺佢眼中系。佢睇你嘅眼系闪闪发亮噶，即系佢发现到你独特嘅地方，而且你又可以交换意见，咁样你两个人咧就可以相处得甜甜蜜蜜啦。因为咧，你哋会揾到共同嘅选择，而唔系单方面去决定。
3: OK， 好，明白啦。咁跟住咧就系、是、我哋今日最后一个嘅选项，
4: 其实系我嘅选择啊，
3: 专点自己中意食嘅餸，
4: 系啊，
3: 嗰啲我唔理噶啦，反正就系我觉得我点嘅可以代表到大家嘅口味噶啦。
4: 我咪前同阿范总讲，我觉得我好识食，所以我觉得我点亲嘅嘢都好食，我点嘅嘢范总实中意食。
3: 啊！
4: 我真系有咁嘅自信，当然咧，
3: 亦都有啲朋友系咁样样噶。
4: 系 啊，所以佢会觉得，哎，呢类型嘅人，自我感知力好强，自信笃定就梗噶啦。然后咧又唔想委屈人，委屈自己嚟讨好别人，所以做事好干脆，好少内耗嘅。啊，所以面对问题嘅时候，或者面对机会嘅时候咧，会主动争取，有立场有主见，唔容易被别人嘅声音裹挟啊。呢段时间好兴嗰啲价值裹挟啊，或者嗰啲
3: 好似俾人绑架咗咁样，差唔多咁嘅意思。
4: 所以喺直率嘅同时咧，成日即系会将重心放喺自己身上，有阵时系会忽略别人嘅需求嘅。又或者别人嘅新嘅一啲想法，你系唔可以第一手掌握。就等于我同范总食饭，我可能觉得佢乜嘢都得噶啦，我就拣。我中意食嘅，佢都中意食，但系可能你唔知道呢段时间可能范总感冒啊，味觉唔系咁好啊，然后有啲嘢佢其实试唔到咩味啊，咁佢反而可能想食啲辛辣啲嘅，又唔定系咪？所以你好容易会错过咗一啲新嘅资讯同新嘅机遇。咁所以喺伴侣方面咧，要揾一啲。 坦诚表达自己嘅，肯沟通嘅，嗱呢个好重要，肯沟通嘅，肯讲出嚟嘅嘅一个伴侣，大胆讲出嚟，先正可以将你即系将呢个过于选择嘅果断或者武断啊，甚至有啲武断嘅呢啲性格咧截住，即系太冲动啦，拉住拉住，谂谂先谂谂先，有啲嘢其实呢间嘢咧而家换咗个厨师，你知唔知啊？佢可能呢个菜唔好食噶咁。系啦，所以伴侣就要找一个拉得住你嘅人，又有耐性嘅人。
3: 所以咧，我觉得咧就系即系如果身边有一个好识得点餸嘅朋友，
4: 哇，
3: 系一件好开心、好幸福嘅事情嚟嘅、因为你知道我所有想食啲咩嘢，我可以安心咁交俾佢，佢一定会知道呢一间店，可能我以前未去过，系嘛？咁佢嘅话，佢就会知道哦呢度咩好食。佢会点一啲我哋鍾意食嘅嘢，我哋唔需要出太多嘅主意，得㗎啦，你点菜我放心咁样样。
4: 你突然之间諗定我諗一样嘢就係、除咗有一个可以点菜嘅朋友，有一个懂得去旅行或者懂得选线路嘅朋友都好重要㗎。係
3: 呀、
4: 因为我哋係好想同朋友一起去旅行或者同屋企人去旅行嘅时候，揀去东定去西去海定去山係好烦㗎。如果有一个朋友係可以揀到好靓嘅线路同埋好性价比高嘅，哇就一流啦，所以去旅行就一定要跟范总啦。
3: 咁你就有朋友咧就话啦，咁如果系先点套餐再点自己中意食嘅咧，咁啊一样都系选 A 嘅啫，都系点自己中意食噶啦。
4: 系啊，你套餐都系因为你自己中意拣嘅啫。
3: 系啊，冇错。好啦，今日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多谢晒咧华老师又同我哋分享咗一个嘅心理测试，咁啊期待咧下个礼拜又有新鲜好玩嘅心理测试同大家一齐揭示自己啦噃。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4: 拜拜。
5: 晚上七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8: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7: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8: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7: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1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1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15: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14: 有真情。
1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7: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7: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扑飞啦！
18: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19: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8: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0: 哎 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2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21: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3: 来到晚上的7:05，晚上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相当缓慢的路段包括会有海滨路的桂东立交往罗村方向现时行车有慢，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不得理想，桂登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带到机场路口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仔多行得摩。最近看到就是南海大道的佛平路口局的方向现时就是行车布慢的，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就亦都不多靓仔。转个镜头看到佛山大道的乐安至道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塘头至道桂江湾立交往大力的方向，还有就是桂和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仔多行得摩。洛龙路的洛龙大桥往龙岗的位置呢，这里行得棘棘下。105过道的容器大桥往广州方向咪摸紧的。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见到啦，同样亦都是车仔多就行得摸。这一拍的交通情况同你刷新住咁多先，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细挂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6: 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7: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7:07，呢度系你好有趣，你收听紧嘅系 FM92.4。你好啊，我系万飞。欢迎你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进入到花生板块，选择924嘅你好有趣嘅呢一个直播间，同我进行互动交流嘅。可以喺呢一度咧，就系点点歌，倾倾偈啊！见到巴拉巴巴巴嘅话，咦，今日啊咩有文有路嘅晚飞系嘛？要听手指滑雪咁样样，你系咪想送俾你嘅老板听啊？咁啊，有啲朋友就喺度问啦，啊，小福饼嘅话，万飞晚上好啊，今晚黑仲发唔发红包呢？寻晚黑嘅嗰种，讲緊嘅呢就係我哋嘅呢个佛山家上面嘅积分红包下，稍后呢我空闲嘅话呢，我就会去后台设置㗎啦。大家耐心等待。咁啊，跟住有啲朋友话，点解今晚黑冇红包㗎？哎呀，等待需时啊嘛。我同埋都唔係一开始就发红包㗎。跟住呢就再嚟见到喜欢电台啦，又喺度点哥哥嘅歌啦。你真係好鍾意哥哥㗎喎、哦。小琪佢就话啦，菲菲晚上好啊，啱啱喺台山返嚟，然之后晒两张嘅海滩相俾我睇。佢话马上上嚟佛山家撑你啦。想点首歌啦，送俾菲菲同阿朱啦，园长啦，村长亦说。朱儿子书记忆月光彩姐姐花花同埋小白同学啊。是啦，咁啊喺点歌之前嘅话呢都有个好嘢推荐俾大家嘅，就係、专门呢係火返嗰啲啦，屋企仲未装净水器又或者喺度纠结緊究竟换边一款嘅朋友啦。又或者可能好多朋友呢其实买嘢嘅时候呢都好担心，哎呀售后会唔会唔靠谱呢，或者係后期嘅嗰啲消费例如换滤芯会唔会系个无底洞呢。关于呢个问题嘅话呢，其实好多想关注返自己家庭健康家庭用水嘅朋友都系绕唔开嘅。咁而家就唔需要担心啦，同你推荐花款呢就系1509阴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八月嘅福利啦，你千祈唔好错过。咁因为而家呢厂家系做緊一个嘅活动嘅，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你觉得满意啦咁就可以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呢无条件帮你退机。而家嘅订款呢仲可以享受返买一送十嘅一个超值好礼嘅。咁究竟系咩嘢超值好礼呢？嗱，首先呢就会赠送返呢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高端管线机，4档嘅水温满足返你好似平时啦冲茶冲咖啡啊，甚至乎呢就是冲奶给宝宝等等这些不同的需要，一键出水非常方便，而且还送价值299元的静音空气循环线一台。夏天特别现在炎热的这个时候降温必备。另外再会送多一部就是高端的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滋养不会伤头皮和发质，再送多一床品牌亲肤空调被，同埋高端定制晴雨遮一把，仲有呢就係一套增压过滤嘅花洒，以及再送多3套花洒专用嘅过滤滤芯。咁样嘅话呢全屋嘅用水你都可以净化到啦。以上送嘅嗰啲呢其实都好实用嘅，都系一啲嘅居家生活必备嘅一啲品质好物啦。咁另外今晚黑前30位打电话嘅朋友呢仲可以享受返啦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一个福利嘅。1509阴凡心系列嘅净水器8月嘅福利啦，你大家唔好错过啦。要拨打4008286721可以去享受呢个多重嘅好利，电话系4008286721。咁而家呢就係厂家做緊活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呢你先至再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无条件可以退机嘅，如果你唔满意嘅话。第三年嘅呢、这个免费换完滤芯呢，咁大概就係你仲可以第5年啦先至需要再去畀钱去换滤芯嘅。咁计落嚟嘅话其实你一日呢就係、是、用落嚟嘅呢个费用啦，可能其实比买一支嘅矿泉水係要抵好多㗎。咁而家呢就仲有送刚才讲到嘅一大堆嘅呢一个礼品，包括会有呢就是、管线机啦，空气嘅循环线啦，
吹风机啦，仲有空调被啦、晴雨遮啦、过滤花洒啦，同埋三套嘅呢个花洒嘅过滤芯等等呢啲嘅礼物嘅。而且啦，嗱，刚才讲到啦，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嘅话啦，仲有3年嘅免费上门去更换滤芯咁样嘅服务。想要更换呢一个嘅饮水器嘅朋友，又或者想买嘅朋友，可以揸紧时间去拨打400-828-6721进行了解。见到美好的记忆，佢话撑场万飞，听日就系七夕啦，所以我要点首分手快乐啊！咁曳住咩你？跟住外来务工人员话：咦，今日系咪又系万飞上播啊？系啊，又系我啊！佢话想点首《逆行真进场》先，系咪霆锋嗰首啊？系啦，欢迎大家啦，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进入到我哋嘅呢一个花生板块 FM92.4， 你好有趣，同我进行互动交流啊！而家听紧嘅会系草蜢嘅呢一首《忘情森巴舞》。

系啦，提醒翻你呢一个嘅红包已经发咗出嚟啦。刚才有朋友话，我等紧你嘅呢个红包，不如整翻首交换温柔，交换一下呢个好心情啊！听完呢一首歌嘅时候，手速千祈唔好慢，嚟到佛山家上边抢红包咯喂！

0: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3: 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6: 继续翻到嚟，你好有趣，我系万飞，读到大家嘅留言先吓，咁同时提醒翻你啦，畅游故事会呢个视频号亦都系直播进行当中，唱系唱歌嘅唱啊。见到呢个尾数叫做2492嘅朋友，佢话菲菲，我想听千华嘅勇啊，七夕啦，要勇敢咁问另外一半攞礼物。

带嚟嘅会有杨千嬅嘅《勇》啊。跟住见到有好多朋友都嚟到我哋嘅呢一个佛山街上面打卡啦。提醒翻你，第二个嘅红包亦都已经发出嚟啦。都期待大家啦，好似寻日咁样样啦，截图话俾我听，分享下你嘅喜悦。知道你今日会抢到几多嘅福气，几多嘅好运呢？刚才有位朋友佢话要点呢一首《挪威的森林》啊，送俾全部人听。跟住禅静 Kimmy 佢话我想听国 Sir 嘅幸福感，因为收到呢个积分红包就会好幸福了。

见到螺蛳粉味牛杂汤，佢话呢两日都系慢飞呀，系呀冇错啊，听日都仲系我。跟住咧就特价南关车，佢话啦，究竟龙少去咗边度玩呢？咁我又唔知道，不过我知佢咧就系休年假，同屋企人出去嘅。跟住见到咧就系 Abby 重重，佢话啦，格格好啊，我要听麦嘉瑜嘅好得很。哇，呢、这个长气歌手麦嘉瑜，佢嘅歌真系好难唱嘅。而家听紧嘅呢一首伍佰嘅《挪威的森林》，系灵魂show送俾大家嘅。然后三千佢话今晚黑想作晚飞一个大福袋，所以我想听罗技嘅作大。系啦，嗰、那个七位数嘅红包我已经发咗出去啦，大家揸紧时间啦，嚟到佛山家嗰度抢抢积分啦，希望可以帮你兑换到你想要嘅礼品啦。

去去半点报时先。晚上7:30

0: 马上同你更新下现时缓慢嘅路段，包括会有咧就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现时唔多理想，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双方向行得扭扭零零啊。禅西大道嘅石湾大桥往罗村方向呢一度报紧慢，佛山大道嘅乐安至道江湾立交往兰石塘头至道江湾立交往大力嘅位置唔多靓仔，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放紧慢镜，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同样亦都扭令当中。而高速方面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提醒翻大家，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有全封闭嘅施工啊，咁期间系禁止一切嘅车辆同埋行人通过嘅。咁原计划咧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啦，需要绕行到龙穗路，经过轮桂路嘅辅道，然后再驶入红旗路。嗱，嗰边嘅工期咧会去到明年嘅一月底，大家相互支持一番。呢一 part 嘅交通情况同你刷新住咁多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今晚黑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雨，吹两到三级的东北风，气温介乎26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75%到95%。目前佛山五区依然是挂起了黄色高温预警信号，未来三日佛山的天气是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前期的降雨比较之多，所以土壤的含水量比较之高，需要防范地质灾害。

0: 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

继续翻到嚟，你好有趣，我系万飞。有啲朋友就问到龙少去咗边度？龙少而家系休紧假嘅，星期四佢就会翻嚟噶啦。嗱，跟住咧，有啲嘅朋友咧，佢就已经系抢过。

我两次嘅呢一个积分红包，然后咧就话要求自己咧抢过嗰啲下架，咁样系唔得嘅。我哋要等埋嗰啲咧仲未入场嘅朋友。如果你咧仲未喺你好有趣嘅呢个直播间当中抢到呢个积分红包嘅话咧，揸紧时间，嗱嗱临，佢哋唔等你，我等你吓。系啦，见到啦，就系呢一个西江脆皮鸡小羚羊嘅话啦，大家晚飞啊，牛马喺出边食紧牛马餐啊，佢嘅牛马餐系咩咧？睇下张图先。梅州客家烟面加三及地汤，其实望落去都好吸引嘅。我都想知道三及地除咗系呢一个嘅猪肠啦，同埋呢个猪润之外，仲有一样系咩咧？佢话啦，一边食一边静静咁等待我发呢个大包，我发咗噶啦，抢到未呢你哋？浩浩意识佢话啦，晚飞晚上好，想点首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又或者系刘惜君嘅晚风心里吹，送俾你同埋所有人啊！我都想问一下咧，就系而家喺户外嘅朋友，个天气如何啊？即系咪都系嗰种闷热得嚟，但系有阵风吹埋嚟都好舒服嘅嗰种呢？如果系咁样样嘅傍晚，听住节目去散下步，特别如果你话可以同自己屋企人、自己爱嘅人一齐嘅话，其实都系一种嘅幸福啊！这个画面真系好得很。

听嚟嘅会有麦嘉瑜嘅呢一首《好得很》。睇下先，见到咧就拖拉 A 梦，佢话曼菲儿，我想点首《绝不能失去你》啊。诶，刚才咧亦都有朋友话我想听流星雨，睇嚟琴日咧系咪捅咗呢一个流星雨的锅？情非得已之后，大家都好想听系咪？小胡椒佢话嚟啦嚟啦，我想点首《我是一只鱼》啊，谢谢。其实鱼唔系一条条嘅咩？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佢要一只鱼？边度嘅方言系咁样叫？咁样叫呢个量词嘅咧？

跟住见到二姐，佢话啦，哎呀，抢唔到喎！嗱，刚才嘅嗰个咧已经下咗架噶啦，抢唔到嘅话，我已经系重新发咗一个新嘅大嘅红包啦。大家可以咧就点击左上角咧有一个钱袋嘅位置喺我哋山家上面，你就可以抢到噶啦。不过首先你要进入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嘅区域先得嘅，先至见到一个钱袋嘅。

呢位叫做敏总好想大声说爱你，佢话点解啲福袋嘅面额咁大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Oh my god！ 原来曼珠沙华顶班，佢一年咧就系数咗三首歌嘅歌名上嚟嘅。啊哈，跟住。

呢几日咧见到有好多啦，之前未见过嘅好得意嘅名啊，嗰啲咩贫僧咩洗发用漂油啊，咩我系 PPQ 啊，芝士年糕啊咁样样。有朋友问到有冇直播咧，有啊，视频号唱游故事会唱歌嘅唱，跟住见到有啲朋友话我来了，永不转向。跟住肥仔肥仔唔好走，佢话啦撑场啊，最近好迷野心呢首歌啊，大家都嚟听下啦。哦，佢系嚟推荐歌嘅。跟住有朋友话，点解今晚开啲红包咁少嘅？我又再发咗一个几百个人可以抢到嘅，慢慢抢，慢慢抢下。大家有好多嘅点歌留言嘅，我唔一定会睇得晒，因为大家嘅留言非常之踊跃嘅，好似系英德哥咁样咧，佢上嚟咧就系。督促我做一件事嘅啫，就系发积分红包嘅啫。我有做噶，我有做嘅。意思嘅话咧，我今晚好想听 Gigi 嘅 Today 呢首歌，硬系会觉得有啲离别嘅嗰种愁绪啊。因为我之前咧，其实喺我自己出游故事会嗰度咧，都专门分享咗呢一首歌啊。以前细个嘅时候觉得我哋真系会再见，但系毕咗业之后，可能。一件可能要用10年、20年、30年去。

而德仆人话我要听七夕，为何情要变惨事呢？咁样系咪听日播会更加之应景一啲咧？小胡椒佢话我就应该要送一首背脊唱情歌送嗰啲冇得过七夕嘅朋友啦，咁咪真系要送俾我听，我听日仲要做节目喎。Stevens 佢话啦，今日唔知系咪手机有问题，今日我第一个包先系抢咗11个积分，咁第二个包呢，有啲朋友我扫街精，佢话我今日唔系好掂水啊，咁样唔紧要唔紧要，会帮到你帮到你帮到你帮紧你帮紧你吓。好啦，我将你见到小白同学佢晒张相上嚟，佢话我要点一首霆锋嘅逆行送俾嗰个人，咁有一个咧就是、男士嘅背影，然后我认得出佢嗰件衫咧，同我而家今晚着住嗰件咧系一样嘅，系啊，着住嘅咧就系霆锋周边一件 T 啦。咁当然刚才有朋友都留意到个颜色，佢话咦呢、这个色湖绿色，系咪都代表住今日嘅呢个情况呢？系啊，嗰啲玩开股票嘅朋友可能唔系好愿意见到呢个颜色嘅，唔紧要啦，听日再接再厉啦。

听紧嘅会系谢霆锋嘅呢一首《逆行》啊！见到阿小霍佢话呢首歌啲鼓声好正啊，成首歌都好正。早排咪兴起一个嘅话题嘅，就话80后开始叛逆，开始染黄毛、染金毛咁样，而呢一首歌似乎真系好适合80后、90后嘅朋友去听。系而家可能喺生活上、工作上有啲嘅困难，有啲嘅阻滞啊，好似自己喺度逆行紧咁样，有啲辛苦。但唔紧要，当你觉得难嘅时候，听听呢一首歌，希望可以俾到你力量。

见到往期嘅 man， 佢话仔仔话我系老古董啊，乜八零后好老咩？嗯，咁对于仔仔嚟讲嘅话，你的确系老一辈嘅，老爸老妈嘛。

0: 跟住呢一个哈登，尖笑哈登，佢话第一个冇抢到，第二个冇错过，想点首黎天王嘅喜又或者是依循嘅我在意。诶、哎，你中意哈登嘅，眼仔碌碌咁系几得意嘅呢一位嘅球星。可以去讲个后声音，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
1: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4: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5: Okay、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0: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5: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但事完跟住见到靓仔发哥，佢话菲菲直播间比龙少直播间个靓靓样冇得比，系啦，佢部手机唔知做乜嘢嘅，好衰啊个样真系，佢自己个样都好腻，唔知点解，建议就用翻自己嘅直播间系嘛。大家冇见阿龙几日已经尽情嫌弃佢啦啊！好似有啲朋友就话系啦，喺阿龙嗰度啦，抢得好少啊咁样样。今日抢咗200多个，有啲朋友就满足啦。但系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咧，我琴日抢4000多，今日得个几百。嗱，我就系用实力咁样样将呢个大家嘅满足度拉高咗，但呢个合格嘅水平线拉高咗，咁系唔得嘅。我俾咗一粒糖你，你唔可以第二日同我讲话，我起码要两粒糖先满足噶嘛。所以我真系好想送翻首知足俾大家。OK， 嗱，见到咧就系坐等分红的农民，佢就话啦，今晚散步有微风，好舒服啊！啊，多谢晒你回复咗我刚才嘅呢一个问题，但系可能因为唔同嘅地方唔同啦。嗱，呢一个咧坐标喺顺峰山公园嘅朋友入戏太深，佢话喺外边跑紧步，呢度冇咩风。然后7171佢就话啦，啱啱同大仔跑完5公里，哇，点赞你啊，真系，就一啲啲咁嘅风咯。吉吉佢话今晚黑虽然我净系抢到105个积分，但系都多谢万飞，今晚抢咗66，未合格啊，美好的记忆话，好啦，我阵间转头得闲嘅时候再分多啲啦。跟住有朋友话啦，哎哟，阿龙少翻到嚟之后会不会天都塌了，会不会只剩下那个10个积分噶？咁样唔会嘅，唔会嘅，因为我哋系财政独立嘅，我没有动到他的奶酪啊，所以咧佢嘅积分咧依然咧应该都仲有400多万嘅。佢同我讲，大家就尽情尽情咁样样咧，叫佢发大啲红包就得噶啦。系啦，今晚黑有啲朋友话唔听七夕住，听啲浪漫少少嘅，带嚟嘅会有 F4， 一首都相对比较古早，但都属于80后90后青春回忆嘅一首歌，2002年嘅作品啊，绝不能失去你。唔知道当年呢四位嘅男主角，你哋会更加喜爱嘅，会喜爱边个呢？我当时系中意仔仔嘅。

见到我大弟刚才讲，佢话我听咗几万啊，我终于听得清咧，你嗰个视频号个名叫咩啦？视频号个名叫畅游故事会，唱歌嘅唱，三点水汇聚嘅汇。霸道女王佢话：菲菲你好啊，新人嚟报道啊，听讲咧 Eason 咧饮呢一个嘅补身汤啊，菲菲麻烦你通过大气电波问问 Eason 做咩嚟啊？点解要饮补身汤嘅？想点首街灯晚餐，跟住就专门送俾一条龙服务群嘅各位男男女女渣男渣女，佢用紧嘅渣车嘅渣吓。

0: 17楼养嘅牛牛，佢话万飞，你播啲歌好正啊，系大家点嘅歌正。去去正点报时嘅声音，转头翻嚟同你分享更加多好听嘅歌曲。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

0: 白这七道田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8: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嘅地方，春暖花开。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嗯，见到和和佢话咧，多谢万飞嘅呢个大积分啊！跟住小英子佢就话啦，多谢你，我想点首 Kelly 嘅大日子，因为我今日三个包都起码有三位数。

跟嚟会有李克勤嘅花园街的流星，翻唱自庾澄庆嘅情非得已。见到呢位叫做珠三角嘅代表，佢话好鍾意 Eason 嘅，虽然入坑迟，不过都听咗14年，而家都经常听佢嘅歌，但係我想点嘅系李荣浩嘅走走。斯提芬州佢话其实万飞把声都好正㗎，车音换你哋唔觉得咩？听到我真係糖分超标啊。见到白啦白白白，佢话子华说播咗未咋，我真係好鍾意返工㗎。呢啲咁反人类嘅歌呢好难会有㗎。

0: 半生。
1: 跟住呢就辣流李燕，佢话晚飞我唱到540啊，唉死你啦。咁啊 ,Y 伯佢话我都有542。我发现 Y 伯好鍾意睇呢一个嘅直播间。每一次佢截图上嚟嘅时候佢都系睇緊买衫嘅直播间。

因为刚才有几个朋友都回复了我，就话而家出边啦，唔系太大嘅风啦，都系有啲闷闷焗焗嘅，所以咧带嚟嘅呢一首刘惜君再加上黄黑夜嘅《晚风心里吹》，希望你心里边会有丝丝嘅凉意清爽，唔好咁翳咯。然后见到郭舍心，佢就话啦：晚飞晚上好食饭未啊？我喺佛岗嗰度打卡。我都是惯了落播之后再解决或者不吃的，因为这样又可以悭回一餐。不要学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对的。

见到三水空港兵，佢话打卡撑场，我想听首梦醒时分啊！哇，呢首歌其实都几痛下噶、当然讲翻啦，呢一只嘅作品咧，陈淑桦嘅作品都非常之经典啦，有好多嘅歌手翻唱过嘅，例如会有地黑牛仔啦，伍佰老师有翻唱过啦，余澄庆有翻唱过啦，跟住张伟文有翻唱过啦，同埋Sammy 系有一个粤语版本嘅，粤语版本系叫思念，其实都几好听嘅。今日开心啲，送俾你嘅会有周深嘅《小妹们》，来自电影《热辣滚烫》嘅歌曲。那个风景都漂亮，我听讲呢首歌咧，唔单止系好多嘅成人喜爱，连好多嘅小朋友都中意，都好正能量嘅。

系因为刚才咧有朋友讲到咧就话咧我是一只鱼，咁有朋友就话呢一首咧系任贤齐嘅歌嘛，咁样我知道系任贤齐1998年嘅一首作品，咁但系我就好好奇点解佢要一只鱼，唔系一条鱼，唔系一碟鱼，亦都唔系一盆鱼咧？阿喵喵佢话万飞我第一次嚟啊，唔熟家宝啊，想问下积分红包喺边度抢啊？嗱，如果抢咗朋友咧，抢咗嘅朋友咧，方唔方便喺我哋嘅呢个留言区当中截个图话俾佢听咧？阿喵喵，你可以留意翻咧我哋嘅呢一个互动区域左上角会有一个好似钱袋咁样样嘅，你 click 入去。抢到嘅话咧，就仲有噶啦，应该仲有嘅，因为我发得嘅个数会比较多啲。如果再唔识嘅话咧，再喺我哋直播间当中问一问啦。

见到番禺 MJ 佢话我嘅福袋上到210啊，多谢万飞，情非得已。我谂起咧，之前我喺碟教嗰度咧做直播嘅时候，刚好咧就系同阿何晴搭档，跟住大家咧就系、改咗一个非常之得意嘅组合，就系、情非得已，情系用何晴嘅情，非系用我非。啊，你们的脑洞还是开得比较大，而且转速仲好快。

呢个尾号5703嘅朋友，佢话多谢万飞，第一次抢到积分，仲要系同自己生日嘅日期一样噶，好惊喜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内心都会有一啲小确幸，例如好似刚才5703分享嘅咁样。有时候你见到一个数字同你嘅生日系一样嘅时候，你会觉得咦，有啲亲切感，有啲幸福感，同埋有一啲嘅惊喜。希望呢一份嘅开心可以陪伴住你。

比卡丘花花佢话咧，哇哦，万飞，我琴晚居然唱咗4645分，今晚黑得唔得啊？手气有冇你想象中咁好呢？佢话琴晚黑咧就系俾同事威逼利诱早收工，于是咧就去咗食呢个烧鸡同埋鸡杂粥，一扫而空啊！嗰啲唔开心，今晚黑想听侧田嘅《咖啡因万岁》送俾全世界。你惊唔惊有一啲咖啡因唔耐受嘅朋友，今晚黑会眼光光，好似饮咗猪肉汤咁瞓唔着咧？

0: 至于佢话咧，我想听 MC 嘅老派约会之必要。咦，寻晚黑有播噶，我记得好似 last 一首歌。张宇佢话啦，今晚黑想听饿狼传说。咁你真係要睇睇呢花花刚才发嘅呢一个图片啊，图片美食攻击啊，又嗰啲鸡杂粥啦，又烧排骨啦，跟住又酿辣椒啦，又烧鸡啦，咁样你会越嚟越肚饿嘅。好，去广告后先，今转头返嚟同你分享更加多，欢迎大家你都可以嚟到畅游故事会呢一个嘅视频号同我进行互动。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图索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6: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呢度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桂平老表佢话漫飞把声冇寻晚好听，因为寻晚好有激情，今晚太沉啦。咁啊，因为你点啲歌太沉啦。得嚟嘅会有陈淑桦嘅《梦醒时分》。

0: 早啲留言俾我，早啲分享俾你听。小飞女佢话我
1: 唯独你
0: 系啦，有朋友话、我今晚黑创咗新低，得个四个积分，点解咁少嘅？听日我发少啲个数，大啲包好冇？唔记得啦，佢话今晚几好，今晚抢到几百积分，多谢你啊！今日打卡唔点歌 ，OK， 多谢晒你嘅支持啊！
1: 每个要我计算质量，
0: 小学未毕业，佢话我今日有499万积分。是你讲紧我定系讲紧边个啊？我今日冇啦，已经派晒俾你哋啦，派咗100万啦。

多谢大家今晚黑嘅陪伴同埋留言啊！咁可能咧有好多朋友嘅留言我未读到啦，又或者有啲朋友想听嘅歌我今日未播到，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会有7:00到8:30嘅呢个约会啊 ！FM 92.4，你好有趣，万飞会继续陪住你嘅，咁啊，希望听日可以更加满足到更加多嘅朋友，听到佢想听嘅歌曲。提前同你讲声晚安。啊，好似有啲朋友讲话，听日继续隔空相互陪伴啦，够意思发落喜报话。

到呢位嘅朋友，佢话慢慢晚上好啊，听到呢一首我都好鍾意嘅梦醒时分，估唔到自己嘅心情会更加之难受。今晚他好狠，再次做出咗一个重复一次嘅决定，感情冇分对错，只係怪唔应该用情，唔好太认真，认真就会输㗎喇。或者咁样咁諗啦，可能下一个会更好，上天会将最好嘅嘢留返俾你，会将适合嘅送到去你嘅身边。可能呢个并唔系咁适合你呢，听日再见。晚上八点半。

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

0: 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潮山最岭南，
4: 潮山最岭南，禅舞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系南拳南师祖地，但系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嘅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61.9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嚟，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同埋南海本土文旅典籍呢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唔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武风烈烈，慈悲教化同埋合义风骨喺呢度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呢，并非虚言啊！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系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唔系争强斗狠，只系守乡护邻，行善安民。呢一份武德咧，正系观音慈悲济世嘅民间写照。嗱，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六州王氏，黄飞鸿嘅父亲黄麒英，位列广东十虎。

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仁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嗱，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咧，就系晚清乱世互相安民嘅十大武林义士，佢哋分别系黄忍林、黄情可、苏克虎、黄麒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嗱，我哋讲翻黄麒英先。当年呢，佢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翻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黄麒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佢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就飞起，盘旋喺峰顶飞咗好长一段时间。黄麒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嘅孩儿定名石长，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呢，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云泉鸿鹤仙馆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黄飞鸿自幼就跟住他伯爷在潮山习武，有一日他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在度欺凌一个乞讨的盲妹，抢走了他的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係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黄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死靓仔，你咁多事干吓嘛，系咪想死啊？黄飞鸿啊，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啊还钱。黄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啊即刻讲，系。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黄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韵，黄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自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了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狮，将沉稳的洪拳身法融入武诗当中，一改旧阵时诗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的飞鸿诗艺。各位，刚才所提到的林福成呢，就是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的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说是冠绝岭南的。言归正传，最难得的是黄飞鸿师徒心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的大义。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是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成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义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朝文脉武脉，从来呢都系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汕

0: 武术正系慈悲最刚正嘅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喺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系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咧，多数都系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二济世，系呢一片土地千年不变嘅风骨。如今西朝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1: 潮山
2: 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5: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6: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7: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1: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3: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质就喺最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2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4: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5: 做兄弟有哥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1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喂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的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流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 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啊！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边咧，又收到啲留言讲话好耐冇听呢首歌，每次听都仲系觉得好舒服。如果系咁样留言嘅观众咧，应该对呢首歌就唔陌生嘅。尽管首歌诞生都有30年以上，上个世纪嘅歌啦，当时都已经系用咁优质嘅 Big Band 嘅爵士嘅风格啦，再加埋啲好慵懒啦、好松弛嘅编曲啦，啊，映衬翻嗰啲好苦涩嘅歌词。出嚟嗰啲反差其实都几特别嘅一首歌嚟嘅，我唱歌嘅就刘美君，跟住歌词咧就话你说是甜我是苦啊，或者我说苦啊，咁入边主要讲到就嗰种如人饮水就冷暖自知，咁而生活入面咧，即系我哋唔讲呢只歌讲紧咧就系啲感情世界嘅东西啦，即系一段感情里边，当你付出啊、回报啊、认知啊同埋感受，咦，好似个平衡都打破咗，系嗰件事啦。咁至于个生活入面咧，我哋唔讲到咁深，净系讲话喂，有冇可能有啲嘢系你说是甜，但系我又觉得喂唔系好甜啫咁样，因为口味嘅嘢好难讲噶嘛。咁当然有啲讲话呢个烧鹅上庄好好食啊咁，咁隔篱嗰个讲话我觉得麻麻地啦。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会讲话呢个歌手唱歌我真系好中意听，咁可能有啲人会讲话吓我最唔中意就系佢咁。即各种呢啲咁样嘅，如果系涉及到审美嘅东西咧，系有可能会出现咧，就完全唔一样或者系有唔相同嘅观点嘅意见。咁嗰个时候我哋就会讲话又系啊，因为审美嘅嘢其实都几主观嘅，系咪啊？咁只要嗰件事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咁大家都可以揀自己中意嘅嘢噶嘛。系啦，咁提到话有人会觉得呢样嘢系好。有啲人会觉得嗰样嘢先至系好咧，喺粤语嘅用词里面，我哋都有几多几生鬼嘅讲法嘅。咁其中有五个字咧就好兴讲嘅，长辈又兴讲，嚟到依家咧都保存得几好啊，估计咧继续传承落去到我哋下一代咧，可能都会继续讲呢五个字嘅吓。咁啊，将时间咧交俾洋葱咧，开始我哋今日越讲越点要讲嘅第一个词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3: 各花入各眼，不同的花会吸引不同的眼光，每个人的审美标准、喜好又或者是价值观都不一样，对同一件事会有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样的讲法。你认为好的人家未必觉得好，你认为丑的可能人家觉得很漂亮，它通常用来形容容貌、啊、物品、啊、又或者是对象的喜好，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标准。这句话最接近的普通话成语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在情感的语境之下就类似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虽然大家都唔觉得佢靓，但系佢男朋友咁锡佢，咁啊真系各花入各眼啦。我啊唔好中意呢件衫嘅颜色啦，不过各花入各眼，既然你咁中意，咁你啊买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冇错啊，今日讲紧咧就系各花入各眼啊，粤语嘅正音咁样读嘅，各花入各眼啊吓。唔同嘅花会吸引唔同嘅眼光，你就嫌嗰啲玫瑰话咁多次啊，喐啲又会吉亲我，但系人哋就中意佢咁样，都觉得话咁样先型啊，咁样先好艳丽先正啊嘛。咁你又觉得你话啲菊花真系好鬼老土嘅啫。咁隔篱嗰个就话你唔识嘢啫，我觉得啲菊花好正，就系中意呢啲咁样嘅淡雅嘅感觉。咁所以美丑高低啦，有时真系好难有一把好绝对嘅尺嘅。咁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咧，大家当然可以拣自己中意嘅嘢啦。你唔中意即人哋中意啊嘛，呢句都好兴讲噶。咁只不过就话可能你嗰对眼啊，我嗰对眼，仲有佢嗰对眼。大家睇到嘅嘢咧，就冇话边个高级，但系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咁解。咁所以咧，粤语嘅表述里边咧，就有呢一句好形象、好生鬼嘅讲法：各花入各眼啊！最紧要就系入到自己眼先。只要系啱先讲过啦，就各样嘢都系合法嘅、合情嘅、合理嘅。咁你唔需要全世界都认同你拣嘅花噶嘛？你只系需要自己啊望得舒服就 OK 啦。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验。

0: 贤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越听越啱听，
9: 各花入各眼，讲的就是大家的眼光不同。你喜欢的我不一定爱，你爱的我不一定喜欢。我就想起刘美君的各自各精彩，这首歌告诉你，既然口味不同，那就不要互相勉强。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精彩，只要是自己活得自在，又怎用你，人家怎用。

话乜嘢啊？你同埋洋葱又一次揀相同嘅歌手啦，好夹啊，葱哥！呢、這个就我咁巧，我哋讲刘美君，我哋讲又好似系咁样啊。确实啦，就各自各精彩啦。啱先讲到都几生活里面成日用到嘅，譬如话喂，今日晚黑点安排啊？佢就话要去打边炉，咁阿强就话唔好，就话今晚好似系约咗人去踢波嘅咁。咁然后阿爸阿妈今晚又好似话同啲工友去打麻雀咁，即系例如咁样嘅画面啦。咁讲就哦咁啊，咁就散啦，今晚唔聚住啦，下次再一齐食饭啦吓。今晚各自各精彩啦咁。或者有啲时候我哋譬如入到游乐场啊，咁因为大家喜好有唔同啊，咁啊张飞又买咗，咁大家咪睇点玩咯。你鍾意玩海盗船你快啲去先啦，咁样我唔啱㗎海盗船。我鍾意旋转木马㗎，我会玩啲冇咁刺激，我个人比较胆小啊。即係譬如咁啦，咁各有各玩啦，咁有两个话我直头唔玩㗎。我入嚟公园就諗住即係唞下气啊，同埋会有啲清新空气坐下思考下人生㗎啫，咁各自各精彩啦咁样。即当我哋面对住好多选择嘅时候呢，有啲时候会好快会做到决定，有啲时候可能亦都会迷茫一啲。但点样都好啦，最享受最正嘅一定係我自有我的选择啊。就正如呢一首歌讲㗎嘛，花多眼乱。只要係合情合理合法啦，选择其实冇对同埋错㗎，只係得啱同埋唔啱。

0: 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我将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
4: 好型噶，一齐
3: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

0: 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
1: 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越
2: 掂，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种同埋世界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种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陣抄返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集见。
4: 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5: 郑聪越讲越甜。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甜。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8: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0: 我有睇到你留言嗰个名嘅，咁你话唔好读出嚟，咁就算啦，真系唔好读出嚟啦。或者其实我可以读出嚟，但系唔读你个名咁又得唔得咧？我同你讲啊 ，K。

好噶，多谢晒，系咯，自信啲冇问题嘅。不过当然呢个就系自己决定啦。阿 K 话可以读出嚟嘅，咁阿 K 嘅留言本来话唔可以读出嚟啊，但系已经话可以读出嚟啦。佢就话虽然系各花入各眼，但我哋公司嘅人咧，基本上都系唔中意我哋嘅老板嘅。冇问题喎，呢个你俾心机做嘢就系啦，系嘛？而且我唔认识你公司嘅老板啊。但如果真系较广泛地唔中意佢咧，咁可能都会嗰啲要喺自己身上面揾揾问题，会稳阵啲。

0: 我睇下手手啦，可能系复翻你啦。K 佢话老板啊，只要加大家人工就会中意佢噶啦。咁又唔一定、啊。不过呢个扯远咗啦，就唔好讲呢个问题先啦。咁啊，讲完啦，各花入各眼啦。啱先呢一首歌咧就彭羚嘅歌，叫做《我有我天地》啊。咁当然一首歌主要就系讲紧女性啦，呢一种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啦，吓、唔受世俗嘅束缚啦，即系方面嘅东西啊。咁而生活里边当然就唔净止女性啊，男性都一样，即系大家都系要自信啲啦，啊。只要合情合理合法的话，如果又找到一个啱自己的盘，即是有个爱人，那就更加可以好像这首歌这样拍翼同步再飞往几咁好，是吧？又是说真的各花入各眼，你揀的那条路是这样，我可能揀了另外一条路，但两条路都是被允许的，都是 OK 的，只不过大家的选择不同。然后揀了这条路一样可以开花结果，一样可以很幸福的。咁刚才讲嘅嗰个词咧，佢主要咧讲紧可能一啲审美嘅主观嘅东西。而跟住落嚟要讲嘅另外一个粤语里边嘅俗语咧，就唔系净系睇嘅，唔系各花入各眼咁简单啦，而系会讲食嘅。咁但系道理咧都系各有各精彩啦。交俾杨聪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字面意思就是猪食的是谷糠，亦即是饲料的下脚料，鸡啄的是谷粒。虽然食物的种类和品质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各自都吃得很开心，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福气。咁引申嘅意思咧，就系每个人嘅生活方式啊、兴趣爱好啊、价值观都唔一样，适合自己嘅就系最好噶，唔需要羡慕人哋拥有嘅，自己手里边都会有佢嘅价值。人嘅命各不相同，有啲享福，有啲吃苦，各有各嘅做法。呢一句说话咧，通常爱嚟劝慰人要安守本分，又或者咧爱嚟安慰嗰啲遭遇到唔如意嘅人，表达一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咁样嘅心态。譬如你可以讲，虽然佢住喺繁华嘅大城市，但系咧，我啊中意喺乡下嗰度种下菜啊，清静下。咁我哋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啫。

0: 只要玩得开心，过得开心就系啦。你睇下阿老王啊，佢虽然赚得多，但系日日挨夜应酬，我身体啊都差晒啦。我虽然赚钱少啲，但系胜在够安稳。正所谓猪食糠啊，鸡啄谷，各有各口福，唔需要强求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
0: 猪食糠，鸡啄谷，各有各口福。意思就是各自都有不同的爱，各自都有不同喜欢的东西，大家不需要说去计较，为什么好像你高级一点，我 cheap 一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譬如说王菲的这一首《知己知彼》一样，哇，讲述的就是各有各天地。譬如歌词的那句红裙属我，蓝丑属你，意思就是你玩你的股票，我穿我靓的衣服，大家各有各精彩。就算是再亲近啊，口味呢样嘢呢，感受呢样嘢呢，都系各不相同㗎。千祈唔好勉强你老公，点解你鍾意嘅嘢我唔鍾意，我唔鍾意嘅嘢你偏鍾意。喂，人同人之间本嚟就有好多嘅不同点啦。保持界限，各自各精彩，先至系高级嘅知己知彼。
4: 我真的完全同意杨聪刚才讲的这一番说话，我都是经常这样跟我太太讲，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会餐餐都想打边炉了，听落好像怪一点，你都没什么吃了，今晚只得几条菜，这样都要开个炉，我喜欢这个手法，我喜欢这个方式。

阿吉士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正面，好好，又学到嘢啦，多谢两位聪哥，唔好客气。确实咧，其实就你有你眼光，我有我口福啊。啱先讲到嘅呢个各花入各眼，你睇你嘅花，我啊食我嘅打边炉咁样。即系粤语都系好犀利嘅，将呢啲好尊重互相之间可能会存在嘅差异，又好知足常乐嘅道理啦。啊，通过嗰啲好简单嘅说话咧，讲得好生动、好生鬼、好传神、好入木三分。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我洋葱，今日同你讲嘅词系啤啤夫同嗡嗡地啊！大家都知道啦，饮醉酒之后嘅状态咧，我哋叫佢做啤啤夫。其实啤啤夫咧系扑克牌十三张当中嘅一种牌型。pair p a i r 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打 pair 打 pair 咧，就嚟源于呢一个词啦，表示一对咁解。而 夫 咧系 full house 嘅简称，表示三张带一对，即系我哋成日讲嘅俘虏啊。所以 pair pair 夫嘅正确写法咧系 pair pair 夫，系英文嚟噶。咁但系我哋中文系冇 pair 呢个词噶嘛，于是乎咧就用近似读音啤酒嘅啤嚟代替啦。而 夫 咧 f u l l 夫咧就用夫妻嘅夫嚟代替。所以如果你见到一啲中文写住啤啤夫嘅话，你注意，佢唔系读啤酒嘅啤，而系要读 pair pair 夫，形容醉酒嘅状态。可能你又会问啦，饮酒同打啤有咩关系啊？有几个解释嘅，有一个解释咧就话，因为攞咗一手啤夫嘅话咧，赢嘅几率就好高啦。呢、这个时候咧，那个人嘅状态就好得意忘形，就有啲似饮酒，所以就用啤啤夫嚟形容人饮酒嘅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咧就话，因为用咗啤酒嘅呢个啤嚟代替嗰个啤啊，所以大家睇到啤啤夫呢三个中文汉字嘅时候咧，就会谂起饮酒嘅嗰种状态，所以就用啤啤夫嚟形容饮大咗啦。咁究竟系边个呢？无从考究啊！但系的而且确系用啤啤夫嚟形容饮大咗嘅嗰个状态。你可以举个例子嘅，经过一晚丧饮之后，我离开嗰阵咧已经醉到啤啤夫啦，要人啊扶住先至可以向前翻屋企。饮大咗，我哋就叫啤啤夫啦。咁如果系轻轻有少少醉微醺嘅状态咧，我哋就叫佢做嗡嗡地。咁点解微醺状态叫嗡嗡地咧？其实啊，呢个嗡嗡地嘅嗡咧系 swing 嘅简称 ，s w i n g swing， 表示摇晃。嗰、那个状态咧就有少少似饮咗滴多酒又唔系好醉嘅嗰个状态，你知道啦，有喺前面咧又好似好奇怪噶嘛，久而久之咧就会省略咗前面嗰个时，就变成咗啊佢饮到嗡嗡地啦，微醺状态嗡嗡地，醉酒状态啤啤呼。今日你学识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啱啱同大家介绍咗两个词，一个叫做 pair pair 夫，另外一个叫做 wing wing 地。而 wing wing 地咧，其实系 swing swing 地嘅一个缩写嚟噶啊！大家为咗方便咧，就将嗰个时咧就省略咗嘅。而讲到 swing 嘅话，不得不提嘅就系香港乐坛当中咧，都有一个好摇摆嘅组合，嚟自郭伟亮同埋陈哲卢嘅一对男子组合 swing。呢、这个 swing 组合咧成立嘅时间系上世纪嘅事，嚟自1999年，最开始嘅名咧叫做 Snowman 嘅，即系雪人啊。后屘加入咗英皇之后咧，先改名为呢个 swing。咁啊，歌如组合名啦，两个人嘅音乐造诣非常之高啊，涵盖咗爵士乐啊、节奏蓝调啊、电子音乐啊、嘻哈啊咁样，所以你会听 swing 嘅作品咧，都会有一种微醺嘅感觉。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首歌叫做《男人不可以穷》，其实咧系一首氹老婆或者系氹女朋友嘅歌嚟噶。有人话咧呢一首歌简直系男德嘅典范，而更加得意嘅系呢一首《男人不可以穷》嘅词作者系陈永谦，咁睇嚟佢写歌都有啲嗡嗡地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旋转半空舞蹈，山丘淡出冬怀抱。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八月十九号，今日星期三。除此之外，更重要嘅就系距离我哋九月一号开学，仲有十日左右嘅时间。对于我哋各位家长、小朋友嚟讲，呢几日应该系暑假作业冲刺嘅时候啦。有啲乜嘢未完成嘅文字啦，或者手工嘅作业啦，呢个时候要嗱嗱临做。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呢个暑假，冇作业，系咪？但系咧，其实亦都系作为一个嘅跨学段啦，所以系时候亦都要好好收拾。心情要好好准备啦，包括就系小学一年级嘅学生啦，初四年级嘅仲有初一同埋高一。当然啦，因为之前咧都系喺暑假里边进行报到同埋注册，完全话冇暑假作业就唔系嘅，不过相对轻松啲。而更为之重要嘅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呢个暑假最后呢十日亦都非常之关键。有小朋友第一次行入小学校门，有小朋友面对全新嘅初中节奏，亦都有小朋友啦开始为三年之后嘅高考要。做长远规划啦，呢个就系高一。我哋今日节目咧，亦都系根据教育部同埋各级教育部门嘅。

0: 方提醒，帮我哋各位家长将三个学段嘅新生入学准备一次性同大家倾倾。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首先来讲一下我们小学生，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最近专门发布了一封致一年级新生家长的信，里面有句说话讲得特别之好的，就是幼小衔接从来都不是课业知识的超前竞速，而是身心和习惯的温柔蓄力。比起多认几个字，有三样东西才是入学的最好底气。哪三样呢？分别是对上学有期待，对世界有好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个说话呢都值得所有即将送小朋友返小学的家长反复读三次。什么是最好的底气？对返学要有期待，对世界要有好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多是讲我们的情绪和心情。国家政策已经是明确要求，就是小学一年级是全面实行零起点教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校不会以任何的学科知识作为入学的门槛。小朋友不需要提前学拼音，不需要提前识字计数，也都可以跟得上。有调查显示 ,65% 的新生在入学之前会进行超前培训，但也有 95% 的小学老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地去学习拼音识字算数。小朋友需要的不是抢跑，而是蓄力。怎样去理解呢？教育部也给我们家长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儿童为本，尊重差异。每个小朋友在身心发育、性格禀赋、适应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的。而面对刚刚入学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胆怯，有些小差错，希望我们家长可以理解和包容，包括他在学习上面一些磕磕碰碰，我们都要多些理解和包容。第二就是习惯为重，避免抢跑，优先去建好小朋友的生活自理能力、心理调节能力、良好的习惯，这些是他底层能力，而这些底层能力是陪伴着他一生的，所以这些习惯才为之最最最重要。第三，家校分工协同共育，学校主攻是课堂教学和集体规则的培育，而家长就侧重生活教养和情绪陪伴的疏导。所以会讲到学校是负责教学的，包括小朋友有时在课堂上面某一些知识点没有掌握好，其实这个都是由学校的教学上面所要求，也都要求老师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和一个辅导。而小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家长在家里面对他的习惯的培养，比如是生活习惯，那重要的就是情绪的陪伴和疏导。小朋友的开心不开心，我们怎样帮他释放情绪，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识不到朋友，一年级的小朋友经常都会说，哎呀，我识不到多少个朋友，于是我们在家里面就要帮他做情绪的陪伴。哦，我们识不到朋友不紧要，我们明天开始只识一个朋友，先认识你的同桌先，他是个男仔定女仔，他的笔盒是怎样的，他喜不喜欢扎边的等等，从这些基础的内容去帮小朋友做情绪的支持。最后，小朋友进入小学的这十日的时间，我们家长应该要做些什么呢？未入小学，往年其实我都会参与到一些幼儿园或者一些小学，也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幼小衔接的内容，因为幼小衔接的内容也都是我们国家基础教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来的。在教育部也都给出了六条建议，在里面我都揀几点比较重要，还有这么多年来在跟很多家长分享沟通当中得出来的一些很重点的建议。首要第一个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依然是那句说话，开心就继续，不开心就停止。所以开心是继续什么意思呢？令到他有好的感受，令到他觉得这件事是开心的，那他就日日都会开开心心地去上学。但是如果他觉得上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开心的，他就会拒绝，他就会不去。所以就开心就继续，不开心就会停止。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培养小朋友的入学期待，不要有负面的暗示。那就是不要去夸大校园学习的压力，更加不要拿学校和老师来吓小朋友。比如在这个暑假里面，我们家长有没有讲过一些呢？就是说，你这样的坏习惯，入到小学你就知衰了。 系咪啊？或者你唔可以咁懒散噶？如果唔系咧，小学嘅老师就会系批评你噶啦。千祈唔好俾老师批评啊！你唔好做错事啊！系咪我哋会强调紧一啲负面嘅暗示啊？咁越系强调，佢就会怕。哇！原来小学咁恐怖噶！哇！原来小学咧，我咁懒散嘅话，一定会点样点样，好恐怖啊！系咪佢会惊啊？你俾佢会吓亲噶。所以呢个时候我就唔应该系咁啦，而应该我哋多啲讲小学嘅好处。小学呢有好多哥哥姐姐，系咪有好多好优秀嘅小朋友，而且亦都有好优秀嘅老师。我哋可以喺开学前嘅呢10日带小朋友去学校周围行一行、逛一逛，通过栏山系嘛，睇下我哋小学校园里面几咁靓啊！你话你个课室会喺边度呢？哇，睇嚟呢老师已经准备好咯。是不是啊？我哋会见到学校嘅花花草草，同佢哋打声招呼，我哋即将入学啦，是不是？我哋都可以咁噶。咁除此之外咧，我知道入学之前，学校亦都会组织一啲嘅活动，俾我哋小朋友去参观啦。我哋开家长会啦。咁我哋家长开完家长会翻嚟，就话俾小朋友听啦。啊，今日见到你哋嘅班主任啊，哇，佢系一个好优秀嘅老师嚟嘅，佢好亲切啊，连妈咪都中意佢。我相信你都会中意你嘅小学老师嘅，是不是啊？我哋要咁样样去同小朋友去分享。令到佢对小学系带住嗰份嘅期盼、好奇心，建立对小学生呢个身份嘅认同感。嗱，呢个咧，曾经有位朋友做得非常之好，同大家分享点样认同就啊，同我哋屋企，我哋屋企唔单止一胎二胎噶嘛，咁如果我哋今日上小学嘅会系我哋一胎嘅，咁我哋就可以同二胎嘅妹妹或者弟弟讲啦，我哋哥哥即将要成为一个小学生啦，一个光荣嘅小学生。太优秀啦，好犀利系咪呀？咁我哋亦都系俾小朋友屋企嘅细嗰啲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亦都俾呢个即将入一年级嘅大哥哥树立一个形象，系咪一个成就感？于是喺咁样嘅过程当中，令到佢有呢一份嘅喜悦感嘅时候，咁我哋咪开心就继续咯。是咪？所以呢一个就系喺我哋嚟自教育部俾大家一个建议里面其中好重要嘅首要第一点，就系培育佢哋入学嘅期待，唔好有负面嘅暗示。第二点，作息非常之紧要。喺呢个暑假里面可能我会轻松一啲啦，懒散一啲。咁但系最后呢几日嘅时间，要培养小朋友逐渐形成规律嘅作息，保证每晚有10个钟头嘅睡眠时间。身体好，眼睛亮啦，咁所以都可以更好咁去适应我哋嘅校园嘅集体生活。呢个好重要噶。身体唔好嘅话，有阵时真系会种一个唔系咁好嘅情绪种子。所以呢段时间，保证我哋小朋友身体棒棒的。第三点咧就系培养佢嘅自理能力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翻小学咧又同幼儿园唔一样噃，幼儿园嘅时候可能为自己事情自己做，挂好自己嘅毛巾啦，挂好自己嘅水杯。咁但系去到小学嘅时候，特别系第一个学期咧，我经常会见到家长喺班群里边问啦：陈老师啊，可唔可以叫咧阿小明多啲饮水啊？可唔可以叫我仔咧多啲去擦汗啊？系咪啊？我哋会喺我哋小学生嘅书包里面仲依然放喺汗巾啦，放好水壶啦，系咪啊？会有呢啲。咁但系对小学咧，自理能力就需要佢自己去攞汗巾，自己抹啦，啊，自己去饮水啦，按自己嘅需要，而且及时去厕所，呢啲都系自己嘅事情嚟嘅。当然喺呢个过程适应过程当中，佢会有甩漏啦，会有唔小心忍唔住啦，系咪等等呢啲都会有嘅。但呢个系佢嘅必经之路，一定要佢自己嘅。科学的幼小衔接啦，有四个准备，一个是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学习准备。咁其中咧，整理书包都系好重要一样嘢，就是书包由佢自己去整理，然后我哋去了解佢，但我哋尽量就唔好代劳啦，因为书包整理由佢呢一刻就可以去训练出嚟噶啦。仲会有班群里面会见到有一啲家长会提醒啊，陈老师啊，可唔可以叫佢執好啲书包啊，我见到呢你影嗰张相呢，佢啲笔呢乱咁放㗎，唔该你叫佢放好啦。其实呢小学一个校园生活里面嚟㗎，唔需要提醒，老师系非常之有经验，佢都会知道其实同学同同学之间系会互相影响，点样去收拾好我哋书包啦，点样收拾好我哋嘅笔盒啦。咁当然各位家长选笔盒嘅时候，亦都尽量会揀返一啲相对来讲冇咁花巧嘅一啲笔盒啦，会更加之重要。因为其实小学一年级呢，习惯会比你嘅分数，比你学嘅拼音会重要得多。佢嘅坚持性、专注力、创造力，佢嘅共情能力、适应能力，都喺一年级里面系一个好好嘅起点。 第四点，呵护求知欲望，唔好超前学习，因为小朋友嘅好奇心同埋求知嘅呢种欲望系非常之重要，亦都系佢哋与生俱来嘅天性，唔好因为我哋超前抢跑，然后透支小朋友呢啲嘅能力。第五，培养佢嘅自信心，唔好攀比指责。每个小朋友都是独一无二的，多啲去鼓励，不要攀比，就是不要看看你看隔离的小明，你看隔离的同桌他几好。我哋纵向比较就得了，不要横向比较，只是比较自己的有没有一点点的进步。好，咁呢个系小学新生嘅一个关于幼小衔接嘅内容啦，同埋对于我哋小学新生一年级嘅家长嚟紧呢十日可以点做。稍后回来继续会同你分享一下对于初中一年级的新生和高中一年级的新生我们又可以怎么做。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将千年微醺诗意酿成可随身的写意香气，五款中西融合的酒调香型，兼具东方的雅致和西方的松弛氛围，味道高级不撞香。
3: 瓶身复刻古典酒杯造型，扎根东方美学，彰显品味，甜蜜礼遇优惠30毫升只需179，再送同款小样试用闻香杯垫和4支香薰洗护。
2: 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微醺诗意带回家，愿你每一个忙碌内耗的时刻都能够俾香气温柔兜底。
4: 大家好，我是黄远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号，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5: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8月19号，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我哋嚟讲下暑假剩翻最后嘅十日啦。对于学段嘅初始年级嘅学生哥同埋家长嚟讲，呢十日点样去度过呢？真系讲非常之关键。刚才讲咗小学一年级嘅新生，家长们呢几日真系要好好说话，多啲去赞下老师啦，赞下学校嘅环境，赞下佢要成为呢一个优秀嘅小学生。学生哥嚟啦！好啦，咁跟住去到初一嘅新生，最后十日嘅时间，呢段时间可能各位家长都会有些许嘅焦虑吓。第一个咧就是小朋友可唔可以适应初中嘅学习节奏？第二个咧就系传说讲到嘅就系今年咧，因为均衡偏班嘅原因啦，喺广州方面颇为之多嘅家长有呢一个嘅焦虑，就讲到分层测嘅问题。咁先讲分层测啦，最近咧见到羊城晚报记者嘅调查发现，唔少嘅家长喺暑假用几千甚至系上万元帮小朋友进行预制，咩呢？就是报班备战分层册，提前学初中的内容。对此呢也都会见到在广州方面教育部门或者有关的校长也都明确讲，初一上学期的期中考之前呢是不可以启动分层走班的。有些学校呢甚至去到初一下学期甚至初二才会启动分层走班，咁亦就话开学嘅头一两个月咧，系唔会出现有分层呢个情况。小朋友有充足嘅时间去适应初中嘅节奏，咁警醒大家一定要留意翻，点样为之适应初中节奏？我系觉得呢个真系简直系举足轻重嘅作用。如果刚才讲一年级嘅呢种适应嘅话，仲系小朋友，但而家初中生点解咁讲咧？因为正值青春期，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慎之又慎，必须先不要理学习。即我作为一个过来的感受下，还有看到这几年不同的家庭，大概在我身边了解到的，或者之前也都是有来找我谈偈的大概30多个家庭，我都会真的见到好相似的情况，就是好多个家长都会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小朋友的成绩上面。因为本身初中的学习和小学的学习根本是两回事，有好多更要求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先不要说我们学习的情况，你适应都有一个时间的适应。所以在学习上面不可以以他的分数去判断他初中的适应能力是怎样的。我们的这个初中的适应一定要将去放在 头部重要的位置，先梳理好他们的情绪，情绪比学习的分数会更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这种的激动，真的看到很多的家长会行了一条比较不是的好的途径的时候，因为你这个起点起成点的话，就会影响到他日后的一种学习，包括会出现一些不好，我们不想见到一些的休学的情况，或者不愿意翻学的情况。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真的九月份入学的这个适应力处理得不好。好嘛，咁希望大家去明白，第一个好重要嘅就係一个作息同埋生活嘅習慣，喺我哋臨开学之前呢要调整返佢嘅作息嘅状态同埋时间啦。有家长话调唔到喎，我之前係拍过视频教过大家嘅，就係要点调啊，我哋今晚比寻晚早瞓半个钟头就可以啦。如果我哋而家有啲学生喺呢个暑假里面已经係夜到呢11-12点先瞓，甚至係可能凌晨1-2点先瞓，好唔紧要，妈妈陪住你，我哋今晚比昨晚早半个钟头睡觉你就可以了。慢慢逐渐将这个假期模式调整到去翻学的模式。今日就开始要做了。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真是非常重要。第二个一样是时间，培养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小升初这个阶段，家长应该重点培养他的时间管理上面，跟他商议回这个时间上面的安排。首先我调整好睡眠的时间，然后我们要逐渐去预习回这个初一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已经发了新书新簿的话，可以去看，如果没有的话，网上我们国家的平台里面也都有这些预习给大家去提前了解。现在不是预制蛙，是因为要培养他的预习习惯。在初中来讲，预习和复习这个习惯是非常之重要。第三个准备是做好心理建设。从小学到初中，小朋友要面对的是新的学校、新的同学、更加之多的科目。不少的初中入学须知里面也都会提到的，就是要给小朋友保持一个开学乐观开朗的心态去面对一个开学的状态。所以适当的支持和鼓励去消除他的紧张和一些焦虑的情绪。首先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一定要理解和接纳焦虑些许的紧张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陪他，我们要经常将你改为我来陪你，我们一起努力，要给小朋友感觉到你和他是站在同一条船同一个方向的。培养小朋友抗挫能力，这个我们都非常之重要。为什么叫抗挫能力啊？就是说初中的节奏会比小学快，遇到困难的时候，有阵时我的确会有感到挫折嘅，呢个时候你身边嘅陪伴对佢支持就更为之重要。可以讲呢种嘅适应同埋心理嘅建设系一项比学到知识更为之重要嘅能力。希望各位家长重视，我只再次提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培养良好习惯依然非常之重要。初中一年级阅读习惯、错题的整理习惯、预习和复习的习惯，在初中阶段缺一不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跟小朋友在未来这十日的时间好好倾倾偈，入学和他的陪伴倾偈都是非常之重要的。由我们每日15分钟开始，每日可以跟他倾半个钟等等都不紧要的，多啲去陪伴佢。再系嘅话，我私人再同大家分享一个点，就系有好多嘅小朋友可能去到初中就会要进入到住宿嘅状态。我以自己个人嘅角度俾大家少少嘅建议，当然呢个仅系我个人嘅观点，就系如果佢要即将入学去住宿嘅话，呢几日嘅时间我哋会培养佢可以识自己洗衫嘅能力，少少嘅能力。慢慢培养，唔好带住焦虑去培养，唔好话你学成咁，嗱呢件衫都洗唔到，你跟住入学点算啊？妈妈唔喺你身边点算？千祈唔好讲呢啲说话，唔好俾佢产生任何嘅焦虑，而系陪住佢学到几多得几多都唔紧要。跟住开学之后，如果佢之前喺小学嘅时候未住过宿嘅话，我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可以俾佢先喺学校里边住几日嘅时间，住一两日嘅时间，然后接翻屋企。我明白大家会觉得吓好辛苦喎。这段时间夜晚还去接他，不紧要的，你辛苦回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等他好好地逐渐去适应的时候，他跟着下来会容易得多。如果不是的话，你一来军训就已经被他完全住校， 佢会好辛苦同埋好难适应，嗰种嘅空虚感，嗰种嘅孤独感会更为之强，甚至呢种嘅情绪会好似一粒种子咁种低落去，以后你想再去改就好难，好你想再去，即系你而家唔陪伴佢，以后你再想去陪伴佢，就会事倍功半。当然这个仅是我个人的过来人的看法，希望你都有更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好吗？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最后来讲一下呢，就是高中的部分。高中一年级的新生呢，日前我们教育局呢也都发布了，就是自高中阶段新生的温馨提示。大家可以详细去浏览返佛山市教育局啦，佛山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日前发布的这个讯息。那这个讯息里面呢，非常之详细去跟大家讲，高一新生同小学初中完全不一样，高中三年是倒计时的开始。好多决策是要从高一就要开始考虑。所以高一新生和各位家长，我们要提前布局。敬请大家可以留意回佛山市教育局日前发布的这份提醒，搜索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进入去里面就会有至高中阶段新生的温馨提醒。第一个是要关注我们官方渠道，不要被谣言大骗，因为我知道你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各位家长应该收到不少的焦虑讯息。第二，就要提前了解选考科目的要求。广东而家实行的高考模式是三加一加二，三就是语数外必考，一就是物理或者历史任选一门，二就是从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和地理当中任选两门的科目。具体大家也可以去了解。更重要的就是这种选科通常会在高一的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去决定，或者高一的下学期开始的时候进行这个的选科，所以大家呢现在就要提前了解了。第三个就是要关注高考的最新专业目录，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每逢星期四的家长学堂都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选择，这个职业规划、生涯规划等等，所以可以关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闻科这些建设专业和新兴领域的专业。第四呢，就是外省户籍的学生要特别留意，就是随迁子女高考的政策，各地都有不同，我们佛山也都会有规定的，包括考生父母或者是在广东参加了一些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基本医疗保险，还有相应的年限要求或者我们居住证的要求，大家要提前去规划，在这里就不详细去讲。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式学生也都要关注三家证书考试，这个呢都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来的，提早规划，我们会提早做好准备。暑假剩下10日的时间，不同学段的小朋友呢有不同的准备，真是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再提醒大家，一年级的小朋友呢利用10日的时间去到学校里面周围行一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可以带着他去揀下我们的新笔簿、新书包，好好说话，不要讲学校的坏话，希望各位家长不要讲老师的坏话。而初一的各位家长，大家都要放低我们对学习的要求，首先以小朋友适应为主，如果我们适应好的话，其实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好好的基础来的。高一的家长可能就辛苦一点了，我们要跟小朋友一起去了解三加一加二的选科要求，因为不需要很远，去到12月左右或者明年1月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选科的决定了。教育呢是一个正待花开的美好旅程，这十日与其焦虑我们要去抢跑，倒不如帮助小朋友去储好这份的力量，一个对上学有期待、对世界有好奇、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解游戏规则的小朋友，我相信无论去到哪个学段都不会差的。相信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有什么疑问的话，也都欢迎你在后台留言，欢迎你将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搜索家长学堂，同我一起交流分享，也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这段时间也都陆续会录很多短视频同大家一起分享。今日节目来到这里，听日我们来讲一下，也都是一个新生的准备，他是谁呢？大一新生，听日见。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早晨，早晨，7:30嘅时间睇睇路面情况。嗱，而家呢个位呢个钟数啦，繁忙路段就唔算太多嘅。需要留意嘅系海白路呢边5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呢个位置开始上班啦。系啊，广佛两地嘅朋友开始出动，而家车仔比较多。龙洲路江川桥过伦教方向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南国西路呢边咧就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都系车多步慢。仲要提提各位，南海女水嘅大埔大道佛岗北富道路口过返桂城方向这个位置就有封闭施工，所以过往车辆要提前绕行，工期仲有大概10日多啲，因为去到9月1号嘅。各位互相知晓声啦，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就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鈎，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鈎，到手一共8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早起10分钟，舒展一下身。

0: 我啦，揾到我嘅。我今日系一个咩日子啊？今日系8月19日，农历咧今日系7月初7，系啦，遇上浪漫嘅七夕节。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更浪漫嘅，今日8月19日仲系中国二四节。我一直认为啦，吓喺我哋嘅身边有两类人，佢哋系非常之有大爱，同埋都好识爱人。呢、这个人可以只系一个人，亦都可以只系生命。佢哋好热爱生命。啊，点解咁讲咧？边两类嘅群体啦？吓，一类就老师啦，因为老师佢哋要见证住好多个吓唔同年纪、唔同生长发育阶段、唔同思想成熟阶段嘅同学仔，一路一路长大，赋予好多个爱去浇灌。咁另一个群体咧就系医师啦，我哋嘅广大医务工作者，佢哋对生命嘅爱，相信系超出咗我哋好多个想象，所以佢哋先至会有咁专业嘅态度，同埋咁刻苦嘅工作。咁所以咧，趁住今日咧中国医师节啦吓，喺稍后嘅节目时间里面，都揾嚟咗过往啦，有上线过我哋节目嘅一啲专家吓、医生。分别就佢哋嘅嗰科嘅专业啦，吓为我哋带嚟一啲健康嘅真系温馨提示，或者咁样都趁呢个机会啦，吓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到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喺稍后听到嘅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医生你曾经有冇遇到过呢？系啦，咁啊除此之外，你概念当中收听节目咁耐，有边一位嘅医生上线你系印象比较深刻嘅？你觉得佢分享嘅内容真系俾佢听完嗰期节目之后，哇，好似醒咗咁样样，系啦，都可以上线到佛山街花生板块留言分享。咁啊，睇下而家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已经上线嘅朋友仔又有边几位？有呢个往期 Stephen， 佢话听住924出发上班啊 ，Go Go Go！睇嚟今日早上精神真系几好啊，好醒目嘅感觉。仲有手机尾数6238啊，呢位007迷途小书童爱运动嘅小英子，我选单。仲有老婆婆吓，咁啊，师生丽丽，佛山人在佛山打工，西关若轩同埋舒心。咁呢啲都系目前啦吓，喺我刷新我哋嘅花生平台方面啦，已经上线讲早晨嘅朋友。仲有啲朋友咧吓，都陆续发紧你哋嘅图片上嚟嘅，系啦，咁啊，我稍后再慢慢睇啊。不过今日咧，其实我今日觉得出门嘅时候咧，即系点样会有一种神清气爽嘅感觉咧？除咗知道今日日子比较特别，系一个好浪漫嘅日子，系啊。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其实体感系舒服嘅。虽然咧而家外面温度原来超过咗30度，系啦，而且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亦都正在悬挂当中。但系啦，今日嘅体感啦吓，舒适度啦吓，亦都再次提醒大家，今日系会有雨嘅，依然都系。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有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温度方面，哇，原来今日温度呢最低是会30度，最高是会有34度。所以其实而家外面的体感你觉得舒服的话，这个就是今日最低温最舒服的温度了。而且未来几日其实天气都系差唔多啊，但系咧，我哋之前讲过，今次仲会有一轮嘅呢一个雨势明显嘅话咧，温度系会稍微再降一啲，咁所以咧呢两日嘅天气依然都系多云到阴天啦，偶尔出太阳啦，而且呢个雨势都比较明显，温度方面相差唔大，但系今个周末又会迎嚟一波嘅雨水，届时温度咧就会再降2-3度啊，可能届时温度最高就系30到32度之间啊，讲紧嘅系嚟紧嘅周末。咁所以大家依然啦喺呢个开学之前，如果想有啲户外嘅安排嘅话，可能今个周末都仲系需要谨慎吓，选择地点同埋选择呢个方式噶。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今日再次分享，今日是中国医师节啦，8月19日，咁所以咧亦都喺度首先系祝愿我哋广大嘅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愉快，因为佢哋真系对生命好热爱嘅群体。 一个群体吓，这个生命嘅热爱，我觉得系非常之广泛吓，对自己生命嘅热爱，对他人生命嘅热爱，所以亦都真系再次要讲声辛苦晒。而且脑海中都马上谂起咗一首歌，叫做《听我说谢谢你》。呢首歌咧，好似每一次呢个 BGM 响起嘅时候咧，大家咪都会马上谂起我哋嘅医务工作者，想同佢哋讲。

0: 多謝嘅時候係嘛？咁啊，但我覺得除咗講多謝之外啦，有陣時咧，我想都想同我哋呢班嘅醫生朋友講聲話，其實都可以講聲辛苦曬。有機會的話，熱愛生命嘅同時，熱愛自己可以好好咁休息一下。係啦，咁今日咧，我哋會請出曾經上線過節目嘅好多位唔同科室嘅嘉賓，所以有唔同專科嘅專業嘅醫生上線，分享翻同我哋身體健康相關嘅一啲温馨提示。今日嘅熱愛咧，係可以愛到自己嘅。咁首先上線嘅邊一位醫生咧？呢一位是来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心内科专家许兆贤医生。
1: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许兆贤医生。想要心脏健康，我建议大家迈开腿，管住嘴，远离垃圾食品，多做有氧运动。
2: 从35岁开始，应该是做健康的体检，特别是屋企人有一种心脑血管家族史的，必须要尽早嘅体检。咁其实测嘅嘢唔多，就系血糖、血脂啊、超压啦呢啲嘢。咁当然啦，抽唔抽烟自己知道嘅呢啲嘢。作为一个健康嘅摸底，咁同时嘅话咧，必须要了解佢家人健康嘅状态，咁你先知道有冇家族史啊呢啲嘢。咁当你有呢啲嘅情况下，应该尽早咨询你嘅医生啊。呢啲佢有一个标准，去到边个水准，同埋其他危险因素有几多嘅时候，咁佢就会开始话要处方药物嘅。当然啦。唔系高血压一定就系死啦，但系高血压加埋血脂高，加埋血糖唔掂，甚至肾功能有啲损害，咁呢个时候要积极咁尽快咁进行呢个降压治疗。呢啲系一个医生会提供俾佢听。主要运动方面要持续咁叫做低能量运动，唔能够唔运动，唔能够好剧烈咁运动。久坐嘅生活方式系一个对心脏、心脑血管都系唔好嘅，但系剧烈嘅运动咧系对心脏打击好大嘅。咁呢啲系一个。健康的一个知识，其实做到不难，但是呢要持续工作。仲有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呢，加有一种习惯啦，宵夜啦，烧烤啦，是吧，或者是一些高热量的食品啦，是吧，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我们讲是对心脑血管都是有害的。能够避免就避免。
0: 护心许医生专门跟大家讲，我们要锡住我们的心。是咯，所以啦，想要心脏健康嘅话，关注住迈开腿，远离垃圾食品，多做有氧运动。是啦，今日开始啦，新的一天又开启啦，今日要喐起来啦。是啦，讲完要点样锡住个心之后啦，啱啱瞓醒啦，咁所以呢，另一位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中医院失眠心理科嘅张斌医生。是啦，讲下呢个瞓觉嘅话题，睡眠同我哋嘅心理健康当然都系好有关系啦。
3: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中医院神志病科暨心理睡眠专科的张斌医生。今天医师节和大家聊两件最容易被忽略却决定全身健康的大事，即心理健康与睡眠健康。很多人觉得身体没疼痛，没有大病就是健康，可长期焦虑压力的积压，难入睡，频繁的夜醒眠浅，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免疫力。莫名的心慌、胸闷、血压飙高、消化不良、暴食，莫名的情绪暴躁、疲惫，大多由此而来。这里给大家几条简单好坚持的建议。第一，别硬扛负面情绪，工作的烦心事、家庭的压力，不要长期闷在心里，学会适度的倾诉，每天留十几分钟独处放空，做做简单的深呼吸，不让焦虑变成疾病。尤其别把紧绷的情绪带回家，全家心态平和才是最好的养生。第二，守住睡眠底线，尽量固定作息，不要熬夜刷手机，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产品，少喝浓茶、冰饮、甜食、宵夜。凛然湿气重，很多人晨起浑身发沉，脾气差，根源就是熬夜加上不良饮食打乱了我们五脏的平衡。第三，身心一体，失眠不单是睡不着，烦躁低落也不只是想太多。当自我调节一周以上，睡眠依然紊乱，情绪持续低落，影响日常生活工作，请一定及时就医咨询。心理疏导、专业调理并不可怕，我们早干预少受罪。 医师节，我们医生最大的心愿不是接诊更多病患，而是大家少生病，睡得香，心里安。愿每一位朋友好好善待自己的睡眠，温柔接纳自己的情绪，身心同养，日日安稳平安常伴。
0: 是啊，其实睡眠的状态呢同我们的心理健康是真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即是有时候我们之前也讲啦，什么叫好的睡眠质量呢？睡醒之后心情好轻松的啊，这种的健康状态就好 fit 啦。是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呢即继续在我们的花生板块当中留言啦，即是这几位都是曾经上市我节目的医生来的。啊，有没有哪一位诶哦，系咯，听落嘅时候啊，有种好熟悉嘅感觉啊，或者喺过往咧上线嘅我哋嘅嘉宾当中咧，你又对边个科室嘅医生系比较关注咧吓？咁啊，希望将来咧我哋都可以多啲邀请佢再上线，或者呢一个科喺呢个时令节气当中系真系好实用嘅信息。嗱，跟住再听埋呢一位吓，呢个时令节气咧系啦，好实用啊，因为立秋过后咧，有冇觉得早上其实干咗嘅？系啦，呼吸道喺秋天嚟讲咧，都系我哋一个好关注嘅健康话题。咁所以跟住嚟咧，会有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张永如医生就同大家讲讲，其实想我哋条气顺啲，讲嘢好听啲嘅话，应该日常又要点样样做先可以 keep 得住我哋呼吸道嘅健康呢？
4: 大家好啊，我是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呼吸科的张永如医生。想要呼吸道健康，日常我们建议要避免有害的气体和粉尘，譬如说雾霾和沙尘天出门的话，我们要戴上口罩，避免直接吸入这个油烟二手烟的。有气道过敏的患者的话，我们尽量避免粉尘、花粉和动物的毛屑。换季的时候呢，我们要关窗，还要戴上口罩，减少过敏源的，尽量少去一些通风差的场所。室内环境都很重要的，每天我们打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的。科学的呼吸锻炼可以增强我们的肺功能，譬如说有氧运动，优先一个快步走、慢跑、骑行、游水、八段锦和太极的。如果是有心肺共患的患者的话，我们尽量避免一个剧烈的运动，以温和耐力运动为主。食物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吃多些吃润肺的食材，譬如说银耳、百合、雪梨等等。日常呢，我们要喝多些温水，每人呢要有1500毫升和2000毫升为主。少吃些伤肺的食物，譬如说重辣、重油、烧烤、冰饮、高糖的糖水。酒精呢会削弱我们气道的防御系统的，所以呢尽量少喝或者不喝的。营养的话，我们尽量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可以提高我们呼吸道的抵抗力。作息的话，我们要注意的，要保证到7-8小时的睡眠质量。咁熬夜的话呢，会大量咁样降低我们气道黏膜的抵抗力，容易诱发咳嗽和咽炎的。在换季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添衣，特别是在个肩颈和那个胸部的话，我们要注意保暖，因为冷空气的刺激的话呢，都可能会诱发我们气道的痉挛和气喘的。每年呢，我们要适当接种疫苗，譬如说老人家、慢阻肺、心血管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去优先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在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呢，千祈不要自己滥用止咳药，我们将问题交给医生。有气道呼吸道基础疾病的话，譬如说慢阻肺、哮喘，我们要按照医生要求用药，要定期复诊的。如果咳嗽咳痰超过两个星期的，一定要去门诊就诊，等医生评估是不是要拍翻张片去睇睇的。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每日养肺的简单小习惯。第一个呢，就要晨起温水一杯。第二就是每日10分钟的呼吸锻炼。第三就是居家通风，远离烟雾。第四就是清淡饮食，少甜少辣。第五就是不熬夜，适当温和运动的。
5: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5: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6: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5: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5: 游走达达。

0: 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健康七点半，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今日请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啊。咁想问下李主任啦，当儿童青少年佢哋遇到压力，我哋点样正确去应对同埋帮佢排解咧？
6: 会俾四个实用嘅方法啦。第一就系一个情绪嘅宣泄法，我哋讲嘅可以讲出嚟、喊出嚟，或者系通过运动嚟去等自己出一身汗嚟去宣泄嘅。第二咧就是、一个情绪嘅暂停法，小朋友咧先暂停当下嘅一啲嘅矛盾，离开当下嘅呢个环境，深呼吸三分钟，话俾自己听，事情咧唔系冇解嘅，只系我哋心情唔好，等情绪平复翻之后，我哋先再去解决。第三咧就系、是、一个倾诉嘅解压法，鼓励细路仔去揾到佢自己值得信任嘅人去倾诉，俾佢哋知道唔可以自己嘅人背下所有嘅压力啦。第四就将呢个任务拆分法，要教识佢点样将一啲嘅大目标拆成细目标，我哋只系追求每一日进步少少，降低佢自己嘅自我内耗，而且要话俾佢听，压力系正常，脆弱都系正常嘅。我哋系需要识得点样去主动求助，咁样先系正确嘅方法。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5: 继续翻嚟直播中嘅健康七点半，大家可以通过 FM92.4， 通过佛山加 APP 嘅花生板块，亦都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关注主持人萧水云，即时收听节目。今日是8月19日，中国医师节，亦都遇上我哋浪漫嘅七夕节，正啱可以送俾呢群浪漫嘅人，我哋嘅所有医务工作者，讲声节日快乐。希望佢哋吓除咗收到我哋嘅感谢之外，仲可以得闲真係多啲好好地休息。因为呢一群呢係一群好识得爱生命嘅人吓，咁希望佢哋将对生命嘅呢种爱吓，令到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之余呢，亦都学得到更多嘅啲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嘅提示。係咁，所以今日呢请上咗过往有尝试我哋节目嘅一啲唔同科室嘅嘉宾啦，就唔同专科嘅专业为大家嘅健康带嚟点样嘅一啲贴心嘅话语呢。跟住落嚟呢就关注小朋友，所以关注小朋友请嚟嘅就有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嘅儿科医生，有徐艳君医生。其实小朋友真係要健康成长喺身体方面啊，养护好边一方面紧要呢？其实我觉得肠胃好紧要㗎。咁肠胃养护又有啲乜嘢小妙招呢？
8: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儿童消化专科医生徐艳君。日常肠胃要护好，以下这几条建议啊，请您要记牢。冷饮冰时别贪多，空腹吃冰最伤胃。宵夜零食要节制，睡前两三个小时不要再吃。作息啊，尽量别颠倒，早饭可千万不能少。荤素搭配有节制，瓜果啊切勿一次吃饱。饭后别急疯跑跳，休息半小时再嬉闹。外出饮食要当心，生冷小摊尽量少。多喝温水勤活动，定时排便防便秘。腹痛反酸便血吐，及时就医啊别耽误。吃睡安稳长得好，健康快乐没烦恼。
5: 哇，仲押韵添啊！感谢徐医生。系啦，咁基本上咧，我哋妇女儿童嘅关爱咧，佢哋都系成为咗我哋好多时候一啲话题焦点方面嘅一个特别嘅群体吓。咁所以关注完小朋友之后吓，对于女性嘅特别系生殖系统嘅健康，咁我哋就请嚟由呢一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嘅黄晓珍医生。
9: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的黄小珍医生。我想跟女性朋友们分享几个关于生殖健康的重要认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关于私处清洁，请相信身体的自净能力。我们阴道内呢，其实是存在一个以乳酸杆菌为主的一个微生态环境，它们平时呢是保持一个弱酸性的环境，是我们身体天然的一个防御屏障来的。那我们日常的护理呢，其实只需要用流动的温水清洁外阴即可，切记使用各种特殊的一个阴道洗剂来进行一个阴道内的冲洗。这不仅不能杀菌，反而的话会破坏菌群平衡，诱导各种阴道炎的发生。那另外呢，外阴阴道局部的一个透气以及我们不良的卫生习惯会直接影响我们阴道感染的一个风险。黄医生呢就建议大家选择一个纯棉浅色宽松的一个内裤，避免这种化纤材质的内裤增加摩擦还有潮湿。那经期卫生巾的话，我们应该要两个小时更换一次，还有就是不要久坐，久坐的话会使盆腔血液循环不畅，增加我们盆腔炎的一个发生率。那黄医生就建议大家就是隔一个小时就起身活动几分钟，这种的话对盆腔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另外宫颈癌的话是目前已知的一个可以主动预防的一个妇科恶性肿瘤。那我们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到癌前病变再到宫颈癌，其实这个通常是有两到十年的一个窗口期。那只要我们定期的筛查，完全是可以在癌前阶段去阻断它。建议有性生活的女性每一到三年联合进行一个 TCT 的细胞学检查还有 HPV 的一个检测，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完全是可以把它治愈的。最后，内分泌的稳定其实是离不开我们情绪和作息的一个支撑。那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这个指挥中枢的话，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长期的一个焦虑啊、熬夜啊、压力过大，其实是会直接干预它的一个节律，那导致月经失调、排卵异常，甚至说影响生育。所以规律的一个睡眠、适量的一个运动、主动的去管理情绪、适当减压，其实是我们身体实实在在的一个生理需求来的。最后黄医生想对每位女性说，如果身体有发出任何异常的信号，比如说非经期的一个异常出血、持续的腹痛、分泌性状的一个分泌物性状的一个改变，比如说白带啊、黄啊、多啊、有臭味啊，都应该要来医院就诊，而不是说上网查药或者说自行用药，大部分时候都是不能够治好的。关爱自己，我们首先还是要从科学的认知开始，从定期的一个检查开始。那这个医师节，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每位女性都能够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还有从容的心态。
10: 多谢晒黄医生的祝福，因为我都是其中一位女性，希望获得更健康的这个体魄，有更好的生活。跟住落嚟，我嚟到节目最后一位今日可以上线的嘉宾，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的吴石华医生，咁啊，梗系讲下我哋点样关爱我哋嘅神经系统啦。
11: 大家好，我是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的吴石华医生。咁医师节到啦，今日想同大家倾下平时怎样可以保护我们的脑健康，因为大脑是人体的指挥中心，很多脑血管疾病看起来好像突然发生，但其实往往和长期存在的危险因素有关系的。如果想保护我们的大脑，首先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血糖和血脂，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房颤动或者以前出现过脑梗塞、短暂性脑缺血的朋友，就要更加按时要食药，定期复诊，千祈不要因为当时没不舒服就自己停药或者减药。生活方面建议大家戒烟行酒，饮食尽量清淡一点，少食高盐、高油和高糖的食物。平时我们要保持适量的运动，同时要有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中老年的朋友都要留意自己的心跳，如果经常觉得心慌啊、心口翳啊，或者脉搏觉得是时快时慢，咁就要及早睇医生啦，要排查有冇心脏问题引起我哋嘅脑中风。咁如果讲到脑中风，最紧要就係识得及早辨认。 如果突然之间出现咗嘴歪啦，一边嘅手脚冇力或者系麻痹，讲嘢又唔清，听唔明人哋讲嘢，又或者系睇唔清嘢，剧烈嘅头痛、头晕、行路唔稳、

0: 咁我哋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啦。呢个时候咧，千祈唔好喺屋企等下先，咁啊亦唔好自己乱咁食药，应该咧即刻打120，尽快去有卒中救治能力嘅医院。咁啊，对脑卒中或者脑中风嘅患者嚟讲咧，时间其实就系我哋嘅大脑，越早去到医院咧，医生就会越有机会通过植物溶泉、血管内治疗嘅方法啊，去挽救你仲未坏死嘅脑组织。健康咧唔系一日嘅任务，而是每日一点一滴的积累。咁希望大家由今日开始管理好我哋嘅危险因素，识别好我哋嘅中风嘅信号，养成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咁咧喺呢度祝大家身体健康，远离脑中风。
1: 好嘅，再次唔该晒咁多位曾经上线过嘅专业嘉宾吓，咁啊发觉哇，原来都好多个课室已经涵盖咗好多方面，唔知大家今日又对边一位医生印象最深刻呢？可以上花生板块啊，同佢哋讲声节日快乐。系啦，浪漫嘅七夕遇上我哋呢一群浪漫嘅人，我都话咗啦，佢哋系对生命嘅热爱有不一样嘅理解，亦都系有最广泛嘅热爱嘅一个群体。祝愿佢哋节日快乐，工作顺利，亦都再次讲声辛苦晒。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7:30再见咯，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的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留意交通早高峰。现时收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桂华路江湾跨线桥往南庄，海白路的亚厚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双方向，广珠公路容器大桥往广州，德胜东路顺积大学的路段往返南沙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啦，开始人多车多啦。好彩天色仲唔错喎，星期三啦，今日都已经哎呀，趁住天气仲系稳定啦，大家快啲赶路啦，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啊。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上得落松嘅新马路落平路口有违弊施工，期间沿线路口禁止车辆往返落平路方向行驶，车辆可以通过乐天威斯内部道路南丽南路口掉头行驶。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工期大概会去到今个星期五左右的。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